0: 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吧、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仙桃自奔，猪只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安化王朱士禄手下的军士叫李志文，在安化王手下献了一计，打算用诈降之法派人来见杨一清，献上了诈降书。这杨一清觉得现在朱士禄气焰也不像原来那么嚣张了，屡战屡败，失了宁远，失了西河，张勇也有同感，他们认为啊，这李志文就是要投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勇看了看杨一清，我的元帅呀，我看还是把徐明高、赛孟昶请来和他商议商议。这徐明高足智多谋，文韬武略，看看他是什么想法。把徐明高给请来，这封书信交给了徐明高。徐明高听了听杨一清还有张勇的意见，最后徐明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看这封书信是其中有诈，肯定是安化王朱士禄这小子用了诈降之计，不过咱们也可以是将计就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这个拱阳城给他取下来。杨一清一听，此计甚妙。就这样，这徐明高就让杨一清升帐理事，杨一清居中而坐，就把这任务给分派分派。就见杨一清说，我说一枝梅、穆中贞还有徐寿，你们二人咱们明天和安化王朱士禄开兵见仗，你们想方设法抓住几个匪患的兵卒，就把他们拖到大营之中，然后把他们军装号坎脱下来，然后你们穿好了以后就混到了匪患的军中，到了城里边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半夜三更就在城里多处放火，听到信炮一响，你们赶奔东城拨得有误。这徐明高、穆荣臻还有徐寿心想，这事儿我们俩办那是易如反掌呀，这哥俩这个高兴。然后杨一清又看了看杨小房，又瞅了瞅周香帆，说你们两人明天哪儿也别去，等我带着大兵那赶奔拱阳城去收复拱阳，这大寨就交给你们， 我估计那匪患肯定前来偷营劫寨。你们呢，在这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在这痛击这些匪患。杨小房、周香帆领了令，杨一清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王能和李武。王能，你领着3000人马就埋伏在槐树坡，等到城里边连珠炮的一响，准备厮杀接应城里边的军队。王能一听，元帅你就放心吧。杨一清拿起另外一支令，李武何在？李武啊，你领着3000人马赶奔北城，在北城外边有个叫象嘴湾的地方，在象嘴湾那儿埋伏3000人马，只要听到城里边炮声一响，你们望驴厮杀接应北城，不得有误。这杨一清啊，又看了看徐明高、这包兴公等人，你们跟着我赶奔东城，有哪东城进去，咱们前去接管这巩昌城。人家杨一清啊，早就安排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一清亲自讨阵，有人呢就报与了这朱石禄。朱石禄一听，呵，这大明朝的军队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就见朱石禄吩咐王文龙、温世宝、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些手下的战将是出城迎敌，告诉这些人能打则打，不能打往回就退，等到今夜晚间就用诈降之计杀了那杨一清，就把这些人全部干掉。这些人心里有了底儿了，因此出城以后就和徐明高等人打了交手仗，兵对兵，将对将，就这一通厮杀，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那地上脑瓜子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满地全是。徐明高等人杀了一阵，那回了城，王文龙等人也收兵回城，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薛绍啊，这两个人也混在了人群里边，进入了巩阳城。这朱石禄心里挺高兴，心里想李志文这条妙计，那肯定就把大明朝这元帅那杨一清要抓住了。嘿，人窝头不走，鸟窝头不飞呀，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这朱石禄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这朱石禄啊，让手下的一员大将叫温世宝赶奔东城，在东城这要杀死杨一清，命其他的战将各守城门，不得疏忽。朱石禄在大帐里边一坐，这心里边这个美呀。朱石禄心想，等到半夜3更天的时候，这杨一清的脑袋给我送到保障，是大获成功。嘿，只要杨一清的人马这一败，我朱石禄是长驱直入，赶奔北京。到那时我驾座九五，我就当了皇上。这小子是越想越美，摆上一桌酒宴，和军士李志文是推杯换盏，在这喝酒。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这徐绍这两个人呢，混到城里边一看半夜3更到了，他们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早就准备好了。由于这军帐上边盖的都是茅草，你也想这东西要撒上硫磺、焰硝要一点，你也说那能不着吗？这慕容真和徐绍两个人分头行动，等到半夜3更的时候就点着了火了。结果城里边有很多地方 全都着了火了，是火光冲天。

军队就喊上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大仗也着了，这民房也着了，火光冲天的，火疙瘩乱飞。这朱石禄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志文呢，呵呵一笑，我说王爷，着火没什么，那只要把杨一清抓获了以后，咱们是大获成功，牺牲点民房，牺牲点大仗，没什么。朱石禄点了点头，咱们单说这东城，这东城啊，早就打开了。大帅杨一清啊，坐在马上，由徐明高、那包兴公这些人保护，进了东城了，挺顺利。刚进东城，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杨一清啊，你上了当了！我家军师是诱降之计，而往哪里走？”由哪里边冲出个人来，这人正是大将，叫温世宝。温世宝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真好像金甲天神相旁。心想我家军师爷这神机妙算呢，杨一清果然上了当。今天我要把杨一清杀了，就在安化王朱石禄面前建下奇功，将来我这开国的元勋是紫袍金带。这家一抖大枪，是直奔杨一清。杨一清啊，那手里边这一口大刀，刚要贺刀招架，旁边那有保护的，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赛孟尝的徐明高，一催坐起马，晃手中五尘飞亮金枪，高声断喝：“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赛孟尝在此，休要撒野！”徐明高一报名，温世宝的心里也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那徐明高名望有多大？不过温世宝一想，今天呢，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我家军师爷已经设好了计策，要抓着杨一清，杨一清全完了，你徐明高算个屁！因此，这家伙晃手中冰铁点钢枪，是恶斗徐明高。他这条大枪啊，那也是安化王手下的勇将。这条大枪上下纷纷，泼风八掌。这温世宝也想见下奇功，温世宝打着打，心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我现在已经埋伏好了500弓箭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他就想传令让这军兵放箭。如果这军兵一放箭，杨一清和徐明高那可够呛。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带尖的筷子那可受不了。这温世宝喊了一声：“来，那给我放箭！”还没等说出来，就看温世宝手中的大枪嘡啷一下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温世宝啊，温世宝，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该着你那坑里死，你在河里死不了。就见这徐明高五高神飞亮金枪往前的一地，一枪啊正给温世宝扎了肚子。温世宝一声惨叫：“哎呀！”刚这一哀，徐明高前把压后把一翻，喊了一声：“你小子就下去！”是枪挑了这温世宝。这温世宝啊，还想着自己升官，还想着自己发财，又想做开国的元勋，结果提前见了阎老五了。有人说温世宝的枪怎么突然掉在了地上，就得说那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呢，四处放火放完了，

他这一琢磨呢，我就应该赶奔东城，协助元帅进城。东城这徐明高自己能不能保护大帅？不行，我得赶奔东城。到东城这，他一看徐明高恶斗温世宝，温世宝这家伙勇冠三军，这条大枪神出鬼没。这徐明高偷着就打了一弹子丸。这徐明高打弹子丸呀，占了一绝呀。这弹丸唰一下，奔着温世宝的手腕呢就打过去了。弹丸打在手腕上，当时温世宝的手腕子一疼，他一抖了手，大枪就落了地。这徐明高趁势就给了他一枪，这温世宝就算完了。你也想，温世宝这一死，那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这徐明高喊了一声，我说各位不要再动手了，现在我们已经进了你们的拱阳城，现在拱阳城已经属于大明朝的了。你们看看四周火光冲天，那喊杀连天，要想活呀，赶紧跪地投降，赋予顽抗者的死路一条。叶芝梅、慕容珍呢，一看时间到了，点起了信炮，就听咚啪、嘟嘟咚啪，连珠炮这一响，四面八方一起进攻，是喊杀连天。咱们再说拱阳城里边，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耶，这是怎么回事？四处那全都着了火了，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浓烟滚滚。这些贼可就害了怕了，心想大概拱阳城这是完了。咱们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朱石禄和李志文呢，两个人正在对坐饮酒，等着好消息，就等着杨一清这颗脑袋给送过来。他们的计策是大获成功，就把大明朝的军队全都给消灭了，扫清障碍以后，大兵长驱直入，赶奔北京。他们做着自己的美梦，没成想就在此时，由哪外边哒哒哒哒哒跑进一个小校，这小校的惊慌失色呀，叭叭叭叭叭叭叭，朱石禄吓得一哆嗦，这酒杯啪嚓下也掉在了地上。我说什么事儿？慌慌张张，哎，王爷可了不得，满城啊是到处都着了火了，是火光冲天，那城外是炮声隆隆，杀声四起。东城杨一清已经进了城了，那温世宝温将军已经阵亡。就这一句话，当时的朱石禄眼就直了，真不亚于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现在他如梦方醒啊，看起来今天拱阳城保不住了。没成想啊，这一次这诈降之计，诈降没有成功，是偷鸡不成，是反蚀把米。现在温世宝已经完了，这时候又有人来报。我说王爷，杨一清率领人马奔着王爷的王府来了，王爷早拿定都。朱石禄也慌了神了，看了看旁边的军士李志文，我的军士现在应该如之奈何。李志文也想，看起来今天呢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就见李志文一嘬牙花，心想，你说我出这个主意，本想用诈降之计把大明朝的军队给消灭了，没成想现在明朝的军队人家将计就计得了拱阳城。李志文呢也觉着脸上无光，不过那顾不了那么多了，王家千岁，咱们现在逃出拱阳城，赶奔兰州，咱们从长计议。
有人说了，那安化王朱世禄能不能逃出拱阳城？您是单听下文。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安化王朱世禄，那听信了军师李志文的主意，要想诱降这杨一清，没成想偷鸡不成，那反之把米，让人家杨一清这将计就计，就把东边的城门那给打开了，徐寿和一枝梅又在城里边这一放火，城里边火光冲天。朱石洛心想，完了，看起来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他又听说自己的大将温世宝就在东城呢，让人给挑弄。朱石禄这心惊肉跳，是面如土色。那旁边那李志文就跟朱石禄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快跑吧，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啊？如果说在这待长了，咱们非让人家抓了俘虏不可。朱石禄一想，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只有一走，没别的办法。朱石禄真气坏了，命自己手下的大将，也是得力的干将，那就是王文龙。王家千岁不必担心，只有王文龙三寸气在，我就把您保出这拱阳城。这朱石禄这心呐，还稍稍的安稳。旁边大将高明，还有孙康，还有刘杰，这四员大将就保着朱石禄，那准备赶奔西城。没成想，刚到西城这，前边就有人告诉朱石禄：“哎，王爷，现在不能赶奔西城，西城那儿出不去。西城外面啊，大兵你把城门给围住了。”现在朱石禄是心慌意乱，赶紧赶奔南门。这朱石禄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这个惨就别提了。平日里作威作福，那今天呢是一败涂地，那十分的狼狈，在马上坐着一个劲儿的哆嗦。李志文呢还给朱石禄在这说宽心话：王家千岁，虽然这一次咱们失败了，不过咱们这根本未动，咱们有安化府，还有秦州，还有兰州，还有庆阳，咱们没什么可怕的。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只要咱们能够逃出这拱阳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朱世洛心中啊，李志文呐、李志文，那都是你出的这损主意。那现在那不但没把杨一清捉住了，还把拱阳城啊送给了杨一清。安化王朱石洛能说什么？就跟着王文龙等人赶奔南门。那刚到南门这，就见南门这飞出了一匹坐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银枪，人如猛虎，这马似昏龙。这朱石禄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朱石禄这心咯噔一下，一看是谁呀？那正是徐明高。这徐明高人急马快，拦住了去路。大将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河山板门刀。这个王文龙啊是真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徐明高啊，徐明高，
今天我王文龙和你拼了。王文龙催

一马换刀，就和徐明高斗在一处。两个人不止交过一次手，对对方的武艺都非常的了解，知道王文龙这个人杀伐骁勇，刀马纯熟。咱们不说这王文龙，再说这位安化王卓石禄。卓石禄一看王文龙说会你斗徐明高，他心里是腾腾直跳，心想今天我还能出去吗？今天要是出不去，真是要杨洁清把我抓住送到北京，正德皇爷还不把我扒皮草炫点了天灯。哎呀呀呀，现在呀他害了怕旁边的大将孙康。这孙康啊看着朱石禄王家千岁，现在您呢别穿着您的大红袍赶紧脱了，就换上普通民众的衣服，这样目标还小。这朱石禄现在也顾不得脸面了，这王家的面子也不要了，把自己的红袍的一脱，短衣襟小打扮，那就跟着平民百姓一样。这孙康那高明还有刘杰就保护着朱石禄，这朱石禄还有李志文两个人躲在人群里边，这心惊肉跳。咱们再说这王文龙是恶斗徐明高啊，要说王文龙那确实杀伐骁勇，不过今天王文龙这心也散，四处都是喊声，四处都是火光，是喊杀连天。王文龙心说坏了，看起来今天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难道一说王家千岁这就完了？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得下这拱阳城，损失了这么多战将，这么多人，耗费了这么多的辎重粮饷，真是一败涂地。李志文呐，一个劲儿的给出主意，你出这叫什么主意啊？拱阳城也送给杨一清，这回可倒好，炸响没炸好，结果人家来了，把咱们给顶走了。这真用了这句话，一招棋走错，是满盘俱失空。现在王文龙这心里一溜号，因此这大刀稍微的一慢，就让徐明高一枪奔他前心来了。这王文龙一看不好，那也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躺在马背上，结果大枪哧溜进，由哪身子上边就炸过去了。王文龙吓了一身冷汗。那现在李志文一看徐明高恶斗王文龙，心想王将军你可千万别败，只要你要败了那可就完了。那就在此时，这包兴公也来到了南门，一看徐明高是恶斗王文龙，这包兴公晃手中这龙泉宝剑要战王文龙。那旁边的孙康一看这王文龙要一打两个，那可够呛，王文龙是我家主公的心腹爱将，如果要有生命危险，那我家主公就得给疼死。就见孙康晃手中大枪是直奔包兴公，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孙子爷陪你走上两趟。这孙康大枪奔包兴公前心面点，这包兴公往旁边一闪，包兴公啊没骑马，包兴公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声息皆无。这孙康啊和包兴公打，他骑的马上身材又高，这条枪又长，指起来十分的不便。时间的一长，包兴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
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一回呀，这孙康有点力不从心，心想这包青弓身滑也太快，孙康一个没注意，让包青弓手起一剑，剑奔着他肩头就来了。当时孙康就一愣，呀，完了！这宝剑咔嚓的响，就把左臂就给孙康砍下去了。这孙康疼了，哎呀！这家伙左脚一点蹬，蹬点飞虎颤，忍痛说往下就拜。这孙康这一喊呢，这王文龙一看孙康呀，这孙将军受了伤，他心里就是一惊，这一下子可坏了。这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金枪，一点的寒星是直奔他小腹扎来，把王文龙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闪不开了，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就见徐明高五勾神飞亮金枪，这枪头的噗就扎到王文龙的小腹之上。那五勾神飞亮金枪枪头上有五把钢钩，给扎进去以后，徐明高也真够狠的，他也恨透了王文龙，也知道王文龙那是安化王朱石禄手下的虎将，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活了，放虎归山是必要伤人。五勾神飞亮银枪给捅了肚子里，就见徐明高枪这么一拧，当时把王文龙疼一声惨叫。徐明高前马压后马一翻，就把王文龙挑于马下。王文龙这一死，躲在人群里的朱石禄心就一颤，哎，王将军完了！现在的高明还有刘杰、李志文这三个人保着朱石禄，藏在百姓的人群当中，又混出了拱阳城。杨一清啊，那派人在拱阳城里搜查了半天，最后也没找着这朱石禄，赶紧传下令箭，让军兵在这救火。现在拱阳城里乱了套了，这老百姓携家带眷就往城外跑，是哭爹喊娘啊。杨一清把火救灭了以后，然后约束军队，让军队不能骚扰百姓。杨一清把这些事全办完了，这拱昌城啊，就算归了大明朝了。现在人家杨一清打了个大胜仗，这徐明高将计就计之法用的还真好啊。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寿等人也来到拱阳城，纷纷前来报功。这杨一清啊，就把这些功劳全给记上。杨一清这个乐呀，心里想，这些个英雄啊，真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们大明朝有这样的英雄，安化王朱石禄不日就会擒获。这小子现在暂时跑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安化王朱石禄。这朱石禄现在这肠子都回清，心想这倒霉，真倒霉，这一次我派兵攻取这宁远县，攻取西河县，占了拱阳，实指望把拱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攻到北京。没成想这一次是损兵折将，我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吴方杰，尤其是王文龙，王文龙这一死啊，现在这朱石禄真心疼，朱石禄的心都在滴血呀。
这王文龙是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跟着自己多少年。这着实落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李志文啊，在旁边劝我说：“王家千岁，您呐就别哭了，咱们赶紧逃到兰州，到兰州咱们东山再起，以报这今日之仇。”这些人正往前走呢，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树林，一看见这树林呢，把这朱石洛吓得抖一耳大，心想：哎呀，树林子里会不会有伏兵？真要是有伏兵，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够打得了吗？看起来我今天是山荒绝壁，朱石洛都不敢进这个树林。大将刘杰还有高明，王家千岁，您不必着急，您也不必担惊。如果真要是有那名将来了，我们两个人就和他们一死相拼。卓石洛看了看高明，瞧了瞧刘杰，是一阵的苦笑。你们俩人和他一死相拼，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连马、连刀、连兵刃都没有，怎么和人家打呀？这高明和刘杰一看，可不是，自己也穿着百姓的衣服。王家千岁，别管这么多了，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豁出破头撞金钟，进树林嘛。这几个人进了树林，到了树林里一看呢，还真没有伏兵，往前呢又走了一程。卓石洛是真累呀、也走不动，又渴这又饿。李志文心想，这到哪儿去找水呀？先得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又往前走了大约有二里多地，发现旁边黑还真有这么一座庙。这庙啊年久失修，那外边的墙啊已经坏了。就见着李志文看了看安化王朱石禄：王家千岁，您看这有一座庙宇，咱们到庙里边休息休息。哎，没成想我朱石禄失败的这么惨呢，我带来60000大兵攻取拱阳和西河还有宁远，没成想让人家杀得丢盔弃甲，只落的就剩咱们几个人。那些个战将到底都到哪儿去了？那是生是死，我卓石洛还能不能东山再起？卓石洛的心里边就开了锅了，心想：算了，不管怎么着，我先休息休息。卓石洛、李志文、高明、大将刘杰这几个人呢就要进了庙了，把这庙门推开，往里这一走，里边啊还真有两个石桌还有石凳。朱石洛坐下以后喘了口气，朱石洛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三个人：哎，本王真是时运不济呀，没成想这一次出兵如此的惨败，那杨一清啊用兵也是一般，如果要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卓石洛就是插翅难逃。卓石洛刚说完这话，就听着外面腾腾腾脚步的声音所响，把卓石洛吓得当时三魂七魄全都出了窍了，心想：呀，难道一说杨一清真在此处埋下了伏兵？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
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安化王朱士禄还有李之文、温世宝、高明啊，四个人来到了一座庙。这座庙年久失修，这围墙啊已经倒塌了。朱士禄可以说有若惊弓之鸟，真害了怕了，心想我六万大军现在让人杀的几乎是荡然无存。朱士禄往左看看，往右看，哎，还敢进这庙吗？真是害怕呀！真要是人家军队追上来，我朱士禄让人家抓住以后，就算玩完。旁边的几员大将就和朱士禄说：“王爷，您呐，不必担惊，有我们在这，就是有这军队来了，我们保护王爷。”卓石洛口大喊一声：“哎，各位都是我的虎将，也都有本事，可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手无寸铁，连马都没有，你们怎么保护于我？”这几个大将一看，确实全都是农人的打扮，哎，真够惨。不过朱士禄一想，干脆就进这个庙先歇会儿再说。到庙里边一坐，这朱士禄是长吁短叹，又说这杨吉清啊没有什么本事，要是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士禄那肯定那就见了阎老五了。正在他说的时候，外边脚步的声音把卓石落下的毛骨悚然，心想完了完了，刚说这杨一清是废物，现在就来了人了，把卓石落下的脸色全变了。旁边的高明还有大将刘杰、李志文这几个人站起来往外的一看，就见外边走进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喊：“我说王爷，我们在这等您多时了，您怎么才来呀？”就这一句话就把朱士禄吓得三魂七魄都丢了一半，心想完了。就在此时，有哪门外边进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也挺惨。卓石禄一看，耶，原来是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这俩人有打外边进，浑身是血，那脸呢也看不清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溅的血了，脸色全都是红的。卓石禄见到这两个人：“二位将军，你们怎么来的这儿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那看了看这卓石禄旁边的这李志文，是呵呵一阵冷笑：“我看咱们这军师那真是金世的诸葛呀，谁也比不了。这诈降之计把拱阳城拱手送给了他人，还赔了很多的人马，技高一筹，我等是十分的佩服。”李志文在旁边的脸腾起来就红了。李志文现在能说什么？心说话，这都是我的主意，没成想落在这步田地。李志文觉着脸上无光，这地上是没有缝呀，地上有缝这位都能钻进。心里想，李志文苦笑了一下，我说：“各位呀，大家就别说了，我李志文出这个主意那也是为了王爷的江山社稷，没成想这个计策我考虑不周，丢了拱阳城，连累了各位将军，全都是我李志文之过呀。
这李志文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啪啪

那周昂，周昂周将军非同寻常，这个人韬略过人，武艺精通。咱们到兰州，让周将军另图他策，把大明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着实落点了点头，看起来也只好如此。有人说了，这高明和魏光达怎么找到这个妙旨？原来这两个人呐，那奉了李志文所差，那带领3000人马赶奔明朝的大营，是偷营劫寨。这两个人开始啊还挺高兴，这哥俩还说咱们军师真是技高一筹，咱们悄悄的出城以后，就等着杨一清把大兵拉出来，他营寨空虚，咱们就把他的营寨给他端了。到那时，杨一清到了城里边，到发现上了当，再回兵赶奔营寨，就发现这营寨已经荡然无存，归了咱们。杨一清腹背受敌，大明朝的军队那就完了。李志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因此啊，这哥俩带领3000人马，人贤美马斋灵，这往前疾驰，到了明朝联营的附近。他们一看，嚯，明朝的联营里边静悄悄的。当时啊，高明看了看魏光达，魏将军，我看还真让咱们军士给猜中了，这杨一清果然上了当了啊！引着大军赶奔拱阳城，只要他们到了拱阳，进了拱阳，咱们军师在那弯一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掉金鳌，他们就跑不了了。咱们冲进大营，对，冲进大营。魏光达一声令下，这些军队呼啦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冲进了大营。等到大营里这一看，发现所有的帐篷那都是空的，这里边既没有灯光，也没有留守的军队，那惊的呀都让人害怕。这魏光达看了看高明，心说话是不是上了当了，赶紧吩咐军队给我撤出大营。刚说了一个撤字，那就听着周围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是炮号连天，灯球火把亮子幽踪，照如白昼。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杨小芳手持双枪，这俩人高声断喝，我说叛军呐，你们走不了了，你家杨爷爷还有你家狄爷爷在此恭候多时。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员大将机灵打一冷战，心说话坏了，看起来李志文他是失了策了。这魏光达一颤手中的长枪，直奔杨小芳，杨小芳手中的双枪就站住了魏光达。旁边大将高明这家伙晃兵刃直奔狄红，狄红啊冰铁怀抱拐武艺精通，就和这高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四周围着喊杀连天。高明和魏光达一看，完了，今天的突袭行动彻底失败，人家的军队啊就把说是漏的人马困在正中，人家用箭射直杀得这叛军是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呀。魏光达高明一看，今天不能在这打了，如果再在这苦战，我估计嘿嘿那就得全军覆没。这两个人不敢恋战，虚晃一招撤出联营，撤出联营是准备回转拱阳城。

0: 见到李志文，见到朱石龙和城里的军队，兵和一处将打一架，再一战杨一清。没成想这哥俩走到半道上，就碰到拱阳城里败下来的军队。二位将军，你们到哪儿去？我们要进城。哎，二位将军别进城了，现在拱阳城已经失了手了，咱们王爷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军师爷也不见了，大将王文龙还有温世宝两位将军已经为国捐躯，已经死了。魏光达和高明两个人闻听此言，真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沉雷响仿，给他当头一棒，心想完了，看起来拱阳城这是失了手了。咱们的大军师，那聪明的军师，金是张良、赛诸葛、李志文，这个主意哎，是真好呀，是送了拱昌城，又折了大兵。这两个人一想，赶紧跑吧，领着这残兵败将往下就跑，让人给撵的呀，这个惨就别提了，毫无喘息之机。这俩人最后一看呀，身背后就跟了十来个人，自己的三千人马几乎是全军覆没。他们就来到了一片树林，到了树林这，心想先进树林歇歇。由哪里边出来几个土人，就是当地的百姓。这魏光达还有高明心想啊，咱们先扫听扫听，看看王爷是不是也朝这个方向来了。这魏光达来到土人的近前，我说老大爷，我跟您扫听点事儿，您是不是看到那城中的败兵由此经过？这个老头上眼下眼瞧了瞧魏光达他们那几个人，把他们当成大明的军队啊。你们说啊，这败兵那刚才有四个人，那十分的狼狈，由打拱阳城的方向来，就赶到那个树林里边，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进了破庙了。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个人这才来到破庙，见到了朱石禄和李志文。这几个人见面以后，真可以说这心情就难以形容。最后李志文提出来，咱们赶奔兰州去投这高昂，咱们东山再起。朱石禄的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手指的拱阳的方向是破口大骂：“杨一清，杨一清，徐明高、慕容真，你们等着我！今日之仇，我要是不报，我朱石禄枉非人也。”在当地给找了两匹马，就让朱石禄骑着马，这些人赶奔兰州进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了呀。那再说说徐明高、杨一清，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现在朱石禄心情不好，那十分的悲伤。人家杨一清、张勇、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此时是心情愉悦，那打了个大胜仗，结果这将计就计，拿下了拱阳城，那朱石禄几乎是全军覆没。朱石禄手下的大将一员名将这王文龙也让徐明高给挑了，大将魏光达也死了。你说大明的军队能不高兴？现在杨一清已经进了拱阳城，拱阳城的秩序也恢复正常。杨一清来到了拱阳的知府衙门，就把这个地方 当成了临时的办公场所。这杨吉清在公案后边一坐，这个也来报功，那个也来报功，最后徐明高来见杨吉清，这杨吉清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顺眼，心想这一次我出兵啊，攻打安化王朱石禄，是多亏了带着徐明高了。徐明高这是技高一筹，要没有徐明高将计就计，能这么顺利拿下拱阳？又听说徐明高的枪挑魏光达、王文龙，杨一清这高兴，给这个济公，给那个济公。有人就说了：“我说大帅呀，这徐明高啊，建下了奇功，他把王文龙还有魏光达全给挑了。”这徐明高一听，大帅呀，要说那魏光达，那确实是我挑的，不过这个功劳不能算我的，是因为穆中珍暗自给他打了一弹丸，结果他的兵刃落地。我徐明高，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正在户外出行务工的各位市民，汛期强降雨极易快速引发城市内涝，暴雨期间远离河道、排水井口、工地基坑，路面积水看不清路况，很可能存在掀开的窖井盖。雷雨叠加积水环境，户外广告牌、电线杆容易发生漏电触电事故。接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就近进入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公交站台、高架桥下长时间停留，主动规避内涝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消费新主张呢，总是给您带来一些全新的消费新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每天啊其实都是有话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个讨论点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当孩子说哈，哎，我爸爸有钱，或者我妈妈有钱，让他给你买的时候，或者当未成年人为主播豪掷数万元打赏的时候，当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的时候，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各种家庭财商教育课的集体缺席。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哈？今天我们先说啊，我爸有钱或者我妈有钱啊，让他给你买，或者说呢，哎，孩子为主播豪掷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为主播进行打赏，还有呢，就是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那么这样的一系列事情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这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种缺失呢？那么今天我们将就这样的话题来进行剖析和展开。

0: 天呢，我们就将打破孩子该不该谈钱，或者说不应该不谈钱这种陈旧的观念，揭开财商教育如何从压岁钱管理开始，为孩子铺就通往财富的自由基石。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趁母亲熟睡，小周用母亲手机账号登录短视频平台，看起了直播。光看直播还不过瘾，小周还在直播平台充值了近20000元，给主播们刷礼物。
4: 他在平时呢，就偷偷记住了他妈妈手机银行支付的密码，这样就趁他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支付了这个打赏的这个款项。
3: 几天后，小周的妈妈发现了他的打赏行为，于是便在该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申请了退款。
4: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那是20000，这样平台呢也依据这个协议和机制啊，进行了一个全额的退款。
3: 一个多月后，小周在家上网课，又有了拿到母亲手机的机会，再次用母亲的账号在同一个平台看起了直播，涉案账号2周内充值打赏了数百次，金额累计14万余元。
4: 小周的妈妈发现之后，再次以未成年人误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
3: 小周的妈妈再次向平台方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申请退款时，平台却以不支持二次退款为由予以拒绝。为追回14万的打赏款，小周的妈妈便以小周的名义将平台的经营者告上法庭。
4: 一审认为呢，小周的妈妈疏于对小周的关注和照顾，也没有对于账号的使用及打赏支付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一审法院就认为，基于双方的过错分担，酌定平台退还28000余元。小周妈妈对于一审的判决不满，希望能够退还全部的打赏款，遂向本院提起了上诉。
3: 平台方认为，在小周妈妈第一次申请退款时，平台方就进行了相关提示，并明确表示，若出现再次打赏的行为，平台方则不予退款。除此之外，平台方还发现，小周妈妈的账号在申请二次打赏退款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打赏的行为发生，暗设账户存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混用的情况。
5: 首先，他的账号是成年人注册的，实名注册的。另外，就是这个账号他发布的内容是不是未成年人发布的这些可能儿童相关的，或者说儿童兴趣相关的内容？但这个账号当中发布了大量的成年女性的自拍，几乎没有任何未成年人使用和发布视频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账号的平常的日常使用方，那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这个成年人。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账号，打赏了不少的这个成年人的这种主播，那这个不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打赏的这个偏好的主播的类型，以及这个账号可能存在多个这个异地登录的情况等等。综合这些维度来判断，我们认为是更倾向于是说成年人来去进行打赏。
3: 经审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用于打赏主播的账号为小周妈妈实名注册的账号，在该账号二次打赏期间，打赏的主播包括美女主播、追剧主播、游戏主播等多种类型，虽不能排除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的情况，但也的确存在多人混用同一账号的情形。对于频繁的账户消费，监护人理应有所发现。四中院认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过错，在平台屡次提示二次充值不再退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酌定了部分退款金额，并无不当，因此北京四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示，作为监护人，家长一方面应引导未成年人形成良好上网习惯和合理消费观，同时应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 防止孩子知道密码后自行支付。对于已经发生充值打赏的苗头性问题时，家长要引起足够重视，切勿完全寄希望于事后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来挽回损失，而是更应注重事前预防。
6: 近日，安徽桐城一男子将儿子600,000死亡赔偿金打赏女主播，妻子讨要打赏金发生纠纷的消息在网上持续传播。记者联系安徽桐城多个部门了解到，官方介入协调后，双方于6月10日达成和解，女主播向对方退还150,000。有关专家认为，配偶有可能以夫妻共同财产被单方处置为由追回打赏。夫妻共同财产在处置时一般需双方协商一致，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可能损害另一方的。
7: 这位年轻人今年23岁，是河南省平舆县的一名村民。他给记者看了一沓厚厚的银行转账记录，这都是他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打赏出去的。
8: 总数是多少？刚才你说的刷的是清点过没？
9: 总数都是100多万呢、啊，150多万吧，154、155差不多。
7: 黄平目前没有工作，从家庭条件看也并不富裕，这么大一笔巨款打赏是从哪里来的呢？黄平的父亲2年前在工地打工，遭遇意外不幸去世，工地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赔偿金145万元。后来黄平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黄平和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起沉迷于网络直播打赏，等到今年3月家里人发现时，账户上只剩下4分钱。
10: 这也团干咋弄？我看着我都想掉泪，你知道吧？他爹的生命现在就100多万了，你这孩子咋生活？
7: 目前小黄兄弟俩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小黄兄弟俩在直播时到底看了什么内容，让他们如此深陷其中，直至能把父亲的抚恤金一分不剩的打赏出去了呢？小黄不善言辞，在他手写的一张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叫瑶瑶的女主播，小黄一天就为她打赏了150,000元。
9: 开始打赏比较少，然后慢慢的，然后接触交个朋友什么什么的，然后越打赏越多，是吧？见面上都是见面，就这样。
7: 那打赏到多少可以见面？
9: 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是这样拖着。
7: 小黄的经历并非个例，一些主播吸引打赏的并不是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而是靠低俗色情擦边的内容来吸引网友，用交友的预期让人步步沉溺。除了以恋爱交友的骗术作为诱惑，打 PK 也是吸引用户打赏的一种常见方式。
8: 就是一般他们会说什么榜一大哥呀、什么的，会有这种说法。
9: 对，
8: 你当过吗？
9: 你当过。
7: 像小黄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不顺利、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是在争当榜一大哥的网友中，往往有一些是女主播所在的公司自己给自己的主播刷礼物，营造竞争气氛来引你入套。深夜的直播间里，一些女主播穿着暴露，语言暧昧，有的直接许诺刷够多少礼物就可以私聊，并且可以发送神秘福利。这个15岁的少年手机里就收到过这样的福利。前不久他在偷偷看直播时，女主播和他聊天后加了他微信，给他发去了一些半裸露的照片，并承诺完成了任务下播给你看。涉世未深的小张沉迷其中，将母亲银行卡里的60,000多元逐步都

0: 在直播间里刷了出去。
1: 把我气的呀，我都没法说，把我气的，叫我泪眼满目的，好哭的。我这三年前在宁在浙江打工，出来点工伤，人家包我十几万块钱，他一走十来天，他备注把刷完了。
0: 小张的母亲。
2: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以上的三段这个视频的音频哈、啊，三段音频的这样一个录音。那大家呢，也可以从中能听到些许的一些内容哈、啊，就是它的主要给大家传播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的未成年人很多，他是对金钱没有概念的，他一打赏就打赏出去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那这样的打赏是不是是他真的认为这个钱花的值得呢？肯定在刷礼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爽点啊，因为别人的一些恭维可能他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去给他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对他的一个认可，让他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我认知。然而呢，在网络虚拟的这样一个主播平台上，他们不停地刷礼物，不停地得到赞赏，不停地得到夸奖，然后呢，内心得到了极为满足的一个爽点。那么这个爽点背后呢，实际上是真金白银的交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话，在背后有过这样的一些警示，或者说经常拿这样的案例来给孩子进行分享的时候，家长能够坐到一起进行这样的案例分析，并且也会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些鼓励，让他能够在家长面前得到认可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我当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责于家长的问题上，但是从家庭观念出发的话，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会减到最小，压缩到最小。同样呢，在这样的乱象之下呢，还有一些像是大学生进入校园贷的这样一个陷阱，实际上呢，他也是因为在这个自己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之后啊，遇到了更多的人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鲜事物冲击自己的视觉、听觉以及这个整体的观念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之后呢，可能他有一个短暂接受和接纳的这样一个代偿期。那么这个代偿期之后，可能他就刺激了自己想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资金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由于太过于单纯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啊以及金钱的这样一些刺激，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就导致了他日后成为校园贷陷阱当中的一根韭菜。我们不能去完全否认这样的现实真的会存在，但是呢，可能各种各样的案例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那么不是每一个案例最终都是归向于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总结。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事态发生之前，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的把这些未知性、未知的危险性先给孩子做一个预知呢？其实无论是主播打赏还是这种校园贷，那其实就是折射出一种青少年消费观的扭曲，因为他们对于消费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认为呢只要我需要花钱，历来都是我要多少家长就给多少，从来没有给我过多的阻拦和阻碍，那我只要给出一个适当的理由哈、避免了家长对我的责罚我可能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是因为学校要求交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费用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要跟同学出去玩需要这个你给我拿多少多少钱 啊，可能家长呢对于这样的一些社交方式和学校的收费是不受限的，所以呢对于孩子金钱的这一块他就

从来没有过给予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指导。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呢，就造成了孩子对于钱上没有过多的概念。那么调查显示啊，40%的家长认为孩子只需要学习钱的事不用你管啊，钱的事由我来处理哈。作为家长呢，我可以把你的这个生活照顾得很好，你只需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就是在赚钱。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呢，某一方面家长认为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他没有接触过钱，他也没有对消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以至于到后期啊，事态发展的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才突然醒悟啊，原来我们一直都做错了。那这样呢，也是导致未成年人金钱意识这样一个断层的一种形式和形态哈。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知道孩子的痛点在哪里哈，避免让孩子的痛点转化为家长的忧虑和家长的痛点。那么同样呢，在关键的时刻进行窗口教育哈，这样呢也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呢有一个更好更长远的一个事态的发展。那么在现在哈，很多80后90后哈，这些创业的大哥哈，那他们在创业的初期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困境。之所以遇到这样困境，就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位这个创业者哈，他也是80后，他在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尝试，尝试过后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资金流出啊，然后呢并没有流入的这样一个回流，所以呢他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就经常的碰壁哈，以至于自己呢这个债台高筑哈，所以呢就是欠这个银行的钱啊，然后呢和朋友借的很多很多啊，然后呢他这个在给他进行这个账目总结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欠了几百万啊。对于他可能这个初期刚出来这个创业的时候，资金可能只有几十万元的人啊，然后呢在创业几年之后变成了几百万元的负债。当然了，这个几百万元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人来说，这个好像也不算太多啊，因为这个做企业嘛，你肯定是要先投入的。当然这方面先且不说，因为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那你肯定有回流的方式，但是我的这位朋友他并没有。但是呢他这个在跟他说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债务了，是不是已经很焦虑了？他说哎呀，也就那样吧，没办法，那再想办法，再想其他的办法呗。其实他所说的再想其他的办法，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并不是说他有直接把资金回流回向他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方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80后90后当中，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金钱啊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没有过对金钱的概念，所以说这种没有意识的金钱观，在以后他的成长道路上可能会伴随他的前半生甚至大半生。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种金钱或者说财商的这种教育，我们应该尽早的入手。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剖析一下哈，真正金钱啊和财商教育应该在多少岁入手是最好的呢？美国威廉康辛大学呢一项研究认为，6到12岁是财商理解爆发期，12岁呢是基本成熟了。那么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应该着手让孩子对钱有概念啊，
应该是因为现在嘛，这个支付的方法有很多啊，也可以这个刷微信啊，也可以刷支付宝啊，哈、啊，甚至呢，好多这个平台上，你甚至可以打白条啊，还有呢，这个可以这个提前付啊，哈、啊，收货之后再付款啊，这样的一系列方式哈、啊，它让你消费的方法真的是花样繁多。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他真真切切能看到的钱和能摸到的这样的纸币和硬币来着手，对于孩子的教育上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和引导。那么刚才说的是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啊，这样一项研究。那么中国的金融博览调查呢，是40%的家庭认同小学低年级6到8岁为最佳启蒙起点哈、啊。那这个分年龄啊，这个财商培养实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实战的演习。就比如说财商教育啊，不是枯燥的进行说教哈、啊，你说教是没有用的。对于孩子来说，真真切切的去实战才是最对他哈、啊、最直接的刺激，这样的一种实战呢，是贯穿日常生活的实践。我们可以按照年龄来拆解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呢，首先看一下你家孩子的年龄段，而且第二个呢是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拆解哈。还有呢，就是家庭实践的方案。这三点我们先确定了之后，那首先3到5岁的孩子，我们3到5岁的孩子核心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钱物交换的概念。钱物交换的概念，也就是我给你钱，然后呢你把东西给我哈，有一个这样的初步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实践的方案可以到超市啊，或者说一些购物的这个小商超啊，让孩子用现金来支付啊，付款。然后呢，也可以哈，在这个3到5岁嘛，属于幼儿哈、啊，可以在幼儿园啊啊，在这个一些实践课上呀、啊，有一些这样的实物的进行表演哈、啊，角色扮演，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来理解交易的本质是什么。啊，也可以通过一些劳动啊，赚取一些这个虚拟货币啊，哈、啊，就比如说这个玩具的这样一些纸币呀、啊，然后呢，用这个纸币呢再去换取你所需要的这些角色扮演，假如说一些这个小食品啊，或者说小玩具啊，哎，可以通过这些虚拟币来直接换取啊孩子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小的一些奖励哈。那么如果说孩子6到8岁了啊，那这个时间呢应该就是在小学期间了啊，小学1、2年级、2、3年级啊。那这个呢核心目标就是区分需要与想要啊，你是否需要它和你是否想要它啊。而且呢家庭的实践方案呢是定制愿望啊，这样一个愿望清单，然后呢来进行排序，优先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虚拟货币哈、啊，不能再用这个玩具货币来进行实践了，那就需要用它的储蓄罐啊。假如说这个有储蓄罐的，或者说有零钱包的哈、啊，就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实践。那么7天存钱计划，也就是说在这7天当中，家长呢可以适当的给予孩子一些奖励，或者说呢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给孩子一些金钱上的鼓励，然后呢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也好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成绩也好啊，哎，换取的这些零花钱，然后用这个钱去这个来化解自己的这个核心目标哈、啊，也就是自己之前定制的这个愿望排序，来进行优先的去购买。那么9到12岁，这时候已经是到了快到初中的时候哈、啊，也是在小学期间。那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掌握银行工具与投资的一种启蒙。那么这个时候要升级了，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有
银行卡哈，或者说有他自己的账户啊，然后呢把这笔钱或者说这个是压岁钱也好啊，因为每年的压岁钱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哈，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那么家长要配合孩子做好计划，那么这笔钱应该作于什么用，是作为自己存起来作为以后的学习资金，

还是呢，自己想要某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啊，或者说一些大件儿啊，哎，来进行投入。那么投入之后呢，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啊？假如说呢，我想要一个学习机啊，那么这个学习机呢，会帮助你提高的分数大概是多少分？起初呢，不能定得太高哈。那么，如果说孩子的分数呢在90分啊，你可以奖励他一个这个购买学习机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然后呢让他自己来选择学习机呀，然后选择什么样的玩具啊，哎，都可以。但在这之前有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给你买了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呢，他需要在你这个学期或者说半学期之内，你的分数提高多少啊？假如说，我可能会提高5分哈，那么这5分提高到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还可以再进行奖励的机制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并没有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只是呢，我是这样操作的哈，也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了啊。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哈，来进行控制啊，你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啊掌握的方向和去留的问题。那家庭实践的方案呢，就开设儿童专属的银行卡来管理压岁钱，然后呢，亲子共读啊，这些这个金钱的去向哈，并且呢，制作一个小账本也好哈，让孩子呢对于这个金钱的概念有一个初步的制定和计划。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股神巴菲特哈，他的财商启蒙之路呢是从11岁开始的。11岁他就用零花钱来进行炒股哈，那首笔资金投入呢是从38美元跌至27美元，让他呢深刻的领悟了长期的一个价值哈。那么在成都呢，这个6年级学生沉迷虚拟伴侣的这样一个消费，凸显财商缺失的一种风险。这样两个案例呢进行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让孩子过早的去这个接触不是过早在他适当的年龄去接触金钱，对金钱有一些概念的时候，那么他在以后的消费当中就不会有冲动消费这样一个误区。对于自己的这个财商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让他自己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不要小看说这只是一个零花钱的掌控和去留的问题，对于孩子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自己呢也说这个小钱儿不用太控制，让孩子自己去操控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不去对他的这个财务有一个初步的掌控问问他，你今天这个花这钱买什么了这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钱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情况下，孩子就有可能乱花钱，就有可能导致日后的各种贷呀各种刷礼物啊，或者游戏的充值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觉得我只要需要，我就可以满足自己，家长竟然不问，那我这个行为就是被允许的，就是被同意的家长不过问，我就是没问题的。OK，我全都能掌控自己的资金去留问题完全是可以被自己支配的，这是需要家长们注意的。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财务的这个没有掌控的这样一个小误区吧，然后就造成了孩子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大问题的主要的缺口。好的，那么节目听到这儿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将继续带着精彩节目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分享一下我对孩子系统性财商的培养方法。所谓财商，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一个人认识管理和运用金钱的技能。那具体来说，包括对财务的理解，懂得基本的投资储蓄债务等，能够合理的定制自己的财务计划，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投资风险和收益等等。那财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拉开财富差距的关键。因为现在都是线上支付嘛，所以很多小孩根本不知道物价的概念，所以第一就是先要让他有钱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让他认识钱长什么样，而是让他意识到钱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学会花钱。我的方法就是开通一个限额的亲情支付，除了一日三餐及生活用品以外，所有的文具、玩具、零食都是他们自己买，那花完了多一分钱都不会给的。然后我就教会他们使用各种购物软件，记得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然后就让他们尽情的买买买，想买什么买什么，想买多少都可以。我也可以通过账单看到他们都买了什么，买了多少。那开始他们是看到什么都想买，一买一大堆，家里全都是孩子的快递，但是额度没了，再想买的时候买不了，他就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二步，让他知道钱应该怎么正确的花。他钱没了以后和刚开始疯狂购物的那种爽感比，心理落差特别大。那我是坚决不会给他的，让他难受两天。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买的哪些东西你觉得不是真的喜欢，哪些东西是没必要的，哪些是买多了的。然后他选出来一些后，我再教他们怎么退货。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如何比价。比如他会兴奋地跟我说，妈妈你看这个玩具这么小就150，这个那么大才30块钱，我要把这个小的退了。退了钱之后额度就回来了，再买的时候他就开始比价了。后来连买薯片都是买迷你包的，一包一包的买。那当然这样还是有没钱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三步，卖闲置。我先让他把自己不喜欢的玩具挑出来去卖给别人，卖多少卖什么都他自己决定。我带他们去到一个我家附近可以自由摆摊的广场，拿了一块浴巾铺在地上，开始他需要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比如他需要500，他就把一个残缺的玩具卖500，那肯定是没有人买的。可是当时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开始摆摊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过来找他们玩，但是完全没有要买的意识。偶尔有人会问问价格，但是那么贵的东西肯定没人买。所以呢，现在开始第四步，合理定价并科普度量衡。小孩最通用的度量衡就是奇趣蛋，10块钱左右一个也比较好换算。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啊。首先我会告诉他，这个玩具你当时买的时候是100块钱，也就是10个奇趣蛋，但你都玩了那么久了，如果原价买，别人为什么买你的不买新的呢？所以你卖旧的就要更便宜。那你现在这个玩具我觉得差不多1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奇趣蛋，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跟别的小孩推销，你觉得他会不会买？他当时眼前一亮，说如果我肯定买呀，这也太值了。那果然过一会儿就卖出了2-3个，还有几个小孩想买但是没钱呀。现在呢我又开始第五步，教他们如何观察市场，找到真正的金主是谁再去推销。那最好的推销办法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你们买东西。他们开始争先恐后的说，在我们特别喜欢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听话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做了好事的情况下，还有价格特别便宜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们就按照这个逻辑去找到他们的金主，也就是他们的家长，然后呢让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东西，你觉得怎么说他们才会给他买？然后老四马上说，我就跟他说，阿姨您的孩子特别乖，他特别喜欢这个玩具，但他们没有钱买，他们很难过，还不敢跟您说，这个玩具我100块钱买的，现在10块钱就可以卖给他。我说这个方法不错呢，你就可以去试试。果然他一会儿就找到了好几个买家，后来一个多小时我们一共收入了178，那天吃了一顿最香的麦当劳。从此以后老四只要没钱了，他就会拿出自己几个玩具去小区游乐园去出摊儿。
2: 你们费劲巴拉的把这摆成这样是干嘛呀？
3: 准备摆摊。
2: 准备干嘛？
3: 摆摊。
2: 明天又去摆摊了？明天这些东西你们准备卖多少钱呀？
3: 1000。
1: 当然很多时候是没人买的，我们也会偷偷的找别的家长帮忙配合买走。虽然他卖的这些钱是远远不够他的支出的，但是通过他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他会特别珍惜，以后也会特别自觉的去节俭。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现实遇到的情况讲给孩子听，但是不要过分引导孩子的决定，因为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差了不止一个时代，他们接触的东西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简直比科幻故事更神奇，简直就是神话故事，所以他们从小的思维模式和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要让孩子充分的去体验和感知这个世界，他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下一期我会分享培养孩子高阶理财的方法。
4: 好的，刚才呢这是一个博主哈，同一时呢也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我们从他的这些这个理念上哈，能够听得出他的孩子的教育呢应该是这个金钱至少财商课这一块哈，孩子们是没有缺失的。当然了，不一定说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呢一定是对的，但是呢他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怎么赚钱，怎么去消费这样一个观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在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对于这个金钱，他起码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他知道怎么样去兑换啊，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个自己认为已经没有价值的东西再去置换给其他人，让其他人继续让这个物品继续保留它的价值，然后呢同时呢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这个零花钱，然后呢再去购买其他的物品，这样呢就进行了一个正向的引流和引导啊，帮助孩子在财务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初步认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哈，我们把这个

能无钱不劳的这种思维，因为在家务上哈，你是要给孩子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么爸爸妈妈每天所做的家务也并不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哈，因为呢，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做了呢，也没有人给我们这样一些零钱上的补偿。所以呢，作为孩子，你也是家庭当中的一员哈，我们三个哈，或者说我们几个，应该呢是共同分担家务，而不是用金钱来酬劳哈，那这样的话呢，会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误区二呢，就是过度强调节俭。那有一些家长啊，就是这个财商啊，它的本质呢是平衡能力啊。如果说这个像这个过之哈，这过度的挥霍啊、请客啊，假如说就像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有钱啊，您可以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挥霍是不被允许的。但过度的节俭呢，其实也是让孩子有一个这个压缩感哈，或者说呢，会打击孩子，让孩子没有自信哈。让他过早的知道这个节俭有多么好，实际上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哈。太过于节俭呢，会让孩子畏首畏尾啊，在同龄人当中呢，可能就认为哈自己的家庭条件很差哈，所以呢，在同龄人一起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畏首畏尾的这种感觉哈，他呢就会有一种自闭的感觉。那误区三呢，就是忽视错误的成本。其实呢，允许孩子用零花钱，破产，哈哈，这个是怎么样呢？其实一个案例就能说明，男孩呢就是喜欢囤积一些零食啊，哎，一周花光了所有的预算啊，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他日后想要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钱了啊，全都花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一种紧缩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有一种这个试错的成本啊，也就是在这一次或者说几次哈，不能太多的情况下让孩子去试错，实际上呢是对孩子成长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能试错太多，不能总错，错了一次之后要从中总结经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在零花钱的掌控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类似的错误。像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像桌游啊，还有这个代机共学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这些这个财富啊财商啊一些掌控的能力。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哈，财商教育呢，终点并不是培养一个股神哈，我们从来都不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而是让孩子能够理解，金钱是服务生活的一种工具，并非呢用它来衡量幸福，不是拿它来进行衡量幸福的一个标杆和一个标尺。当我们将压岁钱呢从收走变为共同规划的时候，当超市购物从速战速决变为价值认知的课堂的时候，这些微小的瞬间呢，其实就能够最终，汇聚成孩子未来理性掌控人生的一种底气。因为最好的财务教育永远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那同时呢，也会成就于实践当中。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启示哈，能够尽早的来帮助孩子建立起财商密码。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朋友们，这里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是佩涵。昨天我们哈尔滨市是下了一大场大雨，我们也看到了各职能部门的快速应急反应，为我们市民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针对本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全部署，市住建局是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工作，依次升级启动城市防内涝三级、二级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前置应急资源，联动多部门开展城市排涝防汛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市民的安全出行。那这次的强降雨过程来临之前，市住建局牵头建立多部门联动值守机制，联合市公安安交管、城市管理和水务集团以及各区县政府等单位，在市级调度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值守、统一调度，实时监测全市雨情、水情以及道路的内涝动态，精准统筹部署全域排涝防汛工作，立足提前防范、强制布防和快速处置的这些原则，提前部署按照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组织水务集团松北区对全市57处城市内涝风险点位是逐一排查，提前布控。在4号的12点就完成了全部的排涝人员、机械设备前置预置，确保险情发生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排水作业。降雨期间，全市上下联动全员在岗值守，城市的各城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全部下沉一线，协助开展现场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公安交管、城管部门加大路面巡查频次，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实施道路封闭交通管控，有效规避交通通行风险，保障了我们市民的出行安全。本次的防汛排涝工作当中，我们哈尔滨市是全面集结应急力量，累计投入排涝作业人员1450名，各类排涝机械设备369台套，全员坚守防汛一线，高效处置各类积水点位，快速消除道路内涝隐患，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城市交通、市民生活的影响。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将会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保持应急响应状态，持续强化部门联动、点位巡查、积水处置工作，常态化做好。

0: 城市防汛、防内涝各项工作和准备，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现在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最近是雨水非常多，大家一定在出行之前做好了了解天气情况的准备。今天的天气依然是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西南风1到2级，现在的实时温度26度，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风向是西南风3级。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活动的招募预告，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
1: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三两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 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

0: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1: 对，
0: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1: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第一概念。对，泛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的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0: 重要阶段
1: 心脏康复的重要，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0: 本末倒置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是这样子的。
0: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

0: 高血压、高血脂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些，还有什么支架、
1: 搭
0: 桥、搭
1: 桥。
0: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
1: 对对。
0: 现。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1: 对，是
0: 那这个
1: 的。
0: 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1: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啊，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么冠
0: 它
1: 心
0: 从那
1: 病
0: 个的，
1: 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啊，哎，
0: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
1: 都是
0: 心
1: 冠
0: 病
1: 心病的一种，
0: 啊。那您看他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1: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啊，这些都有可能是
0: 那心绞痛，
1: 这
0: 这
1: 是
0: 属于
1: 心绞
0: 是。
1: 痛。
0: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1: 对，
0: 了
1: 绞
0: 吗？
1: 痛，它没发作的时候，它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时候，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我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啊，
0: 再往后
1: 只
0: 就
1: 再
0: 有
1: 往
0: 风
1: 后。
0: 险了。
1: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着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
0: 心
1: 了
0: 肌梗死，
1: 啊。
0: 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1: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胸口压榨性痛，就
0: 压
1: 觉
0: 榨
1: 得
0: 性疼
1: 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啊。还
0: 痛。
1: 有就是说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的。
0: 那
1: 哎，
0: 种
1: 这
0: 也
1: 种
0: 是
1: 也是
0: 绞
1: 心
0: 痛
1: 绞痛
0: 啊。
1: 啊，这也是心绞痛啊。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儿一直疼到这儿，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啊，这
0: 是这
1: 都
0: 样
1: 是
0: 的，
1: 这
0: 一
1: 个
0: 条
1: 心
0: 线
1: 绞
0: 儿
1: 痛的一条线。哎，
0: 啊，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
1: 挺
0: 要。
1: 多人当胃。
0: 对呀，因为你想那一说反的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正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
1: 对，
0: 是吧？很容易出
1: 他这
0: 现。
1: 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啊。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号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啊，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哎，所以得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啦、负重啊这种出现的。但是不典型的，它要是说它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它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做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0: 就是
1: 疼了
0: 胃
1: 一宿，
0: 疼。
1: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
0: 迷
1: 过
0: 糊
1: 去
0: 了
1: 了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
0: 心，
1: 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
0: 对，
1: 大夫
0: 要
1: 看。
0: 找神经
1: 我
0: 科，
1: 说你先
0: 因
1: 找
0: 为
1: 我
0: 他
1: 看
0: 晕
1: 看啥
0: 了是
1: 情
0: 吗？
1: 况吧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膝梗了。下臂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
0: 然后
1: 心率
0: 晕了，
1: 慢。哎，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0: 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还
1: 对
0: 能
1: 对
0: 懂
1: 对，
0: 一点算是啊，
1: 是
0: 知道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
1: 不
0: 血
1: 是
0: 管
1: 脑
0: 方
1: 血
0: 面，
1: 管的，
0: 是
1: 主
0: 心
1: 要
0: 脏的
1: 是
0: 这块
1: 心
0: 的问
1: 脏
0: 题，
1: 方面的
0: 所以
1: 心
0: 供
1: 梗。
0: 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1: 对对对。
0: 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1: 对，供血上

0: 不
1: 宫
0: 去
1: 颈
0: 了，
1: 上都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其实你想想，如果说他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
0: 伴
1: 他
0: 有
1: 疼
0: 大
1: 一宿，
0: 汗，
1: 那他
0: 他
1: 等
0: 疼
1: 于
0: 一
1: 是
0: 宿，
1: 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他疼的特别厉害，剧烈疼，他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他进食后他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鉴别一
0: 而
1: 下。
0: 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嗳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有可能是心脏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放射性疼痛，是吗？
0: 这
1: 是
0: 就
1: 吗？
0: 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鉴别下，这是我们典型的一
1: 它不
0: 种
1: 是
0: 疼
1: 放
0: 痛，
1: 射
0: 这
1: 性
0: 不是
1: 的。
0: 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左肩这个左肩
1: 或者牙，那个
0: 牙
1: 叫
0: 龈疼，一直到有的是，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咱
1: 如
0: 们的
1: 果，
0: 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剑
1: 右
0: 突下，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
1: 他
0: 又
1: 那块
0: 是
1: 出
0: 出
1: 了
0: 了
1: 问
0: 问
1: 题，
0: 题
1: 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
0: 对，
1: 大
0: 咱们
1: 概
0: 一
1: 的
0: 般
1: 一
0: 胃
1: 个
0: 区
1: 范
0: 就是
1: 围，
0: 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
0: 它
1: 了
0: 持续
1: 哈。
0: 时间长，它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
1: 就
0: 含
1: 绞
0: 硝酸
1: 痛。
0: 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
1: 这就是个
0: 心梗
1: 区
0: 一
1: 别。
0: 般是伴有时间长，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氟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
1: 那是得
0: 心
1: 是检
0: 电
1: 查出
0: 图
1: 来的。
0: 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提不到置 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中末阶段。什么叫中末阶段？
1: 你的
0: 就
1: 心
0: 是
1: 脏
0: 我
1: 不
0: 这
1: 行
0: 心脏
1: 了。
0: 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
1: 泵
0: 那个
1: 血
0: 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用。
1: 组织器
0: 但
1: 官
0: 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都得下降，然后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的楼，现在我上不去了。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着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就
1: 呼
0: 憋
1: 吸
0: 醒
1: 不了，
0: 了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
0: 心律
1: 跳
0: 失
1: 的
0: 常，
1: 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时
0: 它有
1: 快时
0: 各
1: 慢
0: 种
1: 的，
0: 对各种心律失常，防早啦、失早啦、防颤啦、防速啦，好多好多种
1: 您看，我们再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0: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口，特别小
1: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
0: 就
1: 手
0: 动
1: 腕
0: 脉
1: 上
0: 搏的
1: 方
0: 地方
1: 内侧这块，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0: 通过这个血管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这就
1: 然后
0: 是
1: 大
0: 这
1: 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
0: 样。特
1: 其
0: 别
1: 实
0: 小，
1: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
0: 微
1: 术，
0: 创
1: 就
0: 手
1: 那意思，
0: 术
1: 你就从桡动脉这
0: 就
1: 进
0: 从
1: 去。
0: 脑动脉进
1: 所以
0: 去，
1: 现
0: 对。
1: 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
0: 对，
1: 吗？
0: 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1: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
0: 得
1: 米吗？厘米？
0: 毫米都是按
1: 毫
0: 毫
1: 米？
0: 米算
1: 按毫米算。
0: 都是按毫米算，
1: 长度大概是？
0: 也是按毫米算，就是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1: 长度是不一样
0: 不一
1: 的。
0: 样的
1: 那它的这个粗细
0: 大小
1: 呢？
0: 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1: 粗细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都按毫米算，
0: 对，都
1: 所
0: 按
1: 以它
0: 毫米
1: 其实
0: 算。
1: 是个 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0: 对对对，
1: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
0: 对对对

0: 的
1: 状态
0: 是钛合金儿的，
1: 啊、
0: 嗯。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好了，
1: 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支架，
0: 嗯
1: 啊，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0: 对，
1: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0: 抗血小板
1: 啊，抗血小板，
0: 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诺。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
1: 嗯
0: 啊，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
1: 嗯，
0: 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1: 是，很多人
0: 是
1: 有这个想法。
0: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嗯、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嗯，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 啊，这样就其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
1: 嗯、
0: 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
0: 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啊。
1: 嗯嗯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0: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1: 啊，一辈子都在那里，
0: 嗯、
1: 一辈子都在那儿起作用，
0: 对、嗯、对，
1: 这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钛合金它不会萎缩，是吗？
0: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
1: 嗯、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0: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
1: 嗯，
0: 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哦、啊，
1: 没法支架
0: 了。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嗯，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
0: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睛脉、
1: 嗯、啊，要取
0: 要取一块血管，
1: 取一个血管，
0: 啊、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给它连到、连起来
1: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0: 对
1: 从、
0: 那个、
1: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
0: 对对对
1: 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
0: 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0: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没啥
1: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这不通过血液
0: 不
1: 通了
0: 它该走还是走
1: 啊、
0: 嗯，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才给它搭个桥。
1: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0: 基本上不会。
1: 啊，不会了。
0: 嗯，
1: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0: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1: 嗯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
0: 嗯、
1: 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0: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
1: 嗯、
0: 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1: 啊、
0: 哦、
1: 也挺好、
0: 啊、
1: 可以继续
0: 啊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1: 啊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0: 对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嗯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十年是不是十年之后我这个人就没了不是的
0: 啊
1: 就是
0: 不是的
1: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
0: 可
1: 以继续保护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它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1: 嗯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0: 嗯对对对、
1: 嗯，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0: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1: 啊，这得开胸、
0: 啊，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
1: 嗯
0: 嗯，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
1: 嗯，
0: 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月瓣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
1: 嗯、
0: 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1: 要关上
0: 心房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
1: 嗯、
0: 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1: 倒流出去的结果
0: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 啊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

0: 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1: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0: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1: 得那个时候。
0: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1: 是
0: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1: 力量
0: 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肌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肌力量也没有力量。
1: 你看这心肌这是肌肉的。
0: 对对，它也是肌肉，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啦，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1: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0: 只能是卧床休息
1: 而是适当的运动。
0: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1: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0: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1: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0: 都得做评估，
1: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0: 剧烈的太运动对
1: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0: 对，两种误区
1: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0: 对，
1: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

0: 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些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1: 啊。对，
0: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搭桥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十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1: 对
0: 吧？
1: 他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啊，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谁都想、
1: 谁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消炎，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4，那也是最好的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这都是一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这属于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

0: 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
1: 嗯、
0: 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
1: 嗯、
0: 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
1: 嗯、
0: 啊，又属于治疗、嗯，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
1: 这属于药物，
0: 对药物方这处方。
1: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0: 嗯对，它是基础啊、
1: 嗯。
0: 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
1: 嗯、
0: 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
1: 嗯。
0: 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
1: 嗯。
0: 啊，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
1: 嗯、
0: 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六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
1: 嗯、
0: 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
1: 嗯、
0: 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它的危险性啊、
1: 嗯、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嗯、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0: 过量
1: 那这个评估嗯，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
0: 嗯，
1: 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0: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1: 啊，心脏康复中心
0: 才可以，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
1: 嗯、
0: 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
1: 嗯、
0: 他这也是带运动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1: 嗯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
0: 嗯
1: 他也没有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
1: 嗯、
0: 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一些
1: 嗯，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
0: 嗯、
1: 还有这个强度、
0: 嗯、对对对对
1: 哈比如说这指数、
0: 嗯、
1: 这些
0: 嗯,
1: 嗯,
0: 嗯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
1: 嗯、
0: 啊
1: 什么
0: 原
1: 则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
1: 嗯
0: 啊，达不到运动量，
1: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儿。
0: 对对对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
1: 嗯、
0: 是吧？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
1: 嗯、
0: 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
1: 嗯、
0: 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
1: 嗯、
0: 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
1: 嗯、
0: 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加20、
1: 啊
0: 啊、运动学加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
1: 啊
0: 嗯、就是
1: 70加20呗
0: 对、就
1: 是、
0: 就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一下我正坐着呢、
1: 嗯、
0: 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
1: 嗯、
0: 这比较安全这个、嗯、
1: 啊，
0: 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
1: 嗯、
0: 那170减了就110次每天运动起来，
1: 嗯，
0: 再就一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啊，对，90不太大，
1: 嗯、
0: 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
1: 嗯、
0: 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
1: 嗯嗯、
0: 微微出汗、
1: 嗯、
0: 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
1: 嗯、
0: 啊，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啊、
1: 嗯，
0: 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嗯嗯，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
0: 哎、
1: 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对对
1: 对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
0: 嗯，
1: 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
1: 啊、
0: 嗯，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嗯，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每个人
1: 对不同的状况哈、
0: 啊，
1: 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这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嗯、对，嗯，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
1: 嗯、
0: 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
0: 哎、
1: 对。 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嗯、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嗯、对对对，
1: 你可能就哪块都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
0: 嗯，
1: 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
0: 嗯，
1: 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就可以了，
1: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嗯、对对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啊
0: 嗯、
1: 你是健康人也好，
0: 是
1: 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
0: 嗯、
1: 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嗯，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嗯，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嗯、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啊，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
1: 嗯、
0: 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啊，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
1: 嗯、
0: 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
1: 嗯、
0: 个自行车啦、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
1: 嗯、
0: 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1: 是抗阻，
0: 哎，这是抗阻、
1: 嗯、
0: 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
1: 嗯、
0: 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
1: 嗯、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啊、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1: 啊啊、
0: 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道了、
1: 嗯、
0: 他就觉得累
1: 啊,
0: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
1: 啊,
0: 啊。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
1: 啊,
0: 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抗，先做就是踮脚啊，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
1: 嗯嗯，
0: 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
1: 啊、
0: 然后他再做，哎，比如说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他再去做有氧去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 啊,
1: 啊，
0: 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
1: 啊，
0: 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0: 嗯，
1: 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啊，
0: 嗯、
1: 你一运动就累，
0: 嗯、
1: 那你就
0: 是
1: 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
0: 的、啊，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
1: 增
0: 加你的肌肉力量，
1: 啊、
0: 增加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1: 啊，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
0: 了。啊、对对对，
1: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脚、
0: 嗯、简单的、
1: 啊、
0: 踮脚
1: 就简单的、
0: 哦、
1: 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0: 那个弹力带了、
1: 啊、
0: 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1: 啊、对，这些
0: 都
1: 叫抗阻，
0: 这都叫抗阻，
1: 是不是，
0: 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
1: 嗯、
0: 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嗯、对，
1: 都
0: 叫
1: 抗阻、
0: 啊、都叫抗阻、
1: 嗯、
0: 咱们在家
1: 就是
0: 简单的，
1: 对，你去跳操了、
0: 嗯嗯、那都叫有氧，
1: 对，你做一个瑜伽了、
0: 啊、
1: 这都
0: 是
1: 有氧运动，
0: 对，
1: 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有
0: 氧
1: 和无氧，那也是有氧哈、
0: 嗯啊，那就叫有氧。
1: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
0: 嗯、
1: 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
0: 嗯，
1: 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0: 对对对，
1: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0: 那、嗯、叫有氧，
1: 嗯。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0: 对对 对, 对，
1: 游泳也叫有氧，
0: 对，也叫
1: 游泳，这个、
0: 嗯、
1: 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0: 啊、对，
1: 嗯,
0: 嗯，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
1: 啊啊啊
0: 对吧，
1: 那就两种都有，
0: 对对对，所以说、
1: 嗯，
0: 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1: 嗯、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0: 嗯、啊，对，不费膝盖、啊
1: 嗯、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
0: 都
1: 不费膝盖、
0: 哎、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
1: 嗯、
0: 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
1: 嗯、
0: 他脚跟长骨刺， 他其他运动做不了、
1: 啊、
0: 他就只能去做那个
1: 游泳
0: 运动去，哎、
1: 嗯，
0: 效果也非常好、
1: 嗯、所以
0: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1: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0: 对对，
1: 嗯，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0: 对，
1: 嗯
0: 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
1: 嗯、
0: 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啊，就是 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啊，这是我们
1: 的
0: 目的。
1: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0: 啊，对。
1: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0: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一就是我们运动的。

0: 立即停止运动
1: 嗯，
0: 啊。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
1: 啊，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0: 对，
1: 赶快上医
0: 再
1: 院
0: 赶
1: 找
0: 快上
1: 专业
0: 医
1: 医生，
0: 院，
1: 问
0: 哎，
1: 专业
0: 找
1: 评
0: 专
1: 估
0: 业
1: 了。
0: 的医生，
1: 嗯，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
0: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啊。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那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啊，心率慢，让你停下来啊。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1: 他俩开
0: 啊。
1: 始，
0: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需要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
1: 心
0: 科医
1: 脏
0: 生，
1: 科一
0: 不
1: 科，
0: 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啊，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
1: 全
0: 二氧
1: 是
0: 化
1: 二
0: 碳，
1: 氧
0: 它
1: 化
0: 不是
1: 碳，
0: 氧气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
1: 出
0: 在
1: 现，
0: 外边，哎，就是这种情况啊。
1: 早晨不适合
0: 对，
1: 的，
0: 早晨不适合。你看我
1: 白
0: 们
1: 天
0: 急
1: 呢？
0: 性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张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那这和
0: 下午
1: 中
0: 的
1: 医
0: 时
1: 也
0: 候，
1: 是有点类似，
0: 对，
1: 说白
0: 下
1: 天，
0: 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1: 下午两
0: 啊。
1: 点到四点，
0: 对，我是
1: 这
0: 主
1: 两
0: 张
1: 个时间段
0: 这
1: 呢，
0: 两个时间段是
1: 都
0: 比
1: 不
0: 较
1: 太
0: 好，
1: 适合上班
0: 都不
1: 族。
0: 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1: 过
0: 是
1: 早或晚，
0: 过早或晚
1: 那
0: 去
1: 就
0: 锻炼，
1: 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
0: 晚
1: 择哪
0: 上，
1: 个晚上哈？
0: 晚上，早晨又
1: 所
0: 还
1: 以
0: 是不太适合，
1: 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的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是相对来讲，安全性可
0: 安
1: 靠
0: 全
1: 性
0: 性
1: 的
0: 可
1: 还是
0: 靠
1: 要
0: 性
1: 晚
0: 还
1: 上
0: 是要晚上，但是晚上你
1: 也
0: 不
1: 不
0: 要
1: 能
0: 是
1: 太
0: 太
1: 晚。
0: 累，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
1: 交
0: 奋
1: 感神
0: 状
1: 经
0: 态，
1: 兴奋
0: 它睡
1: 了，
0: 不着觉了，它
1: 对，
0: 影响你
1: 迷走
0: 睡
1: 神
0: 眠。
1: 经被干败了，
0: 对，
1: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
1: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的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是
0: 对，
1: 吗？
0: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
1: 哎
0: 其实
1: 呀，
0: 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哎，肉娃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对，我发
0: 有
1: 现
0: 挺
1: 很
0: 多
1: 多
0: 人，
1: 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您提的，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啥，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
0: 你
1: 合
0: 这
1: 成，还
0: 样
1: 什么
0: 的
1: 意
0: 情
1: 思
0: 况
1: 来着？
0: 下，你那个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1: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
0: 对，
1: 吃
0: 那
1: 素吃出来脂肪肝，
0: 对，有的人他代谢
1: 代
0: 他
1: 谢
0: 就
1: 不
0: 不
1: 出
0: 行
1: 去
0: 了
1: 了。
0: 啊，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啊。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啥？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啊，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
1: 所以
0: 分
1: 肉
0: 啊，
1: 肉也
0: 也可
1: 是
0: 以吃
1: 有力
0: 的，它
1: 量能
0: 是
1: 给你代谢，
0: 对，
1: 就看吃
0: 它可
1: 啥
0: 以
1: 肉
0: 提供
1: 是不
0: 蛋
1: 是？
0: 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具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1: 哎
0: 啊，
1: 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
0: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1: 你看，一个医生啊。 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在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0: 啊，
1: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0: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

0: 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啊。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0: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它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那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一点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1: 血压
0: 还给
1: 都
0: 我们
1: 正
0: 讲
1: 常，
0: 课的，对，血压都正常，都挺
1: 长
0: 好。
1: 期的
0: 所
1: 这
0: 以
1: 种
0: 是，
1: 健康管理，
0: 对，就
1: 这
0: 这个
1: 很重
0: 营
1: 要。
0: 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有
1: 也是
0: 挺
1: 很
0: 多
1: 难
0: 人，
1: 的。
0: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1: 是这人的正
0: 这是人
1: 常
0: 之
1: 心理，
0: 常情
1: 人之
0: 啊，
1: 常情。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饮食的变化。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0: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结，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心理负担太
0: 心
1: 重
0: 理负
1: 了。
0: 担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1: 你睡觉做梦是吧？
0: 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1: 睡梦
0: 哎
1: 中
0: 呀，
1: 是我在睡梦
0: 我
1: 中，
0: 们
1: 我在
0: 后
1: 出
0: 来
1: 现
0: 就
1: 危
0: 是
1: 险。
0: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睡不着觉。
1: 焦
0: 后
1: 虑
0: 来
1: 了。
0: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1: 他也不信。
0: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儿，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
0: 哎，
1: 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大楼上跳下去，就说过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呢。
1: 对呀，
0: 哎呀，
1: 这种
0: 这
1: 说
0: 个方
1: 法
0: 法
1: 是不
0: 实在
1: 行。
0: 是不太行。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了。
1: 蹦极，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
0: 还
1: 落。
0: 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劲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戴上心电图监测，不停地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他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我们也要保持心境平和，还有愉悦的情绪。那今天呢，我们的医疗专家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健康知识，有一些是非常实用的，来自于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掌握的，也有一些是来自于专业医生才能够传递给我们掌握的这些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请到的医疗专家，也感谢所有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所有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啥事没有？他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您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那提示大家，如果选择文字留言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完整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律师啊，给您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4: 大家好，我是何小飞何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直播间。
2: 嗯，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关注到的是法院的判决书。我们都知道，法院的判决书呢，当最终生效的时候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是非曲直的裁断，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法律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呢，总会有人试图着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份责任，让胜诉方的权益悬在了半空，让法律的尊严面临着挑战。那么当拒不执行从消极对抗升级为故意规避，甚至是转移隐匿财产，这些啊不仅仅是对于债权人的伤害，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那么这些行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红线，又将会付出怎样的沉痛代价呢？今天我们邀请何小飞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案例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首先呢，请何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案例情况哈。
4: 嗯，好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一个咱们拒执方面的案例，这是咱们哈尔滨香坊法院办的一个案例。
2: 嗯，
4: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刘某呢诉田某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某偿还刘某某本金69万余元及所欠的利息。宣判后，田某某不服上诉，案件经哈尔滨市中院审理后呢，于2018年4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刘某某已经成功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让田某某给钱了。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4月4日，这个时间中院还没有下判决呢，被告田某某同意另一个债权人，因为他负债比较多，然后于某依据二人2017年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的房产，由于某代为其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了于某的妻子，以抵消拖欠于某的5万元债务。于某同时偿还田某以该房屋为抵押向哈尔滨市农商银行贷款的7万余元及拖欠的物业费、取暖费等1000余元。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的判决也是判完没有判的时候呢，对方也是有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然后拿这个房子呢给抵了债，并且拿房屋的相应的余值呢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物业费、取暖费这些费用，说白了也是还欠了。2018年的5月8日，因被告人田某某拒不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本案当时的原告刘某，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向香坊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在执行的立案以后呢，他给田某某呢，在2018年5月21日做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田某某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呢报告呢这个报告令的7日内这个让他提供呢在1年之内的财产的情况，并且呢冻结了 这个田某的银行存款，裁定是下了69万多，冻结期限一年，但最后实际冻结的只有2000余元。上诉的法律文书呢，送达以后呢，田某没有执行法院的上效判决。2018年7月2日，相反法院呢作出执行决定，决定将田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说不按法院的判决去履行的话，法院会把他拉失信的。
5: 嗯，
4: 上列法律文书呢都送达完了，田某还是没有履行生效的判决。2018年9月5日，相反法院作出决定书，以田某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决定，对田某进行了拘留15天。然后他15天拘留完，刚好也就是15天以后了，9月20号，那么法院把这个移送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田某某进行了刑事立案。10月9号呢，田某的亲属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他转的房屋呢，当时转的那个房屋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一共是8万块钱嘛。
5: 嗯。
4: 然后呢，他的亲属就给他还了10万块钱，把转让的房屋的钱的对应的差不多的价格就给还上了。然后呢，刘某呢给出了一个谅解。后来检察院呢认为这还是构成刑事犯罪了，然后呢就起诉到了江房法院。2019年9月4日，江房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某对于法院判决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认为情节是严重的，所以呢田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鉴于他呢到案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有坦白，所以进行了从轻，因为毕竟家属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申请执行人一个补偿嘛。然后一审宣判呢就从轻处理了，最终判田某某呢就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呢1年。
5: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是几经波折，问题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啊没有被得到及时的一个履行啊，而最终引发的这样后续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法院是以拒不执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啊，对这个相关人员呢是处以了刑事处罚的这样一个判决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何律师呢也要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咱们先从这个罪名说起吧，何律师，那到底什么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
4: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拒执罪。这个罪名呢也是我国的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戒那种有能力执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裁定，但是呢故意呢拒不执行，而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他的能力，二他拒绝，而主观上得有一个恶意，然后呢有一定的后果，严重情节的严重性。
5: 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会有听众呢打来电话，就是说自己呢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胜诉了，但是呢在执行环节过程中啊就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对方呢可能会故意的隐匿转移财产啊，或者是拒不配合等等，其实这个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了，是吧，何律师？
4: 是的，主持
5: 人。那你看咱们现在都是围绕着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的时候没有进行法院判决，是在庭前调解的，那么如果法院给出具调解书了，这个情况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适用吗？
4: 也是适用的，主持人。因为那个法律上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虽然说是判决裁定，它实际上呢主要是到法院执行那个环节，有一定的执行这个财产呢或者义务之类的都是包含的。比如有时候有的人欠款的时候呢，他只拿这个法院他没有走了一个支付令，法院下了一个支付令，或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走了一个调解，那么出了一个调解书，有的可能还会约定他不走法院，走的是仲裁。仲裁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哈尔滨仲裁委做出了一个生效的仲裁文书， 或者呢就是法律上还规定有一些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公证文书这些文书它只要是进入到法院的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呢也裁定了说这些属于有一定的执行效力的文书是往下走执行，它都是涉及按这个罪名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5: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了哈，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人依法呢能够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了，说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有一个先提条件，刚才呢何律师也是重点提到了，就是对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呢何律师？
4: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有能力无能力这个这个还是有一些咱们得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实际上拒执罪啊，它这个核心的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能力以及是不是拒不执行。
5: 嗯，
4: 那么他有能力的执行的范围，他可以全部的执行能力，也可以说部分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哦，他判了60多万，将近70万。但是他卖的呢是将近10来万的房子，那么他这个转移啊，他是部分，他有部分的履行能力，所以说你不有部分履行能力，你转移了，同样也会被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判完以后，他可能会把钱存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朋友的账户啊，或者真的后来又买房了，买车了。当我登记在亲戚朋友的名下，或者呢钱呢有大量的银行进账，就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前，后来呢法院判决以后呢，他就这个卡里的钱呢都进完以后都转出去了，然后呢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这个一般都会认，就是说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他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那当然了，就有的被执行人可能说我正常的买菜，我真没有钱呢，我正常的买菜呀，打车呀，这种生活日常生活的支出，这种的法院一般会不会考虑说他这种情况下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因为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往往要扣除被执行人及他抚养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即使是老赖，他呢也有养活自己跟抚养亲属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法院在具体掌控每一个案件的时候，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证据来权衡来掌握。
5: 嗯，而且在刚才啊何律师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田某某啊，他在上诉期间，就是2018年4月4号二审判决之前他转移的房产，那么这个时候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为什么他的行为仍然是被认定为是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何律师？
4: 嗯，主持人还是比较心细的哈，确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判决是判完以后的，那么实践操作中呢，有些人直到这个人要告他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老百姓呢，他也不懂，他也不申请财产保全，然后呢，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赶紧转移。那么，这个就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如果说转移财产不代表说不构成犯罪，有可能也是会构成拒执罪的。这个法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是要考虑这个逃避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如果说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生效之前的这些转移隐匿，那么如果说在判决生效以后经过查证属实了，那么法院要求他执行，那他不执行，那也是可以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那么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权衡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一般以诉讼文书，法院给对方送达了，比如说起诉状啊、应诉通知啊、举证通知啊，这些常规都是我让你应诉了，然后你对方你收到了，法院是就认为他这种的是已经知道了。那有的人就是在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转移，所以审理过程中把判决生效之前转移，也不代表说必然是安全的，也有可能涉及这个罪名。
5: 是这样的哈。而且何律师啊，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这个房产呢是以8万元的低价哈抵偿了5万元的债务，而且交易对象呢是债权人的妻子。那么法院内是认为这个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和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这样一个认定哈。那么这个关键证据我们是怎么来掌握的？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这个房产交易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公证文书的，我们知道公证文书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公证文书却没有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呢？何律师，
4: 是这样，主持人，咱们法律的文书是有执行力的，公证的文书呢必须到还款期满进入到这个执行程序以后它同样也有执行力。那么法院的文书它是有公信力跟权威性，那么你不能说法院这边在审着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别的外债，他为了图省心说我留一个，其他的我跟我关系好的我能还的我都还，先还了，把你们关系好的先解决，这个是不行的。你这公证文书你也要进入到法院执行环节才有说这个有强制力。那你没有进入到执行环节呢，有可能还款期还没满呢，你把没有到期的钱先还了，然后我这法院的到期的你眼瞅着要执行了你先转移了，这个法院在确定证据的时候那就具体的案件要具体分析了，他可能得需要在这个罪名在确定之前法官要干很多的活，他不是说你我看你后面转了我就当然的怎么样，他得权衡调取整个全部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判决你一审你判完了，然后呢二审呢你拖着上诉，然后他这个刚好呢是在上诉期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那眼瞅着判决要生效了他就咔嚓一转移，那就相当于法院这判决没有判完了白判呗，他就没有东西了呗。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故意法院认为他是涉及到故意逃避所以进行了追究。而且呢就是说公证文书正常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法院判完了，这个人呢有公证文书，实际上呢进入到执行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人嘛，个人他不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可能按查封的顺序啊之类的，那他现有的个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参与分配，也就是说你的公证文书真的到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那个债权人也可以申请执行然后参与分配，而不能说你单独把我跟谁关系好我就把所有剩的都给另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法院进行惩罚的有一定的理由跟初衷在里头。
5: 好的，那通过何律师呢对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相应的法律情形有了更加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继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有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问一下律师，劳动仲裁的流程及费用啊，那何律师简单的为他说一下。
6: 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就是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先申请仲裁，因为这个对仲裁委员会的结果不服的，他再向那个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这个劳动这个行为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会涉及到一审二审都有可能。也但是他这个跟咱们平时的诉讼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仲裁是有一个前置程序，先仲裁后诉讼，多了一个程序。费用的话还真仲裁是没有不用花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去法院他收费，但是案件收费比较便宜，10块钱一件。如果说比较简单的简易程序呢，它是减半收取，就收5块钱。仲裁是比较省费用的，主要是照顾劳动者这边的这个维权。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再来看后面的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买二手房一年多了，现在发现承重墙被拆了1米多，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要求退房。
6: 那就得看他当时买房的时候对这个事承重墙被拆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知情。那么还有呢，有可能也会要考虑这个，因为你这买卖合同已经如果说履行了，房子也给你了，你钱也给了，可能房子也过户了，这正常的情况下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他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要我不要了，我要解除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解除涉及到一个这个对方有是否违约，是不是根本违约，那这个最后能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是这房子这个拆承重墙的这部分拆除啊，能不能对于它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啊安全呢，能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具体的法院就得根据证据来全部衡量了。不必然说能必然解除。
5: 我们导播呢也是给我补充了一句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在表述的时候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呢是因为一年多这个房子降价了啊，认为自己亏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房子未来出现问题，自己会担责。那前面呢这个价格的事呢我们就不纠结说了哈，我们主要说后面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发现这承重墙呢是被拆了大约1米多，那么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他作为现任的房主他需要担责吗，还是原房主来担责呢？何律师。
6: 正常的情况下现房主也有可能担责，因为他原来的房主呢可能是说我把它拆了改变了。

0: 这种规划呀设计的原始的情况，可能给这个房子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你原房主，你现房主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房屋的所有权人跟房屋的管理人。如果说你明知道发现了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际上也不排除说将来真出现事儿的时候要担责。至于说这承重墙拆除它这个能不能影响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跟质量，将来如果走到诉讼，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因为比较专业嘛这个事儿。
1: 好，那这个问题就为他解答到这儿了哈。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别人和我起了纠纷，在拉扯中啊，把我的胳膊抓坏了，并不严重，只是破皮儿了。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报警可以处罚他吗？
0: 那就得看，可以报警试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违反治安的这种，你比如说相互的打架斗殴啊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呢，他也得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证据情况，就可能说纠纷的发生可能也不仅仅是一方的，不排除说对方那边也认为有损害，处罚有可能，你报案的时候不排除说处罚是两边的。
1: 而且这个破皮儿了哈，咱老百姓话可能讲并不严重啊，可能是在拉扯中啊，可能说手指甲刮到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破皮儿了，在这个处罚标准当中，它能算是轻微伤吗？何律师？
0: 得看那个哪儿破皮儿，比如说脸破皮儿、烙疤了或者啥的，具体的得看具体情况，那个受伤位置。常规的四肢啊、身上啊这种破皮，然后面积小的话，肯定跟轻微伤是够不上的。
1: 哦，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也是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啊，对于相应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何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经过了几番的过程哈，就是田某某呢，他是经历了法院判决之后呢是不履行，之后呢又不报告，不报告财产，之后法院把他纳入了失信，最终司法拘留，又到了刑事立案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何律师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些具体的行为相互叠加，那最终呢让这个田某某构成了拒执罪，情节严重的一个入罪门槛呢？何律师？
0: 法院他在衡量这个拒执这个罪名的时候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田某某刚才是卖了个房嘛，就卖房呢相当于把这个房屋给转移了，或者呢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对于那种隐匿、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的转让财产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这种，一般可能明显低于市场价，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认为达到了情节严重，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随便转，我虽然法院下判了，但是呢我有的是钱，我在判决之前我爱卖啥卖啥，你后面的执行我有财产保障，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会涉及本罪。那刚才说到的那个案例里的田某某，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唯一一套住房了，也没有别的财产了，然后呢他把他一执行，他一转移，那么导致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法院认为呢情节严重，是也能不能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是法院决定要不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
1: 这个是
0: 情节是很严重的了。
1: 来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法院是如何来进行量刑呢？
0: 这个量刑那就得具体看每一个罪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罪名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罪名。往往呢就是咱们刑法呢它是规定， 这个涉及到这个罪名的话，他要区分这个情节是

0: 严重还是特别严重。
1: 嗯，
0: 如果说是对于情节那种一般严重的这种呢，法律上规定是3年以里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这个罪名如果说情节严重，但是呢，后果呢就是不是太严重，3年以里就够了。拘役呢就是6个月以里，罚金呢有可能就或者是罚款，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他关进去。那么如果说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那么有可能就要3到7年。这种情况下就会并且呢要并处罚金，那就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不仅是3到7年，还要并处罚金，法院就得权衡这个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的可能是单位犯罪的，也是不是说单位就拉倒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跟直接的负责人员也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而且呢，何律师啊，我们在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法院呢是先民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上了失信呐，而且还给他拘留了哈，之后呢才进行刑事处理这样一个处理的流程。那您认为这对于这个警示老赖啊，包括节约司法资源啊，有没有意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这一个流程的衔接，就是我们怎样启动啊，我的这个事儿长期对方是老赖，长期拒不执行，我呢想推动启动这个程序进入到刑事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正常吧，这个罪名嘛，因为他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那么前提条件是他得有先拒不执行，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咱们分享案例里面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呢就是我已经在执行的过程中下达了一些措施让你督促你去执行，但是呢你不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到刑事，而升级到刑事呢，有的案件，这个常规的话哦，它是这个法院根据这个他们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卷宗整理以后呢，移送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立案。但有的案件呢，可能不排除说。法院不移送，法院认为不够啊，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这就够了呀，为什么你不移呀？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报案以后呢，他有可能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往下侦查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罪名吧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看证据情况了，公安机关也有可能觉得证据不够不立案，或者呢就是老百姓去报案呢、啊、或者法院移送啊，材料交上去以后呢也不答复，就那放着了，也不排除、啊、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就是公安机关确定不立案，或者呢60天不给任何书面答复的情况下，或者呢到了检察院，检察院认为这不够起诉条件，他就是那个没给起诉，老百姓是可以提起自诉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仍然这个是够了，他侵害了我的人身权财产权，我仍然认为他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启动像咱们民事立案一样启动一个自诉，自诉呢一般情况下由执行法院，就是执行的法院所在地去这个审理这个案件，那前期也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可以法院移，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去报案，报完案以后谁也不管，公安机关不管，也可以直接去法院直接起诉，它是有多种启动的方式的。
1: 好，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了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啊，田某某的亲属呢是在一审判决之前呢是代偿了10万元，并且呢获得了谅解，最终呢田某某是获得获判这个缓刑哈。那何律师您认为这个部分履行和获得谅解这些对于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判决之前就是一分都没还啊，那预计这个刑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何律师？
0: 现在是这样， 这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实际上就是法院采取这些措施的。

0: 时候啊，目的可能也都是为了往下执行。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自诉还是这个执行，如果说对于那种一审判决，就是你法院进行了审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如果说是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情节较轻微的，就是最轻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可以从轻乃至免除处罚。对于那种自诉的人，这种跟对方和解了，他也是可以撤回这个自诉，法院不是说硬性的下判。那么一般情况下，走到检察院起诉这个环节，大部分实践中可能都是说你和解了，因为流程已经开始走了，其实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还是相对低的，判缓刑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刑事的量刑，它是要根据情节轻重，比如说你有没有坦白呀，有没有自首啊，有没有立功啊，有没有这个获得谅解呀，是不是认罪认罚呀之类的。它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断给他量刑，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谅解呀、和解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最多的这个法院最多的权衡百分比，即使是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超过基准刑的60%，也就是说他从轻有个封顶最多60%的这个减免。如果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不和解的话，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可能8-9个月的判决是这个相对客观一些的。
1: 而且他这个案件当中牵扯了很多人哈，那何律师，就是被执行人以外的人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吗？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这个是也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这个罪名，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我近期正在追究的一个，就是去外地法院，就是不是咱们当地法院的。我现在有一个案件，我现在就要求这个去这个先是去要求公安机关。这个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去法院递交了，要求法院移送了。我那个案件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当时呢，这个法院呢，就是判完以后啊，21年判完到25年一直没有执行。后来我发现呢，他这个中间也是把这个法院判决以后把财产给转移了，他可能就抵债了。抵债以后呢，至于说有些是真的假的，转移这边肯定是真的了，至于说抵债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涉不涉及犯罪，那就得看情况了。比如说你案外的人，法律明确规定啊，你如果说案外的人，你明知道这个人他负有义务而拒不执行，但是呢跟他通谋协助他隐匿转移财产，那导致呢最后呢判决裁定没办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按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那么
1: 也就是说他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参与了转移的这个环节，他就有可能
0: 看他是不是明知故意，他明知道这个人确实要转移，他还配合他转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共犯了。那实践操作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案件，比如说那个判决执行了以后呢，担保人要执行这个人，担保人跑出来说，那我拿这个财产给你法院担保，你别对这个人进行怎么怎么措施了，然后呢去法院呢就是做了笔录，提供了担保财产，后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把这个财产转移了，也不排除说这个担保人他也涉嫌这个罪名了。那本来这个判决跟他没关系，他跑出来他又担保了，然后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担保，然后法院不对那个执行人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他又担保人可能转移财产。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有时候有些案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协助执行，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呢，这个工资他一般是有单位发放的，法院可能给那个或者呢第三方有债权，这个别人也欠被执行人，法院知道线索以后呢， 他可能

0: 能给或者咱们房屋的这个房屋买卖可能都要过户，过户的话不动产机构可能就是协助执行人，有可能呢开发商会成为一个协助执行人，说你别给人家办。那这种协助执行人呢，他如果说收到了法院的协助通知，那么不协助法院，那比如说该发工资单位给发到别的卡里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这个你法院给我下了协助我也不管，我该给过户的过户了，这种情况下协助的人也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对此也是有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可能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熟悉。在今天的何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渐的啊对于这一项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了，我们对于在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比如说像被执行人呢还有申请执行人会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请何律师和大家来陆续的分享。
2: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那么涉及到债务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呢，这个田某某啊，他呢是经历了不履行、不报告财产、纳入到失信、司法拘留，最终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田某某啊，因为债务的纠纷，最终呢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呢处以了刑事的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呢本来是想保住房产，但结果呢却触犯了刑事犯罪。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何小飞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尤其呢是作为律师啊，您在给面临执行的当事人有哪些关键的建议，能够避免踩中拒执罪的雷区，尤其是关于像财产处置啊包括债务清偿的顺序啊，怎么和债权人进行沟通等方面，那你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何律师，
6: 是这样，主持人，

0: 欠这个人钱，但别人欠我钱，或者呢，我这欠的钱呢，我可能还有担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罪名就是简单的一个事儿，他可能比如说他放弃自己的债权，放弃有债权的担保这种恶意的无偿的处分了原来的权利，或者呢，另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欠我钱，他正常呢明年就要还，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耗着，我让那个人呢过五六年以后再还我，把原来我能回收债权的这个期限拖长，这种呢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可能说我不转让，但是呢，我为了把我的钱霍霍出去，那我出高价把别人，比如说我正常10万块钱的房子，我花50万给他买过来，这种的有可能也是会涉及刑事犯罪的。那尽量的，如果说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到执行这一步啊，尽量的这个财产还是不动为好。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是没有钱，法院给你下了一个报告财产的东西，你别说我啥也不管，我法院给我发了，我犯人不管，那能如实汇报的还是要汇报，即使说不构成的这个罪名不汇报，法院实际上也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拘留啊罚款的这些措施，只是现在有些法院可能就不采取，比如说有的涉及到房屋的这个迁出，到卖房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我家里我找个人住着，年纪大的老太太，其实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啥人都有，这法院熟不熟识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就这房子我就站着，我就不给，我就不腾退，那法院有可能给你下处罚，下通知说你限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空，你不腾空有可能进行去拘留，最后他最后也不处理，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拘职了。那如果说是那种有的人可能更甚，就是为了说我躲避这个外债，乃至说我做个虚假的诉讼啊仲裁呀、啊、进行公证，把我这个通过法律文书的这个形式给转移，这种情况下，那如果说查证属实，就是刚才可能会涉及到情节特别严重3到7年的那种告，
1: 这样的刑期也就更严重了哈。而且今天何律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刘某呢发现田某某转移房产，他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请何律师呢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啊，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嫌疑时，我们应该怎么去高效合法的收集固定证据，然后怎么有效的向执行法院去反映，并且能够推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何律师？
0: 这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比较困难，那么有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法院去协助。有些有经济条件的这个当事人呢，也可以找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财产人家转移，可能不动产部门，因为法院他执行，他很少说我去给你找他之前干嘛了，他一般都是现状。我到执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现在怎么样，可是很多的钱可能是在执行之前就转移了，所以比如说调他以前的这个交易记录啊，银行的或者不动产的，或者呢就是自己也得，当事人也得自己掏点心，法院的法官他可能办好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在咱们案件上费心，一定要自己多打听，如果说有线索不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法院去哪个地方调取，然后法院去调完了以后都可以作为咱们的线索，因为有时候老百姓自己去谁也不给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要更多的啊来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这样的帮助，才能推动我们更加有效的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和我们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案件哈。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就如同是一面镜子一样，当逃避执行从这个小聪明啊最终呢变成受到刑事处罚，付出了这样一个大的代价。6个月的刑期和最终的这样一个形成终身的案底相比啊，那要远远比履行69万元债务沉重的多。所以呢他也是警醒着所有的人，生效的判决它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律底线。唯一住房也不是挡箭牌。还有就是什么恶意转移财产啊，那最终呢都将会触发拒执罪的立件。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刑事追责不仅呢是为当事人刘某呢挽回了部分的权益，而且更彰显了司法从不纵容法律白条的决心。

0: 我们希望所有的胜诉者啊，能够不再焦虑执行难，也希望所有的债务人能够不惧啊，能够直面自己的责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拒不履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何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何律师。
1: 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邀请到何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

0: 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荧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呢？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呢？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深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荧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还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2: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

0: 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 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 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手里边现在有房源，无论是想要买房子还想要卖房子，在您买卖之前都是需要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来看看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会帮助你买卖，节省大家买房卖房的置业需求，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那接下来时间就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
3: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1: 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等着张棍上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房子这个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涉及到我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到底值多少。另外呢，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帮我买卖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沈女士的热线。你好沈女士。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沈女士。
4: 哎，你好，我的房子是在那个商大院内。
2: 商大院内是商大南岗校区还是松北校区？
4: 是那个商大通达街这个。
2: 商大院内通达街，多大米数的？
4: 2000年的房子，使用面积是68米。
2: 68米，几楼？
4: 它那个4楼。它不算这个前后有2个阳台，这个不算。
2: 啥朝向？
4: 东西向，仨屋一个厅，厅就是暗厅。
2: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不是高装，就是一般的，就是
2: 中简装了。60万。
4: 60万呢？
2: 对。
4: 好吧，好，谢谢你啊。
2: 哎，好的。
1: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一看，这沈女士就是想让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没有问题。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房子的当下市值，都可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评估了。所以提醒您，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张棍，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可以详细参考。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领域佳境的房子。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哈平路植物园的对面，一室一厅，建筑60，4楼南向，2014年的中装，5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建国南头道街。使用面积56米，4楼南北，私产，98年的中装，房主现在卖51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信恒花园2室1厅，使用面积60米，3楼东西，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房主卖57万。这个信恒花园这个位置是在红旗大街黄河路的交口，一回家的对面。

0: 看房电话是187-450-4133。绿心园在汉阳街骨伤科医院对面，两室明厅，建筑102，4楼东西，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65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珠江地景，两室明厅，建筑83米，它是22楼，顶楼是28，南北向，12年简装，69万，137-0480-5973。东滨广场在安普商厦附近，两室明厅，建筑95米，6楼，顶楼是20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86万，187-450-4133，玫瑰湾陇岸，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1米，17楼南向，私产14年中装，房主卖129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5楼，顶楼是9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中铁家园在先锋路上，两室明厅，建筑面积82米，6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9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吉星小区在嵩山路和黄河路的交口，2楼，建筑92米，南北向，私产99年简装，53万。这个是虹桥校闽江小学，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两室明厅，建筑107米，6楼南北，私产06年的简装，房主卖5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群力家园 A 区，建筑10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90万，177-0364-7661。罗马公园，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8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保利城一期三室明厅，建筑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中装，139万，187-4504-1433。太海花园虹桥校，建筑面积117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39-4606-8938。雨轩花园，这是个小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1楼南向，私产2000年没有装修，25万。139-4606-8938。
1: 我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置业参考。当然你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提，张顾问都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然后呢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包括我们有一些家长朋友说，我想给孩子选择校区房，有一些呢就是刚来到哈尔滨，我不知道我这个预算到底应该买哪里的比较合适，什么样的房子我买了以后可以让我更加的保值，那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

0: 和87996388。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买房子，那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想跟张棍聊聊的是卖房子，因为现在我们有听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房子已经这个挂到中介了，然后也挂到网上了，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只有几个中介的人给他打电话咨询他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就再也没有买家来跟他进行咨询，也没有看房子的，他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还想问问张棍，他说我具体我挂中介我应该挂多少家是比较合适的，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再去挂我的房源，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首先这房子没有人问，第一要考虑的是你这个房源的质量，就是这个房子在这个市场当中它的受众群体怎么样，就是你这房子好不好卖。再一点就是你挂的价格挂高了，没有看的就是一是价格，二是房源质量不好，可能有些顶楼的房子比如说，就是你再便宜可能也没有问的，就是没有受众群体，如果你房子的房源质量比较好的话，那么就是你挂高了，
0: 就现在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定现象，就如果你价格挂高了，可能连问的人都没有，
1: 对，确实
0: 没
1: 有
0: 人给你打电话，没有人跟你联系，
1: 给你打电话的也就是中介进行回访，因为现在有中介都是业务员都是有底薪的，有底薪他们就有量化，就是要求你每天必须打多少个电话，有多少个房源多少个客源进行回访，也无非就是他们对你进行了
0: 一个了解，
1: 对，
0: 是他们有这种硬性要求，
1: 对，
0: 然后这个张棍就说到这个价格的事儿了，这个价格事儿其实张棍可以给大家评估，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现在，好多人都认为说你评的价格咋这么低呢？其实我评的价格在市场上来讲是偏高的，真正懂房子的人都知道，我给的价格，你不一定按照我说这个价格都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0: 为什么我在想啊，张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评估的这个价格过低？是因为大家因为只能看到网上大家卖的价格，
1: 对
0: 对吧？
1: 挂出来的
0: 价格肯定是要比你最终成交价格是要高的
1: 高很多。
0: 对，然后张棍为什么呢？因为张棍了解的是每天最终成交价格，
1: 对
0: 对吧？张棍每天都在帮大家这个办手续啊、签合同，他知道最终成交价到底是多少，所以张棍的衡量标准是按照最终的成交价格给你进行评估。所以他说，我评估这个价格是比最终成交要高很多的。
1: 所以说你按照我说这个价格去挂就可以了。都不一定能好卖，而且我呢为啥说有的时候给的价格其实我自己都知道，给这个价格根本也卖不出去，为啥呢还得给这么高的价呢？就是为了大家照顾大家的情绪，很多人都觉得哎，我这房子这么不值钱吗？他挂出来的价格可能哎呀远远高于市场，这你一看你就是不想卖，你根本也卖不了，就像昨天有一个老阿姨似的，其实她这个房子现在在市场上来说，就我个人认为30都不好卖，她说的我能不能卖55，你要给我卖55，我给你包20000的红包
0: 啊，
1: 我说你就是给我10000的红包，我也卖不出去。因为你这个价格
0: 就值这些，
1: 就不符合市场，这差的太多了。那你说一个小房子，你说30多万的房子，在45建筑面积50多米，一个回迁房，你说你能卖50多万吗？那不开玩笑吗？就我说你别说给我20000，你就给我10万，我都不能给你卖出去，
0: 卖不出去。
1: 对，这就不可能的事儿。
0: 所以大家得符合现在这个当下的市场大环境哈，
1: 对，你得了解市场，你真正很多房子其实打完了，就像我每天进行回访就挂这块了，现在指定是不能卖，得经过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的，两三个月之后，
0: 他这个
1: 回访
0: 他也得是
1: 掉价了，
0: 接受这个现状了，
1: 对，他开始是不接受这个市场的价格，得是让他一点点的去适应。很多现在还有好多业主是什么情况呢？他房子挂出去了，有人跟他谈价了，他认为他卖低了，不卖了，不卖了，隔一个月，没卖出去，又想卖这个价。卖不上了，
0: 你就说吧，现在就是这样，
1: 对，市场就是这样，一天天的在走低，
0: 对，
1: 而且呢你还得分析你这个房子
0: 具体情况
1: 在市场上有没有受众，就 比如说你这房子特别抢手，
0: 嗯，
1: 啊，挂出来你能卖得出去，
0: 嗯，
1: 那么你绑绑价还可以。有些房子就是
0: 有问题，
1: 根本都没有人问。

0: 那有
1: 嗯，
0: 跟你联系的差不多，你就卖吧，你
1: 嗯，
0: 就别再纠结了，说我是不卖低了。
1: 对。再有一个，你像我刚才我们听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要不要多挂几家？那按张棍这么说的话，即使他多挂几家，可能也没有人电话。
0: 他可以多挂几家。其实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卖房子，你多挂几家，不一定你跟谁家能有
1: 嗯
0: 缘，你就
1: 嗯嗯，
0: 卖出去了。
1: 啊，就是尽可能的还是多挂是
0: 多挂
1: 吧？
0: 几家，你多挂几家，可能看见的客户就会多一些，
1: 嗯
0: 你成交的几率就会更大。
1: 嗯，说不定碰上有缘人了。
0: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里就是对大家也想要卖房子，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卖，而且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卖出去，那您就像张贵说的，先让张贵给您评估一下，看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挂高了，还是说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业视角帮您进行一个分享，就是看看你这房子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住的房子，自己觉得，诶，我这房子挺好啊，我都什么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我们专家都会给你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来，还有就是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要，你也想卖房子，想尽快出手，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嗯，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2: 啊，嗯，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
2: 啊，
0: 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2: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六十五米，
0: 六
2: 小
0: 十
2: 三
0: 五
2: 室，
0: 米，5楼，仨屋的。
2: 对，小三室，对，南北
0: 啥？
2: 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2: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2: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2: 对，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0: 现在的价格，
2: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2: 啊，最多55，是吧？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
0: 你
2: 个房子
0: 说
2: 吧，
0: 没事儿。
2: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2: 河源，
0: 民生上都的河源多大的？
2: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2: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2: 那就是53、54，反正
0: 四十多是
2: 没有
0: 他。
2: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2: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2: 顶楼是25也不28，
0: 一室的吧？
2: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2: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
2: 厨
0: 朝
2: 房
0: 向？
2: 在阳台南向，
0: 南向，10年的。
2: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名
0: 装
2: 上
0: 修
2: 一，
0: 咋样？
2: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2: 48万。哦，好，谢谢专家，谢谢，
1: 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3: 如果。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
0: 几
3: 吧，
0: 楼？
3: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3: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宏
0: 东
3: 大金融
0: 西
3: 院，
0: 私产。
3: 那叫什么2室半的，2个大屋一个小屋，
0: 2室半，建成是96年，
3: 哎，对，96年
0: 有
3: 左
0: 装
3: 右，
0: 修吗？
3: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27、28，26万左右吧。
3: 26万左右啊，哎，好，谢谢啊。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 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平路的房子。
0: 和平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是木兰街对。
0: 和平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4: 4楼。
0: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
4: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4: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好了。谢谢啊。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5: 嗯，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5: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5: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5: 对。
0: 多大米数？
5: 是113。
0: 建筑面积？
5: 对，这是建面。
0: 几楼？
5: 五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5: 2000年。
0: 两室明厅暗厅？
5: 三室暗厅。
0: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5: 当时装修的。
0: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5: 现在？
0: 嗯。
5: 那谢谢你啊。
0: 哎，
5: 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6: 你好，老师。
0: 你好。
6: 哎，你好，请帮我评估一个房子，是闽江二期的。
0: 闽江二期多大的？
6: 闽江二期是建筑面积144米多，使用面积将近100。
0: 几楼？
6: 2楼。
0: 啥朝向？
6: 南北。
0: 南北。嗯，三室还是两室？
6: 两室。
0: 两室明厅。
6: 明厅，对。
0: 房子是2000年的。
6: 对。
0: 装修咋样？
6: 就没啥装修，因为一直也没住。
0: 没啥装修，75。
6: 啊？
0: 75。
6: 75啊？
0: 嗯。
6: 哦，75，行，好，知道了。
0: 嗯，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
6: 谢谢。
1: 想让张顾问评估的话，直接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大家评估出一个辨认在市场流通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不含任何税费的。如果您的房子涉及到税费，您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再帮您看一看。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陈女士，你好。你好，陈女士。
7: 哎，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7: 请张顾问给我评一下房子。
0: 您说，
7: 延兴路的。
0: 延兴路多少号？
7: 70号。
0: 多大米数？
7: 建筑将近51，使用将近35。
0: 几楼？
7: 3楼，中门。
0: 单啥朝向？
7: 反正偏东南那块吧。是
0: 哪年房子？
7: 92年。
0: 有装修吗？
7: 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29万。
7: 能帮我卖吗？
0: 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7: 没说的干啥了？23、24我就卖。
0: 23、24你就卖呀？
7: 啊，
0: 行，有合适的联系您啊。
7: 啊，得现金了。
0: 我知道。
1: 没有问题，陈女士，急于出售是不是？
7: 哎，对。
1: 嗯，好的，我们在节目里的里边帮你宣传宣传。尽可能帮你出售出去啊。好了，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保持电话畅通。 这个要让张棍帮助代卖的听友啊，大家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尽可能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的话呢节省大家的卖房周期。另外您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自己家的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那大家有任何的需求，无论是买房子还是卖房子，都可以直接拨打。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8: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春城37。
0: 中北春城多大米数的？
8: 37，使用是72，我建筑108，12楼。
0: 12楼，南北？
8: 东西。
0: 东西。建成是2008年？
8: 2005、2006吧，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8: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0: 115。
8: 嗯，总价是吧？
0: 对，115万。
8: 嗯，好，谢谢啊。
0: 嗯，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喂。
0: 你好。
9: 喂，你好，我有一处到你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9: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9: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9: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9: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9: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9: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那个金阳街泰山领袖。
0: 泰山领袖，多大米数的？
10: 建筑83点几，然后使用是60多，不到61。
0: 几楼？
10: 12楼。
0: 顶楼多少？
10: 17。
0: 啥朝向？
10: 东南。
0: 东南，两室？
10: 对，两室明清。
0: 建成是12年吗？
10: 对。
0: 装修咋样？
10: 中装，就当时是混装的，到现在了。
0: 57万。
10: 57是不是？那你帮我卖呗，老师，行吗？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这很多今天听友是想找张棍
0: 卖房子，
1: 帮助代卖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张棍，因为现在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我们也是多几个渠道，
0: 对，
1: 给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大家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听我们节目，也想卖房子，可能您已经挂到网上或者挂到中间了，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再打一通电话，然后跟张棍说一下，我们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这样的话呢，也许不一定哪个途径就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了。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跟张棍聊到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然后说不定哪个渠道就帮助您把房子卖出去了，节省大家的这个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是你看你打电话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要卖这个房子，它可以是价格
0: 再便宜一点儿。
1: 嗯，
0: 这个要是有老年人，可能这个位置在延兴路上，它离就是薛福凯德比较近，有想在这儿买房子的，可以联系我。
1: 它这个比市场价要低一些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入手。张顾问就说了，适合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我们也愿意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1: 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11: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11: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11: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11: 使用61吧。
0: 几楼？
11: 8楼。
0: 啥朝向？
11: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11: 对对。
0: 装修咋样？
11: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11: 105啊，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提醒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在线等待2号线孟女士的热线。你好，孟女士。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内三松一家的房子。
0: 三松一家多大米数的？
12: 建筑是109.29，使用是71，南北通透的。18年的房子，24楼。
0: 24楼，顶楼是多少？
12: 30。
0: 建成是一几的？
12: 18。
0: 房子有装修吗？
12: 中装。
0: 中装，两室还是三室？
12: 完事，3室一厅。
0: 3室。三室一厅，120万。
12: 120万。好，谢谢。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给我评估，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不知道我是要卖好还是继续持有好，那我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因为我也不着急。有一些听友是特别着急，就想把房子卖出去。有一些听友呢，可能还有一些迟疑，有些纠结，不知道要不要卖。那您都可以让我们专家给您做一个专业的置业分享，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会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1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1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1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3: 啊，这么少？
0: 不好卖啊。
1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1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卢家多大的？
14: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14: 7楼。
0: 顶楼吗？
14: 不顶。
0: 啥朝向？
14: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14: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1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14: 对。
0: 明厅暗厅。
14: 暗厅属于。
0: 两室。
14: 对，
0: 装修咋样？
14: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14: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14: 零六的。06的是96的。
0: 你不可能是06的。
14: 96的吧。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4: 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4: 哦，
0: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14: 哦，要求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4: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14: 哦。
0: 嗯。
14: 行。
0: 好的。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于女士，你好。
15: 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个拉林小区的房子。
0: 多大的？
15: 是91吧，建筑面积。
0: 几楼？
15: 面积 三楼，那是那个闽，是那个哪儿？
0: 闽江
15: 小
0: 学。
15: 闽江学的，对。
0: 嗯，啥朝向？
15: 南北朝向。
0: 嗯，你是两室、
15: 嗯？两室。然后那个对，是阳台，是不算米数，那是个大阳台。
0: 嗯，有装修吗？
15: 米的。简装。
0: 60万。
15: 60万。
0: 嗯，
15: 那个就是我刚才问老师了一个，就是闽江
0: 二
15: 期
0: 的那个二楼，
15: 对，闽江二期那个二楼吧，那个也是那个学校
0: 我都知道
15: 校区的。

0: 对，然后那个，哎呀，我想啊，那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我要是如果说75万，老师能帮我那什么吗？帮我卖一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0: 帮我联系一下哈。
1: 嗯，哎，
0: 行。行，那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了解一下当下市值。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要买卖的啊，现在正处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实际需求的。再有就是有一些听友说，我现在这个办理房产的这个过户手续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那我想提前问一问，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解答。所以大家呢，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涉及到您自己的具体问题，您拨打热线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些听友说，那我想了解房子价格，你只需要把具体的房源信息，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小区名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然后建成年代、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给大家评估了。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那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说具体税费是多少，您都可以让张棍再帮您看一看。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3: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4: 世茂滨江的，
3: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4: 多大米数的？
3: 143六楼，南北的。
4: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3: 18楼，小高层。
4: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两卫。
4: 装修咋样？
3: 就是老装修。
4: 100万，
3: 要成交价呢？
4: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3: 啊，再低一点是吧？
4: 嗯，95左右吧。啊，
3: 好，谢谢您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请讲。
5: 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下桥南小区那个房子。桥南小区房子，93年的，
4: 多大米数的？
5: 五楼一室一厅，那个带个衣帽间，使用面积40.1，带冷扇，但是这个冷扇不冷，就是说的
4: 啥朝向？
5: 西向。
4: 西向，哪年房？桥南94的。
5: 对，93、94的，对。
4: 装修咋样？
5: 装修简装。
4: 简装五楼西向，最多30万。
5: 啊，最多是30万，这么便宜了现在哈？
4: 你这房子40米一个屋，要俩屋还好点，而且你是五楼还是西向，这个价格，刚才我们有听众打延兴路的房子，离你那儿也不远吧？
5: 啊，我是西大桥桥南小区。
4: 对，我知道延兴路离你那儿不远，35米的房子，三楼东向，92年的，卖23万。你说他那个房子楼层是不是比你这好？人还是俩屋。
5: 那你能帮我卖卖吗？
4: 可以帮你卖，但是也不一定好卖啊。
5: 不好卖可以再便宜点。
4: 好的，有合适的给你联系啊。
5: 价钱没有问题，可以商量。
4: 哎，好的。嗯，
5: 我就想着急卖，便宜点也可以，也可以。
4: 行，
5: 给我25也行。
4: 嗯，好
2: 好的，没有问题，王先生保持电话畅通。
5: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直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有房子想要卖的话，一定要提前卖，现在卖房周期比较长，千万别等待说我用钱了 我急着卖，
4: 我着急了我才能卖。
2: 嗯，
4: 就是差不多的有给价的，你就别绷了。
2: 嗯，
4: 就像哎，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替他着急，明明没差多少钱，
2: 嗯、
4: 差那么三千五千的、
2: 嗯、
4: 就不卖。
2: 嗯，
4: 结果你还卖不上原来谈的价格了。
2: 嗯，你像张冠刚才跟我分享的，说有一个听友就是，
4: 没几天房子便宜了好几万。
2: 嗯，就是之前不卖，
4: 对，
2: 完了
4: 卖就说低低，
2: 对。
4: 自己完，现在说了，我要不卖，过两天可能更便宜，
2: 更低了，谁认了。
4: 对，
2: 就是这样。所以说，还不如说，如果有人跟你谈价格，如果你着急出手，就尽可能把房子赶紧卖出去。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张顾问可以帮您评估，帮助您买卖。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4: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4: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
2: 嗯、
4: 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2: 嗯，
4: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2: 嗯，
4: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2: 嗯，
4: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2: 嗯，
4: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嗯、
4: 这么年限
2: 新
4: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2: 嗯，
4: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4: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4: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4: 了。
2: 嗯，
4: 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6: 你好，张顾问。
4: 你好，请讲。
6: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4: 恒大雅苑，
6: 建
4: 筑多少？
6: 41吧。
4: 建筑41呀？
6: 对。
4: 6楼。
6: 对。
4: 顶楼是多少楼？
6: 34。
4: 啥朝向？
6: 南。
4: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好像16吧。
4: 装修咋样？
6: 就恒大装修。
4: 35万。
6: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4: 嗯，
6: 也是恒大雅苑2期，
4: 嗯，
6: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4: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6: 这个一室一厅。
4: 50万。
6: 50万。
4: 嗯。
6: 我问一下张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4: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6: 嗯、
4: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6: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4: 35。
6: 35，他有大税呢？
4: 有大税也不能，
6: 这俩都有大税，
4: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6: 32-3万，
4: 嗯，
6: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4: 那就得35了呗。
6: 35哈，
4: 嗯，
6: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4: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6: 好嘞，
4: 哎，好，
6: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7: 你好。
4: 你好，请讲。
7: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4: 宣庆哪栋的？
7: 16栋的。
4: 多大米数？
7: 71米多使用面积。
4: 几楼？
7: 这样的，3楼。
4: 三楼，南北还是？
7: 东西。
4: 东西。东西私产，
7: 嗯，
4: 宣庆93的，
7: 94的，
4: 装修咋样？
7: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4: 55。
7: 55啊，
4: 嗯，
7: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4: 你这是哪栋的？
7: 宣西是56栋的。
4: 56栋在那个
7: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4: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7: 使用56米。
4: 使用56，四楼啥朝向？
7: 东西。
4: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7: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能看见。
4: 装修咋样？
7: 也是中。

0: 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0: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布南安布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0: 南区
1: 哪栋的？
0: 啊，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0: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0: 西向。
1: 单西向。
0: 对。
1: 哪年的？
0: 2000年。
1: 装修咋样？
0: 就是简装。
1: 27万。
0: 27万，
1: 对，
0: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请讲。
3: 你好，我有一套房子，龙瑞小区，2街区，4号楼，1单元5楼的。
4: 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148.57，使用面积106。
4: 148.57。你这房子是5楼。
3: 5楼那个南北朝向，明厅，三个卧室都在南面。
4: 三室明厅。建成是2001年。
3: 02年。
4: 装修咋样了？
3: 简装，就是以前的。
4: 简装95万。
3: 能帮推一下吗？
4: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尹先生，你好。
5: 你好。
4: 你好，请讲。
5: 是这个君豪新城越喜呼兰这边有一个，就是12楼97平，2室1厅。
4: 建筑97，12楼。
5: 对。
4: 啥朝向？
5: 南北。
4: 南北，你这产权证下没下来呢？
5: 下来了。
4: 有大税吧？
5: 有。
4: 装修咋样？
5: 精装。
4: 40万。
5: 1直米柱。40万。
4: 对。
2: 还有问题吗，尹先生？
5: 没有了。
2: 这40好像尹先生觉得有点低是吧？
4: 因为他买的贵呀，但是君豪现在多难卖呀。
2: 就是
5: 对，买的时候贵，
4: 55，那时候5700买的，差不多吧。
5: 差不多。
2: 那他这个张贵，那你说现在不卖，再留在手里边，过一段时间好像能不能
4: 缓一缓也行，因为他这毕竟房龄新，而且他现在卖他有大税。
2: 尹先生，听见我们张贵跟您说的了吗？好吧，供您进行参考。就是有一些房源，张棍不是说建议大家都要出售啊，你都赶紧抓紧卖，并不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尹先生房子，张棍就说了，说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你毕竟你房龄在这儿呢。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卖也确实还有大税。
4: 对，
2: 不好卖。
4: 过两年缓一缓，可能位置相对来说，再发展发展，还能再好一点。
2: 我们看一看整体的走势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傅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咨询，我有两个房子要卖，现在不知道想让给评估一下。
4: 您说。
6: 我现在有一个6楼和7楼，都是35米。
4: 你先说位置。
6: 文化街。
4: 文化街多少号？
6: 14号和16号。
4: 文化街14号。使用面积35米。
6: 对。
4: 6楼不顶对吧？
6: 对，6楼不顶。
4: 啥朝向？
6: 东西南北。
4: 南北。哪年房子？
6: 97年的。
4: 简装。
6: 就是普通装修吧。对。
4: 六楼这个54、20能卖到17-18万吧。
6: 这7楼的呢，也是这个面积一样的。
4: 7楼是不是顶？
6: 不是顶。
4: 也不是顶。8楼顶。
6: 对。
4: 14万。
6: 14万。现在使用面积这个这么便宜吗？就是咱这房子。
4: 不好卖呀，因为你这楼层高。你卖一卖，你挂一挂，你在市场上你尝试尝试，你就知道了。
6: 好，谢谢，好。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4: 你好，请讲。
7: 我有一个房子在，南岗区西大桥那个汉祥街96号。
4: 汉祥街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是41.5米。
4: 41

0: 使用28米。
1: 28米，对。
0: 两屋还是一个屋？
1: 两屋，这算1室半原先。
0: 几楼？
1: 4楼。
0: 四楼啥朝向？
1: 属于南北吧。
0: 南北，你是私产房吗？
1: 私产。
0: 哪年的？
1: 85年，95年的。
0: 装修咋样？
1: 就是普通装修了。
0: 23万。
1: 23万啊。
0: 嗯。
1: 买能卖23万哈。
0: 对。
1: 好，谢谢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你就是想趁着张棍，想让张棍也帮你评估一下您家房子价格的，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不管你们卖不卖，您都先提前了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在节目里边也说了，您如果手里边尤其是老年人，您握有几套房子，您就说我不想留给孩子了，我就想赶紧出售，那你就找张棍先把你的房子挂出来啊！这个卖房子现在都会需要一定的周期，一定的时间，不是说现在就说你今天挂了，明天我就能卖的。所以提醒大家，您就尽快找张棍就可以。另外就是涉及到有听友说这个办手续有一些房产的这个问题的，想找张棍解答的，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3: 是，
0: 您说，
3: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3: 对，
0: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3: 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那个吧，是不
3: 是
0: 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3: 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
3: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3: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您说。
4: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4: 啊，对，
0: 哎，那好了，
4: 我就想卖到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4: 哎呀，谢谢。
0: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4: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5: 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5: 大
0: 业小
5: 区，
0: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上？有点
5: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5: 对。
0: 多大米数的？
5: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0: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11: 下班喽，回家了。
1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2: 妈妈晚安。
1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6: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6: 一本好书，
1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7: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0章，奴隶之爱。1934年11月30日下午2点钟，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间咖啡馆里，鲁迅一家人亲切地会见了两位东北流亡青年，萧军和萧红。这间咖啡馆只有一间门脸，座位不多，光线有些昏暗，因此顾客颇为寥落。但鲁迅却常来这里，一边喝红茶或咖啡，一边跟左翼文化战士聚谈。店主不知是犹太人还是白俄，胖胖的，听不太懂中国话，而且顾客一到，他就习惯地打开留声机放起唱片来。这种环境对于过着半公开半隐秘生活的鲁迅是十分适宜的。萧军和萧红都是对于温暖和爱怀着美好憧憬和执着追求的人，但他们的身世又都充满着悲凉和凄楚。萧军原名刘红林，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从小醉心于武术，一心想要闯荡江湖，除暴安良。18岁那年，他开始了戎马生涯。3年后，考入了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这一时期，他刻苦地自修文学，并发表了处女作《诺》，控诉军阀蹂躏士兵的罪行。1930年春，萧军因反抗学堂步兵教官的辱骂而被开除。918事变后，他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失败。此后，他逃亡到哈尔滨，开始了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跟萧军比较起来，萧红的命运则显得更其不幸。萧红原名张希莹，本是一个活泼而聪慧的姑娘，她的腿肚很细，跑起来脚尖向内，活像一只小麻雀。一犯困一打哈气的时候，她的泪水就浮上了双眼，俨然是一只小海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他的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像一只小鹅一般。他的童年寂寞而暗淡。萧红20岁那年，家里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富家的浪荡公子，以图获取2000元的聘礼。萧红十分鄙弃那种锦衣玉食、一呼百诺的少奶奶生活，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这门亲事，逃出了他的故乡，号称花都的呼兰小城，流落到了纸醉金迷的哈尔滨。1931年，在未婚夫汪某百般无耻的纠缠和欺骗下，萧红被迫跟他

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同居了半年多，积欠旅馆食宿费达600多元。汪某拖延回家取钱，把即将临产的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自己逃之夭夭。旅馆将萧红幽禁起来，准备伺机将她卖进妓院压身抵债。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萧红给当地的进步报纸《国际邪报》写了一封凄切动人的求援信。该报副刊的编者委托萧军去核实一下情况。1932年夏季的一天黄昏，萧军在旅馆的一间煤气冲鼻的房间里找到了萧红。当他看到这位刚满22岁的女子，头上竟长出了明显的白发，粗瓷碗中只剩下了半碗坚如沙粒的红高粱米饭的时候，便暗自决定，竭尽全力拯救这位晶莹美丽的灵魂，用自己的臂膀为萧红遮蔽暴风雨。当时正值松花江水位暴涨，洪峰呼啸着冲垮年久失修的江堤，淹进了市区。趁旅馆查房忙于堵塞洪水的时候，萧红从窗口爬出，逃上一只柴船，逃离了虎口。这年秋天，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商市街结婚，开始在荆棘赛途的文学道路上携手并肩的跋涉。在东北文坛上，充斥着歌颂王道乐土的汉奸文学和《长相思》《十二金钱镖》一类言情武侠小说的时候，萧军和萧红以其具有革命倾向性和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揭开了东北革命文学新的一页。由于他们的创作活动跟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息息相通，身穿长袍马褂。故意把帽檐压得很低的日伪特务在暗中盯上了他们。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从哈尔滨秘密出走，乘大连湾游船的四等舱流亡到了青岛。同年11月，他们又挤在日本船共同玩的货舱里，跟咸鱼和粉丝等杂货为伍，一起漂流到了上海。从此，他们得到了鲁迅慈父般的关怀和教诲，还是困居在东兴顺旅馆的时候，萧红曾经写过一首春曲，抒发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向往之情。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然而，萧军和萧红文学生活中的春天，却是在结识鲁迅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萧军和萧红清楚地记得，就是在咖啡馆的这次难忘的会见，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20块钱，帮助他们维持稍微安定一些的生活。萧红接过鲁迅用血汗换来的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精神衰弱，陷入忧郁了。不久，鲁迅又对他们公开了自己的住处，使这两位看够了人间冷酷面孔的青年能够随时来访，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萧军常常想，他好比是一缸豆浆，而鲁迅却是一滴卤水。这卤水一滴下去，他思想中新的、向上的东西就渐渐上升，而浊的东西就渐渐下降了。命运比清杏还酸的萧红，内心常有难以排遣的哀怨，就像用纸包着的水，不可能不让它渗出来。但在鲁迅面前，他长期压抑在心底的郁闷，常常会被驱散，如同阳光冲出了阴沉的乌云。最使萧军和萧红敏感不忘的，是鲁迅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株文苑新苗的精心扶植。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都是1934年初冬时节完成的初稿。
同年十月底，萧军、萧红在青岛将生死场的文稿邮寄给了鲁迅。同年十一月底，他们又把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了鲁迅。1935年春，鲁迅开始认真审阅这两部字迹潦草而又细小的稿件，订正错字，修改格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并亲自撰写了序言。鲁迅热情地肯定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部作品不仅驮载着作者个人过去的痛苦与欢情，也烙上了我们古老民族的耻辱和光荣的印记。审阅萧红的生死场时，鲁迅更吃惊于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就手法的生动而言，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一些。一位纤弱的小辫子姑娘，居然能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生死场本来是准备争取合法出版的，但是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文艺书刊的查禁，萧军、萧红和另一个左翼作家叶子找到一家可以欠债的印刷所，自费印行他们的作品。除《生死场》外，还印行了《八月的乡村》和叶子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当书开始装订的时候，叶子向萧军提议，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该大大方方像本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书店，采用私盐官售的战法，掩饰敌人的耳目，这于卖书和买书的人都方便些。萧军欣然赞同，于是叶子虚构了一个荣光书局的名字。萧军从国际歌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受到启发，取奴隶二字作为社名。萧军解释说，我们本人和广大人民今天所处的境地，还不正是这种奴隶的境地吗？奴隶和奴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奴隶要反抗，奴才要顺从。萧红和叶子对于是否确定这个社名感到举棋不定，大家决定还是请示一下鲁迅先生。鲁迅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于是，奴隶社这一名称就正式确定下来了。从1935年3月至12月，《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奴隶社出版的奴隶丛书先后问世。他们在小企中豪迈地宣布，只有战斗才能解脱奴隶的命运。奴隶丛书出版后，在进步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鲁迅还将这些作品介绍到国外，使国际友人从中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卓绎的斗争，并向世界显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战绩。与此同时，奴隶丛书也受到了来自敌对营垒和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攻击。首先跳出来严严狂吠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主办的上海的小晨报。该报在用化名发表的文章中污蔑叶子的《丰收》内容过火，萧红的《生死场》内容五杂。他们还造谣说，萧军新晋自苏联归国，为共党走卒，妄图进一步施加政治迫害。鲁迅对于敌人的攻击极为蔑视，他在致叶子的信中说，你们只管攻击去，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他们只会做狗叫。但是鲁迅又提醒叶子等人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他在同一封信的附言中说，狗报上官与你的名字之类，何以如此清楚？奇怪。
鲁迅的怀疑

并不是多余的。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懂得，正面的敌人固然必须提防，但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敌对势力之所以能了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内情，看来跟混进左联内部的蛀虫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小晨报》上的文章发表3个月之后，一个化名迪克的人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跟狗报和狗叫遥相呼应。这位迪克先生首先对八月的乡村勉强做了几句虚情假意的肯定，然后就阴阳怪气地进行含糊的指责，使人以为这部作品坏到了茫无边际的地步。他还力竭声嘶地呼吁批评家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执行自我批判，并且危言耸听地说，不这样做就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艺术上不无粗糙或幼稚之处，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鲁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比不上法杰耶夫的毁灭。他主张删减小说中那些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因为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主观议论以少为是。鲁迅还曾公开批评《生死场》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换而言之，就是认为萧红描写人物的技巧不及他叙事写景的技巧。但是鲁迅洞察到，迪克的所谓自我批判，并不是出于善意的批评，乃是盗用革命口号打击新生力量，用求全责备的手段扼杀进步文艺。这无异于在坦克车和烧夷弹尚未制成的情况下，就首先斩断了对敌斗争的头枪。为了反击敌克之流的挑战，鲁迅专门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揭露敌克在正确或公平的假象掩盖下，向国民党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三月的租界》这一篇名正与《八月的乡村》书名相对，辛辣地讽刺敌克之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一边住洋房喝咖啡，一边干着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的勾当。无怪乎迪克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指责《三月的租界》题目很伤了他的感情。1936年4月，迪克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为了表示最高的轻蔑，鲁迅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再次揭露迪克之流对于新作家的努力之作是群起而打之，唯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鲁迅就这样顺手一击，用论战的方式保卫了生机勃勃而一时还有些忍弱的文艺幼苗。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1章：共产党人的政友。90多年前，中国革命的航船负荷着历史的重任，从嘉兴南湖的湖面起遍扬帆。一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以立船头，高擎着镰刀斧头的战旗，在风暴、险滩、急流中指引着航向。从此，神州夜空闪起了明亮的北斗，中国大地燃起了燎原的星火，垂危的东方古国透露了春天的信息。当然，正如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一样，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虽然与个别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战线协同作战，但一度寄希望于反抗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国民党。他的爱人徐广平当时是国民党左派人士。鲁迅在北京主编过国民党派系的《国民星报》、《副刊》乙刊，

厦门因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而欢欣鼓舞。鲁迅跟顾颉刚不和，据他说，原因之一就是顾发表了不满于国民党的言论。然而，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之后，鲁迅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究其原因，大约有四点。一，1927年的清党过程中，滥杀无辜的情况相当严重，其手段的残酷也骇人听闻，无怪乎蔡元培先生以发动清党史，以反对滥杀中。作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者，鲁迅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以后就站到了被摧残镇压者这一边。二，国民党政府20世纪30年代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自918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并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团结浴毁的口号深入人心，而"攘外安内"的政策实际上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为广大热血青年所不取，促使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左倾。三，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萧条和苏联的存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鲁迅是一位具有顽强求实精神的思想家，他不轻信盲从，一切教条而重事实的教训。他认为十月革命颠覆了沙皇俄国农奴制，有利于人权的解放，苏联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所以从当时的苏联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景，就连主张点滴改良、笃信实验主义的胡适博士，不也认为当时苏联进行的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吗？四，鲁迅对文艺本质的理解。鲁迅曾经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文艺的神圣使命是成为攻击社会弊端的头枪匕首。1927年12月21日，鲁迅发表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指出政治要维持现状，文艺不满现状。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所以，文艺跟革命方向一致，和政治则时时在冲突之中。所以，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所持的批判态度，正是履行他所理解的社会和文艺职责。鲁迅对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不仅深刻反映在他后期的全部文学活动中，而且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上。1927年底，鲁迅加入了灰戴英、张闻天等发起的中国济难会，多次捐款营救遭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从物质上支援浴血苦战的红色根据地军民。1930年初，鲁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团体中国自由大同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争取人民的政治自由而斗争，因而被国民党浙江省部加上了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通缉。1933年8、9月间，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秘密筹备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鲁迅跟其他进步作家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分别会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法国、英国代表，并跟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列名于大会名誉主席团主席名单。反帝反战代表大会的召开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法西斯的乌云，像一只火把照亮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道。在20世纪20-30年代，处于幼年时期的党也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鲁迅在左的错误倾向面前保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比如
谈起济南会，每次来人都大讲一通革命高潮，鲁迅就爽朗地笑起来，在善意的讽刺里流露着深厚的同志爱。有人要求鲁迅发表赞同左倾观点的宣言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他认为，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要采用散兵战、折壕战、持久战的战术。如果赤膊上阵，一味冲锋，结果会反遭覆灭。谈到左联武烈士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秘密集会时不幸被捕，鲁迅也十分痛惜地说：“怎么会这样不留心？做法是还得想一想。”他再三强调，革命要成功，单凭党员英勇、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鲁迅在残酷的斗争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也在严峻的考验中认识了鲁迅。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在这封信，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无限信赖和无比亲切的感情。1933年2月的一天，党在上海霞飞路的地下机关被敌人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为瞿秋白夫妇的安全而担心，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避难处所。这时，瞿秋白当机立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同年冬天，程方武受湖北省委派遣来到上海，为留在鄂皖苏区的红四军余部跟党中央接关系。当时，程方武身患重病，原接头地点又因时隔半年，按地下工作规定不能再予使用。在焦虑中，程方武忽然看到革命党的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顿时觉得有了希望，找鲁迅先生去，他准会帮助的。1935年1月，方志敏在艰苦转战中不幸被俘。在幽暗狭小的囚室里，他以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气概，机智镇定地给党中央写了遗言及5万余字的文稿。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信稿遭到破坏，方志敏烈士想到了一个可以信托的同志——鲁迅。方志敏相信，只要设法找人把密信和文稿送给鲁迅，鲁迅一定会妥善转交给党的。1935年冬，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北平市委指认当时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的姚依林，让他在北平进步学生中物色一个直接或间接认识鲁迅的人。北方局相信，只要托人将接关系的密信送交鲁迅，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就会很快恢复。同一时期，陈毅在江西、广东两省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在饥肠响如鼓、野菜祸水煮的艰苦岁月中，陈毅像挺直的青松，坚定而乐观。但是跟党失去了联系，却使他像孩子失去亲娘般痛苦。这时，陈毅也想起了病逝不识面的鲁迅，他写好了一封信，以挺秀的笔法在信封上写下了几行字：“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起。”鲁迅没有辜负这种同志式的信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避艰险，尽力做着保护、营救共产党人的工作，默默地为党架桥接线。他多次掩护了被敌人追踪的瞿秋白，他帮助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陷入困境的红四军余部找到了党中央，他使北方局跟党中央及时取得了联系，他还为党做了许多至今仍然不为人们所知的事情。为了严守党的纪律，他对夫人许广平也从不透露。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员，但是党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有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鲁迅，曾经在革命行列中
奋勇出击。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2章：比黄金更贵重的心灵。金钱和声誉，这是自古以来一些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封建时代，就有人把金钱誉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的神物，发出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的咏叹。在金钱成为真正上帝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商品拜物教的虔诚信徒，更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唯一财富。为了争名逐利，古往今来上演了多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铤而走险、出卖灵魂的丑剧。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那些背上插着作家旗号的人，其实是商人与贼的混血儿。文学艺术在他们手中变成了猎取名利的敲门砖。鲁迅愤慨地说，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比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1935年4月，正是旧中国文坛的铜臭味越来越浓的时候，鲁迅收到了日本友人增田社的一封来信。增田社在信中兴奋地说，他已经把鲁迅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交赛灵社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选集也被列为岩波文库之一，由岩波书店发行。增田社建议把《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算作是他跟鲁迅两人的合译。他同时告诉鲁迅，待鲁迅选集日文版出版后，书店还将馈赠作者一些礼物。依照惯例，作家的作品被译为外文，是可以收取报酬的。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以鲁迅和增田社合译的名义出版，更是合乎情理的事。增田社原是东京大学一位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早在大学时代，他就从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老师岩谷温先生那里了解到《中国小说史略》这本著作，知道这本书的作者鲁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了不起的专家和学者。1931年3月，增田社来到上海，经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鲁迅，能够有幸面临鲁迅的教导，在增田社看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这年4月中旬至7月17日，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用2-3个小时为增田社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在持续3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和增田社总是并坐在书桌旁。增田社先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鲁迅随时给予订正。无论字句还是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增田社都虚心地向鲁迅请教。鲁迅答疑时，对于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明扼要的，在内容方面则要详细说明，所以相当花费时间。傍晚时分，鲁迅常邀增田社在家用便饭，他用温和的语调对增田社说，今天做了一点小菜，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这时候，增田社就好像面对一位对人体贴入微的长辈，从鲁迅那里感受到无边的词汇。讲完《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还为增田社讲解了《呐喊》和《彷徨》。这年12月，增田社学成归国，鲁迅作诗相赠，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增田社归国后，即着手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的小说，在翻译中遇到新的疑难，再一一写信询问鲁迅。这样经过2年多的功夫，《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终于问世了。增田社在译者的话中发自肺腑地说：“假如这本译作多少有可取之处的话，这完全是著者都肯的指教所赐。”由此可见，在厚达510页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中，的确每页都凝聚了鲁迅的心血。
松田社要求他和鲁迅合译的名义出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鲁迅读了松田社的来信，感到十分快慰。这除了因为日译《中国小说史略》译文的准确和装帖的豪华之外，还因为这本书报了他的一桩私仇。早在1926年，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时，就曾污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本的剽窃岩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小说部分。现在岩谷温教授的著作有了中文译本，鲁迅的著作也有了日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他终于卸下了剽窃的恶名，并且将黄狗的旗子毁净了无端灭人的正人君子。岩波版的鲁迅选集对于他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部选集根据他的建议特别收入了增田社翻译的藤野先生，抒发了他对留日时期的这位恩师的绵绵怀念之情。鲁迅当时不知道藤野先生是否还健在，但他希望有朝一日藤野先生能手持放大镜看到他这篇文章，然后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啊，周君居然还把我对他的一点点照顾特别感激在心。由增田社信中提出的署名和报酬问题，鲁迅不禁又联想到了中国文坛上一些千奇百怪的腐败状况。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些文人为了求名竟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有的编一本文艺年鉴，恬不知耻地进行自我吹捧，有的将他人的文章略加改动，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的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显著位置，有的冒他人之名为自己的作品写序，为自己高唱赞歌，甚至还有人编了一部世界文学家词典，将自己的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至于那种从军阀手中领津贴，从洋人那里拿赏金，以及拜侠客做干儿给富婆当熬婿的文人，也是屡见不鲜。目睹这些文坛怪象，鲁迅感到身着湿衣似的不舒服。诚然，鲁迅从小就十分爱护自己的名誉，他也并非拒绝一切金钱，他深深懂得经济权跟生存权、自由权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人要吃饭，饭需钱买，自由固然并非用金钱所能买来，但能够为金钱而卖掉。多年以来，他一直酝酿写一篇题为《穷》的杂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仅仅少数人致富固然不好，但每个人都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底，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但是他又深深懂得金钱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尽管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但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鲁迅的理想并不是要向他人索取，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斗争为社会多做贡献，因此他不把个人的名誉作为追逐的目标，也不把金钱当作具有永恒魔力的女神顶礼膜拜，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这就是他全盘的人生计划。他十分厌恶那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的人，这种人就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迹。早在1927年，他就明确反对有人为他进行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奖学金的活动，为了防止殖民主义者利用诺贝尔奖学金笼掠人心，从事文化侵略，他甘愿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1929年，当《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列宁格勒的激浪
当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列宁格勒的激浪出版社出版时，他又谢绝了俄译者王希礼准备寄来的版税。在国民党御用文人污蔑中国革命作家为金光灿灿的鲁布所收买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他还毅然决定，今后无论哪一国翻译他的作品，他都不取版税，只要他的心血能汇入世界进步文化的长河之中，就实现了他的愿望，名义和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崇高思想的支配下，鲁迅在4月30日给增田社写了一封恳切而幽默的回信，他那比黄金更贵重的美好心灵在信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小说史略有出版的机会，总算令人满意，对你的尽力极为感谢。何意没有意思，还是单用你的名字好。在如得到选集版税，请勿给我送任何东西，否则东西一多，搬家大不方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棺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4: 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6: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 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运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5: 对对对，
6: 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5: 吉林市
6: 啊，
5: 嗯，
6: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这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2: 到。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2: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2: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这样一次战役了。
2: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2: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

0: 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1: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0: 嗯，
1: 第一次第一战役就是解放
0: 四平，对，
1: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啊
0: 嗯、
1: 第四就再收复战。
0: 对对对，
1: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0: 6000多，
1: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
0: 那时候
1: 是不是啊，
0: 嗯，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啊、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师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1: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0: 嗯。
1: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说啥了是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得吃啥是不是啊，
0: 嗯。
1: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0: 嗯。
1: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0: 嗯、
1: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
0: 嗯、
1: 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
0: 一样的
1: 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这
0: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1: 对、啊、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
0: 哎、
1: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哎嘎嘎香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一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0: 嗯，
1: 它那里边就有一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
0: 嗯、
1: 伊通烧鸽子
0: 哦、
1: 哎、
0: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1: 伊通县的烧鸽子、
0: 啊、四平伊通县，知道了、
1: 哎、
0: 知道了，
1: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0: 嗯，
1: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0: 嗯，
1: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0: 啊、
1: 哦。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0: 嗯，
1: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0: 啊、
1: 花北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
0: 啊、
1: 它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0: 感觉快要说评书了。
1: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0: 哎、
1: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0: 嗯嗯，
1: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了。咱 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军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考不透。

0: 是不是？
1: 所以
0: 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说，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录入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伊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通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你呀，你是不是啊？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嗯、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
1: 啊、
0: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0: 对对，
1: 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啊，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
0: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他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就是烧烤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不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烤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是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对对 对, 对、啊，羊乳房啊，
1: 嗯，
0: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 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嗯。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0: 嗯、
1: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嗯，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吗？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去，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啊？
1: 是的，好歹尝一下。
0: 嗯，
1: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
0: 嗯，
1: 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嗯、他们自己也觉得它挺正宗，它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对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嗯、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竹鼠饼啊，竹鼠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知道
0: 滋窝做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出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
1: 嗯
0: 啊，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之后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
1: 嗯、
0: 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哎，
1: 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嗯。
0: 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哎？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嗯，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呐、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
0: 嗯、
1: 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对，昨天就是他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0: 嗯，
1: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
1: 哦，
0: 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的
0: 也形成一种，
1: 是
0: 都可以，你是煎着吃，哦，你是炒着吃，
1: 哦，
0: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啊，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二十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儿，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0: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安化王朱士禄手下的军士叫李志文，在安化王手下献了一计，打算用诈降之法派人来见杨一清，献上了诈降书。这杨一清觉得现在朱士禄气焰也不像原来那么嚣张了，屡战屡败，失了宁远，失了西河，张勇也有同感。他们认为啊，这李志文就是要投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勇看了看杨一清，我的元帅呀，我看还是把徐明高、赛孟昶请来和他商议商议。这徐明高足智多谋，文韬武略，看看他是什么想法。把徐明高给请来，这封书信交给了徐明高。徐明高听了听杨一清还有张勇的意见，最后徐明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看这封书信是其中有诈，肯定是安化王朱士禄这小子用了诈降之计。不过咱们也可以是将计就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这个拱阳城给他取下来。杨一清一听，此计甚妙。就这样，这徐明高就让杨一清升帐理事，杨一清居中而坐，就把这任务给分派分派。就见杨一清说，我说易之梅、穆中贞还有徐寿你们二人，咱们明天和安化王朱士禄开兵见仗，你们想方设法抓住几个匪患的兵卒，就把他们拖到大营之中，然后把他们军装号坎脱下来，然后你们穿好了以后就混到了匪患的军中。到了城里边，多被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半夜三更就在城里多处放火，听到信炮一响，你们赶奔东城，拨得有误。这徐明高、穆荣臻还有徐寿啊，心想这事儿我们俩办，那是易如反掌呀。这哥俩这个高兴啊。然后杨一清又看了看杨小房，又瞅了瞅周香帆，说你们两人明天哪儿也别去，等我带着大兵那赶奔拱阳城去收复拱阳，这大寨就交给你们。我估计那匪患肯定前来偷营劫寨，你们呢在这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吊金鳌，在这痛击这些匪患。杨小房、周香帆领了令，杨一清又拿起一只大令，看了看王能和李武。王能，你领着三千人马就埋伏在槐树坡，等到城里边连珠炮的一响，准备厮杀接应城里边的军队。王能一听，元帅你就放心吧。杨一清拿起另外一支令，李武何在？李武啊，你领着三千人马赶奔北城，在北城外边有个叫象嘴湾的地方，在象嘴湾那 埋伏3000人马，只要听到城里边炮声一响，你们万里厮杀，接应北城，不得有误。这杨一清啊，又看了看徐明高、这包兴公等人，你们跟着我赶奔东城，有哪东城进去，咱们前去接管这巩昌城。这杨一清啊，早就安排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一清亲自讨阵，有人呢就报与了这朱石禄。朱石禄一听，呵，大明朝的军队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就见朱石禄吩咐王文龙、温世宝、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些手下的战将是出城迎敌，告诉这些人能打则打，不能打往回就退，等到今夜晚间就用诈降之计杀了那杨一清，就把这些人全部干掉。这些人心里有了底儿了，因此出城以后就和徐明高等人打了交手仗，兵对兵，将对将，就这一通厮杀，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那地上的脑瓜子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满地全是。徐明高等人杀了一阵，那回了城，王文龙等人也收兵回城，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薛绍啊，这两个人也混在了人群里边，进入了巩阳城。这朱石禄心里挺高兴，心里想李志文这条妙计，那肯定就把大明朝这元帅那杨一清要抓住了。嘿，人窝头不走，鸟窝头不飞呀，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这朱石禄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这朱石禄啊，让手下的一员大将叫温世宝赶奔东城，在东城这要杀死杨一清，命其他的战将各守城门，不得疏忽。朱石禄在大帐里边一坐，这心里边这个美呀。朱石禄心想，等到半夜三更天的时候，这杨一清的脑袋给我送到保障，是大获成功。嘿，只要杨一清的人马这一败，我朱石禄是长驱直入，赶奔北京。到那时，我驾座九五，我就当了皇上。这小子是越想越美，摆上一桌酒宴，和军士李志文是推杯换盏，在这喝酒。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这徐绍，这两个人呢，混到城里边，一看半夜三更到了，他们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早就准备好了。由于这军帐上边盖的都是茅草，你也想这东西要撒上硫磺、焰硝，要一点，你也说那能不着吗？这慕容真和徐绍两个人分头行动，等到半夜三更的时候就点着了火了，结果城里边有很多地方全都着了火了，是火光冲天，军队就喊声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大帐也着了，这民房也着了，火光冲天的，火疙瘩乱飞。这朱石禄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志文呢，呵呵一笑，哈哈，我说王爷，着火没什么，那只要把杨一清抓获了以后，咱们是大获成功，牺牲点民房，牺牲点大帐，没什么。朱石禄点了点头，咱们单说这东城，这东城啊，早就打开了。大帅杨一清啊，坐在马上，由徐明高、那包兴公这些人保护， 进了东城了，挺顺利。刚进东城，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杨一清啊，你上了当了！我家军师是诱降之计，而往哪里走？”由哪里边冲出个人来，这人正是大将，叫温世宝。温世宝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真好像金甲的天神相仿。心想我家军师爷这神机妙算呢、啊。杨一清果然上了当，今天我要把杨一清杀了。就在安化王朱石禄面前见一下奇功，将来我这开国的元勋是紫袍金带。这家一抖大枪是直奔杨一清。杨一清啊，那手里边是一口大刀，刚要喝刀招架，旁边啊那有保护啊，就是前不正进先行官赛孟尝的徐明高。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五尘飞亮金枪，高声断喝：“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赛孟尝在此，休要撒野！”徐明高一报名，温世宝的心里也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那徐明高名望有多大？不过温世宝一想，今天呢，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我家军师爷已经设好了计策，要抓这杨一清，杨一清全完了，你徐明高算个屁！因此，这家伙晃手中冰铁点钢枪是恶斗徐明高，他这条大枪啊，那也是安化王手下的勇将，这条大枪上下纷纷，泼风八打。这温世宝也想。见一下奇功，温世宝打着打，心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我现在这已经埋伏好了500弓箭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他就想传令，让这军兵放箭。如果这军兵一放箭，杨一清和徐明高那可够呛。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带尖的筷子那可受不了。这温世宝喊了一声：“来，那给我放箭！”还没等说出来，就看温世宝手中的大枪嘡啷一下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温世宝啊，温世宝，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该着你那坑里死，你在河里死不了。就见这徐明高五勾神飞亮金枪往前的一地，砰一枪啊，正给温世宝扎了肚子。温世宝一声惨叫：“哎呀！”刚这一挨，徐明高前把压后把一弯，喊了一声：“你小子就下去！”是枪挑了这温世宝。这温世宝啊，还想着自己升官，还想着自己发财，又想做开国的元勋，结果提前见了阎老五了。有人说温世宝的枪怎么突然掉在了地上，就得说那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呢，四处放火放完了，他这一琢磨呢，我就应该赶奔东城协助元帅进城。东城这徐明高自己能不能保护大帅？不行，我得赶奔东城。到东城这，他一看徐明高恶斗温世宝，温世宝这家伙勇冠三军，这条大枪神出鬼没。这徐明高偷着就打了一弹子丸。这徐明高打弹丸呀，占了一绝呀。这弹丸唰了去，奔着温世宝的手腕呢就打过去。弹丸打在手腕上，当时温世宝的手腕一疼，他一抖了手，大枪就落了地。这徐明高趁势就给了他一枪，这温世宝就算完了。 你也想

温世宝这一死，那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这徐明高喊了一声，我说各位不要再动手了，现在我们已经进了你们的拱阳城，现在拱阳城已经属于大明朝的了。你们看看四周火光冲天，那喊杀连天，要想活呀赶紧跪地投降，赋予顽抗者的死路一条。一枝梅目中针呢，一看时间到了，点起了信炮，就听咚啪咚咚咚啪，连珠炮的一响，四面八方一起进攻，是喊杀连天。咱们再说拱阳城里边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耶，这是怎么回事，四处那全都着了火了，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浓烟滚滚。这些贼可就害了怕了，心想大概拱阳城这是完了。咱们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朱石禄和李志文呢，两个人正在对坐饮酒，等着好消息，就等着杨一清这颗脑袋给送过来。他们的计策是大获成功，就把大明朝的军队全都给消灭了，扫清障碍以后，大兵长驱直入，赶奔北京。他们做着自己的美梦，没成想就在此时，由哪位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小校，这小校的惊慌失色呀，叭叭叭叭叭叭叭，朱石禄吓得一哆嗦，这酒杯啪嚓下也掉在了地上。我说什么事儿，慌慌张张，哎，王爷可了不得，满城啊是到处都着了火了，这火光冲天，那城外是炮声隆隆，杀声四起。东城杨一清已经进了城了，那温世宝温将军已经阵亡。就这一句话，当时的朱石禄眼就直了，真不亚于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现在他如梦方醒啊，看起来今天拱阳城保不住了。没成想啊，这一次这诈降之计，诈降没有成功，是偷鸡不成，是反蚀把米。现在温世宝已经完了，这时候又有人来报。我说王爷，杨一清率领人马奔着王爷的王府来了，都王爷早拿定都。朱石禄也慌了神了，看了看旁边的军士李志文，我的军士现在应该如之奈何。李志文也想，看起来今天呢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就见李志文一撮牙花，心想你说我出这个主意，本想用诈降之计把大明朝的军队给消灭了，没成想现在明朝的军队人家将计就计得了拱阳城。李志文呢也觉着脸上无光，不过那顾不了那么多了，王家千岁，咱们现在逃出拱阳城，赶奔兰州，咱们从长计议。有人说了，那安化王朱石禄能不能逃出拱阳城，您是单听下文。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信了军师李志文的主意，要想诱降这杨一清，没成想偷鸡不成，那反蚀把米，让人家杨一清这将计就计，就把东边的城门那给打开了，徐寿和一枝梅又在城里边这一放火，

城里边火光冲天。朱国石落心想，完了，看起来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他又听说自己的大将温世宝就在东城呢，让人给挑弄。捉石路这心惊肉跳，是面如土色。那旁边那李志文就跟捉石路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快跑吧，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啊？如果说在这待长了，咱们非让人家抓了俘虏不可。捉石路一想，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只有野走，没别的办法。朱赤洛真气坏了，命自己手下的大将，也是得力的干将，那就是王文龙。王家千岁不必担心，只有王文龙三寸气在，我就把您保出这拱阳城。这朱赤洛这心呐、啊，还稍稍的安稳。旁边大将高明，还有孙康，还有刘杰，这四员大将就保着朱石路，那准备赶奔西城。没成想，刚到西城这前边就有人告诉朱石路：“哎呀，王爷，现在不能赶奔西城，西城那儿出不去。西城外面啊，大兵你把城门给围住了。”现在朱石路是心慌意乱，赶紧赶奔南门。这朱石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这个惨就别提了。平日里作威作福，那今天呢是一败涂地，那十分的狼狈，在马上坐着一个劲儿的哆嗦。李志文呢还给朱石路在这说宽心话：王家千岁，虽然这一次咱们失败了，不过咱们这根本未动，咱们有安化府，还有秦州，还有兰州，还有庆阳，咱们没什么可怕的。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只要咱们能够逃出这拱阳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卓世洛心中啊，李志文呐、啊，李志文，那都是你出的这损主意，那现在那不但没把杨一清捉住了，还把拱阳城啊送给了杨一清。安化王朱石洛能说什么，就跟着王文龙等人赶奔南门。那刚到南门这，就见南门这飞出了一匹坐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银枪，人如猛虎，是马似昏龙。这朱石路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朱石路这心咯噔一下，一看是谁呀、啊？那正是徐明高。这徐明高人急马快，拦住了去路。大将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换手中和善板门刀。结果王文龙啊是真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王文龙和你拼了！王文龙催马换刀，就和徐明高斗在一处。两个人不止交过一次手，对对方的武艺都非常的了解，知道王文龙这个人杀法骁勇，刀马纯熟。咱们不说这王文龙，再说这位安化王卓石路。卓石路一看王文龙说会斗徐明高，他心里是腾腾直跳，心想今天我还能出去吗？啊，今天要是出不去，真是要杨吉清把我抓住送到北京，正德皇爷还不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哎呀呀呀，现在呀他害了怕。旁边的大将孙康，这孙

康啊，看着朱世龙，王家千岁，现在您呢，别穿着您的大红袍，赶紧脱了，就换上普通民众的衣服，这样目标还小。这朱世洛现在也顾不得脸面了，这王家的面子也不要了，把自己的红袍的一脱，短衣襟小打扮，那就跟着平民百姓一样。这孙康、那高明还有刘杰就保护着朱世洛，这朱世洛还有李志文两个人躲在人群里边，这心惊肉跳。咱们再说这王文龙是恶斗徐明高啊，要说王文龙那确实杀伐骁勇，不过今天王文龙这心也散，四处都是喊声，四处都是火光，是喊杀连天。王文龙心说坏了，看起来今天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难道一说王家千岁这就完了？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得下这拱阳城，损失了这么多战将，这么多人，耗费了这么多的辎重粮饷，真是一败涂地。李志文呐，一个劲儿的给出主意，你出这叫什么主意啊？拱阳城也送给杨一清，这回可倒好，诈降没诈好，结果人家来了，把咱们给顶走了。这真用了这句话，一招棋走错，是满盘俱失空。现在王文龙这心里一溜号，因此这大刀稍微的一慢，就让徐明高一枪奔他前心来了。这王文龙一看不好，那也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躺在马背上了，结果大枪哧溜进，有哪身子上边就扎过去了。王文龙吓了一身冷汗。那现在李志文一看徐明高恶斗王文龙，心想王将军可千万别败，只要你要败了那可就完了。那就在此时，这包兴公也来到了南门，一看徐明高是恶斗王文龙，这包兴公晃手中这龙泉宝剑要战王文龙。那旁边的孙康一看这王文龙要一打两个，那可够呛，王文龙是我家主公的心腹爱将，如果要有生命危险，那我家主公就得给疼死。就见孙康晃手中大枪是直奔包兴公，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孙子爷陪你走上两趟。这孙康大枪奔包兴公前心面点，这包兴公往旁边一闪，包兴公啊没骑马，包兴公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生息蝶舞。这孙康啊和包兴公打，他骑的马上身材又高，这条枪又长，指起来十分的不便。时间的一长，包兴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一回呀，这孙康有点力不从心，心想这包兴公身滑也太快，孙康一个没注意，让包兴公手起一剑，剑奔着他肩头就来了。当时孙康就一愣，呀，完了，这宝剑咔嚓的响，就把左臂就给孙康砍下去了。这孙康疼了，哎呀，这家伙左脚一点蹬，蹬点飞虎颤，忍痛说往下就拜。这孙康这一喊呢，这王文龙一看孙康，这孙将军受了伤，他心里就是一惊，这一下子可坏了。
这徐明高的五沟神肺亮金枪。

等一点寒星子，直奔他小腹扎来，把王文龙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闪不开了，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就见徐冰高五个神飞亮金枪，这枪头的噗就扎到王文龙的小腹之上。那五钩神飞亮金枪，枪头上有五把钢钩，给扎进去以后，徐明刚也真够狠的，他也恨透了王文龙，也知道王文龙那是安化王朱石禄手下的虎将，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活了，放虎归山是必要伤人。五钩神飞亮金枪给捅着肚子里，就见徐明高枪这么一拧，当时把王文龙疼一声惨叫。徐明高前马压后马一翻，就把王文龙挑于马下。王文龙这一死，躲在人群里的朱石禄心就一颤，哎，王将军完了。现在的高明还有刘杰李志文这三个人保着朱石禄，藏在百姓的人群当中，又混出了拱阳城。杨一清啊，那派人在拱阳城里搜查了半天，最后也没找着这朱石禄，赶紧传下令箭让军兵在这救火。现在拱阳城里乱了套了，这老百姓携家带眷就往城外跑，是哭爹喊娘啊。杨一清把火救灭了以后，然后约束军队，让军队不能骚扰百姓。杨一清把这些事全办完了，这拱昌城啊就算归了大明朝。现在人家杨一清打了个大胜仗，这徐明高将计就计之法用的还真好啊。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寿等人也来到拱阳城，纷纷前来报功。这杨一清啊就把这些功劳全给记上。杨一清这个乐呀，心里想，这些个英雄啊真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们大明朝有这样的英雄，安化王朱石禄不日就会擒获。这小子现在暂时跑了，那么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安化王朱石禄。这朱石禄现在的肠子都悔青，心想这倒霉，真倒霉，这一次我派兵攻取这宁远县，攻取西河县，占了拱阳，实指望把拱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攻到北京。没成想这一次是损兵折将，我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吴方杰，尤其是王文龙，王文龙这一死啊，现在这朱石禄真心疼，朱石禄的心都在滴血呀。这王文龙是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跟着自己多少年，这朱石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李志文啊在旁边劝我说，王家千岁您呢就别哭了，咱们赶紧逃到兰州，到兰州咱们东山再起，也报着今日之仇。这些人正往前走呢，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树林，也看见这树林呢，把这朱石禄吓得抖一耳朵，心想，哎呀，树林子里会不会有伏兵，真要是有伏兵，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够打得了吗？看起来我今天是山荒绝壁，朱石禄啊都不敢进这个树林儿。
大将刘杰，还有高明，王家千岁，您不必着急，您也不必担惊。如果真要是有那名将来了，我们两个人就和他们一死相拼。朱石禄看了看高明，瞧了瞧刘杰，是一阵的苦笑。你们俩人和他一死相拼，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连马、连刀、连兵刃都没有，怎么和人家打呀？这高明和刘杰一看，可不是，自己也穿着百姓的衣服。王家千岁，别管这么多了，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豁出破头撞金桩进树林嘛。这几个人进了树林，到了树林里一看呢，还真没有伏兵，往前呢又走了一程。着实落是真累呀，也走不动，又渴这又饿。李志文心想，这到哪儿去找水呀，先得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又往前走了大约有二里多地，发现旁边黑还真有这么一座庙。这庙啊年久失修，那外边的墙啊已经坏了。就见着李志文看了看安化王朱石禄，王家千岁，您看这有一座庙宇，咱们到庙里边休息休息。哎，没成想我朱石禄失败的这么惨呢，我带来60000大兵攻取拱阳和西河还有宁远，没成想让人家杀得丢盔弃甲，只落的就剩咱们几个人。那些个战将到底都到哪儿去了？那是生是死，我朱石禄还能不能东山再起？朱石禄的心里边就开了锅了，心想算了，不管怎么着，我先休息休息。朱石禄、李志文、高明、大将刘杰这几个人呢，就要进了庙了，把这庙门推开，往里这一走，里边啊，还真有啊两个石桌，还有石凳。朱石禄坐下以后，喘了口气。朱石禄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三个人，哎，本王真是时运不济呀，没成想这一次出兵如此的惨败，那杨一清啊，用兵也是一般，如果要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石禄就是插翅难逃。朱石禄刚说完这话，就要听着外面腾腾腾脚步的声音所响，把朱石禄吓得当时三魂七魄全都出了窍了，心想呀，难道你说杨一清真在此处埋下了伏兵？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还有李志文、温世宝、高明啊，四个人来到了一座庙。这座庙年久失修，这围墙啊已经倒塌了。朱石禄可以说有若惊弓之鸟，真害了怕了，心想我60000大军现在让人杀的几乎是荡然无存。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哎，还敢进这庙吗？真是害怕呀，真要是人家军队追上来，我朱石禄让人家抓住以后就算玩完。旁边的几员大将
就和朱世洛

王爷，您呐，不必担惊，有我们在这，就是有这军队来了，我们保护王爷。卓石洛口答一声：“哎，各位都是我的虎将，也都有本事。可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手无寸铁，连马都没有，你们怎么保护于我？”这几个大将一看，确实全都是农人的打扮，哎，真够惨。不过朱石路一想，干脆就进这个庙先歇会儿再说。到庙里边一坐，这朱石路是长吁短叹，又说这杨吉清啊，没有什么本事，要是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石路那肯定那就见了阎老五了。正在他说的时候，外边脚步的声音把卓石洛吓得毛骨悚然，心想完了完了，刚说这杨一清是废物，现在就来了人了，把卓石洛吓得脸色全变了。旁边的高明还有大将刘杰、李志文这几个人站起来往外的一看，就见外边走进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喊：“我说王爷，我们在这等您多时了，您怎么才来呀？”就这一句话，就把卓石洛吓得三魂七魄，这丢了一半，心想完了。就在此时，由哪门外边进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也挺惨。卓石路一看，耶，原来是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这俩人由打外边进了，浑身是血，这脸呢也看不清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溅的血了，脸色全都是红的。朱石洛见到这两个人，二位将军，你们怎么来的这儿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那看了看这朱石洛旁边的这李志文，是呵呵一阵冷笑：“我看咱们这军师那真是今世的诸葛呀，谁也比不了。这诈降之计把拱阳城拱手送给了他人，还赔了很多的人马，技高一筹，我等是十分的佩服。”李志文在旁边的脸腾起来就红了。李志文现在能说什么？心说话，这都是我的主意，没成想落在这步田地。李志文觉着脸上无光，这地上是没有缝呀，地上有缝这位都能钻进。心里想，李志文苦笑了一下，我说：“各位呀，大家就别说了，我李志文出这个主意那也是为了王爷的江山社稷，没成想这个计策我考虑不周，丢了拱阳城，连累了各位将军，全都是我李志文之过呀。”这李志文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啪啊啪啊啪啊啪。这卓石路一看：“李先生，你要何必如此呢？我也知道你是一颗忠心，为了本王。这件事既然过去了，咱们就把这篇翻过去，咱们看看咱们以后应当如何。”李志文又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两条路可走啊。第一条路，那就是赶奔安化府，去咱们的老家；第二条路，离这儿近的，那就是兰州，咱们去一头啊。那周昂，周昂周将军非同寻常，这个人韬略过人，武艺精通，咱们到兰州让周将军另图

策，把大明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着实落点了点头。看起来也只好如此。有人说了，这高明和魏光达怎么找到这个妙智？原来这两个人呢，那奉了李志文所差，那带领3000人马赶奔明朝的大营，是偷营劫寨。这两个人开始啊还挺高兴，这哥俩还说，咱们军师真是技高一筹，咱们悄悄的出城以后，就等着杨义清把大兵拉出来，他营寨空虚，咱们就把他的营寨给他端了。到那时，杨义清到了城里边，到发现上了当，再回兵赶奔营寨，就发现这营寨已经荡然无存，归了咱们。杨义清腹背受敌，大明朝的军队那就完了。李志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因此啊，这哥俩带领3000人马，人贤美马摘翎，这往前疾驰，到了明朝联营的附近。他们一看，嚯，明朝的联营里边静悄悄的。当时啊，高明看了看魏光达，魏将军，我看还真让咱们军士给猜中了，这杨义清果然上了当了啊，引着大军赶奔拱阳城。只要他们到了拱阳，进了拱阳，咱们军师在那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掉进鳌，他们就跑不了了。咱们冲进大营，对，冲进大营。魏光达一声令下，这些军队呼啦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冲进了大营。等到大营里这一看，发现所有的帐篷那都是空的，这里边既没有灯光，也没有留守的军队，那惊的呀都让人害怕。这魏光达看了看高明，心说话是不是上了当了，赶紧吩咐军队给我撤出大营。刚说了一个撤字，那就听着周围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是炮号连天，灯球火把亮子幽踪，照如白昼。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杨小芳手持双枪，这俩人高声断喝，我说叛军呐，你们走不了了，你家杨爷爷还有你家狄爷爷在此恭候多时。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员大将机灵打一冷战，心中话坏了，看起来李志文他是失了策了。这魏光达一颤手中的长枪，直奔杨小芳，杨小芳手中的双枪就站住了魏光达。旁边大将高明这家伙晃兵刃直奔狄红，狄红啊冰铁怀抱拐武艺精通，就和着高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四周围着喊杀连天。高明和魏光达一看完了，今天的突袭行动彻底失败，人家的军队啊就把说是漏的人马困在正中，人家用箭射直杀得这叛军是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呀。魏光达高明一看，今天不能在这打了，如果再在这苦战，我估计那就得全军覆没。这两个人不敢恋战，虚晃一招撤出联营，撤出联营是准备回转拱阳城，见到李志文，见到朱石龙和城里的军队，兵和一处将打一架，再战杨一清。没成想这哥俩走到半道上就碰

中打了个沉雷响网，给他当头一棒，心想完了，看起来古阳城这是失了手了。咱们的大军师，那聪明的军师，金是张良、赛诸葛、李志文，这个主意哎是真好呀，是送了古长城，又折了大兵。这两个人一想，赶紧跑吧，领着这残兵败将往下就跑，让人给撵的呀，这个惨就别提了，毫无喘息之机。这俩人最后一看呀，身背后就跟了十来个人，自己的三千人马几乎是全军覆没。他们就来到了一片树林，到了树林这，心想先进树林歇歇。由哪里边出来几个土人，就是当地的百姓，这魏光达还有高明，心想啊，咱们先扫听扫听，看看王爷是不是也朝这个方向来的。这魏光达来到土人的近前，我说老大爷，我跟您扫听点事儿，您是不是看到那城中的败兵由此经过？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魏光达他们这几个人，把他们当成大明的军队啊，你们说啊，这败兵那刚才有四个人，那十分的狼狈，由打拱阳城的方向来，就赶到那个树林里边，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进了破庙了。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个人这才来到破庙，见到了朱石禄和李志文。这几人见面以后，真可以说这心情就难以形容。最后李志文提出来，咱们赶奔兰州去投着高昂，咱们东山再起。朱石禄的牙眼的咯嘣嘣直响啊，手指着拱阳的方向是破口大骂：“杨一清，杨一清，徐明高，慕容真，你们等着我！今日之仇，我要是不报，我朱石禄枉非人也。”在当地给找了两匹马，就让朱石禄骑着马，这些人赶奔兰州进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了呀。那再说说徐明高、杨一清，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现在朱石禄心情不好，那十分的悲伤。人家杨一清、张勇、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此时是心情愉悦，那打了个大胜仗，结果这将计就计，拿下了拱阳城。那朱石禄几乎是全军覆没，朱石禄手下的大将一员名将这王文龙也让徐明高给挑了，大将魏光达也死了。你说大明的军队能不高兴？现在杨一清已经进了拱阳城，拱阳城的秩序也恢复正常。杨一清来到了拱阳的知府衙门，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临时的办公场所。这杨一清在公案后边一坐，这个也来报功，那个也来报功。最后徐明高来见杨一清，这杨一清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顺眼，心想这一次我出兵啊，攻打安化王朱石禄，是多亏了带着徐明高了。徐明高这是技高一筹，要没有徐明高将计就计，能这么顺利拿下拱阳？又听说徐明高的枪挑魏光达、王文龙，杨一清这高兴，给这个济公，给那个济公。有人就说了，

0: 我说大帅呀，这徐明高啊，建下了奇功，他把王文龙还有魏光达全给挑了。这徐明高一听，大帅呀，要说那魏光达，那确实是我挑的，不过这个功劳不能算我的，是因为穆中真暗自给他打了一弹丸，结果他这兵刃落地。我徐明高才挑了魏光达，杀魏光达的功劳那应该是慕容真的。杨一清一笑，这慕容真功劳也不小，这一次赶到拱阳城里到处放火，扰乱军心，也是奇功一件。这杨一清把个人的功劳全都给记上。在城里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赏赐着军队是品酒方肉，军队也挺高兴。你看你这当官的，那不光得使人，关键的时候啊，你得添料，又让小驴跑得快，还不给那小驴吃草。久而久之，那谁给你干？那杨一清带兵多年。杨一清什么不懂啊？现在杨一清把拱阳城的事儿办完了以后，心想咱们还得捉拿着匪患捉石禄，必须把安化王拿进京城。杨一清派下人马前去打听、探听捉石禄现在到哪儿去了，因为没有抓住捉石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过几天，有人打听出来，现在朱石禄领着残兵败将赶奔兰州。杨一清往左右看了，这样的话，咱们齐大兵赶奔兰州府，不过拱阳城必须派。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应有尽良，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5: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呀，欢迎来到国防少年之声，我是裘一诺，又到了我们每周见面的时间了。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想分享？反正我呀， 每周最期盼的就是这个

0: 候，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说说心里话，一起度过一段暖暖的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任玉成，我也一样，每次坐到话筒前，想到电波那头的你正在听着，心里就特别踏实，特别开心。我们的节目就像一个小小的树洞，一个温暖的角落，大家可以在这里放松下来，一起聊成长，谈梦想，也说说我们心里那份对家国的爱。
0: 对呀，很多同学平时可能想，我们是小孩子，很多事情做不了，说了也没人听。但在我们这里不一样，每一个同学的声音都会被认真对待，每一份小小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天地。
1: 说到这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算是今天的一个小开场吧。你有没有想过，国防这个词，它到底长什么样？是电视里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阵，是新闻里航母下水的画面，还是边防战士在雪山上巡逻的身影？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以前也会觉得国防就是那些宏大的场面，远方的故事，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国防的模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温柔得多。它是每天早晨我们背起书包迎着太阳去学校的路上那份安安心心的感觉，是放学回家闻到饭菜香的那一刻心里涌起来的踏实。
1: 你说的我心里一下子软了一下，确实国防不一定都是硝烟和炮火，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默默的守护，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我们感觉不到，但每一刻也离不开它。今天我特别期待，想和同学们一起去发现这些藏在日常里国防温度。
0: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赶紧出发吧。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料，有同学分享，有最新资讯，有好听的歌，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展示机会，一起来吧。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0: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3: 大家好，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国防少年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好好说话也是一种守护。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语言是有力量的。一句温暖的话可以拉近距离，一句刻薄的话可以刺伤人心，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可能引发误解，一句理性克制的话能够化解矛盾。好好说话不是圆滑，不是妥协，而是善良，是克制，是分寸。它意味着不恶语伤人，不传播谣言，不嘲讽挖苦，不随意评判，不情绪化发泄。好好说话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在校园里，好好说话能减少矛盾；在网络上，好好说话能维护清朗；在生活中，好好说话能传递温暖。语言看似轻飘，却能影响情绪，影响关系，影响氛围，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很多冲突不是因为大事，而是因为一句话；很多误解不是因为立场，而是因为表达方式

0: 一个懂得好好说话的少年，不会轻易激化矛盾，不会随意制造对立，不会用语言伤害他人。他的温和与克制，就是在守护身边的和谐。国防守护的是安宁，而安宁始于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尊重。好好说话，就是在用最微小的方式守护这份安宁。好好说话是先倾听再开口，先冷静再表达，先理解再沟通，是多说尊重的话，少说偏激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少说伤害的话。语言的温度就是人心的温度，人心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嘴。我们或许无法消除所有矛盾，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制造矛盾。好好说话是修养，是善良，更是少年最温柔最坚定的守护。愿我们都做温和而坚定的少年，好好说话，认真倾听，心存善意，口有遮拦，用语言传递温暖，用克制守护安宁。这就是少年最温柔的国防。
1: 听完同学们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我坐在话筒前沉默了好一会儿，真的很感动。没有什么大气，也没有什么漂亮话，但就是这些朴素的声音，让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你呢？听完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想说，以前我可能有点小看国防这两个字了。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课本上的内容，是考试会考的知识点，但今天同学们的分享让我开了另一扇窗。原来它可以是一顿安稳的早餐，可以是一堂不被中断的体育课，可以是晚上睡觉前窗外安稳的路灯。这些东西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们几乎忘了它们也是一种被守护的幸福。
1: 你说到普通这个词，我真的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太普通太日常了，我们才会产生错觉，觉得这一切本来就是该有的。可其实哪有什么本就该有呢？我们今天能安安心心走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有人在那边替我们挡住了风景。
2: 是呀，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的孩子，从小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这片土地发生过太多太多故事了。那些在白山黑水间战斗过的抗联英雄，那些在荒原上才垦出良田的前辈，他们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在听，以前可能听不太懂，现在慢慢长大，好像越来越能体会那种把根扎在这里的感觉了。
3: 我也是，有时候走在松花江边，看着江水流，看着两岸的楼，我就会想，这片土地见证过多少苦难，才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站在这里，其实就是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肩膀上，这种传承的感觉沉甸甸的，但也让人特别有力量。
2: 这种力量怎么用到我们身上呢？我有时候会迷茫，觉得自己还小，能为家乡为国家做什么呢？现在我能做的大概就只有好好读书，认真锻炼吧。
3: 这已经就很好很好了。你想想，国家就像一座大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砖，一块砖看起来不起眼，但千千万万块砖垒在一起，就撑起了整座大房子。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成长，就是在让自己的这块砖变得更结实，将来放在哪里都能稳稳当当的

0: 这个比喻真形象，我一下子就懂了。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天的小事做好，认真听好每一堂课，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些小小的认真加起来就是我们少年的担当。
1: 对，而且我想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保持善良和正直。一个心里有爱有正义感的少年，他们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是一道光，这道光会照亮身边的人，也会照亮这个国家。
0: 少年有光，国家就有光，少年心中有爱，这个世界就不会冷。那让我们把这些感悟揣在心里，继续往前走吧。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1: 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一档不说教不枯燥，有温度有态度的青少年国防教育节目。
0: 我们期望每一期节目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种进你心里，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里慢慢发芽长大。感谢你的守候，我们继续聆听。
1: 刚刚我们听了很多身边的温暖和感动，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那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身边挪开，投向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的另一面，那些激动人心的大国成就、科技突破，同样值得我们少年去关注、去骄傲。
0: 是呀，我特别喜欢看这方面的新闻，每次看到火箭发射成功，看到我们国家就造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新装备，我就特别激动。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你喜欢的球队进了一个漂亮的球，你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喊一声好。
1: 这个比喻太对了，就是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自豪感。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说航天人在空间站里给我们地球上的同学们讲课，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们中国人在太空里讲课了。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好神奇好厉害。
0: 对，那堂课我看了，特别有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些高端的科技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现在我们课堂上学的物理、化学、数学，将来有一天就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火箭零件、卫星数据。我现在觉得学习好像也变得更带劲了。
1: 说到科技还有边防，我们北疆本身就是祖国的边防前线。每一次想到在同一片土地上有那么多战士在顶风冒雪的守护着，我就觉得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虽然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站岗，但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他们站在一起。
0: 是啊，强大的国防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它保护的范围可太大了，从太空到海洋，从边疆到城市，从我们每一寸土地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把伞撑得越稳，我们在伞底下就越安全，越能放心大胆地去追自己的梦想。
1: 没错，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畅谈理想，能计划着将来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因为有这把大伞顶在头上。那你心里国防这把大伞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根伞骨呢？
0: 我会选航天和边防。航天代表我们国家能飞多高，边防代表我们能站多稳。一个是向上的力量，一个是向下的扎根。

0: 我都很着迷。
1: 好，那咱们就一起抬头看天，低头看地，走进今天的国防实施速递，去看看我们国家最近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欢呼的好消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国防少年之声，科技强国实事速递，量子赋能国家安全，创新守护信息防线。今天我们走进前沿科技，读懂数字时代国防安全的核心密码。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早已延伸至无形的信息网络之中，量子科技作为引领未来的颠覆性核心技术，正成为守护国家信息命脉的关键力量。京沪量子通信保密干线连接起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依托量子纠缠独有的物理特性，实现了信息传输过程中不可窃听、不可破译、不可复制的绝对安全保障。无论是事关国防安危的指挥指令、高度机密的军事文件，还是关乎国家运转的政府核心数据，通过这条安全网络传输，都能从根源上杜绝信息泄露，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在尖端算力领域，九章三号国产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运算极限，展现出颠覆传统计算模式的强大能力。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复杂运算，量子计算机仅需极短时间就能精准完成，在国防科研中可高效开展战场环境全维度模拟、武器装备性能推演、复杂密码深度分析，在前沿科研中更能助力新型国防材料研发、生物药物、分子模拟等关键领域突破。一次次算力的跨越，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让我国在未来的数字科技竞争与国防博弈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信息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量子自主才能国运安稳。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量子核心技术，就牢牢掌握了未来信息战场主动权。新时代少年要主动了解前沿科学，拓展科技视野，培养严谨细致的科学素养，热爱物理，钻研新知，立志投身尖端科技领域，用量子智慧守护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强国实事速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听完这串消息，说实话我现在心情还挺澎湃呢，一项项成就就摆在面前，不是数字，不是名词，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脚印，是我们这个国家一步步留下来的印记。
3: 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觉得这些成就和我们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觉得国家大事离我很远，现在我会想，这些成果背后是多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努力啊！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学生，也是在某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然后慢慢成长为今天的他们。
1: 这个角度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辉煌都是昨天的少年们长大后做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少年将来也会成为故事的主角。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未来充满了可能性。
3: 黑龙江这片土地从来不缺英雄和奋斗的人，从当年的垦荒者到今天的建设者，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留在这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龙江少年也有一份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光荣的接棒。

0: 那我们该怎么接好这一棒呢？我想首先就是珍惜，珍惜现在的好条件，珍惜和平的环境，珍惜每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日子，然后是努力，把珍惜变成行动，不是说说而已。
1: 对，珍惜是心里的感情，努力是手里的行动，两手都要有。那让我们带着这份刚收获的热血和骄傲继续往下听，接下来的内容会让我们把节奏缓下来，去感受另一种温柔的力量。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3: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0: 欢迎回到国防少年之声，我们用声音陪你成长，用故事温暖心灵，用家国情怀照亮前路。
1: 愿这档小节目能成为你成长路上一个小小的灯塔，也许光不大，但方向很清楚。感谢一路相随，精彩还在后面。
0: 刚才我们感受的是大国的硬实力，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成就，但家国情怀除了激昂的一面，还有很柔软的一面，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思念很轻却又很重。接下来这个部分，我想请你放慢呼吸，和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藏在歌声里的牵挂。
1: 听你这么一描述，我已经开始调整心情了。是什么样的牵挂呢？是关于远方的亲人，还是关于很久没回去的家乡？
0: 和你猜得很接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的原创歌曲，名叫《当归乡》。这首歌写的是隔着海峡的思念，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些亲人暂时被分隔。这首歌就是用少年能听懂的语言来诉说那份期盼团圆的心情。
1: 我有点明白了，就像有同学转学去了很远的地方，虽然知道他还是你的好朋友，但很久见不到面，心里就是会想他。把这种感觉放大很多倍，大概就是两岸亲人之间的思念吧。
0: 对，就是把那种想念放大了。浅浅的海峡挡不住的是血脉里的亲情，我们常说血浓于水，这句话在两岸同胞身上体现得特别深刻。不管隔多久隔多远，亲人永远是亲人，家永远只有一个。
1: 说到这儿，我要插播一个好消息，这首《当归乡》的 MV 主唱正在面向我们青少年招募呢。如果你被这首歌打动了，如果你也想用自己的歌声去表达这份家国团圆的期盼，那就勇敢来报名吧。
0: 对，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唱一首歌不只是展示才艺，更是用少年的声音去传递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这份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
1: 报名的方式和之前的少年主播招募一样，都是联系黄老师，电话是18724590389，两项招募用一个号码，很好记。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安安静静一起听这首《当归乡》，让歌声带我们跨越山海，去触碰那份跨越时间的心情。
4: 我曾把思念折成窄窄的海岸线，潮汐是未能靠岸的月光。后来风里有光的消息，翻醒了 知道该往哪走。终于，船上吻上那片

0: 停了，但那份情绪还在漂浮。
1: 每次听这样的歌，我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如果有一天好久好久见不到他们，我心里有多难过。然后就更加明白团圆这两个字的分量。
2: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觉得祖国统一是一个很大的词，是新闻里的用语，但今天通过这首歌，我好像懂了，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一个个普通家庭普通人的心愿，就是想回家的心情，就是想见到亲人的盼望。这些愿望汇聚到一起，就是历史的潮流。
0: 是啊，家是最小的，千万家，
1: 每一个小家团圆的愿望加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愿望。我们少年虽然年纪小，但这份团圆的心情是相通的。我们也应该从小在心里种下这份信念，我们的国家一定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
2: 带着这份温暖又坚定的心情，我也想再次提醒同学们，两大招募少年主播和 MV 主唱都还在等你。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为你准备的，只要你有想法与热爱就来吧。联系黄老师18724590389。
1: 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让世界听见你。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个扩音器，把少年的声音放到最大，希望下一个被听到的声音就是你。
2: 好，收好这份感动和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向一群特别的人致敬，他们是我们今天能安心生活的真正依靠。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国防少年之声，用电波传播知识，用声音传递力量，用书香陪你成长。
2: 感谢每一位陪着我们走到这里的你，接下来的内容同样值得期待，别走开哦。
1: 刚才我们聊了亲情的牵挂，聊了对团圆的期盼，这些美好的情感之所以能在和平的环境里被温暖的诉说，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份和平。今天我想请你和我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去看看那些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阳光而燃烧过自己的鲜美。
2: 其实我每次读英雄的故事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是特别敬佩，另一方面又会有点心疼。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可能也就20多岁，比我们现在大不了多少，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家人，但他们选择了把更大的责任扛起来。
0: 对，这就是英雄选择，不是电影里的超能力，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有血肉之躯做出来的决定。这就是我们说的信仰。
2: 我们今天能在教室里讨论未来想做什么，能为了考试多几分而努力，能计划假期去哪儿玩，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就是他们当年最想看到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好好生活，好好长大，本身也是对英雄的一种告慰。
1: 你说的这一点让我想到一个词，叫传承。传承不是把故事背下来考试用，而是把故事里的精神活出来。比如面对困难的时候，想想英雄们在那么难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我们遇到的这点小挫折，是不是也可以咬牙撑过去？
2: 是的，把他们的精神变成我们自己的骨血，不怕吃苦，坚持做对的事，心里装得下别人，也装得下国家，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理解和敬意，走进今天的红色人物纪实，去认识那些也许你听过名字，但今天想让你真正走进他故事的人。 让我们在声音里和他们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
3: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八女投江领头人冷云，从真实的抗战历史读懂巾帼英雄宁死不屈的家国大义。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华川，本是一名小学教师，拥有安稳平静的生活。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百姓受难，冷云毅然放弃安稳生活，投笔从戎，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从事宣传、战地服务与群众工作。她还是一位年轻母亲，有嗷嗷待哺的女儿。可当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之际，她选择舍小家为国家，以身许国，奔赴战场。1938年10月，东北抗联五路军西征部队在牡丹江乌斯浑河畔突然遭遇日寇重兵包围，当时天气寒冷，河水湍急，敌众我寡，形势万分危机。为掩护大部队成功突围，冷云毅然对身边七位女战友说，我们吸引敌人火力，让大部队冲出去。他们迅速占领河岸阵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把全部火力引到自己身边。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还击。敌人步步逼近，退路已经完全断绝。冷云脖子上围着一条粗布围巾，那是他在艰苦行军中唯一的保暖物品。寒风中，围巾轻轻飘动，像一面不屈的旗帜，映照着他坚定的脸庞。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冷云高声喊道，姐妹们，宁死不做俘虏。八位女战士手挽着手，高唱抗日战歌，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他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平均年龄不足20岁。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一条粗布围巾裹不住战火严寒，却裹紧了巾帼担当。一次纵身一跃，留下悲壮，铸就气节。八女投江用青春告诉世界，中华儿女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英烈，致敬英雄，珍惜和平，把英雄精神化作成长动力，努力学习，增强本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永远更续相传。
1: 听完这位先辈的话，我脑子里一直浮现一个画面，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的呢？我想大概就是对未来的相信吧，相信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相信后来的人会过得更好，我们今天就是他的后来。
2: 所以英雄并没有走远，他们活在我们每个平安的日子里，我们过得好，他们就没有白白付出。这种连接比任何纪念碑都更长久。
1: 对，那作为龙江少年，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出过太多这样的英雄，从白山黑水的抗联烽火，到建设时期的无私奉献，红色基因早就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条血脉继续有力的跳动。
2: 山河不会忘记，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带着英雄们给予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份精神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努力学习，锤炼品格，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1: 继续锁定国防少年之声，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推广全民阅读，我们一

0: 在路上。
1: 感恩相遇，感谢陪伴，愿我们都能在声音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力量。接下来的书香单元，邀你一起静静聆听，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0: 庇护经典文脉，厚植文化根基。
1: 接下来是我们每一期都特别期待的部分，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0: 全民阅读从我做起，用经典养心，用诵读传音，
1: 浸润书香底色，聆听北疆少年之声。
0: 老师同学们，我一直觉得翻开一本书的感觉就像推开一扇门，你永远不知道这道门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位智者的思考，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朋友，也可能是一片你从未见过的风景。这种未知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
1: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而且我发现不同的书会给人不同的味道，有的书像糖果，甜甜的让人开心，有的书像苦瓜，刚入口有点涩，但越品越有滋味。有的书像一杯温水，平平淡淡的，但最解渴。在不同的心情下，会选不同的书来陪自己。
0: 说得好，诵读呢，就是把这种味道分享出来。你自己读的时候是一种私人的感受，但当你开口把它读出来给别人听，这份感受就被放大了，被传递了。你会听到文字在你的声音里活过来，那种感受特别奇妙。
1: 对，而且诵读不需要什么门槛，不用是专业的朗诵家，不用声音有多么完美，我手写我心，我口读我情，只要读的时候把自己放进去，那份真诚就能打动别人。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同学的诵读作品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在声音里能听到他们自己的样子。
0: 是啊，文字本来只是躺在纸上的符号，是我们的声音给了它温度和生命。读一首关于祖国的诗，那些对山河的热爱就会在心里热起来，读一段英雄的话，那种坚定的力量就会灌注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诵读，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锻炼。
1: 阅读和诵读，一个静，一个动，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它们就像我们成长的两条腿，互相配合着带我们往前走。每天坚持读一点，诵一段，不用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说话更有条理了，思考问题更有想法了，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0: 这就是书香的力量吧，润物细无声。我们今天依然精选了几位同学的诵读作品，他们读的篇目不同，风格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有一颗热爱文字的心，热爱祖国的少年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声音，看看这些声音能不能在你的心里激荡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1: 也真心希望更多同学能从听诵读到自己开口诵读，这个单元的门一直敞开着，等你来，把你最爱的文章用你的方式读出来，分享给我们，让北疆少年之声因为有你的加入而多一抹独特的色彩。
0: 好，那我们就安静下来，一起走进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在书声朗朗中遇见文字，遇见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祖国山河辽阔无垠，林海广袤，生机盎然，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国家的底蕴与力量。山河滋养少年，少年守护山河，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正是家国情怀最生动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诵读管晔先生的经典诗篇，在灵动的文字里

0: 里感受祖国大地的蓬勃朝气，体会少年与家国共生共荣的深厚情感。白云飘啊飘啊飘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绍兴队旗正向这边飞跑。百灵鸟飞呀飞呀飞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绍兴队旗正向这边飞跑。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在地上铺满了野花和绿草，伸出树枝向我们热烈地招手。他叫山鸡抖开美丽的羽毛，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请我们吃酸甜的野枣，他叫斑鸠给歌唱的黄莺伴奏，他让小河给我们游泳洗澡，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说这里的一切全都属于我们，我们是大地的主人。这首诗的作者管晏先生是我国著名红色作家、诗人，代表作《小英雄雨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他的作品始终饱含家国情怀，文字热烈真挚，充满力量，擅长以少年视角书写对祖国山河、民族精神的热爱。本诗选自《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儿童诗卷》，由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表达国土热爱、传递家国担当的经典诵读作品。诗人以活泼的拟人手法，将森林写得温暖而热情，生动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富饶与美好。身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当心怀热爱，肩有担当，身心每一寸土地，守护每一片山河，做热爱家国、建设祖国的小主人。心怀家国热爱，守护壮丽山河。本期诵读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山河无恙，天有脊梁，
2: 少年有志，强国有光。
3: 老师问我们，脊梁是什么？
4: 我们大声回答，
5: 脊梁是冰天雪地里

0: 走进一片红色的土地，
1: 看名字叫黑龙江，白山黑水金，长眠着英雄，松嫩平原上写满了荣光。
0: 曾经战火踏碎北国山河，为那

向夺目。

元先生。

0: 天美的峥嵘往事，我们牢牢铭记；强国国防的种子，我们深埋心底。
1: 时代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掌心，
2: 放眼未来，我们该怎样扛起使命？
3: 我们。

0: 少年逐梦山河，生聚北疆力量，书香涵养初心，国防铸就担当。
1: 六十分钟过得真快，从同学们的真诚分享，到让人自豪的国防成就，从歌声里的温情牵挂，到英雄故事带来的力量，再到书声朗朗的温暖陪伴。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一起看了一部关于祖国与成长的电影。
2: 是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但我想这六十分钟里的某些东西会留在我们心里更久一点。也许是一个同学说的话让你会心一笑，也许是一段旋律在你心里单曲循环，也许是一位英雄的目光给了你力量。这些就是节目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
1: 最后别忘了我们一直提到的招募少年主播、当归香、 MV 主唱，两个舞台都在等你。联系黄老师，电话18724590389。勇敢一点，下一个在电波里闪闪发光的人也许就是你。
2: 那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老师、同学、家长的陪伴和守候，有你们在，我们的节目才有意义。
1: 带着家国情怀好好长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

演播刘彻。第30章奴隶之爱。1934年11月30日下午2点钟，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间咖啡馆里，鲁迅一家人亲切地会见了两位东北流亡青年萧军和萧红。这间咖啡馆只有一间门脸，座位不多，光线有些昏暗，因此顾客颇为寥落。但鲁迅却常来这里，一边喝红茶或咖啡，一边跟左翼文化战士聚谈。店主不知是犹太人还是白俄，胖胖的，听不太懂中国话，而且顾客一到，他就习惯地打开留声机放起唱片来。这种环境对于过着半公开半隐秘生活的鲁迅是十分适宜的。萧军和萧红都是对于温暖和爱怀着美好憧憬和执着追求的人，但他们的身世又都充满着悲凉和凄楚。萧军原名刘洪林，六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从小醉心于武术，一心想要闯荡江湖，除暴安良。18岁那年，他开始了戎马生涯。3年后，考入了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这一时期，他刻苦地自修文学，并发表了处女作《诺》，控诉军阀蹂躏士兵的罪行。1930年春，萧军因反抗学堂步兵教官的辱骂而被开除。918事变后，他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失败。此后，他逃亡到哈尔滨，开始了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跟萧军比较起来，萧红的命运则显得更其不幸。萧红原名张希莹，本是一个活泼而聪慧的姑娘，她的腿肚很细，跑起来脚尖向内，活像一只小麻雀。一犯困、一打哈欠的时候，她的泪水就浮上了双眼，俨然是一只小海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情，她的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像一只小鹅一般。他的童年寂寞而暗淡。萧红20岁那年，家里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富家的浪荡公子，以图获取2000元的聘礼。萧红十分鄙弃那种锦衣玉食、一呼百诺的少奶奶生活，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这门亲事，逃出了她的故乡，号称花都的呼兰小城，流落到了纸醉金迷的哈尔滨。1931年，在未婚夫汪某百般无耻的纠缠和欺骗下，萧红被迫跟他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同居了半年多，积欠旅馆食宿费达600多元。汪某拖延回家取钱，把即将临产的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自己逃之夭夭。旅馆将萧红幽禁起来，准备伺机将她卖进妓院，押身抵债。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萧红给当地的进步报纸《国际邪报》写了一封凄切动人的求援信。该报副刊的编者委托萧军去核实一下情况。1932年夏季的一天黄昏，萧军在旅馆的一间煤气冲鼻的房间里找到了萧红。当他看到这位刚满22岁的女子头上竟长出了明显的白发，粗瓷碗中只剩下了半碗坚如沙粒的红高粱米饭的时候，便暗自决定竭尽全力拯救这位晶莹美丽的灵魂，用自己的臂膀为萧红遮蔽暴风雨。当时正值松花江水位暴涨，洪峰呼啸着冲垮年久失修的江堤，淹进了市区。趁旅馆查房忙于堵塞洪水的时候，萧红从窗口爬出，逃上一只柴船，逃离了湖口。这年秋天，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商市街结婚，开始在荆棘赛途的文学道路上携手并肩的跋涉。在东北文坛上，充斥着歌颂王道乐土的汉奸文学和《长相思》《12金钱镖》一类言情武侠小说的时候，萧军

军和萧红，以其具有革命倾向性和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揭开了东北革命文学新的一页。由于他们的创作活动跟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息息相通，身穿长袍马褂，故意把帽檐压得很低的日伪特务在暗中盯上了他们。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从哈尔滨秘密出走，乘大连湾游船的四等舱流亡到了青岛。同年11月，他们又挤在日本船共同玩的货舱里，跟咸鱼和粉丝等杂货为伍，一起漂流到了上海。从此，他们得到了鲁迅慈父般的关怀和教诲。还是困居在东兴顺旅馆的时候，萧红曾经写过一首《春曲》，抒发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向往之情。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然而，萧军和萧红文学生活中的春天，却是在结识鲁迅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萧军和萧红清楚地记得，就是在咖啡馆的这次难忘的会见。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20块钱，帮助他们维持稍微安定一些的生活。萧红接过鲁迅用血汗换来的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勇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精神衰弱，陷入忧郁了。不久，鲁迅又对他们公开了自己的住处，使这两位看够了人间冷酷面孔的青年能够随时来访，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萧军常常想，他好比是一缸豆浆，而鲁迅却是一滴卤水。这卤水一滴下去，他思想中新的、向上的东西就渐渐上升，而浊的东西就渐渐下降了。命运比青杏还酸的萧红，内心常有难以排遣的哀怨，就像用纸包着的水，不可能不让它渗出来。但在鲁迅面前，他长期压抑在心底的郁闷，常常会被驱散，如同阳光冲出了阴沉的乌云。最使萧军和萧红敏感不忘的，是鲁迅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株文苑新苗的精心扶植。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都是1934年初冬时节完成的初稿。同年10月底，萧军、萧红在青岛将生死场的文稿邮寄给了鲁迅。同年11月底，他们又把八月的乡村的草稿交给了鲁迅。1935年春，鲁迅开始认真审阅这两部自己潦草而又细小的稿件，订正错字，修改格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并亲自撰写了序言。鲁迅热情地肯定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部作品不仅驮载着作者个人过去的痛苦与欢情，也烙上了我们古老民族的耻辱和光荣的印记。审阅萧红的《生死场》时，鲁迅更吃惊于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阅轨的笔致。就手法的生动而言，《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一些。一位纤弱的小辫子姑娘，居然能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生死场本来是准备争取合法出版的，但是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文艺书刊的查禁，萧军、萧红和另一个左翼作家叶子找到一家可以欠债的印刷所，
自费运行

他们的作品。除《生死场》外，还印行了《八月的乡村》和叶子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当书开始装订的时候，叶子向萧军提议，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该大大方方像本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书店，采用私盐官售的战法，掩饰敌人的耳目，这于卖书和买书的人都方便些。萧军欣然赞同，于是叶子虚构了一个荣光书局的名字。萧军从《国际歌》的歌词“乞丐、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受到启发，取“奴隶”二字作为社名。萧军解释说：“我们本人和广大人民今天所处的境地，还不正是这种奴隶的境地吗？奴隶和奴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奴隶要反抗，奴才要顺从。”萧红和叶子对于是否确定这个社名感到举棋不定。大家决定还是请示一下鲁迅先生。鲁迅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于是，奴隶社这一名称就正式确定下来了。从1935年3月至12月，《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奴隶社出版的奴隶丛书先后问世。他们在小启中豪迈地宣布。只有战斗才能解脱奴隶的命运。奴隶丛书出版后，在进步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鲁迅还将这些作品介绍到国外，使国际友人从中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卓越的斗争，并向世界显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战绩。与此同时，奴隶丛书也受到了来自敌对营垒。和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攻击，首先跳出来严严狂吠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主办的上海的小晨报。该报在用化名发表的文章中，污蔑叶子的《丰收》内容过火，萧红的《生死场》内容芜杂。他们还造谣说，萧军新晋自苏联归国，为共党走卒，妄图进一步施加政治迫害。鲁迅对于敌人的攻击极为蔑视，他在致叶子的信中说：“你们只管攻击去，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他们只会做狗叫。”但是，鲁迅又提醒叶子等人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他在同一封信的附言中说：“狗报上官与你的名字之类，何以如此清楚？奇怪。”鲁迅的怀疑并不是多余的。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懂得，正面的敌人固然必须提防，但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敌对势力之所以能了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内情，看来跟混进左联内部的蛀虫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小晨报上的文章发表3个月之后，一个化名迪克的人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跟狗报和狗叫遥相呼应。这位迪克先生首先对《八月的乡村》勉强做了几句虚情假意的肯定，然后就阴阳怪气地进行含糊的指责，使人以为这部作品坏到了茫无边际的地步。他还力竭声嘶地呼吁批评家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执行自我批判，并且危言耸听地说：“不这样做，就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艺术上不无粗糙或幼稚之处，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鲁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比不上法杰耶夫的《毁灭》。他主张删减小说中那些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因为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主观议论以少为是。鲁迅还曾公开批评《生死场》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换而言之，就是认为萧红描写人物的技巧
不及他叙事

是写景的技巧。但是鲁迅洞察到，狄克的所谓自我批判，并不是出于善意的批评，乃是盗用革命口号打击新生力量，用求全责备的手段扼杀进步文艺。这无异于在坦克车和烧夷弹尚未制成的情况下，就首先斩断了对敌斗争的头枪。为了反击狄克之流的挑战，鲁迅专门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揭露狄克在正确或公平的假象掩盖下，向国民党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三月的租界这一篇名，正与八月的乡村书名相对，辛辣地讽刺狄克之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一边住洋房喝咖啡，一边干着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的勾当。无怪乎狄克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指责三月的租界题目很伤了他的感情。1936年4月，狄克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为了表示最高的轻蔑，鲁迅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再次揭露，狄克之流对于新作家的努力之作是群起而打之，唯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鲁迅就这样顺手一击，用论战的方式保卫了生机勃勃而一时还有些忍弱的文艺幼苗。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1章，共产党人的政友。90多年前，中国革命的航船负荷着历史的重任，从嘉兴南湖的湖面起遍扬帆。一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已立船头，高擎着镰刀斧头的战旗，在风暴、险滩、急流中指引着航向。从此，神州夜空闪起了明亮的北斗，中国大地燃起了燎原的星火，垂危的东方古国透露了春天的信息。当然，正如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一样，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虽然与个别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战线协同作战，但一度寄希望于反抗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国民党。他的爱人徐广平当时是国民党左派人士。鲁迅在北京主编过国民党派系的《国民星报》副刊一刊。在厦门因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而欢欣鼓舞。鲁迅跟顾颉刚不和，据他说，原因之一就是顾发表了不满于国民党的言论。然而，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之后，鲁迅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究其原因，大约有4点。一，1927年的清党过程中滥杀无辜的情况相当严重，其手段的残酷也骇人听闻。无怪乎蔡元培先生以发动清党史，以反对滥杀中。作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者，鲁迅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以后就站到了被摧残镇压者这一边。二，国民党政府20世纪30年代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自918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并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团结浴毁的口号深入人心，而攘外安内的政策实际上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为广大热血青年所不取，促使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左倾。三，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萧条和苏联的存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鲁迅是一位具有顽强求实精神的思想家，他不轻信盲从一切教条而重事实的教训。他认为十月革命颠覆了沙皇俄国农奴制，有利于人权的解放，苏联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

所以从当时的苏联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景。就连主张点滴改良、笃信实验主义的胡适博士，不也认为当时苏联进行的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吗？四，鲁迅对文艺本质的理解。鲁迅曾经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文艺的神圣使命是成为攻击社会弊端的头枪匕首。1927年12月21日，鲁迅发表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指出政治要维持现状，文艺不满现状。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所以，文艺跟革命方向一致，和政治则时时在冲突之中。所以，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所持的批判态度，正是履行他所理解的社会和文艺职责。鲁迅对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不仅深刻反映在他后期的全部文学活动中，而且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上。1927年底，鲁迅加入了恽代英、张闻天等发起的中国济难会，多次捐款营救遭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从物质上支援浴血苦战的红色根据地军民。1930年初，鲁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团体中国自由大同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争取人民的政治自由而斗争，因而被国民党浙江省部加上了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通缉。1933年8、9月间，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秘密筹备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鲁迅跟其他进步作家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分别会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法国、英国代表，并跟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列名于大会名誉主席团主席名单。反帝反战代表大会的召开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法西斯的乌云，像一只火把照亮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道。在20世纪20-30年代，处于幼年时期的党也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鲁迅在左的错误倾向面前保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比如谈起济难会每次来人都大讲一通革命高潮，鲁迅就爽朗地笑起来，在善意的讽刺里流露着深厚的同志爱。有人要求鲁迅发表赞同左倾观点的宣言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他认为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要采用散兵战、折壕战、持久战的战术，如果赤膊上阵一味冲锋，结果会反遭覆灭。谈到左联伍烈士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秘密集会时不幸被捕，鲁迅也十分痛惜地说，怎么会这样不留心，做法是还得想一想。他再三强调，革命要成功，单凭党员英勇、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鲁迅在残酷的斗争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也在严峻的考验中认识了鲁迅。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在这封信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无限信赖和无比亲切的感情。1933年2月的一天，党在上海霞飞路的地下机关被敌人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为瞿秋白夫妇的安全而担心，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避难处所。这时瞿秋白当机立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同年冬天，程方武受湖北省委派遣来到上海。

为留在鄂皖苏区的红四军余部跟党中央接关系。当时，程仿武身患重病，原接头地点又因时隔半年，按地下工作规定，不能再予使用。在焦虑中，程仿武忽然看到革命党的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顿时觉得有了希望，找鲁迅先生去，他准会帮助的。1935年1月，方志敏在艰苦转战中不幸被俘，在幽暗狭小的囚室里，他以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气概，机智镇定地给党中央写了遗言及50000余字的文稿。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信稿遭到破坏，方志敏烈士想到了一个可以信托的同志鲁迅。方志敏相信，只要设法找人把密信和文稿送给鲁迅，鲁迅一定会妥善转交给党的。1935年冬，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北平市委指认当时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的姚依林，让他在北平进步学生中物色一个直接或间接认识鲁迅的人。北方局相信，只要托人将接关系的密信送交鲁迅，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就会很快恢复。同一时期，陈毅在江西、广东两省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在饥肠响如鼓、野菜或水煮的艰苦岁月中，陈毅像挺直的青松，坚定而乐观，但是跟党失去了联系，却使他像孩子失去亲娘般痛苦。这时，陈毅也想起了病逝不识面的鲁迅，他写好了一封信，以挺秀的笔法在信封上写下了几行字：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起。鲁迅没有辜负这种同志式的信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避艰险，尽力做着保护营救共产党人的工作，默默地为党架桥接线。他多次掩护了被敌人追踪的瞿秋白，他帮助因张国烹的分裂活动而陷入困境的红四军余部找到了党中央，他使北方局跟党中央及时取得了联系，他还为党做了许多至今仍然不为人们所知的事情。为了严守党的纪律，他对夫人徐广平也从不透露。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员，但是党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有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鲁迅，曾经在革命行列中奋勇出击。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2章：比黄金更贵重的心灵。金钱和声誉，这是自古以来一些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封建时代，就有人把金钱誉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的神物，发出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的咏叹。在金钱成为真正上帝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商品拜物教的虔诚信徒更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唯一财富。为了争名逐利，古往今来上演了多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铤而走险、出卖灵魂的丑剧。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那些背上插着作家旗号的人，其实是商人与贼的混血儿。文学艺术在他们手中变成了猎取名利的敲门砖。鲁迅愤慨地说，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比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1935年4月，正是旧中国文坛的铜臭味越来越浓的时候，鲁迅收到了日本友人增田社的一封来信。增田社在信中兴奋地说，他已经把鲁迅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交赛灵社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选

集也被列为岩波文库之一，由岩波书店发行。曾田社建议把《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算作是他跟鲁迅两人的合译。他同时告诉鲁迅，在鲁迅选集日文版出版后，书店还将馈赠作者一些礼物。依照惯例，作家的作品被译为外文是可以收取报酬的。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以鲁迅和曾田社合译的名义出版，更是合乎情理的事。曾田社原是东京大学一位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早在大学时代，他就从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老师岩谷温先生那里了解到《中国小说史略》这本著作，知道这本书的作者鲁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了不起的专家和学者。1931年3月，曾田社来到上海，经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鲁迅，能够有幸面临鲁迅的教导，在曾田社看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这年4月中旬至7月17日，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用2-3个小时为曾田社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在持续3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和曾田社总是并坐在书桌旁。曾田社先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鲁迅随时给予订正。无论字句还是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曾田社都虚心地向鲁迅请教。鲁迅答疑时，对于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明扼要的，在内容方面则要详细说明，所以相当花费时间。傍晚时分，鲁迅常邀曾田社在家用便饭，他用温和的语调对曾田社说，今天做了一点小菜，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这时候曾田社就好像面对一位对人体贴入微的长辈，从鲁迅那里感受到无边的词汇。讲完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还为曾田社讲解了《呐喊》和《彷徨》。这年12月，曾田社学成归国，鲁迅作诗相赠，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曾田社归国后即着手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的小说，在翻译中遇到新的疑难，再一一写信询问鲁迅。这样经过2年多的功夫，《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终于问世了。曾田社在译者的话中发自肺腑地说，假如这本译作多少有可取之处的话，这完全是著者都肯的指教所赐。由此可见，在厚达510页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中，的确每页都凝聚了鲁迅的心血。曾田社要求他和鲁迅合译的名义出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鲁迅读了曾田社的来信，感到十分快慰。这除了因为日译《中国小说史略》译文的准确和装帖的豪华之外，还因为这本书报了他的一桩私仇。早在1926年，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时，就曾污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本的剽窃岩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小说部分。现在岩谷温教授的著作有了中文译本，鲁迅的著作也有了日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他终于卸下了剽窃的恶名，并且将黄狗的旗帜毁尽了无端灭人的正人君子。岩波版的鲁迅选集对于他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部选集根据他的建议特别收入了曾田社翻译的藤野先生，抒发了他对留日时期的这位恩师的绵绵怀念之情。鲁迅当时不知道藤野先生是否还健在，但他希望有朝一日藤野先生能手持放大镜看到他这篇文章，然后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啊，周君居然还把我对他的一点点照顾特别感激在心。由曾田社信中提出的署名和报酬问题，鲁迅不禁又联想到了中国文坛上一些千奇百怪的腐败状况。
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些文人，为了求名，竟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有的编一本文艺年鉴，恬不知耻地进行自我吹捧，有的将他人的文章略加改动，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的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显著位置，有的冒他人之名为自己的作品写序，为自己高唱赞歌，甚至还有人编了一部世界文学家词典，将自己的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至于那种从军阀手中领津贴，从洋人那里拿赏金，以及拜侠客做干儿，给富婆当敖婿的文人，也是屡见不鲜。目睹这些文坛怪象，鲁迅感到身着湿衣似的不舒服。诚然，鲁迅从小就十分爱护自己的名誉，他也并非拒绝一切金钱，他深深懂得经济权跟生存权、自由权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人要吃饭，饭需钱买，自由固然并非用金钱所能买来，但能够为金钱而卖掉。多年以来，他一直酝酿写一篇题为《穷》的杂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仅仅少数人致富固然不好，但每个人都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底，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但是他又深深懂得，金钱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尽管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但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鲁迅的理想并不是要向他人索取，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斗争为社会多做贡献。因此，他不把个人的名誉作为追逐的目标，也不把金钱当作具有永恒魔力的女神顶礼膜拜。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这就是他全盘的人生计划。他十分厌恶那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的人。这种人就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迹。早在1927年，他就明确反对有人为他进行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奖学金的活动。为了防止殖民主义者利用诺贝尔奖学金笼掠人心，从事文化侵略，他甘愿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1929年，当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列宁格勒的激浪，当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列宁格勒的激浪出版社出版时，他又谢绝了俄译者王希礼准备寄来的版税。在国民党御用文人污蔑中国革命作家为金光灿灿的鲁布所收买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他还毅然决定，今后无论哪一国翻译他的作品，他都不取版税，只要他的心血能汇入世界进步文化的长河之中，就实现了他的愿望，名义和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崇高思想的支配下，鲁迅在4月30日给增田社写了一封恳切而幽默的回信，他那比黄金更贵重的美好心灵，在信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小说史略有出版的机会，总算令人满意，对你的尽力极为感谢，何意没有意思，还是单用你的名字好。在如得到选集版税，请勿给我送任何东西，否则东西一多，搬家大不方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暴雨袭城，众志成城。昨天哈尔滨全城联动，以行动诠释担当，用坚守凝聚力量。本台短评：风雨见证英雄城。
1: 我市主城区降雨有所减弱，8月7号开始桑拿天将告一段落。
0: 一城藏光影，百年自清新。槟城正用十足的国际范儿向世界发出电影周邀约。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槟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一场短时极端强降雨突袭槟城，主城区部分区域6小时雨量超过120毫米，部分低洼片区出现明显积水。省市气象部门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市城市防内涝指挥部先后启动3级、2级应急响应。暴雨之下，哈尔滨迅速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城市守护战就此打响。经过连续的奋战与坚守，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我们的记者全程记录下了这场风雨大考中的槟城力量与担当。
2: 昨天风雨突袭槟城，今天城市焕然一新。一场强降雨的洗礼之后，哈尔滨以整洁畅通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天。在松北区太阳大道，城管环卫部门的大型洗扫车、洒水车正在往复作业，对路面残留淤泥积水进行彻底清理。人工队员配合精细冲洗人行道边角、路牙石缝隙，全力还原道路洁净本色。
3: 出动了那个水车，还有干扫车，把这个水呢排到边石，再从那个洗扫车呢把淤泥收上来，剩下人行道的淤泥呢，再用那个清洗车人员手把一点点都给擦干净，保证了那个道面的干净整洁。
2: 目前主城区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已全面恢复正常。记者从市城市防内涝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57处内涝风险点位积水已全部排空，主要街路通行顺畅，地铁全线平稳运行，城市运行秩序回归常态。而就在昨天下午，一场短时极端强降雨刚刚突袭槟城。市气象台于昨天12点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4点15分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16点10分再次拉响针对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来临之前，哈尔滨早已提前布下了防线。市住建局牵头建立多部门联动值守机制，联合公安交管、城市管理、水务集团及各区县政府，在市级调度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值守、统一调度。全市57处城市内涝风险点位逐一排查，提前布控。到昨天中午12点，全部排涝人员和机械设备已经前置预置到位。雨情就是命令，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地铁集团全线全员在岗待命，交管部门对积水较深路段依法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各街道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多次推送雨情提示和避险信息，城市防内涝指挥部短信直达市民手机，预警信息跑在了雨水前面。风雨中，那一抹荧光绿是最醒目的路标。交管部门实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加密巡逻频次。道外区靖宇中队全员上岗，在景阳街和中马路交叉口奋战7个多小时，一面疏导车流，一面为外地游客指引方向。
4: 你的这一条道，简直走。一直走，一定要一直走。你到下一个路口，他会告诉你，有一个牌就是地铁。
5: 然后警察，然后指引我们去地铁站，把我们带过来了，非常热情啊、特别有温度感觉。虽然天气不是很给力，赶上了，但是没办法，但是那个能够感受到哈尔滨比较热情。
6: 现在呢是晚上8点半，我现在呢是在道外区景阳街和中马路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段的积水呢已经基本上消退了，而奋战了7个多小时的交管部门呢此刻仍然在街路上指挥交通，保障车辆有序通行。
7: 第一呢是加强这种信号联动和相邻港区之间啊，这个进行一个车辆的一个调流，那么确保了能够更加安全有序的通过一些积水点位，通过摆放反光锥，包括设置固定的 警力在雨中啊深水处进行执勤。
2: 每一次逆行都是守护家园最滚烫的告白。道里区安宁街路面积水严重，多台车辆涉水熄火，执法队员肩抵车尾，躬身发力，在积水中合力将故障车辆推移至安全区域。道里区3000余名环卫工人全员顶雨上阵，面对机械难以清理的淤堵点位，他们采取棍桶手掏掀盖清的方式，一点一点抠淤泥清杂物。夜间保洁人员利用竹扫帚和推雪板对路面积水进行打水作业，加速积水消退。
8: 就是那个下大雨扔下来这些杂物，这也积极处理。嗯，完了那个积水啊，咱及时推，要不然有游客走道不方便。
9: 嗯，
8: 这样式的及时推走，完游客走道的反应发了出来，有干净的整洁环境。
2: 城市排水系统在这场暴雨中承受了巨大考验。水务集团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16名抢修队员刚刚完成延寿地区5天4夜设备支援任务，未及修整便闻讯再战，连续奋战18个小时，完成15项维修任务，抢修10座排水泵站。道里区高一街泵站水位临界警戒线，党员攻坚分队趟水跪地作业。道外区5道街泵站劳模示范分队在狭小空间冒雨清炸除堵排除故障。消防区机动组连夜转战3座泵站，逐一破解设备启动难题。到8月5号中午，8座泵站已全部抢修完毕，恢复稳定运行。主城区排水系统平稳抵御住了本轮强降雨。
10: 我们除了对1、2级点位的持守不控以外，我们还保持机动的巡视力量以及应急抢险力量。对于辖区内出现的一些应急事件，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处置。对一些百姓的求助，我们要及时提供帮助。
2: 我市城管执法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岗位，在常态化巡查基础上，重点排查沿街商户雨水倒灌隐患，主动协助商户开展排涝处置。面对突发汛情，市城管执法队伍闻讯而动，快速响应。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33人次，执法车辆130余台次。
11: 城管局出动吸污车和大型抽水泵，对街路的积水进行抽取。共计抽取60余车。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南岗区林兴路和延兴路交口附近的位置。由于今天的一场强降雨呢，导致这附近的21家处于地下室的商服呢，进行了一个倒灌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呢，和兴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组织了应急人员以及一些应急的物资。那我们看到现场呢，有这个应急的电泵，是支持应急的抽水泵呢，能够快速高效的运转，往外进行抽水。
13: 我们又联系了供电以及排水部门，帮助我们一起排出地下室的这些这个积水，大概还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有地下室的业户家的积水全部能排空。明天早晨起来，我们会第一时间清理我们的环境卫生。
2: 小区地下空间是此次防内涝的重点防线。市防内涝指挥部3级响应启动后，市住建局物业处立即通知全市物业企业对小区地库采取防倒灌措施，出入口上挡水板垒沙袋，清空人员车辆。全市物业企业连夜奋战一线，守住了地下空间的最后一道防线。水退一寸，人进一寸。南岗区衡山路与赣水路交口，晚上8点40分，积水仍在路面。短短7分钟后，排水井疏通，水位已降至路边石以下。
14: 那么，在短短的7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看到，通过相关部门对于排水井的清理呢，这个水已经降至了路边石以下，赣水路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车。
15: 我现在呢是在中央大街，可以看到现在虽然说暴雨刚停了，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市民已经来到中央大街休闲散步。而刚刚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积水现在已经是完全不见了。
16: 其实最让人惊喜的是，可以看到我们中央大街上的面包石并没有积水过后的一些杂物，现在面包石上都是干干净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百年老街恢复如常，中华巴洛克同样焕然一新。暴雨冲刷过的历史街区，不见积水，不见泥泞，只留下干净的石板路和从容的脚步。
9: 非常干净，挺好的，基本上路面看不到什么积水，你也可以看一下路面上没有积水什么的。然后像晚上这时候还能出来溜一溜，然后逛一逛，还挺好的。
2: 景区秩序如常，城市运转有序，全市上下联动，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昼夜坚守，社区网格员逐户排查，走街串巷，专业救援队伍向险而行，连续奋战，环卫工人顶雨清淤，守护洁净，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城，点点微光汇聚成炬，化作哈尔滨迎战汛情最深厚的底气。暴雨袭城，众志成城，英雄之城，功成于民。风雨洗礼，方显英雄本色；极难险重，更见为民初心。六小时超120毫米的强降雨，冲刷的是大街小巷，洗礼的是初心本色，检验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绩观成色。今年哈尔滨迎来解放80周年，80年前这座城市在黎明中率先迎来解放，英雄之城自此得名。80年来，英雄的精神从未走远，它融入了每一条街巷，每一位守护者逆行的脚步里。暴雨袭城，众志成城，哪里有积水，哪里就有坚守，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冲锋。风雨之中的每一次挺身而出，都是对人民至上最铿锵的回答。一次风雨，一场洗礼，风雨可以模糊视线，却模糊不了担当，以人民名义为人民而战，这就是英雄城市的力量所在。
0: 4号，哈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哈尔滨地铁集团全员上岗，多专业协同联动，通过前置布防、精准调度与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轨道运营安全有序。
2: 上午在地铁3号线北马路站，记者看到值班站长正在3号出口向工作人员部署防汛任务。据工作人员介绍，8月4号晚，地铁集团动态扩充防汛重点防护点位，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基础上，新增3处高风险站点，全线风险点位均已配齐防烟挡板、防汛沙袋等全套应急物资。
17: 昨天出入口积水达到15公分以上了，然后我们就临时采取了关闭出入口的这个措施，站内组织人员引导乘客从其他出入口出行，然后铺设防滑地毯，清理积水，播放安全广播，这些措施防止客伤，确保乘客出行安全。
2: 8月4号16点至20点，地铁线网客运量达54.59万人次，较前日同时段增幅超60%，单小时最高客流达13万人次。各车站增派专人分区疏导客流，有序引导乘客进出站及换乘，实现防汛防护与客流疏导同步推进，双向保障。即便雨天客流激增，全线运营秩序依旧平稳，未发生乘客大面积滞留情况。
1: 在全力应对强降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同时，这场雨的成因和后续走势也备受关注。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气象部门的解读。
2: 据统计，截至5号7点，主城区以及阿城、宾县双城的个别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
18: 是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北台，那么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外缘呢，这个西南气流当中就会把南方的这种暖湿空气带到我们东北地区。那恰好呢，昨天有一点热冷空气入侵，所以呢就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这种天气的特点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这雨下得特别急。那像咱们昨天这个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那个咱们哈尔滨的主城区了。
2: 对比历史数据，昨天这场降雨无论是过程总雨量还是一小时降雨量均未突破历史极值，但主城区出现如此强度的降水仍属少见。
18: 目前来看呢，就是咱们主城区的降雨呢今天会有所减弱了，那么主要像咱们东部的像方正啊、延寿、上至五常这一带去移动。另外呢，就是从7号开始，7号、8号、9号呢，那咱们全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晴好天气了，而且呢温度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降，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种高温闷热的这种桑拿天气呢会告一段落了。
2: 专家提示，哈尔滨东部地区未来降雨形势与昨天类似，部分山区需警惕局地短时强降雨和急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非必要请谨慎前往山区，若必须出行，务必提前了解当地天气状况，做好防范准备。
0: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把脉，指导农户科学排水排涝。
2: 在寿山乡王福屯内涝农田现场，成片低洼地块积水严重，部分水稻植株浸泡在水中。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关键阶段，积水长时间滞留，极易导致作物根系缺氧，诱发病害爆发。为此，农技专家深入积水地块，仔细查看根系长势和积水流通状况，并实地踏查沟渠走向，为精准排涝摸清底数。
19: 目前我们要抓紧排进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同时呢要做好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主要是要注意防控水稻穗茎瘟、蚊枯、稻曲病等。然后呢，对着同时要喷施一些叶面肥，促进作物早熟。
2: 如今，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按照一地一策分类指导的原则，以分片奔赴嘉信镇、青川乡、寿山乡等地，针对水稻田、旱田不同作物受灾特点，现场区分轻重地块，制定处置方案，同步提醒农户及时扶正倒伏作物，并重点防范雨后高湿环境诱发的各类病虫害。
2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回技术服务，在指导抢排积水基础上，跟进灾后田间管理，指导科学追肥、防灾减灾，尽最大努力守护秋粮生产，力争把内涝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2: 当前正值主汛期，巴彦县因降雨持续集中，防汛形势严峻。各乡镇已细化预案，压实镇村屯三级责任，通过增设警示标识、组织民警与巡查人员全天候巡堤等方式，全力守护堤防安全。松花江干流堤防巴彦段位于松花江中游左岸，境内堤防总长25.82公里，沿江的富江乡、松花江乡等重点乡镇正加紧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其中，巴彦港镇储备防洪沙袋1500袋，提前对风险点位实施围挡。富江乡组建80人的村级抢险队伍，并配备30台防汛机械，大幅提升机械化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全县各乡镇将持续密切监测水情雨情，细化应急响应措施，常态化开展查漏补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光影为媒，聚八方来客。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先后落地哈尔滨。百年光影积淀、独特的枢纽区位、多元的建筑风貌，这座冰城正用十足的国际范儿向世界发出邀约。
21: 你好，哈尔滨！
22: 你好，哈尔滨！
23: 你好，哈尔滨！
2: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落地哈尔滨，其实绝非偶然。哈尔滨之所以被国际影人聚焦，靠的是它刻在骨子里的开放基因。音乐、建筑、赛事三大城市名片，恰恰构成了电影周最需要的天然片场与文化共鸣。先说最直观的建筑，走在哈尔滨就像翻开一本立体的世界建筑史，拜占庭的穹顶、中华巴洛克的中西合璧在哈尔滨老城区随处可见。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无需搭景，镜头所及皆是故事。
24: 哈尔滨呢有露天的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城市中呢保留着拜占庭、新艺术运动、欧洲巴洛克、中华巴洛克等丰富的建筑形态。那这样的具有国际性的特色建筑遍布于道外区、南岗区，那中西交融的建筑形态完全能够支撑城市风貌与电影文化的深度融合。
2: 建筑是骨架，音乐则是这座城市的呼吸。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老会堂常年好戏不断，街头阳台上的小提琴声更是市民和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全域全季的音乐氛围让电影周不仅有画面，更有流淌的旋律。
24: 电影与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哈尔滨的音乐文化 IP 所富有的深厚的艺术积淀，能够让电影周呈现出独有的哈尔滨特色。
2: 而常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赛事更让哈尔滨的国际会客厅名副其实，从冰雪运动到各类单项锦标赛，赛事已成为城市常态化的节奏，也为电影周搭建了成熟的对外交流舞台和落地保障。
24: 哈尔滨十分重视赛事的引入，近年来常年承接各种高水平的国际赛事，今夏更是密集承办了冰雪赛事、马拉松、上合组织系列国际赛事，更实质性地拓宽了哈尔滨面向国际的对外交流渠道，有效地提升了哈尔滨的知名度和国际化水平，为电影周的落地提供了现实支撑。
2: 从万国建筑的穹顶到松花江畔的琴声，从国际赛事的呐喊到电影银幕的光影，哈尔滨的国际范儿从来不是标签，而是日常。8月6号，当灯光亮起，这座百年冰城将再一次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用电影的语言讲述属于哈尔滨的故事。
0: 日前，第五届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20所高校的291支队伍、1300余名师生齐聚冰城，多所港澳高校首次派队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
3: 大赛是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主办的公益性竞赛活动。本届大赛以面向新型能源体系的电气技术变革为主题，设自由选题和企业命题两类，覆盖发电、输配电、用电及前沿电气工程四大领域，聚焦高效风电光伏、新型储能、柔性直流输电、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方向。参赛作品在创新性、完整性与工程转化度上再攀新高，真正贯通高校、行业与企业的协同育人桥梁。获得特等奖的作品《抗偏移高兼容型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精准回应当前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瓶颈，更为该技术从实验室验证迈向规模化工程应用提供了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4: 我们设计的这款系统，它就能通过就是一个圆边的检测，就是车辆它在停车位上没有那么对准，大范围偏移的情况下，它还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高效率的充电。
3: 两天的赛程中，答辩与演示交替进行，参赛选手在工程实战中接受考验。
5: 我们的项目是解决无人机在电力巡检中能让无人机飞得更稳，识别得更准。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并且打到了国赛。对于我的提升，有很多方面，就比如说我们能将课本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并且我们的算法能力以及嵌入式开发能力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3: 据了解，该赛事自2002年在清华大学启动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影响力逐年提升，成为国内电气电子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本科生创新赛事之一。
2: 8月5号，2026年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哈尔滨站男女U12在哈尔滨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7天，共有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8个省区市的58名 U12 运动员参训。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是全国冰球后备人才选拔培育的核心平台。本期训练营在夯实 U12 年龄段运动员冰球基础技术的同时，注重通过团队项目培养运动员坚韧拼搏、团结协作的综合素养，为国家青少年冰球后备梯队建设夯实人才基础。
6: 日前，哈尔滨大工匠培训营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开营。本次培训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承办，共有60名来自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数字经济、医疗食品行业的一线技能骨干参加为期5天的脱产研修培训。围绕我市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课程，通过专家授课、实地研学、交流研讨等方式，提升一线职工专业能力，为哈尔滨产业发展储备高素质技能人才。
0: 8月4号，黑龙江宾县第四届寒地小龙虾美食节在宾县火车站站前广场启幕。据了解，自2023年首届寒地小龙虾美食节举办以来，宾县小龙虾养殖规模已从2024年2300亩拓展至2025年7890亩，今年更是突破1.1万亩。此外，稻虾综合产值有望突破8600万元，产业链综合产值有望突破1元大关。
2: 近日，平房区建安街道欢声相伴、趣味无穷惠民集市火热开展。集市汇集20家商户，设置美食展销、健康义诊、金融助老、文艺演出等多功能专区。建安街道将持续做优惠民集市特色品牌，以便民市集激活基层烟火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8度。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1: 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3: 大家好，过去一段时间，哈尔滨雨水无疑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呈现出频次高、局地强度大的特点。那明天哈尔滨还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则将迎来降温福利。明天虽然高温高湿持续，但是我们到了七号之后呢，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维持在21到23度之间，体感舒适，闷热感将会明显的消散。好，再来关注更多地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晨练指数4级，酌情静。

行沉淀。穿衣指数一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裤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呼兰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宾县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依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巴彦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五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上至雷阵雨，23到30度。延寿雷阵雨，23到30度。木兰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

0: 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2: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8: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9: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8: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0: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8: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8: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4: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3: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4: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0%。

0: 我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

0: 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童年时期的情绪人格构建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美林老师。美林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沙盘游戏治疗师，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已经有10余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童年为孩子构建一个健康的情绪人格。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爱与智慧的旅程吧。欢迎美林老师。
6: 大家好。
5: 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童年时期情绪人格的构建。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很关键的词儿，叫情绪人格。我们都知道，情绪可能对人的一生都非常的重要。那么童年的情绪人格对着成人来讲，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比如说0到1岁啊，1到3岁，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未来的人格都是影响都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某一个阶段都针对着未来长大成人之后某一个相应的这种人格特质呢？
6: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他在成长发育的这个过程中，他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不同的人格的一个养成。我们这个是理论，是来源于埃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孩子刚出生咕噜落地到1岁半这个阶段，这就是第一个孩子要经历的人生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代表这个孩子说，我出生了，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完了我要去感受周围大家对我的一些爱，对我的一些期待，感受妈妈温声细语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要去努力的去吃奶奶，完了之后吃辅食，就是这都是要，这些都代表着他要活下去的一个勇气。但是从中呢，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给予他足够的爱抚和这种温暖的怀抱的话，那孩子就会在这里面从中他获得一些活下去的希望，完了从中也获得了那我们最初的一个信任感 和安全感的一个建立。
5: 就是孩子出生零到一岁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6: 对，
5: 他可能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讲是既危险而又陌生的，那么我们要给予他们充足的这种爱啊，包括基本的吃的啊，包括保暖，给他这些条件的基本条件的这个满足，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是善意的。
6: 对对，就是妈妈给他足够的乳汁，完了他感觉到他在妈妈的怀里面是温暖的，再包括别人，就是除了妈妈以外，其他的一些家庭照顾者的一些温暖的这些温馨的笑脸，都会去感染这个孩子，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
5: 所以零到一岁的重点就是让他吃得饱，穿得暖，看到的世界是美好的，可爱的笑脸。
6: 对对对，那他这个在这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一个信任感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那他在这个早期的零到一点五岁的过程中，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也没有得到就是饮食上的喂养，再包括有一些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经常会哭闹，经常会哭闹，老人会说，哎，这孩子。
5: 挺难带的，
6: 对，挺难带的，月子里面就是特别能哭啊，完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老人会猜测，或者是妈妈我们会去找一些育儿的医生，
5: 现在有说什么高需求的宝宝，
6: 其实
5: 就是我也去了解过所谓的这个高需求宝宝，因为咱们可以了解，就零到一岁的孩子其实他哭都是有原因的。
6: 对啊，
5: 就是、不是饿了就是冷了，或者是生病了，基本上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哭泣的。
6: 是啊，就是我记得我家孩子在月子里面的时候，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肠绞痛。
5: 啊，
6: 哦，对，就是在月子里面孩子都会出现肠绞痛。肠绞痛的时候，那个孩子，他会很难受。那个解决肠绞痛的办法呢，就是要那种蜷缩的去抱着他，模拟他曾经回到。模拟他回到就是子宫内
5: 的
6: 一个状态，那种蜷曲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那么去抱那个孩子就马上就不哭闹了，但是这个孩子你要给他放在这个床上的时候，躺平的时候，他又立刻的去哭闹了。其实就是老人说他不好带也好啊，还是说他这个身体需求也好，其实这个孩子的诞生就是在考验这个家庭，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诞生都对于这个家庭有非凡的一个意义。
5: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是哭了，可能是他身体不舒服，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他肠绞痛了，他可能需要抱着呢，一个是有一种类似安慰的效果，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姿势就会让他觉得更舒服，然后呢贴到照顾的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他可能也感受得到温暖，他可能情绪就会稳定。所以零到一岁的时候家庭还是要给孩子更多的温暖，多抱抱其实是没问题的。
6: 是的，多抱抱当然是没问题，就是孩子还有就是他贴着妈妈这个乳房在吸吮这个过程中，那他要动用他的这个口腔的一个能力，他要锻炼他这个吸吮，为他是那个日后的去这个口部这个运动啊，说话呀，长牙呀，其实都是在打定的基础的。还有孩子在妈妈这个怀里面的时候，他也会去感受到这个心跳的感觉。就是妈妈的身体上的温度，
5: 同频的心跳，
6: 对，同频的心跳，妈妈的这个温度都会给这个孩子最初的一个安全感的建立。那如果说有一些妈妈她在产后会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她就不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即使她哭的声音再大啊，但也不理她，或者是只是简单的去拍她一下，抱她一下，那这样的孩子，你就会观察这样的孩子在日后的这个生活中，你就会觉得他会形成一种呢，就是即使我怎么哭我怎么闹，好像没有人去回应我，我总是被忽视的。那他长大了之后，这样的人他对于这个外界的话，他就是不是
5: 回应应该都不是积极的面还是会少一点。
6: 对对，同时他是不信任对方的，他不信任对方能够给他温暖的怀抱，能够去爱他。
5: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曾经讲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儿。他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朋友已经很亲近的朋友，然后拍了他的脑袋一下，他就是那种转回头的时候就是非常害怕或者非常恐惧，然后非常生气的说， 就你怎么能拍我，而且缩了，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脖子，然后当时的那个就拍他的那个人就说你同

0: 年肯定是缺少这个亲密的拥抱，就是你对，就是这种触碰是有一种抗拒的。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来访中会有一些大学生伴侣，大学生伴侣，那有一些大学生伴侣，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亲密接触，比如说被搂抱的这种感觉，搂抱的感觉，有的人会认为这是爱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去追溯，就是他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是因为他在早期过程中，他跟他的妈妈关系就过于冷淡，或者是还有一部分的来访是因为他们早期他的家庭是父母是分开的、离异的，或者是他是由老人带大的。
0: 反正就是缺乏这种身体上的触碰，缺乏这种亲密的拥抱啊，这种爱的温暖，所以他可能习惯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反而更害怕去
1: 对
0: 触
1: 对，
0: 碰这些
1: 就
0: 东
1: 是
0: 西。
1: 两种是一种呢是过于喜欢这种亲密的，就是
0: 啊，
1: 补
0: 就是极
1: 偿，
0: 端了。
1: 极端就是补偿的，代际补偿，只是因为他早期没有，所以说他后期会特别的喜欢，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要在0到1岁给予孩子这个身体触碰这方面的缺失，就会导致他后来的这个人生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很难被真正完全治愈的？
1: 这个问题，他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生长，还有就是他遇到这些事情，有的人呢，他会产生就是一种防御的状态，就是他把早期的那种创伤，因为太痛苦了，他用防御的机制来隔离起来，他对这个东西是抗拒的，没有感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当他把这个隔离防御就是屏蔽掉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去喜欢，就是依赖，就是，
0: 依赖，
1: 对对，
0: 一种是过于封闭自己，另外一种就是过于依赖。
1: 对对对，过于依赖，因为这个信任，相对于信任，相反的是怀疑，我们总是不确信他是否能真的去给我那种幸福感，那种温暖，这是不是你给我最初的那部分？
0: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0到1岁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吃得饱、穿得暖，给予爱的照顾。
1: 就是孩子，他得到的是我得到了良好的抚养和亲子关系的养成。因为我的姑娘她现在8岁多了，她经常会回忆起来说："妈妈，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你怀里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闻你身上的那种
0: 味
1: 奶香，
0: 道，
1: 对，奶香的那种味道。
0: 哎，我其实，你说的这个，我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能感觉到，作为母亲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你抱着孩子，孩子在你怀里的那一刻，就是软软糯糯的一个这样的宝贝，然后贴着你的身体，然后你能感受到像你说的同频的两个心跳在跳动，哎，这种就是真的完全零距离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1: 对呀，就是孩子很享受，大人也很享受。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过了0到1岁之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了1岁半了之后，那孩子就要进入他的一个婴儿早期，就是1岁半到3岁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孩子基本上都会走了，也能去有咿呀学语了，妈妈、爸爸这样的一个表达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他就会想，我要自己吃饭，完了之后我要自己走，会捣动玩具，就是这个时候其
0: 比
1: 实
0: 较
1: 是
0: 淘气哈，
1: 淘气的时候，我们家人也最头疼的时候。你就说他明白吧，
0: 又不太明
1: 又不
0: 白，
1: 太明白；你说他不明白吧，他
0: 他
1: 好
0: 还
1: 像
0: 能
1: 又
0: 听得大
1: 能
0: 概
1: 听
0: 的
1: 得
0: 懂，
1: 懂。对，他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故意在你面前去淘气呀，就是那，因为1岁半到3岁期间，孩子也要涉及到一个发展阶段，他这个时候要去，有的孩子会见尿不湿。对，锻
0: 见
1: 炼
0: 尿，
1: 他自主排队排
0: 自主
1: 排
0: 排尿，
1: 便。对，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的。但是你给他尝试真的把尿不湿摘掉了之后，他又是不能的，不能去耐受这个尿的，也会尿到这儿也是，那也是，也会给我们家长来说增添
0: 很多的麻
1: 很
0: 烦，
1: 多的麻烦，
0: 对，
1: 家务
0: 多
1: 上。
0: 干很多活儿。
1: 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限制他，要求他。
0: 给他提供要求，不允许在这儿怎么怎么样啊？
1: 对对，
0: 不允许在那儿怎么怎么样，不能动这个，不能碰那个。
1: 是的，完了有的家长呢会把他限制在一个小空间的，你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就限制了孩子。

0: 孩子他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发展，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我能表达一些语言了，而且呢，我有一定的行动力了，我就要去尝试的去探索，因为这个时候都是培养他一个自主意识的这一个阶段。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过于的去限制和要求的话，那就相当于在限制孩子的他这个一个意志力的发展。
1: 那现在我们为了看孩子方便嘛，我们多少都会在家里安装一个围栏，就是让孩子在一个相对的安全的区域，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实际上对于孩子这个探索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掌控感也好，是不利的，是吗？
0: 那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围栏来说的话，最起码我们在家里面形成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边界，
1: 对。
0: 对，他在这个安全的边界内可以自由的去探索。
1: 啊，就是能够既能够让他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探索，但是出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你可能就要受到一些限制。
0: 对，他除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的话，我们的家长也要去给予他监护的，就是带领他去探索，我允许你在这个范围内去探索。他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就是孩子他需要去拿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嘴里面去尝尝，他能不能吃啊？不能吃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扔到。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本能。还有说，就是孩子早期的时候，他会拿各种玩具敲敲打打呀，拼拼插插呀。其实这都是在锻炼孩子的一个感知觉的发展，同时还有说他的一个手眼协调。
1: 对，刚才我这个来上班之前，我们家这个二女儿就在拿着一串钥匙，因为绳上拴着一串钥匙，不停的在，就是上下的听这个钥匙落在地上的声音，这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她应该就是在感知。我这个绳掉下去，然后钥匙碰到地上产生声音，然后又提起来这个过程。
0: 对对，他在探索，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发出的声音呢？是这个钥匙掉在地上，乒乓发出的声音，还是说这个钥匙碰撞产生的声音？他也很好奇，这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好奇，我们一定不能去扼杀孩子的这种自主性的好奇。
1: 那么就是1到3岁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人格性格应该是哪个方面呢？
0: 是自主探索和相对应的是羞愧。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很好的有一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对于他今后的一个探索呀、发展啊、创造力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过于的去限制他，比如说这个孩子，捡起了一个小树叶，他闻了一闻，或者是捡起一个绿色的树叶，一个黄色的树叶，他在那块正对比着看呢。我们旁边的养育者就是说："哎呀，这个脏，埋汰。"完了之后就把他这个树叶给他弄掉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能力。孩子这个时候也会在想："哎，我这么做好像引起了大人的不满，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不好的，我内心就会很羞愧，就是我这个事儿不该做。
1: 就等于是1到3岁这个过程，就是，培养孩子一个自主决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掌控的这个能力。
0: 对，就是他要自我的去探索，自我的去发现，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积极的、正向的去引
1: 引
0: 导。
1: 导他，
0: 如果说你去限制他、遏制他，那就相当于在扼杀他的这个自主的一个创造性，他就会去有所的怀疑，我这件事儿做的对，到底对还是不对？有关于他的这个不对的话，那我看到你这个反应，我就会反思，就是我这个行为好像不对，那我就是会有那种羞愧感。
1: 就是会对自我的这个行为产生怀
0: 怀
1: 疑。
0: 疑，对。
1: 那我这里头就有这样的，
0: 质疑自己。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阶段有没有说有可能会出现，比如有的孩子会被管得太严格了，那孩子就可能唯唯诺诺不敢动了，也会不会还有一些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叛逆，就是你越不让弄，我越要弄，就是
0: 会的，
1: 1到3岁
0: 会的，
1: 也
0: 会
1: 会
0: 的。
1: 有这种可能，
0: 对呀，
1: 是吧？
0: 因为你早期这个是一岁半到3岁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 其实老话讲是最累人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能跑，完了能跳，完了有的孩子呢，小男孩的精力还
1: 很旺盛，
0: 还很旺盛。完了这个时候就是会给我们这个照顾上增加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1: 这个年龄。

0: 年段的孩子，通常他对危险的判定他也不很清晰，通常会就甚至他的行为就是停止行为的这个速度也好啊，包括这个提前预知啊，都是不太完善的，所以经常会摔啦，什么磕啦碰啦，反正基本上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产生这些问
1: 对
0: 题
1: 呀，
0: 的。
1: 就是我们要想，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在照顾孩子的要想，一是呢给他足够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咱们是可以有效监控的，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你是允许的，哪些事情你是需要干预的，提前家长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知量，完了等到去孩子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允许他去做，但前提是他允许的同时，如果说他做了超乎你情绪范围之外，就是你。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给予他一定的干预，但不要说马上的去扼杀他的那个能力。
0: 那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这种，就是，他可能孩子，那肯定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孩子遇到真正有危险的事，我们要马上制止，这是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的，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么就是在安全范围以内，那可能他这个行为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
1: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想我们在家里面包饺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面团？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我每当我妈去整那个和面的时候，整那个饺子剂子的时候，我总想要一个面团，跟着在旁边一起忙活，一起比如说捏个玩那个
0: 反正
1: 面
0: 按
1: 或
0: 一按呀，捏一捏呀，
1: 按按
0: 搓
1: 捏，
0: 一搓，
1: 按一
0: 搓个小条什么
1: 对，
0: 的，
1: 搓
0: 反
1: 一
0: 正
1: 个
0: 总
1: 小
0: 是
1: 条
0: 会有
1: 的。
0: 这种
1: 对，完了这在旁边，家长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添乱，
0: 就是我在想，我妈这个方面做的还是蛮好的，基本上会给我一个剂子，就这个你上一边玩去吧，就这个归你了，就是让我能在那个上面有所发挥。虽然呢，我也愿意参与到，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大人的这，一般包饺子都是几个人一起嘛，我也非常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但是，我有一个面团，我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啊，因为妈妈允许你共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且还给了你一个小面团，这个小面团你可以自主的去发挥，你来决定这个面团是什么形状。即使你给它整的，七零八乱，或者是面目全非，家长也是允许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得到了一种尝试的过程。
0: 那么，如果说咱们再设想一个情景，如果是个小男孩啊，也很淘气，家里头说给你个面团，他说不行，我非要你那个，或者是非要参与到和面，整得满哪都是，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来引导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1: 这样，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担出有一个家长来专门去陪这个孩子。
0: 我们
1: 对。
0: 可以专门找一个人，然后分散他这部分注意力，或者是，就是可能家长孩子闹，有可能是觉得被忽视了，
1: 对呀，
0: 啊，你
1: 就
0: 们
1: 是
0: 都在玩
1: 因
0: 一个
1: 为，
0: 游戏，我被排在外面了。
1: 对呀，因为孩子他每一个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原因和目的的。就像我们成人经常去，成人去说的每一句话，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通过这句话是想去表达什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个体嘛。那他因为他的思维模式、语言表达有限，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最最简单的这种外在的行为来引起你们的关注。就我们可以回想出最初婴儿。因为婴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语言，他只是能通过他的哭声来引起大人的一个关注，对吧？
0: 所以，其实这个捣乱的小男孩，也有可能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需要一个被看见、被关注、被照顾到。你们都在忙同一件事情，我也需要被看见、被照顾。那你拿出一个人来陪我玩，或者是咱俩玩什么和面呀，或者其他的游戏，
1: 对呀。
0: 可能他就能够得到满足。
1: 或者是就是这个孩子妈妈抱着他，或者是家里面某一个人抱着他，看着家长在那块揉啊搓呀，他也很开心的。
0: 所以家长。就是在孩子，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首先家长要想想孩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他背后的这个深刻的根源是什么？我
1: 对呀。
0: 们去找到他这个根源，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是1到3岁，3岁之后，后面还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年龄段，是一个阶段呢？
1: 3岁就是我们经常会说3岁看到老，就是3岁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他要去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是社会化的第一步，因为他要脱离，
0: 脱离家庭了，
1: 对，
0: 要见到小朋友了。
1: 脱离家庭，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呢，有老师。 这个老师是有别

0: 对于爸爸妈妈对他的照顾有一定的要求，完了在这里面他会有，异性别的兄弟姐妹，这个兄弟姐妹们他们的性格呀，都不一样，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他们要在这里面一是要先去适应老师的一个讲教一个就是讲话模式，因为在幼儿园里面每个老师的他的教学风格也不一样。
1: 我觉得上幼儿园其实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原来都是可能是几个人，或者说是就是，即便是可能家庭就是爸爸或者妈妈照顾我，他也是全部的精力都来照顾我。但是在幼儿园就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孩子，老师肯定不会所有的关注都在你的身上，那么小孩的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的吧。
0: 对，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幼儿园，像咱们现在一般的幼儿园都是二三十个孩子，完了之后一个主班老师，一个副班老师，还有一个保育员，也就是说三个老师他要照顾20多个孩子，那就是说一个老师也就照顾七八个孩子，因为我们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眼睛只能关注到这七八个孩子，但是这七八个孩子。都是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瞅着老师，渴求老 师
1: 是的
0: 的关注。就是你得看到我，在这里面我是独一无二的。但其实他要在想，孩子他要去适应这个是集体环境，在集体环境中，那大家就要去做一些集体性的事情。
1: 要让孩子，走入集体，上幼儿园是走入集体的第一步。
0: 对呀，就是孩子在这个集体中，比如说要建立他的规则和秩序感，我们要排队，先是学会排队，学会等待，
1: 秩序感。
0: 还要去学会表达，表达就比如说我想上厕所，完了老师我想添饭，完了老师我想玩这个玩具，
1: 就是
0: 对，
1: 他通过上幼儿园去学习一些最基础的跟人沟通、社交的这一些相关的技巧，
0: 对呀。
1: 然后满足最后能够长大成人的这一些能力，应该具备的这些能力。
0: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他更多的话，他觉得，哎，我好像长大了，我可以了，我能帮
1: 啊，
0: 助。
1: 他有这种成就感，其
0: 对
1: 实，
0: 对，就是你经常会看到那种幼儿园小小的孩子，4、5岁，就是说我小时候怎么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
1: 是
0: 经
1: 的，
0: 常
1: 是
0: 会
1: 的。
0: 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其实呢，你想，他们也不是很大，他们4、5岁的年龄才会说，我小时候去过哪哪哪，或者是我小时候做了哪些事情。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能够让孩子产生非常大的获得感和成就感的一个契机。
0: 对呀，因为孩子在这个幼儿园这个阶段呢，他们会有更加的这个主动感，因为他们想主动的去跟伙伴去建立关系，他会被比如说某一个小伙伴的声音、小伙伴的外貌，或者说小伙伴的穿着打扮吸引。我侄女她回来经常去说，她说大姨，我们幼儿园的那个大白总是说。你穿的这个裙子太漂亮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完了，他要这个孩子，他就要和我，就是我的侄女，就要和我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
1: 啊，就是他从这个，上幼儿园别人的夸奖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一些东西，他还要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对孩子来讲，我们也说过啊，上幼儿园让孩子回来学他在幼儿园发生的这个故事，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0: 对呀，因为孩子在这里面，在幼儿园里面获得了同伴的赞扬，他获得了到到了同伴的赞扬，他还自信满满，他觉得，哎，我还不错。完了之后，我是很受欢迎的孩子，他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我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小朋友都喜欢和我玩儿。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鼓励他，支持他，看见他。你要去确认他嘛，因为他在这块儿，他跟你去问的，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可爱？完了之后，
1: 我们就是在这个孩子从幼儿园收获到的这些信息当中，对他正向的信息要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
0: 对对对，孩子在这里面，他才能获得成就感。
1: 就是真
0: 他
1: 正
0: 才。
1: 的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成就感。
0: 对呀，他这个成就感是来自于他周围亲人给予他的一个敬意，敬意就是他通过 周围人给他的一些肯定的、中肯的这个答案、积极的鼓励来获得他内在的这个自信感，他就带着这份自信才能去更好的步入小学。
1: 那如果这个他幼儿园这个阶段过得不好，会造成哪方面的影响？
0: 比如说幼儿园这一阶段过得不好的话，他就会内疚啊。他就会，比如说他跟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如果我说，哎呀，还行吧。完了之后，他就会先是产生自我怀疑。他说的这个还行吧，是代表我不行吗？因为这个还行吧，是一个中肯性。
1: 就是孩子在他这个年龄段，他还不理解我们这个还行吧，可能是这个实际上就觉得还是有认可的这个意思在的。
0: 对，
1: 他只能觉得你没得到你肯定的回答，对他来讲就是否定的。
0: 是啊，他需要的是你积极正向的，哎，你很漂亮，你是值得的，你大一最
1: 你确实是这样，
0: 对，我最愿意看你穿裙子了，你穿裙子像小公主一样。他获得的是啊，都是积极的正向。那作为家长会去说，那我们总是去夸他表扬他，这个孩子会不会
1: 就
0: 有攀
1: 比，会说夸过分了呀？
0: 对，过分了，又攀比心呢？是攀比心这个，对，你要想。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听表扬了，对吧？我们要先要给他积极和正向的，但是同时呢，先让他开心起来，完了之后再给予他一些建议。比如说
1: 我们就这个阶段，那我觉得的，您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充分的给予他肯定的正向的这种回应。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夸过头了？
0: 那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把握这个尺度了。你要夸在什么程度，你可以去看一下孩子当时当下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哎，你穿这个裙子真的是很漂亮啊，完了像小公主一样。那你就要去考虑这个孩子上幼儿园穿裙子是不是方便，穿脱方面。那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去问他，哎呀，你穿这个裙子你上幼儿园上厕所方便吗？然后他就会去反思，哎呦，好像是，他就会说，啊，我上厕所的时候，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脱裙子。那你这个时候再可以给他，就是拍一点马红屁，就是彩虹屁，就是这时候你可以去说，你说，哎呀，是啊，那个老师帮你去脱这个裙子的时候，你会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你觉得你能做？是不是这样的？他说，那明天我们穿一个裤子好不好？如果穿裤子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完，老师像自己去做了，告诉老师你是可以完成的呀。
1: 就是我看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这个过程，首先呢，我给了孩子一个充分的肯定，让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够跟我希望他的行为达成一致，那么我就是按照我想能够让他变成他的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我想让他穿裤子，那么我就通过一个婉转的方式引导他，让他自己决定他最后选择穿裤子，是这个意思？
0: 是，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在你这个对话中，他获得了肯定，也获得了表扬，对自我价值这方面他得到了认可，但同时呢，他也意识到他好像如果说总是沉浸在这种美丽之中的话，那他也会给他带来一些不便
1: 不方便的地方，
0: 不方便。那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个不方便？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方式，我们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这个美丽里面，完了之后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一个适应方式。不管你因为你这个就我们要给他灌输的就是不外在是一方面，但其实内在很重要，就是你穿裙子也很漂亮，你穿裤子也很漂亮，你这个能力是依然存在的。
1: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三岁了，就等于是0到3岁这个期间，我们还是更重要的要给孩子足够的支持，足够的认可。
0: 对，
1: 我们要给他的就是我很棒，很优秀，我是一个很有能量、很有能力、很有自我这种力量感的这样的孩子，
0: 是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1: 我们
0: 他带着满满的自信心，
1: 都是满满的自信心。
0: 对，带着满满的自信心步入小学。
1: 那么就接下来就到小学阶段，因为小学又开始学东西了嘛，他可能除了规则啊，除了跟同学的这个交往这个之外，他就涉及到真正的有一种学业上的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什么？
0: 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就是作为家长的话，一方面要去关注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整体适应性， 因为你学校孩子在学校的一个适应性影响着他在这个

0: 学校的一个接受程度，学习的一个情况，还有他的一个教育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适应学校的这种生活呀、作息习惯呢，因为小学相比幼儿园来说的话，他的行为规范上
1: 就更严格
0: 更
1: 了，
0: 严格了，而且呢是一个老师对着40个孩子。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老师呢也是一直在变的，除了班主任以外，
1: 啊，
0: 那小
1: 有
0: 学，
1: 很多很多的老
0: 对
1: 师，
0: 呀，小学会增加新的一些课程，我们孩子一天要上几门课，那也就代表他要见不同的老师，那每个老师他也有不同的风格，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去适应这个老师，并且去遵守这个老师相应的这个一个课堂规则。这个也是考验孩子的一个能力，正因为我们在6岁之前打下了那些基础，信任感呢、自主性啊，之后主动去探索学习的一个能力呀、就是他还有说他带着这个获得自我认可的这个能力，他进入这个小学，在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才有了这些能力和底气去跟老师去表达，
1: 嗯，
0: 我想干什么。
1: 去应对学习生活，去应对那个更复杂的这个老师和更多的同学关系。
0: 是，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要学会去抗压，
1: 嗯，因为学业肯定是有压力，这个
0: 对，
1: 在里头。
0: 他要学会去抗压，同时呢，他要学会在这个几个同学关系中去表达自己。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有的孩子他在小学阶段，他在班级里面是属于小透明的。
1: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都会有，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孩子在班级里当中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也
0: 对，
1: 总会有比如说想不起来的小学同学，
0: 嗯，
1: 就是他的存在好像，哎，我们班有没有这么一个孩子来着？尤其是在多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我们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孩子来
0: 对呀，
1: 着？
0: 我们
1: 他
0: 多
1: 存
0: 年，
1: 在感很低。
0: 对呀，我们多年同学聚会了之后，经常会想起我们的班长是谁，我们班谁学习最好，完了谁最淘气，谁会某些特长，
1: 嗯，
0: 对吧？完了，但是对于一些中间默默无闻的那些孩子，我们好像就不太记
1: 对，
0: 得
1: 就
0: 了。
1: 记得记忆就不太深刻。那
0: 嗯，
1: 么，这些能力和水平对孩子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你看，如果说他在小学阶段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属于一个小透明的话，那
1: 嗯。
0: 他的存在感是很低的，那他的一个自我的价值感也就是相对来说低的。嗯，他对自我的这一个目标的要求，他以后的一个学业上的发展，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青春期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嗯，
0: 嗯，青春期的孩子经常会去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完了，我为什么要学习？他们这个就是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这个阶段之前，他要先去思考，他是小学阶段是怎么过的。有的孩子他因为他小学阶段是属于被忽视的，完了他的同学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他就是带着这种自卑。
1: 嗯，
0: 步入了这个初中阶段。那初中阶段就是青春期。那青春期，相当于是把我们之前童年那个阶段留下的一些遗憾。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爆发的，就是他小学你看他挺好，但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噬的一个
1: 就是
0: 现象。
1: 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好，是因为他压抑了或者是掩饰了某些东西。
0: 对呀，
1: 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些情绪被放大了，或者说是
0: 激
1: 他，
0: 活了，
1: 对，激活了他当时存在的某些隐忧，然后导致他可能就一下就爆发了。
0: 对呀，因为我们小学一方面是学业上的压力，第二方面是我们要学会去交友，
1: 人际关系
0: 人
1: 方
0: 际
1: 面的
0: 关
1: 压力，
0: 系。对，学业上的压力，我们就要去有一些学习上的技巧。有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有一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你看他没怎么学习，但他的成绩依然很好。我们就会去考究这个孩子，他这个成绩好是源于什么？是源于他的天赋，还是源于他的勤奋？
1: 就是我们看一个成绩好的孩子，我们要把他看成是因为他勤奋导致的学习好，还是因为他天分高导致的他学习
0: 对
1: 好？
0: 呀，就是我接的个案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成绩就是学习上很努力，他妈妈也在很努力的去帮助他，比如说会补课，完这个孩子每天也是认真完成了老师的作业，在课上表现也很好， 但是他这个每当一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不理想。

0: 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就会内心产生一个质疑，就是我这么努力，这么勤奋，但是换来的成绩却是这样的，那我是源于什么？源于我是笨吗？是源于我这个，源于我自己太笨了吗？我怎么学不会？那太笨了，学不会，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会自卑的。
1: 其实我倒真觉得，如果说源自于他归结到了我太笨了，怎么学也学不会，这是一个深深的无力感。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0: 对，特别的无力感，他就会这种无力感会伴随着他，弥漫性的伴随着他。
1: 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帮助孩子？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遇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给他一个调节或者是支撑呢？
0: 调节和支撑，首先我们要先去跟他去聊聊，共情他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妈妈看到你最近好像，不是很开心啊。我好奇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愿意谈一谈吗？”以这种平等的这种语气，完了去跟他去交谈。首先，你表达了我看到你最近不开心了，我看见你，完了之后，我很好奇你是因为什么，我有点担忧。完，这个孩子看他是否愿意去分享。
1: 那么我现在也觉得有些孩子他会把这个，我比如说考试，我最近这次考试考得不太好，那么我归结于我最近没努力。他是逃避性的归结为没努力，还是说，他就是真的就是，对自己认知比较清晰是没努力呢？
0: 就是因为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有的孩子因为对于他的认识很清晰，他用了"没努力"这个词儿来掩盖他的那个这个成绩不理想的这件事儿，因为成绩不理想会直接导致他自尊心很受挫。
1: 对对，就是，其实让任何一个孩子，就是哪怕学习不好的孩子，去接受自己学习不好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很打击的，很有挫折感的一个事情。
0: 是啊，就是我们会经常感觉到孩子上了小学了之后，他会很在意，说：“哎呀，我想在班级里面当个什么，就帮助老师什么。”就因为我女儿她现在是小学3级，她经常会回来去说一些学校的事儿，比如说谁谁谁今天可厉害了，她跳绳能跳多少个？之后我说：“那你好像她好像听上去她很厉害，完了你有点去羡慕她这种能力。”完了之后，孩子其实他主动的去跟你去表达这个想法呢，一方面是表达他对这个人的这个能力的羡慕，一方面还有想我是否能
1: 达到那
0: 达
1: 个。
0: 到那个能力跟那个孩子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不就能得到同样的一个关注了吗？因为就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夸他的话，那他就会获得就是这种体现自我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过程啊。
1: 所以，其实这个小学阶段，孩子面临的事情是很多的。一方面呢，有不同的老师，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还有学业上的这些压力。那么，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0: 对，就是在不管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去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1: 那咱们这么说，就是总是有，比如说他不学习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课上说话呀，有一些不遵守规律的规则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比如说课上说话不遵守规律的这个事儿，回家就要去跟他去谈一谈了。因为如果说他长期因为这个课堂秩序不良，被老师告知家长的，这告告
1: 就
0: 知家
1: 找
0: 长
1: 家
0: 了，
1: 长了。
0: 找家长，那这个孩子其实他内心是知道的。
1: 就是你是说，就是孩子他虽然犯错，他也清楚他犯的是什么错，他
0: 对
1: 其
0: 呀，
1: 实是自己心里是知道
0: 两种
1: 的。
0: 类型，一种类型的孩子，他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就是当妈妈要是跟他去谈一谈，说，哎，咱俩最近谈一谈，因为某些事情，那因为家长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他的情绪，
1: 那家长，这孩子是一下就能感知到
0: 对，
1: 的。
0: 一下子就能感知到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他的语气、他的情绪，因为家长被老师找谈话了时候，也意味着家长没有面子，家长的自尊
1: 对，
0: 心
1: 家长
0: 是，
1: 也很有挫败感。其实
0: 对
1: 有的
0: 啊，
1: 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最大的挫败感就是，哎，我怎么孩子没教育好？
0: 是啊，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内疚啊。

0: 内疚，深深的无力感，
1: 对，深深的内疚是自责，
0: 对，自责，就觉得我应该我的孩子怎么样，就这个，就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就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孩子吧。
1: 对呀，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本身带着老，带着就是你刚刚被老师找谈话了之后，自尊心受挫的那种负性的情绪，你带着这种负性的情绪去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孩子也会被你这种负性的情绪所感染的。
0: 嗯，
1: 有些孩子他自己就不吱声了，说妈妈，我知道错了。
0: 那我们要是做家长的话，比如说我们被老师找谈话了，我们要跟孩子回家就要谈这件事儿吗？还是说我们能够自己把情绪也稳定了之后再跟孩子讲呢？还是说这个事儿我们被找家长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解决，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消化自己就可以了呢？
1: 那首先我们要去跟这个家长他自己的一个教育方式有关，他首先先要先稳定好自己这个情绪。如果说稳定好这个情绪，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消化的时候，消化了的话，那你选择跟这个孩子去语言沟通，那你能不能保证在语言沟通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情绪不会被孩子当下的那个行为所激惹？
0: 就是说，叫什么来着？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是吧？我
1: 是
0: 们
1: 的。
0: 一谈到这些关键性的话题的时候，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
1: 对，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被激惹起来。完了，看到孩子那种行为，你有的家长会控制不住的去想去付出行动，付出行动。那如果说付出行动的话，对于孩子来说，有些孩子他是面对这种负性的付出行动，他是能够接受，但是有些孩子会让他深深的产到自卑自责这一部分。那如果说综合考虑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如果在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行的话，情绪容易被激惹，那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我看抖音上经常会有那个写的那个纸条，对，儿子，你今天的学习是为了你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以把你内心的这种感受和想法以这种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告诉孩子。就是写下来，告诉孩子，让孩子去在读这篇这个
0: 这个字条的时候。
1: 字条的时候，其实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良苦用心的。
0: 哎呀，现在感觉教孩子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才能有好的情绪，带给孩子。我们后面还有青春期相关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和或者是时间段嘛。
1: 有啊，因为他这个安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一直到60岁的。
0: 就都有
1: 对，
0: 就
1: 小
0: 是
1: 学，
0: 每个阶段是不同的。
1: 对，他小学之后的话就是青春期了，12岁到18岁就是孩子上了初高中这一阶段，那他进入了青春期，那他就要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就是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完了我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在这个班级，就是他会形成他自我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会，你会看到青春期的孩子是往往是很混乱的，因为他们的身体上在发育，但他们的心理上也是在发育。但有的时候，身体上的过早发育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思维的能力的一个对比吧，因为他们两个是不成对比的，
0: 就是不同步的。
1: 心智和身体是不成对比的。
0: 就是你看他的身体是一个大人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心智，尤其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男孩身上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就男孩就会，你看啊，现在这个初三、初四的孩子都1米7、1米8了，感觉看起来就跟个大小伙子一样，但心智可能还像个小孩子。
1: 是的，就是因为你看他们那个说话办事，或者是他们从他们那个声音。那个青春期的男生就是属于变声期嘛，你会听到他们这种嘶哑的声音去讲一些班级里面的一些趣事，还有是他们的一个做事方式是过于自己的，源于他们以往经验的儿童化。
0: 还是儿童化的。
1: 对呀，就是有会有，当然会有一部分孩子他的身体和心理是同步发展的，但这是极少数的。
0: 还是说大部分都是身体发育的比较快，可能这个心智发育的还是相对缓慢的，
1: 对，
0: 还不到真正成熟的时候。
1: 对，就是这个时期的儿童更，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更乐于待在家里面，
0: 嗯
1: 嗯，就是我们会

0: 会对十一出行做一个调查，因为就是十一出行的时候会看到大街上，像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的孩子比较多，因为他们这一阶段的孩子呢，因为幼儿园的孩子是没有学业压力的，小学的呢是有一部分学业压力的，但是源于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更乐于
1: 更愿意上外面，
0: 上外面去走，跟
1: 嗯，
0: 外面去建立关系，要发展他们的自主性、创造力、想象力，要见识见闻。
1: 哦，那么就是，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反而是更去关
0: 去，
1: 注自我，
0: 对，初高中的孩子，你会看到他们不愿意跟家长出去。
1: 而且他基本上跟家长可能，很多是家长的反应，跟这个阶段的孩子跟家长沟通就是变得越来越少。
0: 对，而且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更想待在家里面，窝在家里面，沉浸在自己的小
1: 就是
0: 世
1: 我
0: 界里
1: 可不
0: 面。
1: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些孩子在这个阶段是一种在找寻自我、自我意识养成的一个阶段。
0: 对呀，就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人格对应的话是角色认同和混乱的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一个角色认同，一方面呢是属于一个混乱的一个时
1: 就
0: 期。
1: 是又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可能又推翻了，然后又有那样的想法，又推翻了，就是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对，就是在这一阶段他们是对，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这个做的特别的对，一方面呢我又推翻了，我就很叛逆，我觉得你说的肯定不对，即使妈妈跟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
1: 他都
0: 的，
1: 懂的，
0: 但是
1: 嗯。
0: 他也认为这个对，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再认同，心理上认同你，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再认同你
1: 嗯，他
0: 的。
1: 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完了，那今天他是认同的，他可能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想想，哎，不对，他说的还是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来回反复的这种情况？
0: 会的，
1: 嗯，所以其实，
0: 因为他这一阶段就是混乱的。
1: 所以家长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要更宽容一点，他们的这个时间段就决定了孩子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就。通过跟他某件事的沟通，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家长还是要有耐心来跟孩子去进行沟通也好，进行联系也好，以便达成你想要的这种效果，而且可能还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0: 是的，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特别叛逆的，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比如说十一假期，他跟妈妈说要出去玩，啊，妈妈带他出去了之后，他又觉得没意思，想回家。其实这样都是在挑战家长
1: 就
0: 嘛。
1: 是善变，你所看到的善变，它其实只是在挑战家长的权威。
0: 对呀，他在挑战家长，也是在考验家长，你是不是好像听我的，尊重我。他在考验你是
1: 有这
0: 否，
1: 种考验和试探。
0: 对，考验试探，就是要尊重平等的一个原则。就有的时候他需要尊重，需要理解，但同时他做的那个事情，好像又让作为家长的你没办法去理解他，尊重他，因为他太善变了。
1: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会碰到这样善变的孩子，我们家长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或者心态来对待呢？
0: 怎么样的方式和心态的
1: 就
0: 话？
1: 很难熬呀。
0: 对啊，因为青春期是最考验家
1: 就是
0: 长
1: 一会儿
0: 的。
1: 风一会儿雨的，怎么办？
0: 我们经常会去说青春期碰上更年期，因为那个
1: 要不
0: 阶，
1: 通常会有这个情况出
0: 对，
1: 现
0: 有这
1: 吗？
0: 个情况的话，因为家长，因为如果说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家长是处于一个中年阶段嘛，中年阶段的话，就是老人渐渐去老去了，完了工作上还有压力，在面对孩子的话，首先我们还要是先稳定好自己，安定好自己，
1: 让自己保持一个情绪稳定。
0: 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先去安静好自己，因为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是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那首先我们要先安静好自己，稳定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完了之后以一个平等尊重的这个心态去跟孩子去沟通。我们也预料到青春期就是一场，水与火的战争。
1: 就是虽然我们能看到，你看他经常是反复性的这种，那我们怎么能，就是用平淡波澜不惊的这个情绪去面对他的反复？
0: 那我们要是说像我说的，就你刚才说的保持平淡不惊，好像很难。
1: 对呀，很难
0: 那我们
1: 的。
0: 也可以尝试用这种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呗。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很容易情绪激惹或者情绪高涨的话，那我们就用这种，那个日记对话，
1: 日记对话，
0: 对，交流本儿，对，交流本的这样的方式去
1: 就是
0: 交
1: 我
0: 流。
1: 们避免正面冲突。
0: 对呀，我们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写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因为在写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进行思考。
1: 嗯
0: 嗯，有一个思考。

0: 对呀，还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进行角色扮演，就是假期周末的时候，爸爸就是家长和孩子进行一天角色互换。
1: 挺好的。
0: 对啊，因为家长可以体验孩子写作业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繁忙，孩子呢可以体验家长就是周末的一天，还要去处理这种家务活，还有工作上的一些手头事儿，他们相互达到一个体谅和了解。
1: 那么，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都是需要家长的鼓励和支持。
0: 对，积极的关注和鼓励。
1: 那么，咱说孩子这个情绪人格的养成，是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家庭的因素？
0: 是的，因为就是还，我们想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的话，那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温馨、快乐的、轻松的家庭。
1: 轻松很重要。
0: 对，轻松很重要。这个家庭整个的氛围是属于一个轻松的、很松弛的，而不是说这个家庭中总是充满着火药味儿、焦虑。因为就是家长和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在沟通的时候，孩子在旁边会感觉到他们之间是轻松加愉快的，还是说他们在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是充斥着
1: 紧绷的，
0: 紧绷的，就是
1: 说不定随时就会吵起来，
0: 对随时爆炸的这种氛围，其
1: 或
0: 实
1: 者说是
0: 会
1: 冷淡的。
0: 对会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是没有温度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轻松温馨的这种家庭环境。
0: 对，同时还要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中是充满爱和和谐的。
1: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让呢孩子能够感觉到家庭当中充满爱呢？这个是个我觉得是个很复杂的话题。
0: 那
1: 你
0: 首，
1: 看，有的就会说，就是像把孩子惯坏了啊，什么一切都是以孩子为主，孩子后来就都理所应当了。那有的也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说，哎，你看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怎么你还是感觉不到我爱你呢？
0: 就是你说到这个为你好，或者是为你做了这个事儿，这个就是让我有一个深深的抵触。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说我的，就是这个来访个案，他的家长就是说我为这个孩子
1: 做
0: 辞
1: 了
0: 去
1: 什么？
0: 做了什么，辞去了工作，付出了多少金钱，付出了多少时间，但是这个孩子却没有得到这个孩子的理解。那我们就要去反思，你为这个孩子去付出了这么多。那也就代表着你期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对吧？得到相应的这个回报，但是这个回报对于孩子来说，就相当于这种沉重的爱，
1: 就是有负担的爱。
0: 对，有负担的爱。这种还是这就是为这种为你好，其实变相来说就是在控制和束缚，威胁孩子。
1: 所以就是家长会有这种想法。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但其实在孩子看来都是你在威胁我，你在控制我，你在掌控我的人生，你在掌控我的情绪。
0: 对呀，就是父母说这句话的时候，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给他们的不是爱，而是深深的这种压力。
1: 那么我们怎么回到这个话题？怎么能让孩子真正觉得我们在爱他？
0: 那我们就要去以身作则，就是在家庭这个氛围中，我们就要以身作则，父母沟通的时候就要去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比如说夫妻之间沟通的话，就要。夫妻呢既是合作，完了也是伙伴，那他们就要合作伙伴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沟通？给孩子起到一个良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示范作用。
0: 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就是善良和真诚为前提。
1: 让孩子能感受到我们家庭的这种善良和真诚的氛围，这样的孩子才在一个轻松的这种平等的这种家庭当中，才能养成一个好的情绪，才能保证他有一个好的状态。
0: 对，就是孩子在这种感受关系中，他能够去，就是感到这个家里面是充满爱和谐的，才能起到一个正向的态度和引导。
1: 好，哎，时间过得真快，这1个小时的亲子课堂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美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督导检查哈尔滨市内涝应急处置工作，
1: 各地扎实推进防汛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双鸭山如何通过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今天来看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根。
0: 上半年全省各类财政金融协同贴息超1500亿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四号下午，哈尔滨市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老旧小区出现积水内涝，市区两级闻令而动，公安、住建、城管、社区、交通、交警等部门单位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当晚，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哈尔滨市城市防内涝指挥调度中心，了解本轮降雨和积水点位以及排涝情况。来到道里区河松街积水部位现场踏查调度，对一线值守和抢险人员表示慰问。
0: 许勤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叫应机制，全力抢排积水，落实积水路段交通疏导措施，保障电力通讯畅通，加强重点部位盯防管控，严防溺水、触电等次生问题发生。要密切关注近期雨情、水情，全面排查整治城市内河、隧道、地铁、立交桥下、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落实人员、力量、设备和积水抢排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险。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细化应急方案预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从立，哈尔滨市有关领导、省和哈尔滨市住建应急水利及水务集团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昨天短时极端强暴雨天气让哈尔滨遭受了巨大防汛压力，各级部门迅速响应，顶风冒雨奋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等各项作业，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的赣水路与天顺街的交口。那么今天下午的强降雨呢，导致赣水路上出现了大量的积水。从我们一路走来的情况看呢，整条路上大概有4-5辆车都被泡水了。此刻降雨还在持续，这里是哈尔滨市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我现在是站在人行道上，水位已经非常深了。

0: 已经没过我的大腿根了。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作业，交警也已经抵达了现场。目前这一积水路段已经被临时封闭起来，
1: 积水封路，车辆被困，行人受阻。当哈尔滨被灰白色的大雨笼罩时，一抹又一抹亮眼的颜色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是荧光绿色的交警，是火焰蓝色的消防，是红色的社区工作者，是橙色的环卫工人。他们疏导车流，清理排水井，帮扶过路百姓，用坚守快速处置险情，努力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夜幕渐沉，暴雨渐歇，抢险攻坚的节奏却丝毫没有减慢。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的一处低洼路段，雨水倒灌进了一家医院，十多位正在就医的老人被困。
2: 在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应的这个派出所民警等等，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救生船、救生皮艇，将刚刚在这里就医的几位老人呢，从他这个门诊转移出来，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到家。
3: 往前走，往前走，过了水坑给他放下来。
4: 你放心啊，你没事，
3: 你悠着你的劲儿就行。
5: 现在我们救了第一批人了，也救过了八个人，现在我们又去救去了。
6: 这干到几点了？
4: 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看指令吧，具体看还有多少人员。
6: 看脑瓜有没有汗？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这里呢是华山北路与淮河路地道桥的交口，可以看到啊，这个地道桥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远处呢已经看到大概能没到人大腿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场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抽水管道，通过这样一条管道将这里的积水抽到上方的其他的排水口处，然后尽快恢复这条地道桥的车辆通行。
7: 华山北路地道桥呢，现在看来积水大约有10000立方米，我们应该是从昨天上午就开始布控的，到目前为止吧，已经布控40个小时左右了。
1: 跳动的颜色闪亮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在南岗区的一处地下停车场，积水深度超过1米，附近的供电网出现故障，排水泵无法工作。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协调附近物业企业，带来移动发电设备和应急排水泵进行支援。在道外区南马路街道，为了保证行人安全，社区工作者们站在积水中疏导行人，贴心护送过马路。在中央大街，消防队员出动大功率抽水车，将道路积水隔空送回松花江。防洪纪念塔下上演着一幕龙吸水的壮观景象。为应对这场大雨，哈尔滨提前行动，1450名排涝人员、369台排涝设备，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布控在各处易发生积水点位。与此同时，很多百姓也自发地在街头伸出援手，外卖小哥冒着风雨把自己的伞送给执勤交警，四个年轻的学生在水中合力推出来一辆泡水车辆。这一天中，这座城里一幕幕平凡动人的瞬间，诠释着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
8: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他也没给我留，没留房我也能找到，我得感谢给做个锦旗。
1: 风雨过后，车流渐归，烟火重启，救援人员仍在坚守一线，继续开展抽水排涝、冲洗路面、清理淤泥等善后作业。黄色抢险应急车辆整装待命，随时响应处置。一场暴雨诠释的是一座城市的担当，一次风雨见证的是一城人的同心守望。
9: 短短几个小时内，120毫米降水倾泻而下，考验着一座城市的韧性与智慧。从科学研判到快速响应，从协同联动到资源调配，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对生命的珍视、对责任的坚守。科学调度背后的智，迎难而上的勇，守望相助的暖，共同凝聚成了哈尔滨无惧风雨的磅礴合力。无人置身事外，人人并肩前行，这份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道冲不垮的堤坝，也是冰城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0: 连日来，黑龙江省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汛情形势严峻，各地快速开展隐患排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1: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林市黑牛背村夹皮沟屯的一处河道旁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位置呢，这里原本是一座桥，不过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水流量特别大呢，整个桥已经被冲毁了，铲车正在紧急对于这个河道进行一个清理。

0: 通过，同时呢也要立即将这座桥重新建立。
1: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全村近百名村民的撤离工作，就近安置到周边乡镇社区。入汛以来，牡丹江海林市已安全转移群众5000多人。
2: 这一个没有伤的，
3: 早起给送肉包子，晚上大米饭就盒饭，好几个菜。
1: 目前正值降雨短暂停歇期，当地抢抓村屯清淤消杀，村边河道清淤修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与此同时，牡丹江市林口县正在加快灾后抢修进度。受上游大量来水影响，当地高云水库管线被冲断，沿岸多个乡镇的生活用水告急。由于断裂管线淹没在积水中，抢修作业难度极大，施工人员跳入泥浆，轮班展开抢修。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破损管线被成功焊接合拢。今天清晨，当地各乡镇已经全面恢复供水。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叠加影响，昨晚黑龙江干流同江段水位上涨，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我现在是在同江市向阳堤防改线段，今天上午8点，向阳堤防改线段水位已涨至55.30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加之两江汇流水流紊乱，极易再次发生渗漏、散侵等隐蔽隐患。
1: 为精准排查隐患，当地组织水利专家携带专业设备开展全线筛查。
5: 通过咱这个堤防下面这个电阻率的一个特征反应，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为咱这个防汛、为咱这个地方安全做技术支撑。
1: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堤防加固、险情防控、抢修重建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测，近期全省各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未来48小时，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到60毫米，个别乡镇60到80毫米。
6: 我们需要防范呢，一个就是松花江流域干流下游，还有黑龙江干流下游，以及各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另外呢，还需要防范东南部山区、半山区、哈尔滨东部、牡丹江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及城市的暴雨积涝。
7: 四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挖掘经济潜能、助力经济稳定增长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3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发改委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白学任、李敬松、张英健、刘猛、王帆、王博、王艳庆、刘炳炎、周忠祥、冯瑞、石伟霞、陈国慧、马晶梅和专家孙浩进围绕议题发言。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委金融办和哈尔滨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挖掘经济潜能是我省实现15五良好开局、推进5大优势转换、更好担当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的有效路径。我们要深刻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部署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发展思路和目标追求，按照省15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重点围绕现实基础性较强、能够尽快形成增量的领域，深挖从小到大的成长型潜能，从降到升的恢复型潜能，从慢到快的项目型潜能，从分到合的集成型潜能，从睡到醒的盘活型潜能等发展动能，聚焦重点突破，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8: 双鸭山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通过因地制宜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昔日的黑色矿区与废弃矿坑旧貌换新颜，不仅再现了绿水青山，更转化为惠民富民的金山银山。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一起走进双鸭山。
9: 我现在是在一片大豆地里，这些大豆啊已经进入到了开花结痂期。那您能想象吗？我现在脚下这片土地呢，在3年前还是一片刚开采完的露天煤矿。

0: 意盎然的大片农作物与不远处正在开采的朝阳露天煤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煤矿是全省首个设计年产能千万吨级露天煤矿，探明褐煤储量约 8.7 亿吨。大量的煤炭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到宝清电厂，为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电力供应。最近，朝阳露天煤矿成功入选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退矿还耕正是它最大的生态亮点。当地用煤矿玻璃物回填矿坑，覆盖上土壤，与中国矿业大学院士团队合作，让贫瘠的土地重获生机。
1: 正好呢，利用我们宝清公司所生产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褐煤资源，它里面有很多的腐蚀酸含量又很高，那我们用它来开发出我们的一个土壤改良剂。刚刚接手这一块地的时候，它的有机质大概只有0.8%左右啊，有些地块的有机质已经达到3%了，慢慢的才接近我们的这样一个黑土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煤矿每开采完一片，就按计划复垦一片。现在复垦面积已经由最初的300亩扩展到1200多亩，复垦后的土地种上了大豆、玉米，实现了生态与农业的双丰收。
2: 现在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随着我们这个土壤的改良，产量会逐步往上提升。
0: 在国能宝清煤电化公司采访时，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句标语：开发能源的金山银山，再造环境的绿水青山。这句话也正在成为双鸭山生态蝶变的生动注脚。宝清的翡翠湖矿坑公园今年依托原有地形，升级打造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室外卡丁车赛道。
3: 来到这里翡翠湖啊，让我眼前一亮，咔咔出片。
0: 这里曾经是一处违规开采的页岩矿山，山体破损，植被绝迹，水体污染。当地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让废矿变成了风景。
4: 开采的页岩矿呢，它里头包含一些矿物质，导致咱们翡翠湖呢呈现蔚蓝色，所以我们就顺水推舟，把这一滩死水变成现在的翡翠湖。
0: 开园以来，翡翠湖矿坑公园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100多户脱贫群众就业。这样的生态之变在双鸭山各地正在不断上演。
5: 我现在是在双鸭山的主峰上，去年10月份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这里的山体刚刚修复完，还都是裸露的土方。但是现在置身其中啊，已经是满目的新绿。看我身旁的丁香树苗，已经由刚栽下时候的70-80厘米啊，长到了现在的1米多高。这边的紫木须也已经开了花。
6: 本来双鸭山是两个鸭子的形状，那经过多年开采之后，在这鸭子腹部吧，就被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现在我们把它回填之后呢，就是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原貌的一个那个拱形就出来了。
0: 经过3年修复，被列入双鸭山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507个废弃矿山，已经被逐一改造为耕地、林地和草地，修复总面积近1200公顷。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走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7: 开发能源的金山银山，再造环境的绿水青山，从昔日沉重的历史千丈到如今普惠的生态红利，双鸭山用实际行动证明，能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相信随着更多废弃荒山的复绿重生，老煤城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持久的新生机。
8: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黑龙江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纪委监委牵头抓总，带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攻坚决战，严惩蝇贪蚁腐，办好为民实事。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全省各地各部门合力攻坚、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践举措。
9: 这两天，大庆市一家货运企业的道路运输经营证照

0: 号即将到期，负责人于海燕在线上简单操作，自动续证即可完成。
1: 以前这个道路运输许可证到期的话得需要五份材料，现在快到期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在网上提交个承诺书，他们立马就给审核了，然后电子证也出来了。
0: 改变得益于集中整治以来，大庆市纪委监委紧盯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问题，推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创新开发的庆数通平台，平台打通人社民政等多部门数据通道，实现数据互通共享，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多项补贴一次刷脸认证、经营证照三分钟无感续办等，让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到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填一张表单、跑一次完成。
2: 我们打造了19个一件事应用模型，以热费补贴办理为例，审核周期压缩了25天，单笔业务压减至5分钟，切实有效提升了各类补贴发放的精准性、高效性和群众的办事效率。
0: 数字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截至目前大庆市已有34万企业群众从中受益，累计节省办事时间 5.5 万小时。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监督跟进不松劲，紧盯平台运行、履职效能、服务质量等关键环节，直查社区、乡镇、窗口单位，开展常态化查访，推动职能部门持续拓展平台使用场景，以精准监督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根。
3: 集中整治以来，累计推动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7600多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围绕群众关心关切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等问题深化治理，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
4: 作为中国每天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东极抚远的文旅流量曾经只系于一场日出。游客为几分钟的晨光奔赴千里，看完即刻返程。今年夏天，抚远全新升级江畔休闲与夜游业态，开通中俄界江跨境航线漫游城际公交，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不断攀升。今天的转型下一站，来看日出之城抚远如何将晨光拉长为昼夜皆美的沉浸之旅。
5: 我现在是在抚远贝壳沙滩营地的太空舱里。这一次来到抚远，我们先不看日出，要先看星星。今晚呢，这些太空舱已经全部订满了，几百人和我一样就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这样躺平。哇，头顶呢就是整片的夜空了。中国气象局今年也是刚刚把这一片夜空划定为最佳观星区域。现在呢，让我们来关一下灯。看到了吗？在别处你是抬头去找星星，在这里啊，是星星主动来找你。
6: 去年夏天，这片沙滩还只是游客日出即走的中转站，平均停留不足两小时。而这个夏天，星空营地落成，过夜游客翻了近三倍。
7: 今年呢，我们准备了三款主题区域，一格是让一个人静静发呆，云栖是让你枕着江雾入眠，圆序是让你和星星对视。
5: 现在是凌晨的3点多，在东极广场水天相接处已经晕开了暖金色，此刻大家正在屏住呼吸。
8: 来了来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来了来了来了，
5: 此刻我们已经迎来了祖国的第一缕晨光。就在不远处就是昨晚的星空营地，放在往年日出一瞬人群集散，但是今年我会发现我们的太阳已经升起，但是不少游客依旧驻足流连。
6: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今年东极广场内增加了多处观赏区域，停车场扩容了，区域划分也更细了。曾写下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词作家胡适宗，今年和家人再次来到了抚远。
11: 各方面的建设都完全是突飞猛进的，翻天覆地的。
6: 在抚远标志景点东极塔下，今年增添了常态化国风实景演出，每天有两场，台上的演员都是景区的讲解员，他们从展台走上了舞台，化身为演出里的角色。 而他们的努力也受

0: 了回报。游客在这里的平均停留时间比去年延长了40分钟。
1: 去年我还是一个讲塔的人，今年开始我变成了一个研塔的人。今年游客们不再只是听完就走，而是停下来凑近看，甚至演出结束后还会追着问我然后呢。
0: 变化比较大的还有黑瞎子岛，岛上的湿地栈道今年夏天向荷塘深处延伸了近400米，三艘新游船在苇荡间穿行，增添了人在井中走，画在井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2: 现在我内心的最想说的，我用三句话表达一下：酒饮肥醉处，花看半开时。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飘飘欲仙，真的不想离开此地了。
0: 岛内体验升级的同时，抚远向外延伸的步伐也在加快。眼下中俄界江跨境巡游航线进入了测试阶段，游船可以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下游，体验一江看两国，边境线正在变身风景线。而针对景点分散、路途耗时长的短板，抚远城际漫游旅游公交也同步开始了试运行，
3: 每一个点位都能走得到，节省的成本大概是原来的一半以上，时间上也是大大节省了，它是随叫随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能够慢下来。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抚远市接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13.59%， 旅游综合收入增长 17.39%。夜幕落下，冬季阁披上流光，全新上线的灯光秀点亮了边城夜色，光影变幻，色彩交融，勾勒出华夏冬季的文旅活力新图景。
4: 大家都说来到抚远看日出要许愿，那这一次呢，我是在日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许了一个愿。
5: 华夏冬季每天仍有无数人迎着朝阳奔赴而来，而这一次更多的人愿意在这里陪着他缓缓沉落。从凌晨一个小时的快闪打卡，到昼夜皆美的深度沉浸，从匆匆赶来到慢慢留下，这一座小城的下一站才刚刚启程。
6: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强化财政与金融部门协同联动，累计发放贴息贷款1573.9亿元，信贷资金持续向绿色低碳、小微企业、制造业、乡村振兴倾斜，不断为龙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充分用好国家省级双层贷款贴息政策，全省银行机构累计为国家层面支持的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设备更新、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贴息贷款超过742亿元。同时，省级层面向符合贴息条件的新型工业化企业发放贷款831.8亿元，约为同期发放额的3倍，获贷企业2156家，大幅降低了企业借改经营融资成本。今天，哈尔滨有奖发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根据规定，6月24日至9月23日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成品油、新车、家电、数码等商品时，取得金额不少于100元的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参与抽奖，最高可获800元现金红包。
7: 7月29号到30号，全国住建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4支代表队150多名选手围绕7大项目同台竞技，优胜选手将组成集训队，代表黑龙江出征10月在青岛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你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有一些朋友如约的在电波前和新韵等待着相会。这些好听的歌曲在你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微信后台的留言新韵都有看，那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喜欢新韵选择的歌曲，觉得这些歌曲很温暖很治愈，谢谢你们的肯定。那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新韵想能够多选一些歌曲哈，这样一来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治愈。所以呢，今天选择了七首歌曲哈，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喜欢这些歌曲，喜欢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说这是毛不易刚刚成名不久的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听起来呢也会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感受哈。还有同样是毛不易演唱的《烟火成都》，还有这是毛醒童和崔一少合唱的一首《甜蜜日记》。哎呀，这样一首歌曲听完了之后，感觉整个天空都晴朗了。后面是木头演唱的《富乐园》，胖胖胖演唱的《天造地设》，彭楚月和赵磊两个人合唱的歌曲《聊聊》。那今天的第七首歌是由赵家旭演唱的《无关于你》。歌曲比较多哈，那幸运就少占用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啊！今天的歌曲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两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烟火成都》，还有毛醒童和崔一少演唱的《甜蜜日记》，木头演唱的《富乐园》，胖胖胖演唱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

0: 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三十章，奴隶之爱。1934年11月30日下午2点钟，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间咖啡馆里，鲁迅一家人亲切地会见了两位东北流亡青年萧军和萧红。这间咖啡馆只有一间门脸，座位不多，光线有些昏暗，因此顾客颇为寥落，但鲁迅却常来这里，一边喝红茶或咖啡，一边跟左翼文化战士聚谈。店主不知是犹太人还是白俄，胖胖的，听不太懂中国话，而且顾客一到，他就习惯地打开留声机放起唱片来。这种环境对于过着半公开半隐秘生活的鲁迅是十分适宜的。萧军和萧红都是对于温暖和爱怀着美好憧憬和执着追求的人，但他们的身世又都充满着悲凉和凄楚。萧军原名刘红林，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从小醉心于武术，一心想要闯荡江湖，除暴安良。18岁那年，他开始了戎马生涯。3年后，考入了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这一时期，他刻苦地自修文学，并发表了处女作《诺》，控诉军阀蹂躏士兵的罪行。1930年春，萧军因反抗学堂步兵教官的辱骂而被开除。918事变后，他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失败。此后，他逃亡到哈尔滨，开始了坎坷曲折的文学生涯。跟萧军比较起来，萧红的命运则显得更其不幸。萧红原名张希莹，本是一个活泼而聪慧的姑娘，她的腿肚很细，跑起来脚尖向内，活像一只小麻雀，一犯困一打哈气的时候，她的泪水就浮上了双眼，俨然是一只小海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他的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像一只小鹅一般。他的童年寂寞而暗淡。萧红20岁那年，家里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富家的浪荡公子，以图获取2000元的聘礼。萧红十分鄙弃那种锦衣玉食、一呼百诺的少奶奶生活，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这门亲事，逃出了他的故乡，号称花都的呼兰小城，流落到了纸醉金迷的哈尔滨。1931年，在未婚夫汪某百般无耻的纠缠和欺骗下，萧红被迫跟他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同居了半年多，积欠旅馆食宿费达600多元。汪某拖延回家取钱，把即将临产的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自己逃之夭夭。旅馆将萧红幽禁起来，准备伺机将她卖进妓院压身抵债。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萧红给当地的进步报纸《国际邪报》写了一封凄切动人的求援信。该报副刊的编者委托萧军去核实一下情况。1932年夏季的一天黄昏，萧军在旅馆的一间煤气冲鼻的房间里找到了萧红。 当他看到这位刚满22岁的女子，头上竟长出了明显的白发，粗瓷碗中只剩下了半碗坚如沙粒的红高粱米饭的时候，便暗自决定，竭尽全力拯救这位晶莹美丽的灵魂，用自己的臂膀为萧红遮蔽暴风雨。当时正值松花江水位暴涨，洪峰呼啸着冲垮年久失修的江堤，淹进了市区。趁旅馆茶房忙于堵塞洪水的时候，萧红从窗口爬出，逃上一只柴船，逃离了湖口。这年秋天，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商市街结婚，开始在荆棘赛途的文学道路上携手并肩的跋涉。在东北文坛上，充斥着歌颂王道乐土的汉奸文学和《长相思》《十二金钱镖》一类言情武侠小说的时候，萧军和萧红以其具有革命倾向性和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揭开了东北革命文学新的一页。由于他们的创作活动跟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息息相通，身穿长袍马褂、故意把帽檐压得很低的日伪特务在暗中盯上了他们。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从哈尔滨秘密出走，乘大连湾游船的四等舱流亡到了青岛。同年11月，他们又挤在日本船共同玩的货舱里，跟咸鱼和粉丝等杂货为伍，一起漂流到了上海。从此，他们得到了鲁迅慈父般的关怀和教诲。还是困居在东兴顺旅馆的时候，萧红曾经写过一首《春曲》，抒发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向往之情。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然而，萧军和萧红文学生活中的春天，却是在结识鲁迅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萧军和萧红清楚地记得，就是在咖啡馆的这次难忘的会见，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20块钱，帮助他们维持稍微安定一些的生活。萧红接过鲁迅用血汗换来的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精神衰弱，陷入忧郁了。"不久，鲁迅又对他们公开了自己的住处，使这两位看够了人间冷酷面孔的青年能够随时来访，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萧军常常想，他好比是一缸豆浆，而鲁迅却是一滴卤水。这卤水一滴下去，他思想中新的、向上的东西就渐渐上升，而浊的东西就渐渐下降了。命运比清杏还酸的萧红，内心常有难以排遣的哀怨，就像用纸包着的水，不可能不让它渗出来。但在鲁迅面前，他长期压抑在心底的郁闷常常会被驱散，如同阳光冲出了阴沉的乌云。最使萧军和萧红敏感不忘的是鲁迅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株文苑新苗的精心扶植。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都是1934年初冬时节完成的初稿。同年10月底，萧军、萧红在青岛将生死场的文稿邮寄给了鲁迅。同年11月底，他们又把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了鲁迅。1935年春，鲁迅开始认真审阅这两部字迹潦草而又细小的稿件，订正错字，修改格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并亲自撰写了序言。鲁迅热情地肯定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和未来。 死路与活路。这部作品不仅驮

载着作者个人过去的痛苦与欢情，也烙上了我们古老民族的耻辱和光荣的印记。审阅萧红的生死场时，鲁迅更吃惊于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就手法的生动而言，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一些。一位纤弱的小辫子姑娘，居然能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生死场本来是准备争取合法出版的，但是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文艺书刊的查禁，萧军、萧红和另一个左翼作家叶子，找到一家可以欠债的印刷所，自费印行他们的作品。除《生死场》外，还印行了《八月的乡村》和叶子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当书开始装订的时候，叶子向萧军提议：“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该大大方方像本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书店，采用私盐官售的战法，掩饰敌人的耳目，这于卖书和买书的人都方便些。”萧军欣然赞同，于是叶子虚构了一个荣光书局的名字。萧军从国际歌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受到启发，取“奴隶”二字作为社名。萧军解释说：“我们本人和广大人民今天所处的境地，还不正是这种奴隶的境地吗？奴隶和奴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奴隶要反抗，奴才要顺从。”萧红和叶子对于是否确定这个社名感到举棋不定，大家决定还是请示一下鲁迅先生。鲁迅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于是，奴隶社这一名称就正式确定下来了。从1935年3月至12月，《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奴隶社出版的奴隶丛书先后问世。他们在小启中豪迈地宣布，只有战斗才能解脱奴隶的命运。奴隶丛书出版后，在进步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鲁迅还将这些作品介绍到国外，使国际友人从中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卓越的斗争，并向世界显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战绩。与此同时，奴隶丛书也受到了来自敌对营垒和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攻击。首先跳出来严严狂吠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主办的上海的《小晨报》，该报在用化名发表的文章中，污蔑叶子的《丰收》内容过火，萧红的《生死场》内容芜杂。他们还造谣说，萧军新晋自苏联归国，为共党走卒，妄图进一步施加政治迫害。鲁迅对于敌人的攻击极为蔑视，他在致叶子的信中说："你们只管攻击去，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他们只会做狗叫。"但是，鲁迅又提醒叶子等人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他在同一封信的附言中说："狗报上官与你的名字之类，何以如此清楚？奇怪。"鲁迅的怀疑并不是多余的，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懂得，正面的敌人固然必须提防，但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敌对势力之所以能了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内情，看来跟混进左联内部的蛀虫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小晨报》上的文章发表3个月之后，一个化名迪克的人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跟狗报和狗叫遥相呼应。这位迪克先生首先对八月的乡村勉强做了几句虚情假意的肯定，然后就阴阳怪气地进行含糊的指责。

以为这部作品坏到了茫无边际的地步。他还力竭声嘶地呼吁批评家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执行自我批判，并且危言耸听地说，不这样做就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艺术上不无粗糙或幼稚之处，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鲁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八月的乡村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比不上法杰耶夫的毁灭。他主张删减小说中那些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因为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主观议论以少为是。鲁迅还曾公开批评生死场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换而言之，就是认为萧红描写人物的技巧不及他叙事写景的技巧。但是鲁迅洞察到，狄克的所谓自我批判并不是出于善意的批评，乃是盗用革命口号打击新生力量，用求全责备的手段扼杀进步文艺，这无异于在坦克车和烧夷弹尚未制成的情况下就首先斩断了对敌斗争的头枪。为了反击狄克之流的挑战，鲁迅专门撰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揭露狄克在正确或公平的假象掩盖下向国民党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三月的租界这一篇名正与八月的乡村书名相对，辛辣地讽刺狄克之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一边住洋房喝咖啡，一边干着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的勾当。无怪乎狄克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指责三月的租界题目很伤了他的感情。1936年4月，狄克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为了表示最高的轻蔑，鲁迅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再次揭露，狄克之流对于新作家的努力之作是群起而打之，唯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鲁迅就这样顺手一击，用论战的方式保卫了生机勃勃而一时还有些忍弱的文艺幼苗。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1章，共产党人的政友。90多年前，中国革命的航船负荷着历史的重任，从嘉兴南湖的湖面起变扬帆，一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以立船头，高擎着镰刀斧头的战旗，在风暴险滩急流中指引着航向。从此神州夜空闪起了明亮的北斗，中国大地燃起了燎原的星火，垂危的东方古国透露了春天的信息。当然，正如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一样，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虽然与个别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战线协同作战，但一度寄希望于反抗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国民党。他的爱人徐广平当时是国民党左派人士，鲁迅在北京主编过国民党派系的《国民星报》副刊乙刊。在厦门因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而欢欣鼓舞。鲁迅跟顾颉刚不和，据他说，原因之一就是顾发表了不满于国民党的言论。然而，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之后，鲁迅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究其原因，大约有四点。一，1927年的清党过程中滥杀无辜的情况相当严重，其手段的残酷也骇人听闻。无怪乎蔡元培先生以发动清党史，以反对滥杀中。作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者，鲁迅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以后就站到了被摧残镇压者这一边。

国民党政府20世纪30年代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自9·18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并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团结浴毁的口号深入人心，而攘外安内的政策实际上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为广大热血青年所不取，促使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左倾。三，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萧条和苏联的存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鲁迅是一位具有顽强求实精神的思想家，他不轻信盲从一切教条而重事实的教训。他认为十月革命颠覆了沙皇俄国农奴制，有利于人权的解放，苏联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所以从当时的苏联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景，就连主张点滴改良都信实验主义的胡适博士，不也认为当时苏联进行的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吗？四，鲁迅对文艺本质的理解。鲁迅曾经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文艺的神圣使命是成为攻击社会弊端的头枪匕首。1927年12月21日，鲁迅发表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指出政治要维持现状，文艺不满现状。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所以文艺跟革命方向一致，和政治则时时在冲突之中。所以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所持的批判态度，正是履行他所理解的社会和文艺职责。鲁迅对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不仅深刻反映在他后期的全部文学活动中，而且明显的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上。1927年底，鲁迅加入了灰戴英、张闻天等发起的中国济难会，多次捐款营救遭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从物质上支援浴血苦战的红色根据地军民。1930年初，鲁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团体中国自由大同盟，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争取人民的政治自由而斗争，因而被国民党浙江省部加上了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通缉。1933年8-9月间，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秘密筹备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鲁迅跟其他进步作家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分别会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法国、英国代表，并跟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列名于大会名誉主席团主席名单。反帝反战代表大会的召开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法西斯的乌云，像一只火把照亮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道。在20世纪20-30年代，处于幼年时期的党也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鲁迅在左的错误倾向面前保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比如谈起济难会，每次来人都大讲一通革命高潮，鲁迅就爽朗地笑起来，在善意的讽刺里流露着深厚的同志爱。有人要求鲁迅发表赞同左倾观点的宣言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他认为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要采用散兵战，强调革命要成功，单凭党员英勇、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鲁迅在残酷的斗争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也在严峻的考验中认识了鲁迅。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在这封信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无限信赖和无比亲切的感情。1933年2月的一天，党在上海霞飞路的地下机关被敌人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为瞿秋白夫妇的安全而担心，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避难处所。这时瞿秋白当机立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同年冬天，程方武受湖北省委派遣来到上海，为留在鄂皖苏区的红四军余部跟党中央接关系。当时程方武身患重病，原接头地点又因时隔半年按地下工作规定不能再予使用。在焦虑中，程方武忽然看到革命党的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顿时觉得有了希望，找鲁迅先生去，他准会帮助的。1935年1月，方志敏在艰苦转战中不幸被俘，在幽暗狭小的囚室里，他以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气概，机智镇定地给党中央写了遗言及50000余字的文稿。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信稿遭到破坏，方志敏烈士想到了一个可以信托的同志，鲁迅。方志敏相信，只要设法找人把密信和文稿送给鲁迅，鲁迅一定会妥善转交给党的。1935年冬，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北平市委指认当时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的姚依林，让他在北平进步学生中物色一个直接或间接认识鲁迅的人。北方局相信，只要托人将接关系的密信送交鲁迅，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就会很快恢复。同一时期，陈毅在江西、广东两省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在饥肠响如鼓、野菜或水煮的艰苦岁月中，陈毅像挺直的青松，坚定而乐观，但是跟党失去了联系，却使他像孩子失去亲娘般痛苦。这时陈毅也想起了病逝不识面的鲁迅，他写好了一封信，以挺秀的笔法在信封上写下了几行字：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起。鲁迅没有辜负这种同志式的信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避艰险，尽力做着保护营救共产党人的工作，默默地为党架桥接线。他多次掩护了被敌人追踪的瞿秋白，他帮助因张国锋的分裂活动而陷入困境的红四军余部找到了党中央，他使北方局跟党中央及时取得了联系，他还为党做了许多至今仍然不为人们所知的事情。为了严守党的纪律，他对夫人徐广平也从不透露。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员，但是党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有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鲁迅，曾经在革命行列中奋勇出击。《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32章：比黄金更贵重的心灵。金钱和声誉，这是自古以来一些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封建时代，就有人把金钱誉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的神物，发出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的咏叹。在金钱成为真正上帝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商品拜物教的虔诚信徒更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唯一财富。为了争名逐利，古往今来上演了多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铤而走险、出卖灵魂的丑剧。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那些背上插着作家旗号的人其实是商人与贼的混血儿。文学艺术在他们手中变成了猎取名利的敲门砖。
鲁迅愤慨地说，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比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1935年4月，正是旧中国文坛的铜臭味越来越浓的时候，鲁迅收到了日本友人曾田社的一封来信。曾田社在信中兴奋地说，他已经把鲁迅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交赛灵社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选集也被列为岩波文库之一，由岩波书店发行。曾田社建议把《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算作是他跟鲁迅两人的合译。他同时告诉鲁迅，待鲁迅选集日文版出版后，书店还将馈赠作者一些礼物。依照惯例，作家的作品被译为外文是可以收取报酬的。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以鲁迅和曾田社合译的名义出版，更是合乎情理的事。曾田社原是东京大学一位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早在大学时代，他就从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老师岩谷温先生那里了解到《中国小说史略》这本著作，知道这本书的作者鲁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了不起的专家和学者。1931年3月，曾田社来到上海，经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鲁迅。能够有幸面临鲁迅的教导，在曾田社看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这年4月中旬至7月17日，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用两三个小时为曾田社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在持续三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和曾田社总是并坐在书桌旁。曾田社先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鲁迅随时给予订正。无论字句还是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曾田社都虚心地向鲁迅请教。鲁迅答疑时，对于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明扼要的，在内容方面则要详细说明，所以相当花费时间。傍晚时分，鲁迅常邀曾田社在家用便饭，他用温和的语调对曾田社说，今天做了一点小菜，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这时候曾田社就好像面对一位对人体贴入微的长辈，从鲁迅那里感受到无边的词汇。讲完《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还为曾田社讲解了《呐喊》和《彷徨》。这年12月，曾田社学成归国，鲁迅作诗相赠，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曾田社归国后，即着手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的小说。在翻译中，遇到新的疑难，再一一写信询问鲁迅。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功夫，《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终于问世了。曾田社在译者的话中发自肺腑地说，假如这本译作多少有可取之处的话，这完全是著者都肯的指教所赐。由此可见，在厚达510页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中，的确每页都凝聚了鲁迅的心血。曾田社要求他和鲁迅合译的名义出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鲁迅读了曾田社的来信，感到十分快慰。这除了因为日译《中国小说史略》译文的准确和装帖的豪华之外，还因为这本书报了他的一桩私仇。早在1926年，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时，就曾污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本的剽窃岩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小说部分。现在岩谷温教授的著作有了中文译本，鲁迅的著作也有了日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他终于卸下了剽窃的恶名，并且将黄狗的旗子毁尽了无端灭人的正人君子。岩波版的鲁迅选集对于他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部选集根据他的建议特别收入了曾田社翻译的藤野先生，
抒发了他对留日时期的这位恩师的绵绵怀念之情。鲁迅当时不知道藤野先生是否还健在，但他希望有朝一日藤野先生能手持放大镜看到他这篇文章，然后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啊，周君居然还把我对他的一点点照顾特别感激在心。”由增田社信中提出的署名和报酬问题，鲁迅不禁又联想到了中国文坛上一些千奇百怪的腐败状况。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些文人，为了求名，竟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有的编一本《文艺年鉴》，恬不知耻地进行自我吹捧；有的将他人的文章略加改动，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的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显著位置；有的冒他人之名为自己的作品写序，为自己高唱赞歌，甚至还有人编了一部《世界文学家词典》，将自己的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至于那种从军阀手中领津贴、从洋人那里拿赏金，以及拜侠客做干儿、给富婆当敖婿的文人，也是屡见不鲜。目睹这些文坛怪象，鲁迅感到身着湿衣似的不舒服。诚然，鲁迅从小就十分爱护自己的名誉，他也并非拒绝一切金钱。他深深懂得，经济权跟生存权、自由权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人要吃饭，饭需钱买。自由固然并非用金钱所能买来，但能够为金钱而卖掉。多年以来，他一直酝酿写一篇题为《穷》的杂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仅仅少数人致富固然不好，但每个人都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底，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但是，他又深深懂得，金钱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尽管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但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鲁迅的理想并不是要向他人索取，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斗争为社会多做贡献。因此，他不把个人的名誉作为追逐的目标，也不把金钱当作具有永恒魔力的女神顶礼膜拜。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这就是他全盘的人生计划。他十分厌恶那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的人。这种人就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迹。早在1927年，他就明确反对有人为他进行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奖学金的活动。为了防止殖民主义者利用诺贝尔奖学金笼掠人心，从事文化侵略，他甘愿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1929年，当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列宁格勒的激浪当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列宁格勒的激浪出版社出版时，他又谢绝了俄译者王希礼准备寄来的版税。在国民党御用文人污蔑中国革命作家为金光灿灿的鲁布所收买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他还毅然决定，今后无论哪一国翻译他的作品，他都不取版税，只要他的心血能汇入世界进步文化的长河之中，就实现了他的愿望，名义和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崇高思想的支配下，鲁迅在4月30日给增田社写了一封恳切而幽默的回信，他那比黄金更贵重的美好心灵，在信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小说史略有出版的机会，总算令人满意，对你的尽力极为感谢。何意没有意思，
还是单用你的名字好？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

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嗯，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5: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

0: 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燃或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呀、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灶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汽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1: 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0: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2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1: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
0: 两
1: 查
0: 年
1: 一
0: 一次，
1: 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0: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衔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衔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具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
0: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呢？
0: 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哈，
0: 比
1: 不会
0: 较
1: 耽
0: 快，
1: 误大
0: 也
1: 家
0: 不
1: 这
0: 会
1: 个
0: 耽
1: 时
0: 误大
1: 间。
0: 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因为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好，
0: 大概
1: 这个
0: 十分
1: 是，
0: 钟二十分钟吧。
1: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 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2年必

0: 需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八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很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八年走。
0: 对，它按八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八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八年，就是你要就使用八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是老百姓土话说就要费气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1: 省气儿了。
0: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且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啊，可能就连上了。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五年。就报警器是五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十年。就是它是这个五年是报废的。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上空，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了，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

0: 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儿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
0: 打
1: 己
0: 开，
1: 能
0: 对
1: 打
0: 对，打
1: 开，
0: 开可
1: 还
0: 以
1: 有一
0: 做的。
1: 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
0: 啊，这个是危害
1: 了。
0: 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漏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嘛。说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室放到这里面，那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
0: 对，
1: 啊。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区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又放个液化气罐，这个叫多种区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呀，
1: 电
0: 对，
1: 饭锅啊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就是我们的研究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这个是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是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啊。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
0: 对，
1: 废的
0: 是。
1: 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儿，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那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兴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0: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2年1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安全检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营业公司的电话，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 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1: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汽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

0: 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汽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的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0: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
0: 很严重了，
1: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0: 这是
1: 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0: 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动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那么我们的后期咨询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的一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闭火关掉， 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壁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
0: 嗯，
1: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

0: 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6: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5: 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6: 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的一些就是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0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好，
6: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这个用户，我们下完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那么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5: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6: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壁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5: 嗯，
6: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呀、啊，做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5: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6: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为了每

0: 弯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人家这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
1: 嗯，
0: 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
1: 嗯，
0: 就是来备案。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桩啊这个情况。
0: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1: 嗯，
0: 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影响比较大的这个。
1: 嗯，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0: 对
1: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
1: 嗯，
0: 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
1: 嗯，
0: 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
1: 嗯，
0: 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
1: 嗯，
0: 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也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跟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1: 嗯，
0: 再有一个，燃气热水器国家也严禁规定不允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
1: 嗯，
0: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1: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
1: 嗯，
0: 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
1: 嗯，
0: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1: 对，
0: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1: 嗯，
0: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任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被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
1: 嗯，
0: 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流的，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啊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质量检查确保这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
1: 嗯，
0: 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
1: 嗯，
0: 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 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房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保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主房给你关掉。
1: 嗯，
0: 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也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是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就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这个刷漏。
1: 嗯，
0: 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比较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
1: 嗯。
0: 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
1: 嗯。
0: 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
1: 嗯。
0: 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
1: 嗯。
0: 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要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到这个手盆比较近，
1: 嗯，
0: 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1: 嗯，
0: 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
1: 嗯，
0: 就是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是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窜到你家来了，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它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1: 嗯，
0: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穿楼板的地方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一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 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是
1: 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啊，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又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它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这整体更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2-3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的。
0: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1: 啊、
0: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因为有这个潮气嘛、
0: 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1: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
0: 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1: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0: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的一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33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吧、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 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

0: 101.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安化王朱士禄手下的军士叫李志文，在安化王手下献了一计，打算用诈降之法派人来见杨一清，献上了诈降书。这杨一清觉得现在朱士禄气焰也不像原来那么嚣张了，屡战屡败，失了宁远，失了西河，张勇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呀，这李志文就是要投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勇看了看杨吉清，我的元帅呀，我看还是把徐明高、赛孟昶请来和他商议商议。这徐明高足智多谋，文韬武略，看看他是什么想法。把徐明高给请来，这封书信交给了徐明高。徐明高听了听杨一清，还有张勇的意见，最后徐明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看这封书信是其中有诈，肯定是安化王朱时龙，这小子用了诈降之计。不过咱们也可以是将计就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这个拱阳城给它取下来。杨一清一听，此计甚妙。就这样，这徐冰高就让杨一清升帐理事。杨一清居中而坐，就把这任务给分派分派。就见杨一清说：“我说一枝梅。”莫忠贞，还有徐寿啊，你们二人，咱们明天和安化王朱时龙开兵见仗，你们想方设法抓住几个匪患的兵卒，就把他们拖到大营之中，然后把他们军装号坎脱下来，然后你们穿好了以后，就混到了匪患的军中。到了城里边，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半夜三更，就在城里多处放火。听到信炮一响，你们赶奔东城，不得有误。这徐明高、穆荣臻，还有徐寿啊，心想这事儿我们俩办，那是易如反掌呀。这哥俩这个高兴啊。然后杨一清。又看了看杨小房，又瞅了瞅周香帆，说：“你们两个人明天哪儿也别去，等我带着大兵，那赶奔拱阳城，去收复拱阳，这大寨就交给你们。我估计那匪患肯定前来偷营劫寨。”你们呢，在这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在这痛击这些匪患。杨小房、周香帆领了令，杨一清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王能和李武。王能，你领着3000人马就埋伏在槐树坡，等到城里边连珠炮的一响，准备厮杀。接应城里边的军队，王能一听，元帅你就放心吧。杨一清拿起另外一支令，李武何在？李武啊，你领着3000人马赶奔北城，在北城外边有个叫象嘴湾的地方，在象嘴湾那埋伏3000人马，只要听到城里边。炮声一响，你们望里厮杀，接应北城，不得有误。这杨一清啊，又看了看徐明高、这包兴公等人，你们跟着我赶奔东城，有哪东城进去，咱们前去接管这拱昌城。这杨一清啊，早就安排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一清亲自讨阵。有人呢就报与了这朱时禄，朱时禄一听，呵，这大明朝的军队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就见朱时禄吩咐王文龙、温世宝、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些手下的战将是出城迎敌，告诉这些人能打则打，不能打往回就退。等到今夜晚间，就用诈降之计杀了那杨一清，就把这些人全部干掉。这些人。

心里有了底儿了。因此出城以后，就和徐明高等人打了交手仗，兵对兵，将对将，这通厮杀，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那地上脑瓜子真好像到了修理厂房，满地全是。徐明高等人杀了一阵，那回了城，王文龙等人也收兵回城，一直没慕容真还有薛少这两个人也混在了人群里边，进入了拱阳城。这朱石洛心里挺高兴，心里想李志文这条妙计，那肯定就把大明朝这元帅那杨一清要抓住了。嘿，人窝头不走，鸟窝头不飞呀，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这朱石洛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这朱石洛啊，让手下的一员大将叫温世宝赶奔东城，在东城这要杀死杨一清，命其他的战将各守城门，不得疏忽。朱石洛在大帐里边一坐，这心里边这个美呀。朱石洛心想，等到半夜三更天的时候，这杨一清的脑袋给我送到保障，是大获成功。嘿，只要杨一清的人马这一败，我朱石禄是长驱直入，赶奔北京。到那时我驾座九五，我就当了皇上。这小子是越想越美，摆上一桌酒宴，和军士李志文是推杯换盏，在这喝酒。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一直没慕容真，还有这徐寿，这两个人呢混到城里边，一看半夜三更到了，他们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早就准备好了。由于这军帐上边盖的都是茅草，你也想这东西要撒上硫磺焰硝要一点，你也说那能不着吗？这慕容真和徐寿两个人分头行动，等到半夜三更的时候就点着了火了。结果城里边有很多地方全都着了火了，是火光冲天，军队就喊上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大帐也着了，这民房也着了，火光冲天的，火疙瘩乱飞。这朱石禄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志文呢，呵呵一笑，哈哈，我说王爷，着火没什么，那只要把杨一清抓获了以后，咱们是大获成功，牺牲点民房，牺牲点大帐，没什么。朱石禄点了点头。咱们单说这东城，这东城啊，早就打开了。大帅杨一清啊，坐在马上，由徐明高那包兴公这些人保护，进了东城了，挺顺利。刚进东城，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杨一清啊，你上了当了！我家军师是诱降之计，而往哪里走？”由哪里边冲出个人来，这人正是大将。叫温世宝，温世宝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真好像金甲的天神相仿。心想我家军师爷这神机妙算呢，杨一清果然上了当，今天我要把杨一清杀了，就在安化王朱石禄面前见一下奇功，将来我这开国的元勋是紫袍金带。这家一抖大枪是直奔杨一清。杨一清啊，那手里边这一口大刀刚要喝刀招架，旁边啊那有保护啊，就是前不正进先行官赛孟尝的徐明高，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五尘飞亮金枪，高声断喝。

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赛孟尝在此，休要撒野！徐明高二一报名，温氏把这心里也咯噔一下，这就见人的名树的影，那徐明高名望有多大？不过温氏把一想，今天呢，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我家军师爷已经设好了计策。要抓这杨一清，杨一清全完了，你徐明高算个屁！因此，这家伙晃手中冰铁点钢枪，是恶斗徐明高。他这条大枪啊，那也是安化王手下的勇将。这条大枪上下纷飞，颇风八掌。这温世宝也想见一下奇功。温世宝打着打，心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我现在这已经埋伏好了500弓箭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他就想传令，让这军兵放箭。如果这军兵一放箭，杨一清和徐明高那可够呛。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带尖的筷子那可受不了。这温世宝喊了一声：“来，那给我放箭！”还没等说出来，就看温世宝手中的大枪“嘡啷”一下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温世宝啊，温世宝，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该着你那坑里死。你在河里死不了。就见这徐明高五高神飞亮金枪往前的一地，砰！一枪啊，正给温世宝扎了肚子。温世宝一声惨叫：“哎呀！”刚这一挨，徐明高前把压后把一翻，喊了一声：“你小子就下去！”是枪挑了这温世宝。这温世宝啊，还想着自己升官，还想着自己发财，又想做开国的元勋，结果提前见了阎老五了。有人说温世宝的枪怎么突然掉在了地上，就得说那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呢，四处放火放完了，他这一琢磨呢，我就应该赶奔东城协助元帅进城。东城这徐明高自己能不能保护大帅？不行，我得赶奔东城。到东城这，他一看徐明高恶斗温世宝，温世宝这家伙勇冠三军，这条大枪神出鬼没。这徐明高偷着就打了一弹子丸。这徐明高打弹子丸占了一绝，这弹丸唰了去，奔着温世宝这手腕就打过去。弹丸打在手腕上，当时温世宝这手腕一疼，他一抖了手，大枪就落了地。这徐明高趁势就给了他一枪，这温世宝就算完了。你也想温世宝这一死，那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这徐明高喊了一声：“我说各位，不要再动手了。现在我们已经进了你们的拱阳城，现在拱阳城已经属于大明朝的了。你们看看四周火光冲天，那喊杀连天。要想活呀，赶紧跪地投降。”负隅顽抗者的死路一条。叶之梅慕容真呢，一看时间到了，点起了信炮，就听咚啪咚咚咚啪，连珠炮的一响，四面八方一起进攻，是喊杀连天。咱们再说拱阳城里边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耶，这是怎么回事？四处那全都着了火了，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浓烟滚滚。这些贼可就害了怕了，心想大概拱阳城这是完了。
咱们再说说

这安化王朱石禄，朱石禄和李志文呢，两个人正在对坐饮酒，等着好消息，就等着杨一清这颗脑袋给送过来。他们的计策是大获成功，就把大明朝的军队全都给消灭了，扫清障碍以后，大兵长驱直入，赶奔北京。他们做着自己的美梦，没成想就在此时，由哪位儿跑进一个小校，这小校的惊慌失色呀！叭叭叭叭叭叭叭，朱石禄吓得一哆嗦，这酒杯啪嚓下也掉在了地上。我说什么事儿？慌慌张张，哎，王爷可了不得，满城啊是到处都着了火了，这火光冲天。那城外是炮声隆隆，杀声四起。东城杨一清已经进了城了，那温世宝温将军已经阵亡。就这一句话，当时的朱石禄眼就直了，真不亚于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现在他如梦方醒啊，看起来今天拱阳城保不住了。没成想啊，这一次这诈降之计，诈降没有成功，是偷鸡不成，是反蚀把米。现在温世宝已经完了，这时候又有人来报，我说王爷，杨一清率领人马奔着王爷的王府来了，都王爷早拿定都。朱石禄也慌了神了，看了看旁边的军士李志文，我的军士现在应该如之奈何。李志文也想，看起来今天呢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就见李志文一嘬牙花，心想你说我出这个主意，本想用诈降之计把大明朝的军队给消灭了，没成想现在明朝的军队人家将计就计得了拱阳城。李志文呢也觉着脸上无光，不过那顾不了那么多了，王家千岁，咱们现在逃出拱阳城，赶奔兰州，咱们从长计议。有人说了，那安化王朱石禄能不能逃出拱阳城，您是单听下文。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信了军师李志文的主意，要想诱降这杨一清，没成想偷鸡不成，那反蚀把米，让人家杨一清这将计就计，就把东边的城门那给打开了，徐寿和一枝梅又在城里边这一放火，城里边火光冲天。朱石禄心想，完了，看起来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他又听说自己的大将温世宝就在东城呢，让人给挑弄。朱石禄这心惊肉跳，是面如土色。那旁边那李志文就跟朱石禄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快跑吧，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啊，如果说在这待长了，咱们非让人家抓了俘虏不可。朱石禄一想，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只有一走，没别的办法。朱石禄真气坏了，命自己手下的大将，也是得力的干将，那就是王文龙。王家千岁不必担心，只有王文龙三寸气在，我就把您保出这拱阳城。这朱石禄这心呢，还烧

吴韶的安稳，旁边大将高明，还有孙康，还有刘杰，这四员大将就保着朱石禄，那准备赶奔西城。没成想，刚到西城这前边就有人告诉朱石禄：“哎，王爷，现在不能赶奔西城，西城那儿出不去。西城外面啊，大兵，你把城门给围住了。”现在朱石禄是心慌意乱，赶紧赶奔南门。这朱石禄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这个惨就别提了。平日里作威作福，那今天呢是一败涂地，那十分的狼狈，在马上坐着一个劲儿的哆嗦。李志文呢还给朱石禄在这说宽心话：“王家千岁，虽然这一次咱们失败了，不过咱们这根本未动，咱们有安化府，还有秦州，还有兰州，还有庆阳，咱们没什么可怕的。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只要咱们能够逃出这拱阳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朱石禄心中啊，李志文呐、啊，李志文，那都是你出的这损主意，那现在那不但没把杨一清捉住了，还把拱阳城啊送给了杨一清。安化王朱石禄能说什么？就跟着王文龙等人赶奔南门。那刚到南门这，就见南门这飞出了一匹坐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银枪，人如猛虎，是马似昏龙。这朱石禄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朱石禄这心咯噔一下，一看是谁呀、啊？那正是徐明高。这徐明高人急马快，拦住了去路。大将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其实王文龙啊是真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王文龙和你拼了！王文龙催马晃刀，就和徐明高斗在一处。两个人不止交过一次手，对对方的武艺都非常的了解，知道王文龙这个人杀法骁勇，刀马纯熟。咱们不说这王文龙，再说这位安化王朱石禄。朱石禄一看王文龙说会斗徐明高，他心里是腾腾直跳，心想今天我还能出去吗？啊，今天要是出不去，真是要杨吉清把我抓住送到北京，正德皇爷还不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哎呀，现在呀他害了怕。旁边的大将孙康，这孙康啊看着朱石禄：“王家千岁，现在您呢、啊、别穿着您的大红袍，赶紧脱了，就换上普通民众的衣服，这样目标还小。”这朱石禄现在也顾不得脸面了，这王家的面子也不要了，把自己的红袍的一脱，短衣襟小打扮，那就跟着平民百姓一样。这孙康、那高明还有刘杰就保护着朱石禄，这朱石禄还有李志文两个人躲在人群里边，这心惊肉跳。咱们再说这王文龙是恶斗徐明高啊。要说王文龙那确实杀法骁勇，不过今天王文龙这心也散了，四处都是喊声，四处都是火光，是喊杀连天。王文龙心说坏了，看起来今天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
难道一说王家千岁，这就完了？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得下了拱阳城，损失了这么多战将，这么多人，耗费了这么多的辎重粮饷，真是一败涂地。李志文呐，一个劲儿的给出主意，你出这叫什么主意啊？拱阳城也送给杨一清，这回可倒好，诈降没诈好，结果人家来了，把咱们给顶走了。这真用了这句话，一招棋走错，是满盘俱失空。现在王文龙这心里一溜号，因此呢，大刀稍微的一慢，就让徐明高一枪奔他前心来了。这王文龙一看不好，那也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躺在马背上，结果大枪哧溜进，有哪身子上边就扎过去了。王文龙吓了一身冷汗。那现在的李志文一看徐明高恶斗王文龙，心想王将军可千万别败，只要你要败了，那可就完了。那就在此时，这包兴公也来到了南门，一看徐明高是恶斗王文龙，这包兴公晃手中这龙泉宝剑要战王文龙。那旁边的孙康一看这王文龙要一打两个，那可够呛，王文龙是我家主公的心腹爱将，如果要有生命危险，那我家主公就得给疼死。就见孙康晃手中大枪是直奔包兴公，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孙子爷陪你走上两趟。这孙康大枪奔包兴公前心面点，这包兴公往旁边一闪，包兴公啊没骑马，包兴公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生息皆无。这孙康啊和包兴公打，他骑的马上身材又高，这条枪又长，使起来十分的不便。时间的一长，包兴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一回呀，这孙康有点力不从心，心想这包兴公身法也太快，孙康一个没注意，让包兴公手起一剑，剑奔着他肩头就来了。当时孙康就一愣，呀，完了！这宝剑咔嚓的响，就把左臂就给孙康砍下去了。这孙康疼了，哎呀！这家伙左脚一点蹬，蹬点飞虎颤。忍痛说往下就败。这孙康这一喊呢，这王文龙一看孙康，这孙将军受了伤，他心里就是一惊，这一下子可坏了。这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银枪，一点的寒星是直奔他小腹扎来，把王文龙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闪不开了，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就见徐明高五个神飞亮金枪，这枪头的噗就扎到王文龙的小腹之上。那五个神飞亮金枪枪头上有五把钢钩，给扎进去以后，徐明高也真够狠的，他也恨透了王文龙，也知道王文龙那是安化王卓石禄手下的虎将，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活了，放虎归山是必要伤人。五勾神飞亮银枪给捅了肚子里，就见徐明高枪这么一拧，当时把王文龙疼一声惨叫。徐明高前马压后马一翻，

就把王文龙挑于马下。王文龙这一死，躲在人群里的卓石禄心就一颤，哎呀，王将军完了。现在的高明还有刘杰、李志文这三个人保着卓石禄，藏在百姓的人群当中，又混出了拱阳城。杨一清啊，那派人在拱阳城里搜查了半天，最后也没找着这卓石禄，赶紧传下令箭，让军兵在这救火。现在拱阳城里乱了套了，这老百姓携家带眷就往城外跑，是哭爹喊娘啊。杨一清把火救灭了以后，然后约束军队，让军队不能骚扰百姓。杨一清把这些事全办完了，这拱昌城啊，就算归了大明朝了。现在人家杨一清打了个大胜仗，这徐明哥将计就计之法用的还真好啊。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寿等人也来到拱阳城，纷纷前来报功。这杨一清啊，就把这些功劳全给记上。杨一清这个乐呀，心里想，这些个英雄啊，真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们大明朝有这样的英雄，安化王卓石禄不日就会擒获。这小子现在暂时跑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安化王卓石禄。这卓石禄现在的肠子都悔青，心想这倒霉，真倒霉，这一次我派兵攻取这宁远县，攻取西河县，占了拱阳，实指望把拱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攻到北京。没成想这一次是损兵折将，我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吴方杰，尤其是王文龙，王文龙这一死啊，现在这卓石禄真心疼，卓石禄的心都在滴血呀。这王文龙是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跟着自己多少年，这卓石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李志文啊在旁边劝我说，王家千岁，您呢就别哭了，咱们赶紧逃到兰州，到兰州咱们东山再起，也报这今日之仇。这些人正往前走呢，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树林，也看见这树林呢，把这朱石洛吓得抖一耳蛋，心想，哎呀，树林子里会不会有伏兵，真要是有伏兵，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够打得了吗？看起来我今天是山荒绝壁，卓石禄都不敢进这个树林。大将刘杰还有高明，王家千岁，您不必着急，您也不必担惊，如果真要是有那名将来了，我们两个人就和他们一死相拼。卓石禄看了看高明，瞧了瞧刘杰，是一阵的苦笑，你们俩人和他一死相拼，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连马、连刀、连兵刃都没有，怎么和人家打呀？这高明和刘杰一看，可不是，自己也穿着百姓的衣服。王家千岁，别管这么多了，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豁出破头撞金钟进树林嘛。这几个人进了树林，到了树林里一看呢，还真没有伏兵，往前又走了一程。卓石禄是真累呀，也走不动，又渴这又饿。李志文心想，这到哪儿去找水呀，先得找个地方。

悠起悠起，又往前走了大约有二里多丁，发现旁边黑还真有这么一座庙。这庙啊年久失修，那外边的墙啊已经坏了。就见着李志文看了看安化王朱石禄，王家千岁，您看这有一座庙宇，咱们到庙里边休息休息。哎，没成想我朱石禄失败的这么惨呢，我带来60000大兵攻取拱阳和西河还有宁远，没成想让人家杀得丢盔弃甲，只落的就剩咱们几个人。那些个战将到底都到哪去了？那是生是死，我朱石禄还能不能东山再起？朱石禄的心里边就开了锅了，心想算了，不管怎么着我先休息休息。朱石禄、李志文、高明、大将刘杰这几个人呢就要进了庙了，把这庙门推开往里这一走，里边啊还真有两个石桌还有石凳。朱石禄坐下以后喘了口气，朱石禄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三个人，哎，本王真是时运不济呀，没成想这一次出兵如此的惨败，那杨一清啊用兵也是一般，如果要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石禄就是插翅难逃。朱石禄刚说完这话，就听着外面腾腾腾脚步的声音所响，把朱石禄吓得当时三魂七魄全都出了窍了，心想呀，难道你说杨一清真在此处埋下了伏兵？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安化王朱石禄还有李志文、温世宝、高明啊四个人来到了一座庙，这座庙年久失修，这围墙啊已经倒塌了，朱石禄可以说有若惊弓之鸟，真害了怕了，心想我60000大军现在让人杀的几乎是荡然无存。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哎，还敢进这庙吗？真是害怕呀，真要是人家军队追上来，我朱石禄让人家抓住以后就算玩完。旁边的几员大将就和朱石禄说，王爷您呐不必担惊，有我们在这儿，就是有这军队来了我们保护王爷。朱石禄口打海声，哎，各位都是我的虎将，也都有本事，可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手无寸铁，连马都没有，你们怎么保护于我？这几个大将一看确实全都是农人的打扮，真够惨。不过朱石禄一想，干脆就进这个庙先歇会儿再说。到庙里边一坐，这朱石禄是长吁短叹，又说这杨吉清啊没有什么本事，要是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石禄那肯定那就见了阎老五了。正在他说的时候，外边脚步的声音把朱石禄吓得毛骨悚然，心想完了完了，
刚说这杨一清啊

是废物，现在就来了人了。把卓石洛吓得脸色全变了，旁边的高明还有大将刘杰、李志文这几个人站起来往外的一看，就见外边走进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喊：我说王爷，我们在这等您多时了，您怎么才来呀？就这一句话就把卓石洛吓得三魂七魄，这丢了一半，心想完了。就在此时，有哪门外边进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也挺惨。卓石洛一看，耶，原来是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这俩人有打外边进，浑身是血，这脸呢也看不清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溅的血了，脸色全都是红的。卓石洛见到这两个人，二位将军，你们怎么来的这儿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那看了看这卓石洛旁边的这李志文，是呵呵一阵冷笑，我看咱们这军师那真是金世的诸葛呀，谁也比不了。这诈降之计把拱阳城拱手送给了他人，还赔了很多的人马，技高一筹，我等是十分的佩服。李志文在旁边的脸腾起来就红了，李志文现在能说什么？心说话，这都是我的主意，没成想落在这步田地。李志文觉着脸上无光，这地上是没有缝呀，地上有缝这位都能钻进，心里想。李志文苦笑了一下，我说各位呀，大家就别说了，我李志文出这个主意那也是为了王爷的江山社稷，没成想这个计策我考虑不周，丢了拱阳城，连累了各位将军，全都是我李志文之过呀。这李志文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啪啪啪啪啪啪。这卓石洛一看，李先生，你又何必如此呢？我也知道你是一颗忠心，为了本王，这件事既然过去了，咱们就把这篇翻过去，咱们看看咱们以后应当如何。李志文又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两条路可走啊。第一条路，那就是赶奔安化府，去咱们的老家。第二条路离这儿近的，那就是兰州，咱们去一头啊，那周昂，周昂周将军非同寻常，这个人韬略过人，武艺精通，咱们到兰州让周将军另图他策，把大明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卓石洛点了点头，看起来也只好如此。有人说了，这高明和魏光达怎么找到这个庙子？原来这两个人呢，那奉了李志文所差，那带领3000人马赶奔明朝的大营，是偷营劫寨。这两个人开始啊还挺高兴，这哥俩还说呢，嗯，咱们军师真是技高一筹，咱们悄悄的出城以后，就等着杨一清把大兵拉出来，他营寨空虚，咱们就把他的营寨给他端了。到那时，杨一清到了城里边，到发现上了当，再回兵赶奔营寨，就发现这营寨已经荡然无存，归了咱们。杨一清腹背受敌，大明朝的军队那就完了。李志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因此啊，这哥俩带领3000人马，任贤美、马斋龄，这往前疾驰，到了明朝联营的附近。他们一看，嚯，明朝的联营里边静悄悄的。当时啊，高明看了看魏光达，魏将军，我看还真让咱们军士给猜中了，这杨一庆果然上了当了啊！引着大军赶奔拱阳城，只要他们到了拱阳，进了拱阳，咱们军士在那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掉进鳌，他们就跑不了了。咱们冲进大营，对，冲进大营。魏光达一声令下，这些军队呼啦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冲进了大营。等到大营里这一看，发现所有的帐篷那都是空的，这里边既没有灯光，也没有留守的军队，那静的呀都让人害怕。这魏光达看了看高明，心说话是不是上了当了，赶紧吩咐军队给我撤出大营。刚说了一个撤字，那就听着周围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是炮号连天，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照如白昼。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杨小芳手持双枪，这俩人高声断喝，我说叛军呐，你们走不了了，你家杨爷爷还有你家狄爷爷在此恭候多时。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员大将机灵打一冷战，心中话坏了，看起来李志文他是失了策了。这魏光达一颤手中的长枪直奔杨小芳，杨小芳手中的双枪就站住了魏光达。旁边大将高明这家伙晃兵刃直奔狄红，狄红啊冰铁怀抱拐武艺精通，就和这高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四周围着喊杀连天。高明和魏光达一看完了，今天的突袭行动彻底失败，人家的军队啊就把说是漏的人马困在正中，人家用箭射直杀得这叛军是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呀。魏光达高明一看，今天不能在这打了，如果再在这苦战，我估计嘿嘿，那就得全军覆没。这两个人不敢恋战，虚晃一招撤出联营，撤出联营是准备回转拱阳城，见到李志文，见到朱石龙和城里的军队，兵和一处将打一架，再战杨一清。没成想这哥俩走到半道上，就碰到拱阳城里败下来的军队。二位将军，你们到哪儿去？我们要进城。哎，二位将军别进城了，现在拱阳城已经失了手了，咱们王爷也不知道到哪去了，军师爷也不见了，大将王文龙还有温世宝两位将军已经为国捐躯，已经死了。魏光达和高明两个人闻听此言，真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沉雷响仿，给他当头一棒，心想完了，看起来拱阳城这是失了手了。咱们的大军师，那聪明的军师，金是张良、赛诸葛、李志文，这个主意哎是真好呀，是送了拱长城又折了大兵。这两个人一想赶紧跑吧，领着这残兵败将往下就跑，让人给撵的呀，
这个惨就别提了，毫无喘息之机。这俩人最后一看，呀，身背后就跟了十来个人，自己的三千人马几乎是全军覆没。他们就来到了一片树林，到了树林这儿，心想先进树林歇歇。由哪里边出来几个土人，就是当地的百姓。这魏光达还有高明心想啊，咱们先扫听扫听，看看王爷是不是也朝这个方向来的。这魏光达来到土人的近前，我说老大爷，我跟您扫听点事儿，您是不是看到那城中的败兵由此经过？这个老头上眼下眼瞧了瞧魏光达他们这几个人，把他们当成大明的军队啊。你们说啊，这败兵那刚才有四个人，那十分的狼狈，由打拱阳城的方向来，就赶到那个树林里边，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进了破庙了。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人这才来到破庙，见到了朱石禄和李志文。这几人见面以后，真可以说这心情就难以形容。最后李志文提出来，咱们赶奔兰州去投这高昂，咱们东山再起。朱石禄的牙眼的咯嘣嘣直响啊，手指的拱阳的方向是破口大骂：“杨一清，杨一清，徐明高，慕容真，你们等着我！今日之仇，我要是不报，我朱石禄枉非人也。”在当地给找了两匹马，就让朱石禄骑着马，这些人赶奔兰州进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了呀，那再说说徐明高、杨一清。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现在朱石禄心情不好，那十分的悲伤，人家杨一清、张勇、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此时是心情愉悦，那打了个大胜仗，结果这将计就计，拿下了拱阳城。那朱石禄几乎是全军覆没，朱石禄手下的大将一员名将这王文龙也让徐明高给挑了，大将魏光达也死了。你说大明的军队能不高兴？现在杨一清已经进了拱阳城，拱阳城的秩序也恢复正常。杨一清来到了拱阳的知府衙门，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临时的办公场所。这杨一清在公案后边一坐，这个也来报功，那个也来报功。最后徐明高来见杨一清，这杨一清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顺眼，心想这一次我出兵啊攻打安化王朱石禄是多亏了带着徐明高了。徐明高这是技高一筹，要没有徐明高将计就计，能这么顺利拿下拱阳？又听说徐明高的枪挑魏光达、王文龙，杨一清这高兴，给这个济公，给那个济公。有人就说了：“我说大帅呀，这徐明高啊，建下了奇功，他把王文龙还有魏光达全给挑了。”这徐明高一听：“大帅呀，要说那魏光达，那确实是我挑的，不过这个功劳不能算我的。”是因为慕容真暗自给他打了一弹丸，结果他的兵刃落地，我徐明高才挑了魏光达，
杀魏光达的功劳，那应该是目。

让得使人，关键的时候啊，你得添料，又让小轮儿跑得快，还不给那小轮儿吃草，久而久之，那谁给你干？那杨一清带兵多年，杨一清什么不懂啊？现在杨一清把拱阳城的事儿办完了以后，心想咱们还得捉拿着匪患捉石录，必须把安化王拿进京城。杨一清派下人马前去打听、探听捉石录现在到哪儿去了，因为没有抓住捉石录，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过几天，有人打听出来，现在朱石洛领着残兵败将赶奔兰州。杨一清往左右看了，这样的话，咱们齐大兵赶奔兰州府。不过拱阳城必须派一名得力的干将。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镇守拱阳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这徐明高一听啊，让我镇守拱阳。徐明高说句实话，不愿意镇守拱阳，他愿意和自己这些兄弟们在一起作战。大帅，我徐明高不愿意镇守拱阳。这杨一清当时把脸往一沉，徐明高，你如此大胆敢抗令，不遵。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

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1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1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3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2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1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那婴儿在这里哭，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
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啊，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它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1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1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4、5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 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
1: 嗯，
0: 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

0: 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
1: 及
0: 了，
1: 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
0: 对，
1: 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挺
1: 太
0: 容
1: 容
0: 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占相当部分。
0: 对，这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 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

0: 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的，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1: 得不
0: 到了？
1: 到，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级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2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10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2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
1: 对
0: 子。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

0: 孩子反倒是优势，
1: 是呢，
0: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1: 是的，
0: 嗯，尤其是现在，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嗯，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啊，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嗯，
1: 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
0: 嗯，
1: 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嗯，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莹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那，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0: 你得知道，让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爸，
1: 小迷爹
0: 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嗯，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
1: 嗯，
0: 然后他说，嗯，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
1: 嗯，
0: 他在怀疑了，
1: 嗯，
0: 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
1: 啊，
0: 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腕？
1: 嗯，
0: 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

0: 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叫，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吧？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去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的。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的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 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0几，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

0: 你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 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到。
1: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0: 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1: 对，
0: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1: 是的，
0: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1: 对，
0: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1: 对
0: 吧？啊，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1: 对，
0: 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嘛？
1: 是，
0: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
1: 孩
0: 个
1: 子。
0: 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
0: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1: 对，
0: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1: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 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啊，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

0: 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
1: 对。
0: 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
0: 是。
1: 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
0: 是，
1: 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
1: 嗯，
0: 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

0: 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他发现有冲突了，然后他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
1: 的，
0: 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
0: 的，
1: 夫
0: 对
1: 妻
0: 的，
1: 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 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
2: 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

0: 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1: 对呀、
0: 啊、
1: 但他没有。
0: 对，
1: 但
0: 他
1: 没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1: 我哑口无言吗？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哦，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的,
1: 是的，
0: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1: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1: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我们一起来畅游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大家相会在咱们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一时间段当中了啊。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每次呢在通过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了啊。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下方啊，大家给我们留言，看到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能够积极的回复到咱们网友朋友呢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很方便，很省事，很省心，是不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然后一会儿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是分享啊，分享什么呢？分享咱们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2: 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回来，不，千万不要走开啊，这马上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带大家一起继续畅游大美龙江。今天我们要游览的城市是畅游佳木斯。
2: 畅游佳木斯啊，之前跟大家说了佳木斯，好吃的，这个说了几种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啊，虽然说口感大差不差，但是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一个小变种，是吧？
1: 对。
2: 然后又跟大家说了这个风土人情情况啊，
1: 对，
2: 知青广场啊，相信咱们这个佳木斯的朋友们，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啊，然后今天呢，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探讨一下佳木斯呢有哪些
1: 旅游景点
2: 可以溜达玩的啊。因为这个佳木斯这地方呢，这个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点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到的情况下啊，咱们说说市区里边的啊，就是因为外边呢有好多好多它的这个湿地公园，包括咱们之前咱提到的这个四凤山呐、
1: 对对对，
2: 包括这个附近那边去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乌苏镇的赫哲旅游区啊，
1: 还有黑瞎子岛。
2: 黑瞎岛、大亮河国家森林公园啊、三江口风景区啊，等等、啊、
1: 对，周边很多。咱从市区开始说啊，
2: 从市区开始说，市区里边每到一个城市不得不看的是什么呢？
1: 博物馆。
2: 对，
1: 你看我说对吧？
2: 哎，徐云老师特别注意文化传承这一块，因为那个咱在哈尔滨呢也经常上博物馆去转啊，省博、市博，包括咱们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去的也是比较多的。佳木斯博物馆呢，也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三江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建筑面积呢是5500平方米，在22年前，也就是2003年正式开馆。里面呢有这个佳木斯的基本的概况，包括古代文物，包括近现代史、民俗、自然资源，包括赫哲族以及知青这方面的这么一个展厅，也是咱们东部地区呢最大的这个黑龙江东部地区啊，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展厅里边呢，也是现在也这个帮助到咱们这个全市的这个中小学生，包括咱们这市民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溜达溜达，因为它里边呢这个展品藏品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浮雕，包括你去之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服饰、民居、工艺、饮食、礼仪等等等等。那个最重要的那就不用说了，汉民族、朝鲜族以及满族这种风俗习惯啊，作品、文物等等等等啊。然后它的历史呢就是分别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清朝末年，这个三江平原的这个历史进程，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图片，包括文物等等啊。
1: 它这里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涉及到的是赫哲族的鱼皮画。
2: 赫哲族人家是，我刚才为什么没提呢？赫哲族有一个单独的展厅
1: 啊，
2: 刚才我说那都是综合展厅
1: 啊，
2: 人家赫哲族有一个
1: 单独
2: 的
1: 展
2: 厅啊，
1: okay，
2: 在博物馆二楼啊，我去过里边有好几分好多单元，但是我记不住都分什么单元了啊，就是
1: 我一说能想起来这个。
2: 对，分很多单元，然后从人家赫哲族的历史啊，包括这个生活呀，包括这个日常的生产呢，包括信仰方面呢，展现了他的历史变迁跟生活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这个风貌习惯。然后文物呢也有好像也有200多件，是不是？然后剩下的就是咱们的近现代史了。近现代史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比较了解，展示了从21年开始咱们三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日寇侵略，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然后这个里边的展品相对来说就丰富一些，包括这个图片等等等等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剩下的啊，最重要的就是馆藏文物了。这里边古代的 近代的、当代的、石器的、铁器的、玉器的、书法的、瓷器的、杂项的等等等等。因为这个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呢，不单纯的是这个光是展出，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没发现吗？因为在那块去之后，据我了解，就有很多的这些什么画展呐、摄影展呐，包括这个等等的一些这个展品啊，
1: 嗯嗯，
2: 都在那块进行一个这个举办，就是画展什么的摄影展，也是为青年艺术家，包括这个艺术家们，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窗口吧，是不是？
1: 对对对。另外，我给柯再补充一下哈，刚才你说到这里边，近现代它展示了很多，就是这个战争时期啊，中国近现代史上咱们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事儿啊、遗迹啊等等这些。在2025，就是今年啊，你看现在刚五月份，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博物馆里新增加了一个 VR 体验。
2: 哎，
1: 它体验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小朋友 VR 游戏哈。在咱们博物馆里的 VR 体验，它体验的是东北抗联展厅里边的雪地行军。不能做到100%还原逼真哈，但是呢，你戴上这个 VR 眼镜之后呢，是可以以这个 VR 的形式看到当时啊，模拟的这个场景，能够更加让小朋友们哈，能够更加切身的去感受啊，我们这一段东北抗联历史的这个故事的痕迹啊，受教育更好，
2: 对，更好，因为现在就是。跟现在的科技手段相互结合的这么一种方式啊，
1: 哎、对
2: 对对，真是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嘛，
1: 嗯、
2: 是不是 啊,
1: 对对
2: 啊？就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那么刚才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就是咱们这个
1: 赫哲族、
2: 北方地区的这么一个赫哲族。那、赫哲族，赫哲族它主要的这个在佳木斯啊，叫有一个抓集赫哲族民俗村。啊，它这地方在哪儿呢？在咱们佳木斯的这个抚远市的乌苏镇，也叫乌苏镇赫吉风景区吧，就是不叫风景区，就是叫
1: 反正就是
2: 旅游
1: 区，
2: 旅游区也是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那里边呢有好多的赫哲族的这个文化遗产，鱼皮画、服饰、历史传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渔猎文化等等等等。这个村子呢大概有100多户人家吧，100户左右，300-400人这么一个小村子、然后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传统的这个鱼皮画、鱼皮衣，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咱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了29栋58户的这么一个民族的特色住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些这个居民小区，还有一些20多家的这么一个家庭旅馆，然后你去了之后你得住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有时候你当天去，然后人家那头这个咱东北的传统的啊，这个民宿这个说法是南方

0: 看一看，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号称叫这个，誉为啊，誉为东方第一村，你知道吧？
1: 嗯，不管怎么说，
0: 是不是，
1: 总之是非常有特色的。主要他感受的呢，就是这种赫哲族的文化。
0: 哎，
1: 嗯、
0: 然后你往旁边一粗溜，旁边老多东西可以展开了。这个村子啊，不光是咱们迎接太阳比较早的地方，还有一个岛，黑下岛。
1: 嗯， 嗯，
0: 哎，你包括可以看到东极广场、东方第一哨、东湖、东极宝塔、湿地公园、野熊园这些风景区，哎呦，那你一步一坎啊，你怎么看你都能走到你自己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大家想要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嘛，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就是刚才咱们提的这个乌苏镇啊，东极的乌苏镇，这个赫哲的这么一个渔村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大家可以抽出时间去看一看，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咱们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1: 嗯，
0: 尤其是你看出去旅游去，尤其是咱北方地区的，一到那个南方，一到云南、贵州那块儿，那少数民族更多。就是很多的少数民族，就是可能说以前咱没有接触过的，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人家这个服饰文化，还有当地特色美食，你看看，这感觉也是这个精神上受到一点的这么一个洗礼嘛，是不是？所以说，推荐咱们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去看一看，是不是？嗯嗯。
1: 对对对，这个刚才稍稍扯得有点远哈，咱们回到刚才一直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刚才已经客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家二级博物馆。它呢，建议大家哈，在旅行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游览1到2个小时左右啊，而且呢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定要记着，游览的时候呢是需要提前公众号上预约的啊，这个大家注意。除了这个在市区内比较适合大家去进行游览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市区游览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啊，这个"外滩"这个词
0: 外滩，
1: 是对，
0: 上海，
1: 对，不光属于上海，
0: 对，
1: 也属于很多城市啊，比如说咱们哈尔滨啊，好多人都把这个群丽滨江的那一条叫
0: 外
1: 滩公园，对不对？在佳木斯也有这么一个松花江外滩公园啊，对，这个呢，当地人也是这样叫的。如果要是冬天去的话，就12月份到2月份比较冷的时候呢，在这儿啊就可以看到雾凇了。
0: 那哎呦，明白了，
1: 这有
0: 不用上吉林，佳木
1: 斯
0: 更有性价
1: 比。佳木
0: 斯
1: 也，这词儿用得好，
0: 是不是
1: 啊？而且呢，在每天凌晨差不多清晨7点左右的时候吧，啊，早上7点的时候，这个地方啊还被称作叫雾凇走廊。如果到当地的旅行团的话，他会设置这么一站，就那天早上会早早叫你起床，
0: 就是
1: 7点钟去看。
0: 他这个我不理解，是不是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水蒸气升腾吧，他就挂上霜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初中物理学过嘛？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地方它这个江边嘛，江边它这个
0: 水
1: 汽
0: 湿气大，
1: 水汽比较大啊，零下差不多得零下20-30度的江面上吧，啊，这个凝结成的这个水叫水晶啊，还叫冰晶啊，哎，挂满了枝头，非常好看啊。这是12月份到2月份，大冬天的时候，大夏天的时候，就差不多6到8月份的时候呗。哎，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景观叫外滩日落，同样非常震撼。
0: 外滩，
1: 哎，这个夕阳染红江面，货船鸣笛而过。好多年以前吧，我在这儿呢，曾经这个，现在我不知道让不让了哈，我在这儿放过孔明灯。
0: 嚯，
1: 就是佳木斯的这个外滩的这个公园，我在这放过孔明灯。现在因为它是明火嘛，这几年我不敢确定了哈。这也推荐给大家啊。
0: 但是脑海中能有画面的感觉很浪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它差不多如果去旅行的话，打个1-2个小时吧就够了。冬天的时候哈，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狗拉爬犁呀，雪上摩托呀，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刷个自行车，沿江骑骑行什么的，这个
0: 就
1: 是大家自助了。
0: 北方地区特有的狗拉爬犁，是不是？
1: 哎，
0: 咱这原来这个江边不也有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市区内的哈，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外滩公园
0: 啊。
1: 然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说这个郊区的这些景点。
0: 郊区还有
1: 刚才客给大家介绍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应该属于是不算上市区吧？
0: 抚远，
1: 对，你看在抚远，
0: 抚远的。那
1: 我对抚远没有什么概念，但我知道
0: 俄罗斯接壤了都啊，都去之后那个。
1: 哎呀，那既然都到抚远了，跟大家说说黑瞎子岛吧，对不对？
0: 黑瞎子岛啊，就是刚才我说这个赫哲渔村旁边就是
1: 他俩是这个关系啊，我还真不知道。
0: 因为刚才咱们说嘛，这里边包括这个咱说这个东方第一哨那块儿，它这没多远，
1: 这就是
0: 没多远。
1: 我知道了
0: 啊，
1: 你这么一说，这两个位置我就联系起来了啊。
0: 乌苏镇嘛，是不是镇子旁边最小的这么一个镇子？
1: 因为这个黑瞎子岛我确实没去过啊，所以听吴克一说，我以为是两个景点，实际上它虽然是两个景点，但是是紧挨着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没多远，没多远。
1: 这个黑瞎子岛呢，也在抚远啊，是。大家记着哈，黑瞎子岛呢是中国最东端的岛屿。那什么叫最东端的岛屿？那就是中国境内最早能看见太阳的地方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那个刚才咱说的那几个，这东方第一哨看日落，这个东极那广场，那里边那渔船打鱼回来，你都能现买那些鱼，挺好的啊。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它应该也是中俄交界了，最东吗？它应该也是中俄交界了。
0: 对，抚远不就是吗？
1: 嗯，
0: 啊，对，它里边下辖的这么一个抚远吧，就是什么佳木斯馆嘛，是吧？它这块啊，
1: 所以呢，这里呢也被称作是一岛两国的独特地貌。岛上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态环境。在今年刚刚2025年哈，在这里开放了一个熊园，大家
0: 野熊园。 啊、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看黑熊那个，哎呀，憨态可掬的进食那个状态，
0: 黑瞎子
1: 吧、啊？对对对，
0: 黑瞎岛，
1: 黑瞎子，对对对，
0: 就黑瞎子，
1: 对对对，黑瞎子岛嘛。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这个黑瞎子哈，黑熊俗称黑瞎子，120多只，
0: 120多只，
1: 嗯，
0: 啊，好多，
1: 这个数量还是挺可观的，
0: 挺多的啊。
1: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可以打个2-3个小时游览吧。
0: 但是要文明参观啊，那玩意儿虽然说长得好看啊，就是感觉笨笨咔咔的，那是野兽啊，那是野兽啊。
1: 虽然憨态可掬，
0: 但
1: 它是一种凶猛的野兽。
0: 但是野兽，杂食的大黑瞎子，那野兽，你感觉跟人差不多高，你知道吗？
1: 嗯嗯。
0: 说200来斤，说我也200来斤，那你摔跤你不一定能摔过它，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定要啊，咱们这个叫遵纪的这么一个游览，到那里边也别下投喂呀，也没啥事的时候去，就根据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么一个安排呀，听好好听话，到那去看一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黑瞎子岛。
0: 黑瞎岛，
1: 黑瞎子岛呢是从佳木斯市区，大家可以往抚远，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坐一坐船，
0: 可以。
1: 可以乘坐渡轮，而且在这儿你是看日出、看日落呀，都非常好，
0: 都挺好，
1: 视野很宽阔，这就是大家这个看景色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了。
0: 观景嘛，你去之后你抠抠搜搜的，你整那玩意儿去一个小孬么，一个小孬么的，那玩意儿你去就没啥太大意思，你知道吧？那景色壮美山河，咱才能。让咱们心中更开阔嘛，是不是？
1: 抚远哈，其实是在咱们黑龙江省旅游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点啊、因为它是你看咱们一个是靠北，咱们往北有那个叫什么地？哎呀，找北那个地方，哎，就在嘴边最北端，
0: 讷河。
1: 对，讷河就是大家到那儿去看极光找北嘛、然后最东端就是这个黑瞎子岛啊，就是这个抚远啊，这个是咱们黑龙江旅游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抚远啊。大家如果到佳木斯的话一定要到这儿去，都说找着北了，咱们也找找东方，是不是、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明白、
1: 啊、
0: 明白。
1: 这就是佳木斯
0: 抚远。你说极光突然想起漠河啊，那个因为漠河、
1: 啊、
0: 对我说讷河漠河，你知道去之后它就是离着也不是很远，因为漠河的时候。漠河在若干年前的时候还盖了个机场，新盖的，你知道吗？然后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就是那个北极村，是不是、啊、那里边？
1: 对，在那儿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极光。咱们新闻频率，咱们还发过团儿，到那儿去旅游的，我都有印象。到这个，然后当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那儿录个视频，说我终于找着北了。
0: 啊、
1: 对，大家到那儿去这个去旅行，所以说呢是北极和。北极点啊，就是极北点和极东点，我国国土面积上最北点和最东点都在黑龙江省境内。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抚远就是最东点啊，大家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这个那叫什么，强烈推荐啊，扶墙推荐
0: 找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找着东点啊、挺值得去的。祖国的最东端啊，抚远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主要的景点了。
0: 对，这个你去看一看，然后去玩一玩，也是非常完美的，是吧？你说完之后真挺好啊！你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你登个岛看看熊，然后那会儿又来菜了，就能吃鱼了。你会发现咱就是守着水啊，吃鱼很方便，是不是？姐、
1: 对对对。好了，那抚远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咱们再跟大家说佳木斯旅游的下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好地方吧，那就是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
0: 哦，大量子河
1: 这个就不是抚远了，这个在哪儿呢？佳木斯市汤原县。
0: 汤原啊，
1: 它也是佳木斯下设的一个县。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亚洲最大的红松母树林。
0: 红松，以前就是咱说叫。打家具都用红松吗？现在咱保护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里边，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这里边呢挺大，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表现挺大。怎么说呢？哎呀，去之后啊，它这里边这个植被呢生长覆盖率都达到了97%以上。负氧离子呢一立方米40000多个呀，那天然的大氧吧，上里面去看一看呢。但是有一点啊，这里边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好像就是它这个整体的表现，在春秋咱们如果去的情况下，建议穿外套，然后呢 到里边呢看，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不光是红松，红松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咱们杉树、椴树，是不是？桦树、榛子、胡枝子这些、
1: 嗯，
0: 等等等等啊，挺多的。嗯、
1: 然后跟客人一说，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
0: 哎，
1: 另外呢，这几年啊，咱们就是以哈尔滨为轴心的啊，黑龙江旅游，这不是挺火的吧？
0: 哎，
1: 所以呢，刚才咱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旅游景区，这几年呢，都给自己进行了一个提档升级。
0: 对，
1: 比如说这大量子河啊，今年刚刚开放了一个叫森林氧吧徒步线，今年刚开
0: 的。你看他，如果说一立方米46,000多
1: 个这个
0: 粉丝吧，
1: 对吗？哎，今年刚开的叫森林氧吧徒步线，我都能想得出来，在这走一圈是不是都把肺都给洗一遍呢？
0: 哎呦，那你
1: 不
0: 光洗肺，
1: 是
0: 是，你说我个人认为那里边那个树，你看那个红松、
1: 嗯，
0: 好几百年的松树，好多
1: 300年以上的，
0: 好多
1: 好多，我知道，
0: 好多好多。
1: 嗯，那个可以叫红松王了，
0: 对，好多棵，
1: 嗯
0: 啊，好多棵，
1: 对，
0: 然后你都能看得到，嗯，
1: 对，在这儿呢，夏天，你像现在还稍稍早一点，暑假吧，暑假去的话，大量子河呢还专门开设了漂流
0: 啊，
1: 这个什么不能叫速度与激情了，这个叫清凉和刺激。
0: 三江第一漂吗？号称
1: 啊，这我还不知道
0: 是
1: 吗？
0: 对
1: 啊，三江第一漂，
0: 它里边比较险峻，这里边那个七拐八拐的，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那个巨树岛，还有那个鹰山，它里边去之后你下来之后它拐的比较急，所以说呢，就是比较愿意上那去玩，就玩完之后惊险刺激嘛，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就相对比较大一些啊，它其实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什么黑瞎子岛啊，比刚才说的那个外滩公园都要大，这里的旅行时间哈，大家可以打出半天的时间，差不多3到4个小时吧，啊，都可以。那你要是在
0: 你要玩透不够啊，就是
1: 我的意思是
0: 溜达一圈就行，
1: 对，溜达一圈啊，再游览一下是够的。那你要是说我再漂流一下，那这个时间就长了，
0: 时间渐渐就长了，
1: 供大家参考吧。我们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呢，跟大家说，你看看可以去走一走，咱们打出时间呢，相对来说。跟大家说，就是简单的玩一玩，别深度游。深度游，但你去一个月出不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嗯，大量河啊，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里面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呀，这个咱们佳木斯去之后可玩的东西呢，这些景区也有，黑瞎岛跟大家说了，然后大量河也说了，三江口啊，同江的三江口。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交界的这么一个风景区，哎呦，我那江水滔滔，波光粼粼呐，三江一水一交融，一碰撞啊，也非常震撼。然后再就是，咱们说这个四峰山，之前说了吗？山清水秀，
1: 啊，对对对，
0: 可以登山，也是，离着佳木斯不是很远，啊，
1: 市区比较近，开车，
0: 对对对，
1: 20分钟，差不多吧
0: ，因为我照亮的比较少一点，啊，然后出佳木斯没多远嘛，就是往咱哈尔滨方向走哈东。然后就到四峰山，
1: 嗯，差不多。那我跟大家比较负责任的说，20分钟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嗯，
0: 你如果说你去之后，包括那个郊区，还有那个大来港啊，佳木斯有个区就叫郊区啊，不是，
1: 哦，
0: 你这个他那个区的那个区就叫郊区啊。
1: 懂了。
0: 对对对，就郊区的大来港风景区，然后还有呢，咱说这个附近啊。底下那个佳木斯是下面那个附近有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各种水鸟啊观鸟的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个景区景点非常多，咱就不展开说，
1: 嗯，
0: 是不是？
1: 不，
0: 这个
1: 再给我1分钟时间好不好？
0: 嗯
1: 啊，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哈，这里呢是这个大家可以在这儿呢去，比如说绕湖骑行啊，或者是在这里有这个电瓶车呀，游览一下这里的湖光山色。这里风景
0: 是你
1: 还
0: 在这说大量子河呢，是不是？
1: 不是啊，我说这四峰山景区
0: 啊。
1: 四
0: 峰山啊，四
1: 峰山景区，它也是今年也是围绕着这个这个文旅线路啊，它特意设置的一个环湖绿道，整个它贯通了整个景区，可以租个电动车啊，绕行骑行，或者是看看湖光山色，同时在这里还可以登上主峰，它这主峰海拔250多米，高吧也不算太高，比较适合大家去那个爬一爬呀，看看景啊，玩一玩都挺不错的。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进入到咱们这个。特别环节啊，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八朵大楼，原老八朵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八朵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八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八朵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八朵。1898年，老八朵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八朵公司

0: 斯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2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1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 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

0: 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石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

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孟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带大家畅游的是美丽的佳木斯市。
2: 嗯，带给大家啊这么多佳木斯的市区里边的、市外的各个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梳理了一下。
1: 嗯、
2: 大家如果想上哈佳木斯旅游去，哎，不可错过，是吧？
1: 啊，对啊，给大家介绍的还挺丰富的。
2: 一点一点说，然后过两天呢，咱们跟大家就开始唠大庆了，是吧？
1: 哎呀，大庆可说的其实更多。
2: 这是这个坑好，是吧？
1: 吃的玩的都多。
2: 说到哪块就一想到咱们这个吃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2: 那么
1: 一说到哪个城市，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食。
2: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呢，
1: 对
2: 节目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虽然说这个感觉听着没过瘾，但是别着急，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都可以锁定 FM 90.4 AM 837啊，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关注。今天呢，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先进行到这儿吧。
1: 好的，
2: 然后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咏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

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玄烨，有童

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四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天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

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三十三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是一段旅行，有的时候会是晴空万里，有的时候却是乌云密布，有的时候是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却是羊肠小道，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却狂风骤雨。人生道路坎坷，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人生的答案在自己的脚下，从来都不是书写在纸上。所以哲人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生活是一张大试卷，上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题，等我们做完，他自己自会判分，得出结果。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感受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生活总是爱捉弄人的，总是给我们出各种难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掉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我们回想一下，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题：你站在网吧的门口徘徊，是进去还是回家？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有了成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生活又给你出了一道考题，是继续努力迎接下一步的成功，还是止步不前，只要现在的荣誉？生活真的是处处有考场，生活也处处有考题，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逃避，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所给出的答案。

生活无疑是茫茫大海，而人生好比大海上的风帆，每一卷风浪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只要风浪没有掩盖心中的热火，就没有失去前行的资格。人生处处是考场，真正测试的是那份永不磨灭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不要惧怕考场，而是要鞭策自己如何考出好的成绩。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也来感悟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我们思考一下，确确实实如此。不管现在你的年龄多大，相信你都在经历着或者经过着无数次的考场的考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拿着笔在试卷上作答，而是处于心灵的考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一种考验。那么您通过每一场考验了吗？

0: 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让我们自由挥洒汗水，也有自由奔跑，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吧。
1: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能让自己尽那样的一份力量，也可以让自己充满着这样前进的动力。我是佩涵，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通过这样的一首首，亦或动听，亦或坚持，亦或是向上，亦或是勇敢的歌曲，我们也通过一段段的人生考场当中感悟到的文字，也来书写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从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开始，考试就随之开始了。知道人生在每个过程当中都会有着不同的考场，其实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有一张张的考卷接到自己的手里，而这样的考卷也看我们如何去作答，而试卷上也总会有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我们说选择题又往往都是单向的选择，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人格还是物质上的一些诱惑，是坚持还是放弃，是宽容还是计较，都需要你认真的思考，答上慎重的一笔。所以在人生的答卷当中，我们的选择题也只有每一次你能正确的选择才算是过关，也才是让自己正确行走下去的更好的答案。

说到人生的考题，我们说选择题需要让你来纠结，甚至是要选对方向，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人生的考题当中，自然也会有填空题。对于填空题，我们应该用的就是青春，我们的生命，去填补上那每一处的空白。在考场上，考场的规则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你作弊，无论你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终将会被人生的监考官发现，将你除名。为了不被淘汰，请用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脑来做这些试卷。人生处处是考场，请对考场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考试结束后，你能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加油了，我努力了，我没有愧疚，我也没有遗憾。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考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岁月留声将继续陪伴着你的生活。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三边总镇左多御史这杨一清打算把徐明高留下，那镇守着拱阳城。赛孟尝的徐明高这么一听，让我镇守拱阳，徐明高不痛快，心想我愿意和我这些兄弟在一块儿并肩作战。镇守拱阳他心不甘，他想冲锋陷阵，没成想三边总阵这杨一清把脸蛋子往下一嘟噜，我说徐明高啊，有道这军令如山，派你镇守拱阳，自然你有我的道理。拱阳城咱们得过来，难道一说就要放出一个一般的战将，再丢了拱阳？拱阳一丢，拱阳乃是重镇，这重任交给你，难道你是年轻怕重，挑三拣四？要这样的话，我杨一清可要军法从事。这杨一清啊，还上纲上线。一说这话，徐明高心想：算了吧，让我镇守拱阳，我就镇守拱阳。不有这么句话吗？就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官大一级压死人。徐明高点了点头：末将遵令。这杨一清又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各位，咱们现在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擒安化王朱石禄，就把兰州城给围了。朱石禄这安化王捉到北京，交给我主万岁。旁边的神箭手徐清和罗德罗继芳这两个人也来到拱阳城。我说大帅，我们已经探听清楚，安化府的大将叫秋月，这个秋月明着朱石禄的人，实际上对朱石禄是极其不满，只是没有办法，那暂时在朱石禄的手下寻找机会，准备着倒戈投降，献出安化府。我看元帅您应该呀派一人赶奔安化府，急调秋月也来兰州。秋月来到兰州以后，让秋月炸开兰州，那或者咱们和秋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捉那朱石禄。这徐庆说完了以后，三边总镇杨一清啊那撵着胡须看了看徐清，徐将军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件事还得麻烦徐将军到安化府走一趟。徐清点了点头：末将愿往。就在这时候，那罗德罗继芳在旁边说话了：我也和着徐清一块儿去。这罗继芳刚然一说话，杨一清把脸往西沉，

罗继芳，徐庆前往，没有你的事儿，退在一旁。郭德这心里咯噔下，心想杨一清啊，这人现在怎么变了啊？那平时有说有笑，今天呢，我想跟着徐庆一块儿去，他给我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罗继芳往旁边的一退，这杨一清又往左右看了看，说其余的人马都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捉那捉石录。大明朝的军队在将近有6万，这6万军队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气冲霄汉，呐喊着这赶奔兰州，声势浩大。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带着手下的几员战将，来到了兰州，见到了兰州的主帅，叫周昂。周昂一看朱石禄这表情，就知道朱石禄现在惨败了一场啊！这就叫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朱石禄长吁短叹，就把自己失败的经过以及如何损兵折将，就和周昂讲说了一遍。周昂听完了以后，周昂一笑，呵呵呵，王家千岁，胜败兵家常事。虽然王文龙王将军、左天成、吴方杰、温世宝等几员大将全都不在人世，没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吞，兰州府有我高昂在这，那杨一清啊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杨一清他要是来了，嘿，咱们就让杨一清是有来无回。李志文这么一听，那就知道这高昂了有了退敌之法。李志文就问高将军，您有什么高策可退杨一清？这高昂哈哈一笑，哼，军师爷呀，我跟你这么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朱石禄一听，高将军这招实在是高。高昂啊，就给朱石禄出了个空城计的办法。高昂就跟朱石禄说，现在咱们就把兰州城里所有的辎重粮饷还有贵重的东西全都搬出这兰州城，我呀在兰州城上遍查旌旗，布上一些老弱残兵。这杨一清啊来到兰州以后，他要是攻城啊，刘杰还有我还有高将军咱们轮番出战，到外边应付3招2式就败回来，弱势者整个5-6次。杨一清的人马认为咱们全都这些无能之辈，全都这些老弱病残的军队，他们的军队就得十分骄盛，然后咱们由打兰州撤出去。这杨一清大队人马进入兰州城，然后咱们把兰州城的一围，这城里边又没有吃又没有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就用这绝粮之计就灭了这杨一清。高昂这招可真够损的。高昂做好准备以后，手下的军队就行动起来，把兰州城里边的些贵重的军需用物全往兰州城外边搬。朱石禄心想，这一次必须要把杨一清给他铲除我进兵北京的障碍。杨一清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兰州城下，就把兰州城那给围住了。这高昂等人登上城楼这一看，
就见杨一清的人马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得成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辕门。这杨一清守夜的军队是生龙活虎，耀武扬威，打了胜仗。这人呢，全都是人来疯，要连吃几个败仗以后，那士气就受到了影响。大明的军队是士气正盛。杨一清到了兰州城下，把所有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这杨一清升做了公卫，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朱之路是就在兰州城，哪位将军愿领本帅一支令箭，赶奔两军阵前呢？会斗则寇。这话音未落，就听着贾谊的声音，嚓楞楞这么一响，旁边走过一个人，杨一清这么一看，正是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走过来，大帅，我慕容真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朱石路。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也是诡计多端，不劳大帅主通。就见慕容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有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锤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带领五千人马杀出了连营，到兰州城下裂开了阵势，弓箭手是压住了阵脚。慕容真吩咐人是讨敌要阵，这叫阵官这一叫阵，有人撒脚入飞，报与了高昂。高昂看了看朱石路，往下请罪，这一次我要亲自出马。这刘杰过来了，我说高将军，我先打上一阵。高昂微微一笑，刘将军，打仗可是打仗的规矩，你要明白，这仗只能打败了，可不能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那可要治你的罪。刘杰一笑，高将军你只管的放心，这刘杰呀带领了一些老弱残兵，由哪兰州城里放炮三声就杀出了城外。到了城外以后裂开了阵势，这刘杰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枪指直奔慕容真。认识刘杰，慕容真看了看刘杰，我说刘杰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安化王朱石禄我看也折腾不了几天了，拱阳惨败，他来到了兰州还要负隅顽抗，刘将军要实打实务，那赶紧归顺大明，将来紫袍金带，风妻银子，如果要不听我慕容真的，你这死期将至。刘杰把嘴一撇，慕容真你少说废话，你招降。这刘杰这分心就刺，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这结架相还，两个人杀了有十个回合。这刘杰一催坐下马，这拨马便败。慕容真一看见他怎么败了，一看刘杰手下的人呢全都是老弱病残，败回了兰州府。这慕容真呢也收兵撤退。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接着讨战，人家又派出了一员大将叫高明，到了外边也是打了三招两式，然后又败回去。那第三天高昂亲自出马会斗慕容真，也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然后是拨马就走。慕容真还有慕容真手下的军队这么一看，兰州城里的这些军队老弱病残，那老呢全都有六十多了，
那跑全都跑不动，那小的也要十二三。现在穆荣真心想，看起来兰州城里实在是没有人了。大明的军队在兰州城下边观看兰州城上，也是一些老弱残兵，并且是旌旗不展。大明的军队现在三个一群儿，两个一伙儿，都议论纷纷，心想兰州城里边都是老弱病残，一点士气也没有，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是攻入兰州城，就把兰州城拿下来就得了。慕容真心里也这么想，现在明朝的军队就有了骄傲的情绪。这杨一清看慕容真连讨了几天针，结果兰州城那都是老弱病残，出来以后打个三招两式就回了城。这杨一清心想，高昂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听说这高昂文能安邦，武可定国，武业高强，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兰州城不久就可以破了。单说这一天，这杨一清啊正在帅帐里坐着，有这军兵啊进来禀报，禀元帅现在抓到一个奸细。杨一清吩咐人把他给我推进来，就把这个奸细给推进来。一看这个奸细是一个土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地的百姓。这个人一看有个30多岁，由哪外边给推进来以后，这杨一清看了看，好你大胆的奸细，给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个人往地下一跪，哎呀，我说大将军，我可不是奸细，我就是当地的百姓。那今天我出城啊，前去打柴，因为家里边那穷得很，也只能是打柴呀，变点钱，维持生计。没成想就让军队把我抓了，我确实是安善的良民，我不是什么奸细。杨一清看了看，我来问你，那兰州城里有多少人马？兰州城里说句实话，人马也不过3000，那全都是老弱病残，这些人毫无战斗的能力。尤其那个将军周昂，哎呀，这周昂那横得邪乎，这家伙专门喜欢女色，只要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姿色，周昂想办法就弄到府里边供他淫乐，老百姓是恨之入骨。可是周昂这家伙武艺高强，老百姓也惹不起他，怨声载道。不过周昂的末日我看也来了，现在大明的军队就把兰州给围了，我就不清楚大明的军队为什么不赶紧攻打兰州城。兰州城里边那兵力不足，现在要是不攻打，再过些时间那人家的援兵要来到兰州，我估计大明的军队要想再攻下兰州来，那可不容易。杨一清把虎胆一拍，啪，我说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哎呀，大将军，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我说的有半字虚假，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在那封建社会就讲究这，动不动就起事发怨。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先把这个人给我压起来，就把这个人压在了军中。然后杨一清把慕容真、狄红、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罗继芳等找来，跟大伙这么一商量，就把奸细所说的话
跟这些人讲说了一遍。慕容真心想，这兰州城难道一说真是老弱残兵？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就攻取这兰州城，拿起兰州抓那捉尸路。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兰州城下，一看这兰州城上是遍插旌旗，再看兰州城是四门大开。这慕容真这么一看，慕容真是大吃了一惊。城缺府三秦，风尘万五金，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上回说正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这杨一清领着军队来到了兰州城下，把兰州就围住了。慕容真等人连续攻打着兰州，一些老弱残兵前来迎战，占了就走，第二天接着讨战，打个三招两式又败回兰州城，如是者好几天。这军队是议论纷纷，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议论这大明朝的军队，说咱们这统帅是怎么想的。这明明看着这些匪患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这些人都让咱们给吓破了胆了，为什么不攻入兰州城？单说这一天，就见兰州城上这遍插旌旗，是四门大开，有人报与了杨一清。这杨一清一看，杨一清也没敢轻易进城，也怕中了周昂的诡计。据说这周昂杀伐骁勇，韬略过人，这杨一清不得不加这小心，就让一枝梅、慕容真、这徐寿、这包兴公这三个人是先进这兰州城前去打听。结果到里边一扫听，说昨夜晚间三更天的时候，那捉石路啊还有周昂领着军队就从兰州撤走了，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把兰州城的辎重粮饷、贵重之物全都运走，是赶奔安化府，早走多时。慕容真、包兴公这徐寿回报杨一清，杨一清听完了以后，杨一清陷入了深思，心想能是这样吗？不能轻易进城，如果要是上了当，这几万人马那性命攸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杨一清啊又在兰州的城外那待了两天，一看也没有动静，杨一清就和张勇一商议，咱们就进入兰州。张勇嘿嘿一笑，我说大帅呀，你是多虑了，我看安化王朱士禄是元气大伤，他那几员大将也全完了，像什么左天成、王文龙、吴方杰、温世宝，这些全都让他们给灭了。我估计这朱士禄现在是胆战心寒，兰州他也保不住，因此携带着贵重之物那肯定逃回了老巢安化府，只管进入兰州城。杨一清下令军队就这样进入了兰州。到兰州里这么一看，那确实就见朱石洛就把兰州城里的贵重的东西都带走了，收拾的倒挺干净。杨一清想，
大概这朱石禄真是赶奔安化府。杨

一清啊，那就在兰州城里，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平酒放肉。这军队呀、啊，那打了好长时间的仗，那好不容易那才休息休息。过了两天以后，这些军队要放松了，三个夜群两个夜火，在这聊天，在这喝酒，干什么的都有。单说这一天的晚上，是半夜三更，这杨一清啊，正在中军大帐里坐着，他是三军的统帅，杨一清不敢掉以轻心，心想这几万人马让我给执掌着，这些人生命攸关。杨一清身上的担子那挺重。因此，杨一清在这似睡非睡，就听着兰州城外咚啪，咚咚咚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杨一清由打座位上坐起，心想哪儿的炮声和鼓声，就在此时，就听着这踏马兰旗由哪外边跑进来报元帅，可了不得！现在兰州城外，安化王朱师禄的军队把兰州给围住了。杨一清闻听此言，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起来人家是兵困了兰州城，我们上了当。杨一清就把东宫的总管太监张勇给请了。张勇现在这脸也绿了，一看，哎呀，大帅，那咱们还真上了当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朱士洛手下的周昂还真是诡计多端。杨一清吩咐人扫鼓俱将，就听这鼓声这么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过来以后，杨一清升坐了宫位，手下这些战将全都来齐了。杨一清面色严峻，往左右看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朱士禄匪患又把兰州城给咱们围了，我看这贼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看大伙儿有什么高超的看法。就在此时，那罗德罗继方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元帅，那卓石洛有什么了不起呢？是咱们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听到咱们天兵一到，他的肝都颤，现在的元气大伤，那左膀右臂也没了，王文龙、左天成、吴方杰，包括那温世宝，还有等等，全都归了位了。他折腾不了几天了，我看咱们就杀上一阵，杀他个片甲不存。莫荣臻看着杨一清，杨元帅，刚才罗将军说的有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看这高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明天我等出战高昂，会一会这高昂，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杨一清看了看众将，心想啊，这一次进兰州被困是谁的责任，就应该是我杨一清的责任。一将无能，是累死千军。这个拍板权、决定权，在我这，我是一时疏忽，把各位是带进了兰州城。因此，杨一清觉得自责呀。杨一清心里很明白，那现在城里的军粮那可不足，再能吃上八天，那就够呛。如果人家的军队把兰州城围住了以后，这要死困，把粮食给咱们绝了，那军心涣散，
那不战

自败。那杨一清领兵多年，他能不明白？杨一清心里边心如火焚，一看慕容真等啊出了这个主意，心想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明天见上一仗再做分晓。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讨令出马。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慕容真点了点头，元帅你不必担惊，我慕容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杀得个片甲不存，他们围了咱们兰州城也得不了什么便宜。杨一清不放心，那亲自到了城头，就给慕容真等是观敌料阵。慕容真带着杨小芳、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徐寿、周香帆等英雄就亮了队，往对面这一看，嚯，就见对面这些捉石落的人马今儿个还真挺神奇，一个个舔胸别怒，都是周昂手下的人马。这周昂治军很严，就见对面有一杆大肚旗，这杆大肚旗胡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周字，旗脚下有一匹赤炭火龙驹，在赤炭火龙驹上坐定一人。就见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8尺5寸，这人还真挺精神，黄白镜子，尖下壳，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两只眼睛也是光华四射，鼻如玉柱，方海阔口，那海下一部短墨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那身披着金锁连环甲，外罩着大红袍，手里边使着一杆火头造金枪，胯下赤炭的火龙驹，人如猛虎，是马似混龙。这周昂是神气十足。这慕容真看着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哪位将军过去会斗敌将？那就在此时，旁边的杨小芳过来，我说慕容哥哥，我过去会斗着周昂。慕容真点了点头，小芳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哥哥嘱托。杨小芳一催，坐下马，换手中双枪来会这周昂。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芳，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颤，明星你家周昂枪下不死无名之鬼。杨小芳一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大元帅杨继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芳，而难道一说就是兰州的统帅周昂？周昂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总兵。你们现在进了兰州城，可以说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要想杀出来势比登天，要听我周昂赶紧投降，把那杨一清给我交出来，把杨一清的脑袋剁下来，我送到我家王爷面前请功受赏。你要是让我费事的话，杨小芳今天可有你的好看。杨小芳能听这个吗？就见杨小芳扑棱起，他把手中双枪一点，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好周昂，你别说这狼言大话，赢了我杨小芳的双枪，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赢不了我呀，你就把这条命给我

搁在这儿。杨小王双枪是直奔周昂刺来，周昂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坑，双枪荡回去。杨小房就知道这周昂有把子劲儿，这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张手。杨小房暗暗吃了一惊，一看这周昂是名不虚传，这条大枪舞动如飞，泼风八打，真好像雨打芭蕉。这条枪，班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就围着杨小房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双枪不寒，闯荡江湖多少年，那也是老江湖了。杨小房这一看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周昂，还真不容易。杨小房就和周昂那打了是将近50个回合。这周昂是越杀越勇，杨小房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杨小房一想，算了吧，我呀别找这丢人现眼，干脆换别人斗这周昂。杨小房想到这儿，双枪虚点一招，一拨马，败回了自己的军阵。这杨小房这一败，这慕容真就想出马，旁边的狄红一催马回报，冰铁回报快过来。我这慕容大哥，我过去会斗周昂。这狄红催坐马晃手中冰铁回报拐，来到近前，把怀抱拐在手中一抱，对面你就是贼首周昂。周昂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周昂，而唤作何名？狄红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我姓狄，我叫狄红，今天取你这狗命，你招家伙。冰铁怀抱拐是往下就砸，就见周昂啊，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磕，二马一窜蹬，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昂就和这狄红啊也打了将近有50个回合。一看周昂这枪是真不含糊，这条大枪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要说狄红这本事，那在12位英雄里边那算数得着呢。结果就和人家啊周昂打了个势均力敌。时间这一长，这狄红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要想赢了人家周昂实属不易。就见周昂这家伙越杀越勇，生龙活虎。旁边的慕容真给狄红观战，心想狄红啊绝对胜不了周昂，看起来只有我这亲自出马。慕容真喊了一声，狄红，你回来，我看你累了，就把这周昂交给我。就见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狄红是真累坏了，一个劲儿的喘粗气。这慕容真让狄红的马过去，横刀拦住了周昂。这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慕容真，一看慕容真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金甲，外罩素罗袍，掌中金背砍山刀。一看这慕容真呢，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文质彬彬。周昂用手中的虎头造金枪这一点，什么人？要问我呀，
三边总阵。

杨一清手下廖乾、猫家我父亲慕容单字名真，今天我来取你的性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昂是领兵带队就困了这兰州城，那打算就把杨一清等人那困死在兰州。最后慕容真是讨令出马，结果杨小房、狄红出马都让周昂啊给杀败了。慕容真挺生气，叶崔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会周昂。周昂还真没在乎，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颤是大战慕容真。周昂心说话，我听说这敌军里有个叫慕容真的，叫什么一枝梅，这位能上天能入地，碰他邪乎，我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周昂也加着小心，这条大枪使开了神出鬼没，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寻，七扎八仙来助寿，八扎怪猛穿长林，十戳九落绝命枪，十方好汉惊走魂。慕容真一看也是暗暗的称赞，心想周昂的功夫十分了得，也就是保了朱石路，这真要那做不一条好汉，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真可惜呀，把这道走错了。这慕容真呐，这抖擞精神是恶战周昂，在城上的杨一清这么一看，慕容真呐今天也破了命。杨一清那是武将出身，他一看慕容真今天未必赢得了周昂，现在这城里边要讲究能杀惯战呢，能给杨一清出谋划策呢，那只有慕容真。这慕容真要是出了事儿就麻烦了。因此啊，杨一清心里不放心，来人呐，鸣金收兵，别打了。就听着城那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慕容真就知道这是杨一清啊，害怕自己有失，闻金必退，闻鼓必进。慕容真一拨马是回转兰州城，周昂是哈哈大笑，也没有追赶。我听说又有什么徐明高、慕容真这些人都高得不得了，今天我这么一看呢，原来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慕容真呐，你们回城吧，往城里这一眯，最多你们再眯上十天半个月，到那时没有粮草，就活活把你们饿死。本帅我也不追你，你回城去吧。这慕容真呢，那回到兰州城里边，这杨一清到了帅帐里也长吁短叹，哎，这一次进了兰州城全都是我一人之过，我有何脸面面对三军，有何面目见正德皇爷，看起来兰州这仗不好打呀。这杨一清紧锁双眉，张勇在旁边就劝我说，杨元帅您别发愁，咱们在这守住兰

那神箭手徐庆赶奔安化府，这去请这秋月。这秋将军要是来了，咱们可以突破兰州，把朱石禄生擒活拿。老公公啊，您这话是好说，您知道吗？咱们兰州城现在城里边的军粮最多还能吃上七天，如果粮食要是一没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兵未动是粮草先行，如果没有了粮食，这军队就得发生哗变，到那时指挥失灵，咱们这一次征讨朱石禄就前功尽弃。张勇听到这儿也没了主意，张勇就说，元帅呀，我看您把一枝梅、穆中珍、狄红两员战将请过来，和他们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两个人要非常有韬略，兴许就能拿出主意，咱们就可以由兰州突围。杨一清点了点头，就把一枝梅、穆中珍还有神箭手徐庆给找来，就把兰州的形势和这两个人讲了。慕容展听到这儿，说，大帅，我倒有个主意，明天咱们集中兵力就打西城突围，那南城、北城还有东城也往外突围，在那边就薛张声势，牵扯敌将的精力，咱们在西城这儿突出去，由打西边杀出重围，不知杨元帅你意下如何？这杨一清这么一听，觉得穆荣臻说的有道理，要这样的话就依计而行。这杨一清啊，吩咐人扫鼓聚将，这些战将来到帅厅。这杨一清看了看满营的众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明天咱们要在西城突围，南城、北城和东城这些将官在那儿薛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他拿起一支令箭，王能何在？这王能分他为辽战全国，王将军，我给你人马三千，杀出东城，在这薛张声势，那接鼓鸣锣，喊杀连天，做出突围的阵势，听见没有？王能点了点头，元帅只管放心，我王能照令而行。然后又拿起这令箭，李武何在？这李武过来，这杨一清也做了安排，和王能的说法一样。然后又拿起这大令了，看了看罗德、罗继方，罗继方听令在，你也带领人马也是三千，就要赶奔南门，在南门这虚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不得有。罗继方点了点头，大帅你只管就放心。杨一清啊，看了看穆荣臻、狄红、包兴公、周祥帆、杨小房，说你们呢，领着军队由打西城往外冲杀，要竭尽全力由打西城杀出去。现在穆荣臻这些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刚刚见亮，这南城、北城、东城是炮号连天的喊杀阵阵，那三方面已经发起了进攻。这慕容臻带着杨小房、蝶红、包兴公、周祥帆由打西城就杀出来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仿，就冲出来了。朱石禄的人马把这些人给围住了，今天这些人都红了眼了，

把这兵器抡开了以后，真好像活若羊群相似，这人头啊那稀里咕噜是满地直滚，就好像到了西瓜地相啊。所过之处，这些叛军是鬼哭狼嚎。尽管如此，那杀了一层那又上一层，杀了一片又上一片。周昂在后边指挥军队，这源源不断那补充上来，就把这些英雄累得这浑身是通身是汗。周昂这哈哈大笑，哼，你们想从这儿要冲出去谈得何容易，刘杰何在？那大将刘杰呀晃手中大枪冲上阵来，就和周襄樊杀在一起啊，斗在一处。高明晃手中的家伙和杨小房啊打了交手仗，旁边的温世宝今天也冲上来，这温世宝那手里边也是一口大刀，就和众人是恶斗在一起。这周昂啊手中啊虎头造金枪也是永不可挡。尽管慕容真等人那十分的骁勇，怎奈的贼兵是十分的凶猛，要想杀出去实属不易，这些人堪堪不敌。就在这时，就在贼兵的身后那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就见贼兵的身后汪浪一阵大乱，有一员大将是手使大刀由哪后边就杀上来了，还有一个小个，这小个手使宝剑上下纷飞，上蹿下跳。慕容真一看，耶，这不是徐清？徐清领着一支军队由哪西门的外边那往里冲杀。这个周昂可没想到，现在周昂是腹背受敌，这些军队现在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徐庆他们一来，周昂的军队可顶不住了。开始的军队还听从指挥，最后周昂的指挥失灵，大将刘杰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手起一刀把这刘杰呀砍为了两段。那温世宝一看外边来了生力军，这温世宝这一走神，让那一枪也给挑了。这大将孙康这么一看，耶，那同伴啊全完了，他的心也发了慌，心这一发慌就打不了了。让慕容真金背砍山刀的一刀就把温世宝的脑袋也给摘洗了。三员战将这么一死，这周昂也吓了一跳，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兵困兰州之计又算完了。这周昂一想，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我往回败。这周昂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玉泉营，到玉泉营这来见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在干什么？朱石禄这心里边啊还挺高兴，心想，嘿，虽然我宁远西河那拱阳全都失利，到这以后我手下的爱将周昂，失了小计就围住了杨一清，就把兰州给困住了。杨一清等人那粮草不过十日就吃完了，是不战自败。老儿杨一清一死，就除了我的心头之患，我再重新调动军队，就这样就可以赶到北京，我的驾座九五登基坐殿。前些日子有人给我算卦，说我有天子之命，有贵人相助，确实不假。有周昂周将军这位虎臣，何愁我朱石禄大功不成？这李志文呢和朱石禄
在玉泉营的大营里，那摆上酒宴呢，正在这儿喝酒呢，还找了几个歌妓在这儿又唱又跳。这朱石洛还挺会享受，就等着周昂这佳音。那就在此时，有这小校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报报报。这朱石洛这一看，一看这小校的脸色，朱石洛的酒杯啪嚓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脸色也变了。你有什么要说的，给我从速讲来。哎呦，王爷，现在周昂周将军已经大败，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来了，马上就到玉泉营。朱石禄一听啊，周将军怎么又失败了？朱石禄这脸色面如土色呀，现在的心他就腾腾腾腾一个劲儿直哆嗦。他一摆手，让这些歌妓退下去。朱石洛刚才看着这些歌妓美若天仙，搔首弄姿，他还想入非非。那现在看着这些人，真好像泥胎泥塑相仿，那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周昂由哪外边就进来。王驾千岁，没成想咱们又惨败。他就把经过又一事讲说了一遍。没成想啊，我说兰州困得同邦铁壁相仿，没成想又来了救兵。这救兵一来，把他们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不知道他们的救兵是从哪儿来呢？周昂也是长吁短叹。朱石洛看了看李志文，朱石洛现在这眼角全都耷拉了，这抬头纹好悬没开了。李志文把脑瓜的一低，现在也是束手无策。那就在此时，有小校前来禀报说，安化府秋月秋将军带领人马离玉泉营15里扎下了连营。卓石洛这一听啊，邱将军来了。周昂当时就来了精神，好，也是邱将军来了。这邱将军带了3万人马，这人马不在少数，咱们就可以复夺兰州，把那老儿杨一清之碎尸万段。卓石洛点了点头，那既然秋月已经来了，让秋月前来见我。这小校就说了，现在秋将军一路之上是偶然风寒，发烧感冒，那病得挺严重，一时半会儿不能前来求见王爷。周昂一听，哎，求将军是怎么搞的？现在大敌当前，他反而病。明日我亲自赶奔求将军的府上走一趟，就拜望求月，和这求月商量商量退敌之策。李志文呢，呵呵一笑。既然邱将军偶然风寒，王家千岁，我代替您赶奔邱月的营上，给邱将军前去探病，不知您意下如何？李先生啊，你说这话倒也挺对，这邱将军是咱们的近臣，现在偶然风寒，你代替顾家前去探病，我看是理所应当。这李志文赶奔秋月的大营前去探病，要知秋月如何对待李志文，是单听下文。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社交礼仪当中，有些人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腋臭，也就是有一种腋来香的味道，当然这腋是腋下的腋啊，很是让人烦恼和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科学来应对腋臭，避免社交危机。那在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主要一个内容介绍。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也是影响形象，更多是影响健康的，叫富贵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来涉及。先和大家来说说我们更可能急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腋臭的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就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把握机会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李主任。
4: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李英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健康开讲，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腋臭的问题。
3: 嗯，那您看啊，说到了腋臭的这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肯定是特别的不解，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这怎么就指着腋下的味道这么大？这一般是腋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一定和叫不讲卫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4: 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3: 嗯，
4: 首先呢，实际上这个腋臭呢和脏不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3: 嗯，
4: 有些很多爱干净的人呢每天洗澡，但是有些朋友呢也会闻到腋下有腋臭的味道。
3: 嗯，
4: 实际上呢，腋臭就是腋下的这个大汗腺呢，它分泌比较旺盛，分泌的这些汗腺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碰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呢，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4: 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它是这个腋臭异味的一个来源。
3: 嗯，
4: 还有一个呢，就是腋臭和大部分和这个遗传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父母有腋臭的话，他的遗传是80%的几率是会遗传给子女的。而且还有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水平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大汗腺它分泌也比较活跃，所以说这种腋臭的味道也比较重。
3: 嗯，
4: 再有呢，就是咱们女性怀孕的期间呢，这个汗腺分泌也比较旺盛。
3: 嗯，
4: 还有天气炎热呀，大量的活动出汗的时候，就是引起汗液分泌的这种情况，
3: 嗯，
4: 才会出现这种腋臭的味道。
3: 您说这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啊，想和您聊一聊。比如说您说的大汗腺，就是叫顶泌汗腺是吗？
4: 嗯，对对，
3: 它分泌是过于旺盛，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腋下都有这种大汗腺，
4: 嗯，
3: 但是它正

0: 肠进行分泌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味道。
1: 嗯、
0: 你分泌过于旺盛了，您说还和这个表面的一些什么
1: 细
0: 菌啊，
1: 嗯、
0: 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结合，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味道。就我们说的那种汗臭，
1: 汗臭、
0: 就是那个腋臭味儿、
1: 嗯，腋臭味儿，
0: 腋臭味儿、
1: 嗯。
0: 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您看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汗味儿、
1: 嗯，
0: 是吧？说这个人，哎呀，你这出，你这满身汗味儿，
1: 汗味儿，
0: 那就是出汗出的多的时候，就是也是分泌过于旺盛，它会出现那种味道。
1: 嗯、
0: 但是那个汗味儿和腋臭还不一样的味道，嗯、
1: 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出了大量的汗，如果通过清洗之后，及时的清洗，它这个汗液就是。闻不到很难闻的这个气味、
0: 嗯、
1: 但是这些呢不叫异常的人呢，他就是说腋下有一些细菌嘛，经过这个、
0: 嗯、
1: 分解和发酵了之后，就是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了之后、
0: 嗯、
1: 才有这种异味的、
0: 嗯、
1: 但是通过清洗之后呢，人们在这个哪怕说近距离或者说一米以外的距离、
0: 嗯、
1: 也能闻到这个味道，或者说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话、
0: 嗯、
1: 这样的人群就可以诊断为他有腋臭这个症状了，
0: 就是他洗不掉，
1: 对，洗不掉，
0: 这个味道洗不掉，
1: 味道是洗不掉，或者说是暂时的，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很短暂之后
0: 就出来了，
1: 就又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病理性的
0: 啊、嗯、啊，叫病理性的。
1: 对对，
0: 我们出汗的话、嗯，出完汗洗个澡，清清爽爽的，也说一身香味儿、
1: 嗯，
0: 是这样感觉。但那个叫做腋臭，可能瞬间有点香味，一会儿过去了，
1: 嗯，
0: 腋臭味就又出来了。
1: 味就又出来了
0: 啊、所以您说它这也叫病理性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说只要是出汗，大部分人都是、
0: 嗯、
1: 就是遗传性的话，你出汗与不出汗，它都有这个味道。
0: 嗯，
1: 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来讲的话，都是说大量的出汗以后，
0: 嗯，
1: 才形成的这种味道比较重。而且不好清除。
0: 嗯，那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就不停的往这喷喷香水啊？
1: 嗯嗯嗯，
0: 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用一些香的味道去抵抗这样的叫腋臭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可能也觉着总是要进行，依然解决不了。
1: 对，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比如说，
0: 嗯，
1: 国外外国人的话，他的就是腺体就分泌的腺体就比较
0: 旺盛
1: 旺盛，所以说。
0: 嗯，
1: 那个国外的人呢要比这个亚洲的人呢这些味道就比较重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呢就比较容易喷香水去掩盖这个体味。
0: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腋臭是与生俱来的吗？
1: 要是如果是家族性就是遗传性的话，它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1: 嗯，
0: 那与生俱来的话，
1: 它是一般是在3岁之后，
0: 嗯，
1: 它慢慢的在青春期、越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0: 嗯，
1: 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那个就是顶泌汗腺还没有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
0: 嗯、
1: 不会那个体现出来。
0: 嗯
1: 嗯，
0: 那如果不是那种叫做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的。
1: 嗯，
0: 您刚才说了有遗传的这种一个因素，那另外的因素不是遗传的是怎么来的呢？
1: 大部分就是说跟那个患者的饮食习惯还有肥胖
0: 啊、
1: 不及时的这个清洁腋下皮肤有一些细菌滋生之后、
0: 嗯、
1: 通过汗液跟这些细菌交集了、
0: 嗯、
1: 产生这种异味了、
0: 嗯、
1: 反复的这种感染，这样的话、嗯、你这个腋部就会形成这种很浓重的这种腋臭的味道，
0: 就可能形成病理性的了、
1: 嗯、对，形成这种病理性的皮肤，有很多肥胖的小孩们都是有，
0: 嗯，
1: 都会有这种症状。
0: 嗯，如果是开始可能还没达到病理性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了、
1: 就是、
0: 这几种因素一叠加，时间久了就
1: 时间久了之后、嗯、这个就变成这种不可逆的了。
0: 嗯，但是这说到了形成了之后不可逆啊，不代表说你真正形成病理性之后就没办法了。我们当然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谈它，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腋臭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让你清清爽爽的腋下，然后不再受这种社交尴尬的这种危机的影响。那您看啊，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后，嗯，洗澡你天天清洗可能也清洗不干净，我们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1: 嗯、
0: 因为喷香水可能也是一种掩盖的方式，可能是算是一个姑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你的腋臭的这种程度，我们呢可以有一种日常的护理呀、啊、或者说一些非侵入的一些治疗或者一些手术治疗、
0: 嗯、
1: 但是对一些日常一些护理，实际上预防实际上是更关键的。
0: 嗯，
1: 就是说要 部分大部分的人呢，一定要保持这种腋下的清洁，比较干燥。每天呢用清水的清理，就如果出汗比较多的人，一定要就每天都要定时的要清理，比如说运动后啦，或者大量出汗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干净，这样减少呢腋窝部的一个细菌的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穿一些特别紧的了，要穿一些透气的比较宽松的一些衣物，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紧身之后呢，汗液无法的及时的去排除。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腋毛比较多的人，他是容易把这些就是汗液吸附掉，而且形成这种细菌。细菌之后呢，它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异味，所以说定期的这个修剪这个腋毛，它也会减少这个腋臭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的话呢，这样的话这会它会刺激咱们这个大汗腺的分泌，这样的话会使汗液就是异味会加重的。
0: 所以就少吃辛辣，
1: 所以就少吃一些辛辣，从饮食上去控制。再有呢，就是说市面上就是一些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了，都会有一些止汗剂啊、除臭剂啊，但是这些呢，只是缓解这种异味儿，只是在某个时期内缓解，但是呢，它不会说真正的起到抑制汗液分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考虑一些医疗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概说的这些非侵入的方法，现在呢，有一个就叫微波热能技术，它是呢，就是说把这个热量传导到这个顶泌汗腺这个
0: 位置，
1: 它把这个顶泌汗腺呢，就是给破坏掉，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多汗的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说用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有创的这种治疗呢，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熟能的，就是常规的一些手术，我们叫小切口的这种微创的手术，说大概两三个厘米，这样的话呢，把皮肤翻转以后，在直视下可以减除这个汗腺。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减一部分呗，是吗？
1: 就是大部分都可以减除，就是在这个
0: 就留一点
1: 腋窝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在直视下可以减除，因为皮肤会翻转过来，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用小剪刀就都给剪掉了。
0: 但是那汗腺一点都不留吗？不应该也得保留它出汗的权利吗？
1: 不是的，但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腋臭的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要全部
0: 尽量
1: 清干净，
0: 要不然你留一点，
1: 它一旦有留，它就有复发的这种
0: 这
1: 所以说一般你要是说汗腺也去除了，基本上你的毛发也去除了
0: 就是腋下的
1: 它是附着在这个
0: 汗腺上的
1: 毛，就是毛囊根部汗腺是这样的，
0: 汗腺是附着在
1: 毛
0: 囊根部
1: 、而且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皮肤真皮的和浅筋膜中间这一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来汗腺，就是冲击这个皮下这个层次，然后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大汗腺去给它粉碎掉。粉碎掉之后呢，还有这些细菌呢和代谢物，这样的话同时呢它连冲洗带粉碎带吸除，就是而且是在可以在直视，就是在可视下，
0: 就是电脑屏幕下
1: ，而且这个是损伤很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热损伤。比如说像微波治疗这种是属于热损伤，但是这个呢，水动力治疗呢，它没有这个热的损伤，所以说它很有效的保护了这个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样的话创伤是非常小的。
0: 让我想到了暖气，我们比如说放上面，你看你放一个什么袜子呀、毛巾呐、它可以给你烘干，但它不会让它烘糊。
1: 对，
0: 但要是电什么的，你把它直接放在上面，肯定一会儿着了。
1: 是能量也得掌握好，深浅也得掌握好、
0: 嗯，
1: 所以说很考究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操作的人员嘛。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0: 这个也有个小切口，
1: 很小，就是像那个锡纸的，比锡纸的口稍微大一点点。所以说也就大概不到一厘米的口。
0: 然后刚才说到一个翻转皮肤
1: 的
0: 那个是要几厘米？
1: 那个大概得两三厘米
0: 啊，就比它大一点。
1: 这个腋窝这个毛发的这个范围设计你是切口要大小，因为你得在这个毛囊的这个外围大概能有我们一厘米左右的时候都得 都存在这个、
0: 嗯、
1: 即使没有毛囊，但是它也有这个汗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要完整的清除这些的话，所以设计切口的话，根据它皮下腋窝的大小、
0: 嗯、
1: 我们可能设计一个切口，或设计甚至可能是两个切口、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但是水疗的那个就是
1: 水疗的那
0: 个一
1: 个
0: 小小切口，
1: 非常小了、
0: 嗯、
1: 也许说你这个腋窝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涉及到两个或者三个口，但是都很小。
0: 嗯， 嗯，就到时候你可能抬腋下都看不太出来，
1: 抬腋下的话几乎也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而且它没有热损伤之后呢，它后期呢

0: 就是皮肤愈合来讲也非常的快。
1: 但还有其他方法，
0: 还有其他方法，
1: 我看您的意思。
0: 对，因为现在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毛囊这种提取的微创的液锈手术。就是我们用就像咱们植发做那个毛囊提取的这个仪器，我们用在做这个液锈手术上了。就是在液锈手术呢，我不说吗，就是这个大汗腺呢，它是在毛囊的根部嘛，所以说你清除这个毛囊呢，它大汗腺也随之也清除掉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毛囊提取仪呢，把这个腋部的毛发给它去除掉，同时呢它附带的这个大汗腺也都带走了。这样的话也起到了这个腋锈清除的一个手术。所以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讲呢，它的清除率能在70%-80%左右。
1: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毛囊提取的微创的腋锈手术，我们叫
1: 毛囊提取啊。把毛囊提取出来，
0: 毛囊提取出来。
1: 那您说了好几种啊，这里面呢，其实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就除了第一种热疗的那个说损伤一些，好像后几个都可以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切口的问题。
0: 对，
1: 可是听起来呢，刚才说把这个皮肤翻转过来，清除之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好像很小的。
0: 这个是属于复发率最低的，但是相对来讲创伤比较大，会
1: 就是切口大一些。
0: 因为它早期如果说你的就是剪除的深度也有关系，如果你清除的比较多的话，损伤真皮下的毛细血管的话，血管网的话，它有可能会引起皮片的坏死。所以说后期的这个你手术的这个操作的医生啊，还有整体的流程，还有术后的一些管理和包扎，都是很有讲究的。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皮片坏死。所以说就因为常规手术存在的一些并发症，后期呢又开发出来好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1: 刚才说的一个什么
0: 就是水动力治疗，再有一个这个毛囊提取术来治疗这个腋锈手术。
1: 那这两个后边说的这两种，它的损伤就更小了，它
0: 损伤相对
1: 出现的什么后边的并发
0: 症，并发
1: 症
0: 就很少
1: 很少啊，
0: 很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就像你的在午餐美容来讲，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肉毒素的这个注射治疗，实际上它也很有效的可以抑制这个汗腺分泌，来减少这个异味。
1: 但这不得总打吗？
0: 对，总得打。但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就像术后你如果有复发迹象，或者说你有轻微的这个就是腋锈的患者来讲的话，他可能是在你出汗的期间，有很实际上就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会像我们主诉，就是说我在出汗的时候味道会很重。实际上我平常不出汗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做好清洁，我
1: 没啥味道，
0: 一天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在你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你就不光是你这个体味儿，再有你的衣物上也会残留着这个汗液。也会，咱们穿尤其是穿白衬衫嘛，你出汗之后你这个腋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汗渍发黄。所以说很多不是说有腋臭的患者就去注射肉毒素，有很多容易腋下出汗的患者也可以说预防的来注射这个肉毒素，可以在伏天之前，我们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可以注射这个肉毒素，来预防这个腋部多汗症。
1: 这是一个预防式的，就在你出汗多的那个阶段来临之前，
0: 先把它
1: 预防上，
0: 先把它阻断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汗腺的分泌了。
1: 其实这些呢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比如说我们打流感疫苗也是在真正它的流感高发期前打上。
0: 对，
1: 是一样的，
0: 是这样的，就预防为主嘛。这样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长期打的话，它会使你的汗腺萎缩，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1: 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您看在就是上医院去诊断这个问题的人多吗？说到那儿我为的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腋臭，我就是来看这个来的，多吗？
0: 我们现在要夏天就每年都有
1: 啊，
0: 就是尤其是在暑期来临的时候，很多孩子也有时间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比较注重这个
1: 形象，
0: 而且呢社交上他们有些人就是一旦有腋臭的话，尤其是男生，就是心理上特别的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倾向嘛。所以说有些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生长发育期，他有一些比较难想找 男女朋友啊，想找男朋友的时候，
1: 啊，
0: 他就因为这些体

0: 味儿嘛，他就觉得哎呀，很是挺。
1: 嗯，
0: 挺尴尬，
1: 就限制了他前进的那个脚步，
0: 限制了他这种想法，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呢，心理上就有一些不实的这种想法。
1: 他其实就是一种社交障碍，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
0: 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的。
1: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这些解决的办法，这些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完全根据大家自己想要哪种？还是你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哪种？
0: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来就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从针对他的这个方面的话，最优的、最好的一方面，我们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还有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我们会给他设计的，就是从最高的开始。但是呢，有些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有些是可做可不做。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我能在轻微的腋臼的基础上呢，我不想做大的手术，那我们就用一些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设计的这种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刚才听到了解决的方案还很多，
0: 很多的，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本来就和大家说了要说两个疾病的问题，但这两个呢，好像它还不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之中，好像影响那么大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这两种，一个呢我们说到就刚才说的腋臼腋臭，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还谈一个富贵包，然后腋臼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所受累的就是一种社交礼仪方面给自己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给别人造成的这种嗅觉的这种负担，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到前面来说。
0: 但实际上腋臭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说表象上只是来讲，就是说他腋部分泌汗腺之后他形成味道，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对周边的人有影响，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是因为内分泌这个紊乱之后，或者说肥胖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不运动之后的这种出汗呢，不运动以后，就是不运动长期的这种居家的这些小孩子非常的多，尤其学习比较累，他们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因为肥胖之后呢，他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有很多也有存在这种腋臭的手术，就是腋臭的这种症状，所以他们这种肥胖的人呢，腋窝一旦出汗之后，他不及时的清理，尤其小孩子不太专注这方面，他一旦皮肤形成这种细菌感染了，他这个创面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腋窝我们很多见过这个腋臭的患者，这个腋窝都是比较黑，而且呢，就是皮肤呢，就是
1: 皮肤黑了，
0: 硬化，就是表象是硬化，而且就是像橘皮一样。这种有的甚至像就是咱们西兰花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而且特别粗糙。实际上这种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不要从腋臭来开始，先从他调理他的内分泌，调理他的体重，来从本质上来治疗他的疾病，然后咱们再治疗他这个腋臭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人，你要解决这个肥胖，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就是病理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实际上他腋臭也自然而然的减轻，或者甚至是
1: 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所以呢，您看李主任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关注到，尤其是孩子的这块青春期，
0: 青春期很多孩子们，就实际上
1: 这都是临床经验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是等于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关注到。
0: 对，
1: 像您说，如果要关注到孩子腋下的皮肤发黑了，或者是已经橘皮样了，是吧？
0: 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父母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上那个浴池同时洗澡的话，很多家长发现不了。而且呢，他有些小孩可能害怕被家长知道，他也自己很注意，每天都去清洗，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为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期了。这样的时候被父母发现的时候，领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问题很多了。
1: 那在这儿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肥胖的这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确实有内分泌了，然后血脂啊，其他的这些脏器啊等等。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关注一点，就是过于肥胖的孩子一直肥胖，然后他运动量又少的话，但你要天天都运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肥胖，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你要看看他腋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腋臭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的腋下的这种皮肤样
0: 的
1: 改变，
0: 皮肤的一些损伤，皮肤的一些破溃了，或者 一些
1: 发黑啊，
0: 像一些你要经常给孩子们 洗衣服的话、
1: 嗯、
0: 你可能看就闻到衣服上有一些异常的味道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嗯，然后这种情况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办，我们就到哎，那这种情况到医院一般都到什么科去呢？
0: 实际上很多人呢就是说每个医院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医就是患者实际上不知道上哪里去就诊。
1: 对啊，
0: 这样的现在的媒体呢好了很多了，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健康开讲啊、
1: 嗯、
0: 这个节目了，再有说一些啊、咱们手机刷视频号啊，或者说一些啊、媒体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平台，实际上有很多科普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很多患者就来我们这儿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不光是治疗夜嗅，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瓣痕一个诊疗一个中心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一大部分的患者是瓣痕的患者，
1: 嗯，
0: 瓣痕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呢以前不知道去怎么去救治，
1: 嗯，
0: 现在呢通过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说看过你的视频号了，看过你的抖音了，
1: 嗯，
0: 比如说在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里头可以
1: 搜
0: 到啊、
1: 嗯、
0: 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广播啦还有报纸啦，这些一些新闻类的话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所以现在的患者觉得我就医不像以前这么难了，可以针对性的、
1: 嗯、
0: 点对点的去治疗、
1: 嗯、
0: 或者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医生、
1: 嗯、
0: 而且你靠点对点呢，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有哪些方面他是专长、
1: 嗯、
0: 现在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些医生的一些宣传呢、
1: 嗯、
0: 现在就可以点对点的找到这个医生、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给就是患者朋友们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路径了，
1: 嗯
0: 啊、也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最捷径的一个方法。
1: 嗯嗯，那上医院比如说就到医院去看夜嗅挂什么科呢？
0: 比如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医院它设立的科室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医院呢会设立这个夜嗅门诊
1: 啊，专门有一个，
0: 对，专门有夜嗅门诊，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马上就要开这个夜嗅门诊，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阶段，以前呢我们可能整形美容这个患者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咱们结核的患者就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近一段阶段来讲的话结核患者是很少，实际上就是不是很普遍了，
1: 嗯， 嗯，
0: 不是每个医院都成立这个结核门诊，那就像我们医院也是一样的、
1: 嗯嗯、结合的，这是要那是属于专科的，
0: 属于专科门诊了、
1: 嗯嗯、
0: 但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
1: 嗯、
0: 就是针对性一些大部分群体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应的开一些科室，
1: 嗯，
0: 就是像比如以前没有这个瓣痕门诊，那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瓣痕门诊之后呢，他患者就针对性的来找到我们，
1: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治疗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们医院这个水动力啦、
1: 嗯、
0: 还有这个毛发提取啦小切口啦可视下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开展，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要开设这个夜嗅门诊，
1: 嗯，专门有一个、
0: 嗯、专门有一个这个门诊、
1: 嗯、它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专门的夜嗅门诊 是吧，那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夜嗅门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科？
0: 很多的话都会去上皮肤科和整形
1: 科啊，皮肤科整形科，
0: 对、
1: 嗯，
0: 一般是这两个科室，但是你皮肤科呢有很多医院皮肤科他不做这个手术、
1: 哦、
0: 他只是诊断，但是你要是一般做手术来讲的话都是整形科去做。
1: 嗯，明白、
0: 嗯、
1: 那这就等于给大家也要明白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是讲了之后我上医院我上哪儿去看呢，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也告诉大家你到医院挂什么科，
0: 嗯，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直在聊的是夜嗅，也就是这个夜臭哈、
0: 嗯、
1: 这都是一回事的，
0: 是
1: 它是一种叫做社交危机的存在，我们如何去避免它呢？当然要科学的来应对，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操作的可行性方案，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瓣痕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专业委员会瓣痕亚专业全国委员和中国女医师协会烧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那可能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怎么都是和医学美容什么什么相关的，因为他这是比如说瓣痕他也叫美容 对，所以这是
0: 我们也开展美容，开展瘢痕，就是整形美容科，我们开展
1: 瘢痕。对，所以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涉及到这些的范畴。那当然就是在，医学美容专业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修复叫做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修复重建。
0: 对，
1: 修复完之后再给你重建。
0: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五院不是基于这个烧伤和骨科。是属于大专科嘛？烧伤的话，我们是属于主任委员的这个单位。所以说我们这个烧伤呢，在省内是很有知名度的。烧伤之后呢，就是相关着一些烧伤后就有很多这些瘢痕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介入这个瘢痕的治疗了。但是这两年呢，对，就是大部分患者呢，就是除了烧烫伤这种创伤、大烧伤这些引起大面积烧伤的瘢痕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眼面部的外伤后一些小的瘢痕，他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增生的瘢痕呢，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瘢痕疙瘩，就是这几年属于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是这种患者就是像井喷式的这种扩增，所以说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不有大数据吗？大数据里面就是你筛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就医的方向和意愿是就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呢，基于这个基础呢，在我们大烧伤的背景下呢，我们在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开辟了这个治疗瘢痕疙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瘢痕疙瘩是非常的难治，它是属于皮肤的肿瘤的这个范畴。
1: 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要有一个非常专长的，还有叫做系统的来进行这种治疗
0: 系统的来治疗。所以说针对这个瘢痕疙瘩，我们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
1: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呢是进了一台这个 SRT 浅层 X 线系统，它是省内的唯一一台嘛。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有效的可以治疗这个瘢痕疙瘩，它会让这个瘢痕复发的这个概率降低到10%以里。所以说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有后期抗复发的一些好的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呢在瘢痕治疗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案例。
1: 所以这个也属于叫做修复重建，对吧？
0: 对。
1: 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涉及到，我刚刚又提到了李英主任学术任职方面啊涉及到的，而且他还是哈尔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的成员，欢迎大家呢也继续进行关注。在疾病治疗当中呢，李英主任已经是在从事整形美容以及瘢痕治疗工作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这儿呢，治疗当中呢各种创伤后的，比如说烧烫伤后的瘢痕呢，预防啊，增生的这种防控啊，以及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呢，都有独特的这种诊疗的系统，而且也擅长不同类型的这种瘢痕疙瘩的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呢，我们对于疾病当中所掌握的就更多，而且今天特别前面提到的叶锈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稍后呢，我们会说到叫做富贵包的这个问题，因为富贵包啊，它也确确实实不只是影响形象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和叫做叶锈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对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介绍。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5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 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关于叶锈的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能够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也让那些对他被困扰很大或者是确确实实出现这种社交障碍心理障碍的朋友们能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现在其实要说到的富贵包的这个问题，您看它叫富贵包，很奇怪的，大家因为富贵听起来就蛮好的，可是这个包并不好，
1: 并不
0: 那它为
1: 好。
0: 什么叫富贵包呢？
1: 富贵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比较富态嘛，就是颈部嘛，长了一个包，整体上看体型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这种，胖胖的，感觉人们很有福，就是说你心情好了，
0: 你
1: 这
0: 才
1: 种
0: 胖，
1: 体态比较发胖，就比较有福，所以就叫富贵包。
0: 其实他这个名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发现并不一定多胖的人也有富贵包，是吧？
1: 是有。现在实际上富贵包以前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稍微得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手机，人们对这个手机比较执着之后呢，现在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颈部这种脂肪堆积的现象也非常多了，也就叫俗称的就是富贵包，就是，但在实际上医学规范来讲的话，它的名称是颈后部的脂肪垫的增生。或者是这个颈椎隆起，这个是它医学一个规范的名称。
0: 那其实是两种呗，这个富贵包，一种就是您说的脂肪垫，另一种是颈部的，叫做
1: 也不
0: 脊
1: 是，
0: 柱隆
1: 就是
0: 起。
1: 说脊椎的这个隆起，它一般是分三个型，就
0: 三
1: 是
0: 型
1: 说对，富贵包分三个型，它一般就是说就是单纯的这种脂肪堆积型，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肥胖的，
0: 为什
1: 这
0: 么一
1: 样。
0: 胖了那块会长出个包呢？胖不整体的
1: 也是跟他的这个体
0: 体姿
1: 态，
0: 态有关
1: 对，
0: 系。
1: 体姿态有关系。他总是也是就是习惯的这种体
0: 低
1: 态低
0: 头
1: 头，
0: 哈，弯
1: 这样
0: 腰
1: 的
0: 驼
1: 话
0: 背，
1: 呢，你这颈部的这个颈椎，他的颈部的肌肉呢，他就过度的紧张，这样紧张之后呢，他肌肉他就会就是记忆性的堆积到那个位置上，它会增加这个颈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它这个脂肪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堆积到那个地方。它这个单纯性的脂肪堆积型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肌肉增生的这种硬化型的，
0: 反正摸着比较硬呗。
1: 摸着比较硬，完肌肉呢就是增生硬化，就像咱们咬肌，就是总是在运动它，它这个咬肌就比较肥大，比较硬。是这种，完再有呢，就是说颈椎这个蜕变的这种继发型的这种颈椎颈部的脂肪的这个增生，也可以说就是这三类，以这三类为主。它主要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不良的体态，再有跟一些代谢的问题，再有颈椎这个颈椎这个脊椎的变化，
0: 那
1: 也
0: 其
1: 有关
0: 实，
1: 系。
0: 大多半的情况之下，和我们的体姿态保持的不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对，
0: 不管你胖与不胖，其实如果你胖的话，你这个体姿态一直正常，它这块的肉也不会堆积那么多。为
1: 对，
0: 什么说胖的人这块堆积出来就那么明显？因为你脂肪多呀，是吧？你
1: 是，
0: 往那跑的就多，是吧？就是你的脂肪的这种容量就大，所以它那个包会更明显，对
1: 还
0: 吧？
1: 是你颈部这个颈椎这个力量，这方面的力量不足，所以说它会脂肪记性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加强颈部的这个力量，
0: 其实它的形
1: 它其
0: 成
1: 实是
0: 都是
1: 保
0: 要
1: 护
0: 有
1: 意识，
0: 用的，
1: 对，都是有
0: 保护
1: 用的，
0: 意
1: 实
0: 识
1: 际
0: 的，
1: 是保护你的颈椎。
0: 因为你总去那么用，你的力量一直在往下坠着用，所以它
1: 对
0: 觉
1: 对
0: 得不
1: 对，
0: 够了，它就得
1: 它的力
0: 来，
1: 量不够，所以用这个
0: 脂
1: 脂
0: 肪，
1: 肪或者说你这个
0: 肌肉，
1: 肌肉来去加强它这样的力量。
0: 颈椎蜕变的那种，那可能是更不好弄一些吧，因为它是骨头呀，
1: 它是骨性的，骨性的话，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弄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程度，还有没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不是说你光去除这个颈部堆积的这个
0: 肉垫
1: 皮下的一些组织能解决了，这个骨性的问题的话，那还得就是借助这个骨科来解决，靠什么方法呀？
0: 那
1: 来
0: 这
1: 解
0: 个
1: 决它这个颈部这个生理性
0: 生理性的变
1: 性
0: 化，
1: 就曲线变直了，就是说不是咱们正常的这个
0: C
1: 颈
0: 字
1: 椎的，
0: 形，
1: 对，它变成曲变直了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椎体就后凸了，让颈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就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受力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软组织增生的。
0: 所以那种更严重，听
1: 那
0: 起来。
1: 种更严重，就是这种患者的话，一般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就说自己的手麻呀，而且就是有指尖麻醉的，一般有头痛、头晕的症状就比较严重。所以说，一般这种的话呢，都得去先去骨科去就诊，然后再进行康复。

0: 相关的一些治疗。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三种啊，比如一个是就纯脂肪，
0: 纯脂肪堆积型
1: 啊，还有一个是肌肉，
0: 肌肉型的，
1: 嗯，
0: 再有一个是颈椎，
1: 嗯，那这三个就是去到医院一看，说我来看富贵包了，
0: 嗯，
1: 医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触诊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0: 我们一般是先去面诊，先触诊，
1: 嗯，
0: 触诊之后呢，我们一般需要患者去拍一个 CT 片，
1: 嗯，
0: 或者说是核磁，
1: 嗯，
0: 啊，再有
1: 颈椎的那
0: 对颈椎的这个核磁，
1: 嗯，
0: 再要做一下这个 B 超。
1: 嗯，
0: 看一下，如果要单纯的脂肪堆积型的话，那你就是看我们通过这个面诊之后，
1: 嗯，
0: 我们会相应性的，如果是骨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排一个，对，排一个核磁。如果是脂肪型的话呢，那就做 B 超。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果，我们给他研究这个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嗯
1: 嗯，您看是那种纯脂肪的，是一摸就很软吗？
0: 一摸是非常软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胖，他可能是有脂肪的，确实有软的，但是呢，他颈椎那儿也有变形的，只不过因为他摸不着而已。
0: 混合型的，
1: 对啊，是不是
0: 也
1: 有？
0: 也有混合型，混合型的实际上也是占大部分
1: 啊，占大部分。
0: 单纯型的、脂肪型的，现在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少数
1: 啊、
0: 混合型的比较多，因为这一类患者一旦你形成这个富贵包的时候，他就是长期姿态。不正确，
1: 所以你的颈椎肯定也变形了，
0: 颈椎也变形了。再有好多患者呢，就是可能你是单纯型的脂肪型，但是呢，他经过了很多这些不良的这种处置，比如说按摩、挤压，之后用小尖刀就是挑拨。这样的话你反复刺激以后就会有显微增生，显微增生之后的话呢，它就从这种柔软的这个手感就变成了这种特别的硬。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理这个里面的组织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很难，而且它就是相对术中来讲呢，就是出血的话就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这种富贵包的话，就不要做这种硬性的这种按摩，就或者说是有创的这种小尖刀这种治疗，还是说尽早的先去做这种体态的纠正，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如果康复治疗不行，后期再用手术去干预它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要解决它，解决的话你就一次性去解决它，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会加重这个富贵包的这个表象。
1: 那您看富贵包啊，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类型，其实要说到颈椎型的那种呢，我们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它的影响会是哪些，因为大家如果是常听健康开讲的话，可能会掌握这些比较多了。
0: 是，
1: 就等于它供血也会影响，
0: 对，
1: 可能还会压迫你的血管，
0: 压迫血管引起头痛啊、头晕了，是这样的。
1: 哎，那如果是那种就脂肪性的或者是肌肉型的，它会有对健康有啥影响吗？
0: 健康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如果要是脂肪型堆积的很多很大的话，那肯定是，实际上你要是堆积很严重的话，它必然会导致这个颈椎的问题。但是你要单纯性的话，一般的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会尽早的去就诊，因为她形象上会有很大的改变，穿衣服啊，这样的话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外形受影响了，她会尽早的去来治疗。这样的话早期来治疗的话我们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就像是单纯的就像我们吸脂手术一样，把单纯的这种多余的脂肪我们全部的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呢，然后后期呢你再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来改变一下，来做一些康复的治疗，这样的话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就是你不能是把这个脂肪吸出去了，好了，没事了，我还得按照以前的习惯，那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的。
1: 刘总，我跟您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医院，我记得是等电梯的时候，也是像您说的，相对可能那女士胖乎一点，但是她那个脖颈后面那个大包真的太明显了，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包，应该像馒头一样。那就相当大了，是吧？对，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形成了这么明显的？应该赶快得干预了。
0: 对，
1: 那不干预的话，你看像您说的，它对健康的影响，其实它就会逐渐的显现的更明显呀。
0: 对，
1: 嗯，
0: 而且症状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症状就很明显了，比如说就是像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特征，比如手麻了，指尖比较麻了，再有就是一些 疼痛，有的时候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平躺，
1: 啊，
0: 这样的话会影响睡眠，
1: 啊，嗯，
0: 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就诊的也非常多，
1: 嗯，
0: 不是说我外形受影响了，
1: 嗯，
0: 而是说我不能平躺，
1: 嗯
0: 嗯，有些人不能平躺，他也就睡不着觉。
1: 嗯，他习惯于那种
0: 习惯平躺的人，
1: 嗯，
0: 你要平躺不了，他还睡不着觉。
1: 嗯，
0: 完再有呢，就是说你侧躺之后呢，引起的手部的发麻了。
1: 嗯，
0: 这样很多患者的话就会就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就会来上医院来就诊，
1: 嗯，
0: 去来积极的去治疗。
1: 肌肉型的那种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同样是就是单纯的姿态问题，是瘦姿态问题造成的吗？
0: 嗯，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肌肉型的话，它还是就是像皮下的这个筋膜，
1: 嗯，
0: 长期的过度的紧张，
1: 嗯，
0: 紧张来了之后呢，肌肉就会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1: 嗯，
0: 啊，所以说肌肉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它也在增长。
1: 嗯
0: 嗯，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脂肪增长的同时，你肌肉也在增长，
1: 嗯，
0: 显微化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嗯，它会就是越来越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1: 嗯，
0: 可能光靠软组织它力量是有限的，
1: 嗯，
0: 肌肉一部分是力量，再有这个就是筋膜，
1: 嗯，
0: 这个肌筋膜的这个系统，它会持续的增生，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就是形成非常硬的这种富贵包。
1: 嗯，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是脂肪的那种相对好解决，
0: 相对好
1: 吸出来就行了。脂肪是可以吸出来，脂肪它是一种液体吗？
0: 不是，脂肪是一种团块。
1: 团块，那，
0: 啊，
1: 就可以吸出来。这个团块，
0: 这个我们，
1: 但它是
0: 我们有这种超声吸脂，
1: 嗯，
0: 或者说有这种就是水动力的这种吸脂都可以
1: 啊，把它吸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脂肪破坏掉。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外加热也行，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实际上也
1: 有就把它打散，
0: 就是像脂肪是最怕热的，
1: 嗯，
0: 脂肪加热之后它就融化了，
1: 嗯，
0: 融化之后它就好吸出来了，
1: 嗯，
0: 现在也有一种像光纤这种，就是在皮下加热，
1: 嗯，
0: 就把这些脂肪全部液化掉，
1: 嗯，
0: 液化掉之后通过这个吸脂针我们再给它吸出来，
1: 嗯，那这是相对好解决的，
0: 相对是好解决的。
1: 那种肌肉呢，你看他说肌肉硬了，那怎么解决呢？
0: 肌肉的话，筋膜的话，我们就靠这个有特殊的这种就是旋切刀，
1: 嗯，
0: 旋切刀的话把这个肌筋膜给它打碎，
1: 嗯，
0: 这样的话做皮下的这个筋膜的松解，就相当于说我们做小尖刀是指原来是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是做松解，
1: 嗯，
0: 但是在盲视下，
1: 嗯，
0: 现在呢，
1: 嗯，
0: 就是也可以在有视可视下去做，
1: 嗯，
0: 可以去做这个旋切。旋切的话就是像前面有一个叫像螺旋的这种，就像咱们那个刀似的，
1: 嗯，
0: 比较就是粗一些的，不是说很锐利的那种，
1: 嗯，
0: 因为腱膜嘛，它不是说血运非常丰富，它只是一个肌腱系统，
1: 嗯，
0: 所以说靠那个把这个肌腱给它打碎，
1: 嗯，
0: 给它破坏掉，
1: 嗯，
0: 就整个这个
1: 张力，然后也吸出来吗？
0: 破坏掉，大对也是要
1: 吸出
0: 吸出来，不能说完全吸出来，
1: 嗯，
0: 但是你在松解的同时，
1: 嗯，
0: 把这个包裹脂肪的这些纤维都吸出来，
1: 嗯嗯，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解决了这个很大问题，
1: 嗯，
0: 它起码松解了，
1: 嗯，
0: 因为就像咱们似的，一直紧张的话，它这个肌筋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增厚，
1: 嗯，
0: 把这个增厚的这个肌筋膜给它打断，
1: 嗯，
0: 相当于给它都给它松解开，
1: 嗯
0: 嗯，松解开之后，
1: 嗯，
0: 包裹脂肪的这个筋膜，
1: 嗯，
0: 给它去给它破坏掉之后吸出来，
1: 嗯，
0: 完整的吸出来之后，它的后期的复发率才会降低很多，
1: 嗯嗯。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富贵包的这块，给大家了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这其实都是形成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些方案。但是我觉得对于富贵包来讲，更多的确确实实它更应该是在疾病发生的前面，就如何预防，或者是你有了富贵包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复发，所以这就等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掌握了。那这块我觉得有必要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预防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要纠正一个不良的一个体态，
1: 嗯，
0: 要避免长期的就是低头，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就长期的这些做案就伏案
1: 工
0: 作了，
1: 嗯，
0: 玩手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就是睡眠的这个姿势枕头了，
1: 嗯，
0: 这个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就是仰卧或者侧卧的姿势的时候，
1: 嗯，
0: 要保持这个颈椎的一个正常的这个 C 型的这个曲度，
1: 嗯
0: 嗯，这样避免这个颈部这个负重加重，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运动。怎么叫科学的运动呢？就是强化咱们这个肩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
1: 嗯，
0: 维持这个肩颈部的这个

0: 这个力学的这个平衡。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将靠墙训练每天5到10分钟，就是把这个咱们的后脑勺啊、肩颈啊、臀部啊，
1: 都靠在墙上，
0: 都靠到墙上，下巴这个微微的后锁之后呢，就是做这个颈肩部，就站立，每天站个10分钟，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缓解你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
1: 就是强制的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站姿，
0: 正确的站姿，让每个就是肌肉彻底的放松，这是最好的。再有就是，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实际上现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泳啦，普拉提啦，还有一些瑜伽了，也可以，就是你对肩颈部做这些放松治疗的话，是都可以的。这些运动是都可以的，
1: 非常好的一些肩颈的运动。
0: 对，就是这样一部分人群呢，你也不用说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坚持个20分钟左右。或者说，如果你要是很严重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请一些专业的这些康复师来避免，就是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加重它或者牵拉它，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辅导它了。完再有呢，就是说定期的咱们做这些肩颈部的健康的这个筛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是最好的。一般是建议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的话呢，一般是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候可以上医院去上骨科啊，做一些颈部的这个健康的去筛查它。
1: 筛查
0: 做颈部颈椎的这个 X 线呐、或者肌电图啊，看看你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有呢，肌肉这个就是颈肩关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发现问题，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预防。
1: 所以呢，您看今天说到的两个似乎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健康
0: 的
1: 问题。
0: 是的，
1: 一个是腋臭的问题，一个是富贵包的问题。
0: 对，
1: 两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大家呢及时和正确的去进行把握，甚至是治疗。当然，对于富贵包的话，就是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坚持一些科学的运动也好
0: 也好，
1: 生活的这种
0: 习惯也好的话呢。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或者再会。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见。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我市为雷阵雨天气，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来关注新闻内容。8月4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正式公布张译担任形象大使。作为中国影坛的实力代表，张译演技精湛，角色塑造动人，曾凭借在家乡取景拍摄的电影《悬崖之上》成为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双料最佳男主角，并2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荣誉等身的同时，也深受影迷喜爱，以形象大使身份助力家乡电影周活动。张译将在这座东北电影之城向世界优秀影人张开怀抱，共同开启冰城夏日光影盛会。盛夏冰城，清风伴江潮，光影赴约，双周起华章。2026年8月6号至12号，每日的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以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打造一场全民可及、城乡共赏的夏日电影文化盛宴。哈尔滨底蕴绵长，兼具百年影视积淀与冰城夏都独特文旅禀赋。本次展映统筹影院固定放映、露天公益放映两大场景，覆盖全市9区县市，21家影院开设专属放映单元，计划放映100场精品影片，56处广场社区露天放映点位，开展248场公益露天放映。其中露天展映点位包含人民广场、中华巴洛克广场、劳动公园、市政府广场等，共享光影故事，打破观影空间限制，让电影走进街巷，贴近群众，兼顾市民日常文化需求与外地避暑游客的休闲体验。连日来，我市连续降雨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冰城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速，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

0: 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者是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是要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第六，谨慎行驶，切勿贸然涉水。驾车出行时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倘若真的避无可避，记得按照以下方法通行。一、看涉水前务必观察水面状况，若水面开阔且有均匀碎花浪，通常表明水较浅，可谨慎通过；若水面已经产生明显波浪，则表明水深已经超过20厘米，切勿驶入。二、探，可利用长树枝、长伞柄等物体实际探测水深，再结合水深对比车辆做出判断。三是慢通过，涉水时务必要慢行，使用最低档位保持匀速通过，建议全程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哈尔滨市获评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国家级城市定位为滨城跨境旅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记者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获悉，依托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对俄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通关便利政策，我市口岸出入境客流、跨境消费活力持续回升。2026年1到7月份，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扎实做好口岸通关保障工作，辖区出入境旅客航班量稳步增长，离境退税业务实现大幅跃升，跨境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期间，海关累计监管出入境旅客36.3万人次，同比增长4.18%，监管出入境航班3499架次，同比增长4.51%，验核离境退税1506票，金额近8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7.1倍和3.0倍。暑期客流持续走高，带动口岸人气与跨境消费双增长。近期，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升级离境退税便利化措施，推行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模式，配套24小时退税服务窗口、多语种指引标志及自助办理提示，大幅精简退税验核流程，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今年1到7月，口岸离境退税票数和金额实现大幅增长，持续激活跨境消费市场活力。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持续激发哈市消费市场活力，放大促消费政策的带动效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哈市将面向成品油零售、新车销售、百货超市、家电数码等领域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活动抽奖系统于8月5号正式上线，活动开放时间为2026年8月5号至2026年9月23号。参与抽奖的发票范围是：对个人消费者无地区户籍限制，在2026年6月24号至2026年9月23号，以本人名义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商品，取得的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以上（含100元的全面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可参与抽奖。奖项设置发票票面金额100元以上（含100元）均可参与抽奖。奖项设置如下：头等奖800元，一等奖500元，二等奖300元，三等奖100元，四等奖50元，五等奖30元，六等奖10元。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每月最多上传30张发票。奖励将以云闪付红包或云闪付电子抵用券的形式直接发放至消费者本人的云闪付账户。本次活动实行中奖名额总量控制，数量有限，发完截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以来，哈尔滨市属高校紧扣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英担当为主题，统筹组织千余名青年师生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以行走的大思政客淬炼青年理想，以实干实际彰显槟城青年时代担当，引导青年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中坚定信念锤炼本领。多所高校实践队伍深入红色教育基地革命遗址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哈尔滨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等院校实践队伍前往天放抗日斗争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瞻仰革命文物，重温入团誓词，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引导青年铭记苦难历史，更具伟大抗联精神。高校学子发挥专业优势，深入田间地头与产业基地，助力农业发展。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等开展农事帮扶，帮助农户除草、追肥，普及农机操作与汛期安全用电知识，为农业提质发展建议献策。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让哈尔滨市高校青年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实现了思政教育与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统筹高校深化实践育人，常态化组织青年深入基层，引导广大槟城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东北全面振兴事业，以青春实干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篇章。近日，上智市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联合胜利社区纺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便民义诊加环境整治一体化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病问诊、用药指导及健康咨询活动，重点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知识。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宣讲家庭医生签约、就医惠民政策，现场收集群众就医诉求与建议。随后，全体党员深入到小区清理绿化带、楼道及道路两侧垃圾杂物，整治卫生死角，小区环境焕然一新。这次活动实现了健康惠民加环境惠民的双向发力。8月4号，黑龙江宾县第四届韩地小龙虾美食节在宾县启幕，鲜活肥美的地产小龙虾烹制出锅，香气四溢。作为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丰富了哈市郊县游内容，也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特色美食盛宴。自2023年首届韩地小龙虾美食季举办以来，宾县紧扣渔业振兴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韩地小龙虾特色产业。历经四年培育，产业从起步探索逐步发展壮大，养殖规模与科技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当地2024年攻克韩地小龙虾南北接力苗种培育技术，2026年落地转化悬浮式网箱标苗、远距离运输两项实用技术，苗种产能达到3500万尾，养殖面积由2024年的2300亩扩大至2025年的7890亩，今年突破1.1万亩，小龙虾产量可达到100万斤，虾稻米产量700万斤以上，虾稻综合产值超8600万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元。连续四年打造小龙虾美食系，持续叫响宾县韩地小龙虾特色品牌，当地探索出生态渔业加特色餐饮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走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富农路子。8月6号9时30分，一场别开生面的巧手钩织手作时光亲子钩织公益活动将在哈尔滨市博物馆7号楼3层版画研学活动室温馨开场。这次活动旨在为暑期的孩子们提供一方远离电子屏幕、沉浸手工艺术的清凉天地，邀请亲子家庭在传统钩针技艺中共同编织一段静谧而温暖的夏日记忆。这不仅是一场手工技艺的学习，更是一次心灵的降噪之旅。在活动中，孩子们将暂时放下手机，告别虚拟世界的喧嚣，在手作带来的静谧时光里，潜移默化地提升审美情绪，涵养耐心与专注力。一针一线的重复中，锻炼的是手眼协同能力，增进的是亲子间无言的情感交流。当五彩的毛线在手中渐渐成型，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手工技能，更是一段与父母并肩协作、共享创作喜悦的珍贵回忆。这个夏天，哈尔滨市博物馆将传统与创意交织，为槟城的亲子家庭打造了一处充满童趣与温情的文化港湾。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主播严军将会陪伴您的清晨时光。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记者4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归单晶体、单位产品能耗消耗限额等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悉，今年9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据市场监管总局5号消息，2026年1到6月份，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抽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我市天气为雷阵雨，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

0: 历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 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输，输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输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0: 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

0: 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7: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

0: 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何辉。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督导检查哈尔滨市内涝应急处置工作，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丛立参加。暴雨袭城，众志成城。4号，哈尔滨全城联动，以行动诠释担当，用坚守凝聚力量。我市主城区降雨有所减弱，8月7号开始桑拿天将告一段落。一城藏光影，百年自清新。槟城正用十足的国际范儿向世界发出电影周邀约。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8月4号下午，哈尔滨市遭遇了短时的极端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老旧小区出现了积水内涝，市区2级闻令而动，公安、住建、城管、社区、交通、交警等部门单位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当晚，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哈尔滨市城市防内涝指挥调度中心，了解本轮降雨和积水点位以及排涝的情况。来到道里区和松街积水部位现场踏查调度，对一线值守和抢险人员表示慰问。许勤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较应机制，全力抢排积水，落实积水路段交通疏导措施，保障电力、通讯畅通，加强重点部位盯防管控，严防溺水、触电等次生问题发生，要密切关注近期的雨情、水情，全面排查整治城市内河、隧道、地铁、立交桥下、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落实人员、力量、设备和积水抢排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险。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细化应急方案预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丛立，哈尔滨市有关领导、省和哈尔滨市住建应急水利以及水务集团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8月4号下午，一场短时的极端强降雨突袭槟城，主城区部分区域6小时雨量超过了120毫米，部分低洼片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省市气象部门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市城市防内涝指挥部先后启动了3级、2级应急响应。暴雨之下，哈尔滨迅速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城市守护战就此打响。经过了连续的奋战与坚守，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新闻中心的记者全程记录下了这场风雨大考当中的槟城力量与担当，请听报道。
3: 昨天风雨突袭槟城，今天城市焕然一新。一场强降雨的洗礼之后，哈尔滨以整洁畅通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天。在松北区太阳大道，城管环卫部门的大型洗扫

0: 小车、洒水车正在往复作业，对路面残留淤泥积水进行彻底清理。人工队员配合精细冲洗人行道边角、路牙石缝隙，全力还原道路洁净本色。
1: 松北区城管局环卫科工作人员于雷
2: 出动了那个水车还有干扫车，把这个水呢排到边石，再从那个洗扫车呢把淤泥收上来，剩下人行道的淤泥呢再用那个清洗车人员手把一点点都给呲干净，保证了那个道面的干净整洁。
0: 目前主城区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已全面恢复正常。记者从市城市防内涝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市57处内涝风险点未积水已全部排空，主要街路通行顺畅，地铁全线平稳运行，城市运行秩序回归常态。而就在昨天下午，一场短时极端强降雨刚刚突袭槟城。市气象台于昨天12点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4点15分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16点10分再次拉响针对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来临之前，哈尔滨早已提前布下了防线。市住建局牵头建立多部门联动值守机制，联合公安交管、城市管理、水务集团及各区县政府，在市级调度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值守、统一调度。全市57处城市内涝风险点位逐一排查，提前布控。到昨天中午12点，全部排涝人员和机械设备已经前置预置到位。雨情就是命令，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地铁集团全线全员在岗待命，交管部门对积水较深路段依法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各街道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多次推送雨情提示和避险信息，城市防内涝指挥部短信直达市民手机，预警信息跑在了雨水前面。风雨中，那一抹荧光绿是最醒目的路标。交管部门实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加密巡逻频次。道外区靖雨中队全员上岗，在景阳街和中马路交叉口奋战七个多小时，一面疏导车流，一面为外地游客指引方向。
3: 你的这一条道，简直走，一直走，一定要一直走。一定要一直走，你到下一个路口，他会告诉你有一个牌，就是地铁。
1: 北京游客满女士，
4: 然后警察，然后指引我们去地铁站，把我们带过来了，非常热情啊、特别有温度感觉。虽然天气不是很给力，赶上了，但是没办法，但是那个能够感受到哈尔滨比较热情。
5: 现在呢是晚上8点半，我现在呢是在道外区景阳街和中马路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段的积水呢已经基本上消退了，而奋战了七个多小时的交管部门呢此刻仍然在街路上指挥交通，保障车辆有序通行。
1: 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外大队靖雨中队中队长姜文新，
6: 第一呢是加强这种信号联动和相邻港区之间这个进行一个车辆的一个调流，那么确保了能够更加安全有序的通过一些积水点位，通过摆放反光锥，包括设置固定的警力，在雨中深水处进行执勤。
0: 每一次逆行都是守护家园最滚烫的告白。道里区安宁街路面积水严重，多台车辆涉水熄火，执法队员肩抵车尾，躬身发力，在积水中合力将故障车辆推移至安全区域。道里区三千余名环卫工人全员顶雨上阵，面对机械难以清理的淤堵点位，他们采取棍桶手掏掀盖清的方式，一点一点抠淤泥清杂物，夜间保洁人员利用竹扫帚和推雪板对路面积水进行打水作业，加速积水消退。
1: 道外区保洁一队靖雨小队保洁员孔凡杰，
7: 就是那个下大雨冲起来这些杂物这得及时处理，完了那个这个积水就是有积水呀，完了及时推，要不然有游客走道不方便，这样式的及时推走，完了游客走道不方便，反正发射有干净的整洁环境。
0: 城市排水系统在这场暴雨中承受了巨大考验，水务集团机电维修抢修分公司16名抢修队员刚刚完成延寿地区5天4夜设备支援任务，未及休整便闻讯再战， 连续奋战18个小时，完成15项维修任务，抢修10座排水泵站。

0: 道里区高一街泵站水位临界警戒线，党员攻坚分队趟水跪地作业。道外区五道街泵站劳模示范分队在狭小空间冒雨倾轧除堵排除故障。消防区机动组连夜转战三座泵站，逐一破解设备启动难题。到8月5号中午，八座泵站已全部抢修完毕，恢复稳定运行，主城区排水系统平稳抵御住了本轮强降雨。
1: 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马家沟流域排水分公司经理张毅：
2: 我们除了对一二级点位的值守布控以外，我们还保持机动的巡视力量以及应急抢险力量。对于辖区内出现的一些应急事件，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处置，对一些百姓的求助，我们要及时提供帮助。
0: 我市城管执法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岗位，在常态化巡查基础上，重点排查沿街商户雨水倒灌隐患，主动协助商户开展排涝处置。面对突发汛情，市城管执法队伍闻汛而动，快速响应。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33人次，执法车辆130余台次。
1: 道里区住建局副局长于立涛：
3: 城管局出动西屋车和大型抽水泵，对街路的积水进行抽取，共计抽取60余车。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南岗区林兴路和延兴路交口附近的位置。由于今天的一场强降雨呢，导致这附近的21家处于地下室的商服呢，进行了一个倒灌的情况。朋友们了解到呢，和兴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组织了应急人员以及一些应急的物资。那我们看到现场呢，有这个应急的电泵，是支持应急的抽水泵呢能够快速高效的运转，往外进行抽水。
1: 南岗区和兴路街工委书记于娜丽：
5: 我们又联系了供电以及排水部门，帮助我们一起排出地下室的这些这个积水，大概还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有地下室的业户家的积水全部能排空。明天早晨起来，我们会第一时间清理我们的环境卫生。
0: 小区地下空间是此次防内涝的重点防线。市防内涝指挥部三级响应启动后，市住建局物业处立即通知全市物业企业对小区地库采取防倒灌措施，出入口上挡水板垒沙袋，清空人员车辆。全市物业企业连夜奋战一线，守住了地下空间的最后一道防线。水退一寸，人进一寸。南岗区衡山路与赣水路交口晚上8:40积水仍在路面，短短7分钟后排水井疏通，水位已降至路边10以下。
6: 那么在短短的7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看到通过相关部门对于排水井的清理呢，这个水已经降至了路边10以下，赣水路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车。
7: 我现在呢是在中央大街，可以看到现在虽然说暴雨刚停了，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市民已经来到中央大街休闲散步。而刚刚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积水现在已经是完全不见了。
8: 其实最让人惊喜的是可以看到我们中央大街上的面包石并没有积水过后的一些杂物，现在面包石上都是干干净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百年老街恢复如常，中华巴洛克同样焕然一新。暴雨冲刷过的历史街区，不见积水，不见泥泞，只留下干净的石板路和从容的脚步。
1: 北京游客魏女士：
9: 非常干净，挺好的，基本上路面看不到什么积水，你也可以看一下，路面上没有积水什么的。然后像晚上这时候还能出来溜一溜，然后逛一逛，还挺好的。
0: 景区秩序如常，城市运转有序，全市上下联动，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昼夜坚守，社区网格员逐户排查，走街串巷，专业救援队伍向险而行，连续奋战，环卫工人顶雨清淤，守护洁净，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城，点点微光汇聚成炬，化作哈尔滨迎战汛情最深厚的底气。暴雨袭城，众志成城，英雄之城，功成于民。
10: 风雨洗礼，方显英雄本色；极难险重，更见为民初心。6小时超120毫米的强降雨，冲刷的是大街小巷，洗礼的是初心本色，检验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绩官成色。今年哈尔滨迎来

0: 解放八十周年，八十年前，这座城市在黎明中率先迎来解放，英雄之城自此得名。八十年来，英雄的精神从未走远，它融入了每一条街巷，每一位守护者逆行的脚步里。暴雨袭城，众志成城，哪里有积水，哪里就有坚守，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冲锋。风雨之中的每一次挺身而出，都是对人民至上最铿锵的回答。一次风雨，一场洗礼，风雨可以模糊视线，却模糊不了担当。以人民名义为人民而战，这就是英雄城市的力量所在。
1: 在全力应对强降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同时，这场雨的成因和后续的走势也是备受关注的。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气象部门的解读。
0: 据统计，截至5号7点，主城区以及阿城、宾县双城的个别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
2: 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
3: 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北抬，那么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外缘呢，这个西南气流当中就会把南方的这种暖湿空气带到我们东北地区。那恰好呢，昨天又有一点热冷空气入侵，所以呢就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这种天气的特点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这雨下得特别急。那像咱们昨天这个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那个咱们哈尔滨的主城区了。
0: 对比历史数据，昨天这场降雨无论是过程总雨量还是一小时降雨量均未突破历史极值，但主城区出现如此强度的降水仍属少见。
2: 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
3: 目前来看呢，就是咱们主城区的降雨呢，今天会有所减弱了。那么主要像咱们东部的，像方正啊、延寿、上至五常这一带去移动。另外呢，就是从七号开始，七号、八号、九号呢，那咱们全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晴好天气了，而且呢温度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降。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种高温闷热的这种桑拿天气呢会告一段落了。
0: 专家提示，哈尔滨东部地区未来降雨形势与昨天类似，部分山区需警惕局地短时强降雨和急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非必要请谨慎前往山区，若必须出行，务必提前了解当地天气状况，做好防范准备。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连日来，延寿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侵袭，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迅速组织了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把脉，指导农户科学排水排涝。请听报道。
0: 在寿山乡王福屯内涝农田现场，成片低洼地块积水严重，部分水稻植株浸泡在水中。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关键阶段，积水长时间滞留，极易导致作物根系缺氧，诱发病害爆发。为此，农技专家深入积水地块，仔细查看根系长势和积水流通状况，并实地踏查沟渠走向，为精准排涝摸清底数。
2: 延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张建秋。
5: 目前我们要抓紧排进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同时呢要做好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主要是要注意防控水稻穗茎瘟、蚊枯、稻曲病等。然后呢，对着同时要喷施一些叶面肥，促进作物早熟。
0: 如今，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按照一地一策分类指导的原则，以分片奔赴嘉信镇、青川乡、寿山乡等地，针对水稻田、旱田不同作物受灾特点，现场区分轻重地块，制定处置方案，同步提醒农户及时扶正倒伏作物，并重点防范雨后高湿环境诱发的各类病虫害。
2: 延寿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丛书武。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回技术服务，在指导抢排积水基础上，跟进灾后田间管理，指导科学追肥，防灾减灾，尽最大努力守护秋粮生产，力争把内涝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0: 在寿山

0: 8月5号，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2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为2026年8月15号零点。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光影为媒，聚八方来客。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先后落地哈尔滨。百年光影积淀，独特的枢纽区位，多元的建筑风貌，这座冰城正用十足的国际范儿向全世界发出邀约。请听报道。
3: 你好哈尔滨，
4: 你好哈尔滨，你好哈尔滨。
1: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落地哈尔滨，其实绝非偶然。哈尔滨之所以被国际影人聚焦，靠的是它刻在骨子里的开放基因。音乐、建筑、赛事三大城市名片，恰恰构成了电影周最需要的天然片场与文化共鸣。先说最直观的建筑，走在哈尔滨就像翻开一本立体的世界建筑史。拜占庭的穹顶、中华巴洛克的中西合璧，在哈尔滨老城区随处可见。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无需搭景，镜头所及皆是故事。
5: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东颖：
6: 哈尔滨呢，有露天的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城市中呢保留着拜占庭、新艺术运动、欧洲巴洛克、中华巴洛克等丰富的建筑形态。那这样的具有国际性的特色建筑遍布于道外区、南岗区，那中西交融的建筑形态完全能够支撑城市风貌与电影文化的深度融合。
1: 建筑是骨架，音乐则是这座城市的呼吸。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老会堂常年好戏不断，街头阳台上的小提琴声更是市民和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全域全季的音乐氛围让电影周不仅有画面，更有流淌的旋律。
5: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东颖：
6: 电影与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哈尔滨的音乐文化 IP 所富有的深厚的艺术积淀，能够让电影周呈现出独有的尔滨特色。
1: 而常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赛事更让哈尔滨的国际会客厅名副其实，从冰雪运动到各类单项锦标赛，赛事已成为城市常态化的节奏，也为电影周搭建了成熟的对外交流舞台和落地保障。
5: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东颖：
6: 哈尔滨十分重视赛事的引入，近年来常年承接各种高水平的国际赛事，今夏更是密集承办了冰雪赛事、马拉松、上合组织系列国际赛事，更实质性地拓宽了哈尔滨面向国际的对外交流渠道，有效地提升了哈尔滨的知名度和国际化水平，为电影周的落地提供了现实支撑。
1: 从万国建筑的穹顶到松花江畔的琴声，从国际赛事的呐喊到电影银幕的光影，哈尔滨的国际范儿从来不是标签，而是日常。8月6号，当灯光亮起，这座百年冰城将再一次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用电影的语言讲述属于哈尔滨的故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4号，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持续激发我市消费市场活力，放大促消费政策的带动效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我市将面向成品油零售、新车销售、百货、超市、家电、数码等领域开展油奖发票活动。活动抽奖系统于8月5号正式上线，对个人消费者无地区、户籍限制，在2026年6月24号含当天至2026年9月23号含当天，以本人名义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商品，取得的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含以上的全面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以下简称数电普票，可参与抽奖。
6: 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哈尔滨市有奖发票活动的商户消费，开具符合条件发票后，打开云闪付 APP 搜索有奖发票，点击进入后，城市选择哈尔滨市，点击上传发票、提交发票及本人对应云闪付交易记录截图。云闪付交易记录可在云闪付首页右上角点击信息标识、支付消息，选择对应交易记录，系统将自动识别提取关键字段，并在界面内显示。消费者需对提取关键字段信息进行仔细核对，修改完成后经过系统核验通过后显示提交，即代表完成全部抽奖材料上传流程。消费者点击提交，通过系统核验后会返回有奖发票活动界面，并在界面右上角显示审核通过。审核通过的 iPhone 手机用户需右滑界面，其他手机用户则需点击返回键。返回哈尔滨市有奖发票活动页面后，点击立即抽奖进入抽奖界面，此时用户点击抽奖即可参与抽奖，如中奖即可显示中奖金额，所中奖金额将在7个自然日后以云闪付电子抵用券形式发放到中奖用户的云闪付账户中，未中奖用户显示欢迎下次参与。本次活动严禁以不正当手段套取获利，坚决打击恶意红冲发票、套利等行为，如有通过虚开、伪造、变造发票、恶意红冲等行为套取、侵占奖金等行为，一经查实，追回奖金并取消商户、个人后续参与活动资格，相关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并追究责任。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8月4号下午，一场短时极端强降雨突袭冰城，暴雨之下，哈尔滨迅速行动。记者从市城市防内涝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月5号下午2点，全市57处内涝风险点位积水已全部排空，主要街路通行顺畅，地铁全线平稳运行，城市运行秩序回归常态。
1: 今天上午9:30，一场别开生面的巧手钩织手作时光亲子钩织公益活动将在哈尔滨市博物馆7号楼3层版画研学活动室温馨开场。此次活动旨在为暑期的孩子们提供一方远离电子屏幕、沉浸手工艺术的清凉天地，邀请亲子家庭在传统钩针技艺中共同编织一段静谧而温暖的夏日记忆。钩针技艺作为一项古老而迷人的手工艺，仅凭一根小小钩针，通过挑、绕、拉等简单手法，便可将寻常线团幻化为千变万化的花纹与造型。活动现场，哈尔滨市博物馆将贴心提供毛线、钩针等基础材料，同时也鼓励亲子家庭自备闲置旧毛线与钩针，让旧物在指尖焕发新生，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在专业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参与家庭将共同学习经典的祖母格钩织技法，于穿针引线之间切身感受传统手工艺沉淀下的专注与从容。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全新 logo 惊艳亮相，这个集巧思与深意于一身的设计将带大家解锁一座城的诗意与活力。标识图形通过创意同构设计手法，以绽放的丁香花、优美的五线谱、穿成流淌的松花江和追求快乐的符号，象征哈尔滨城市人文与自然特色，以跑者姿态体现马拉松运动内核。同时标识整体造型构成了汉字哈字，整套设计萃取冰城多元城市符号，将人文艺术与马拉松精神融为一体，以视觉诉说城市温度，静候四海跑者踏浪而来，纵情奔跑。近日省内持续降雨，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8月5号11:05，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获悉，目前省内高速公路哈同高速、哈大高速等6条高速限速。黑龙江交管部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时注意查看政府及气象、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及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和高速封闭、交通管制等信息，提早调整出行计划，规划绕行路线，切勿前往山区、河谷等山洪、滑坡、泥石流易发区域。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馆获悉，因开展空调及电器设备年度维护工作，省图书馆于8月5号至8月7号临时闭馆。此次临时闭馆给广大读者带来不便，敬请予以理解并相互转告。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今天盛大启幕。日前1905电影网推出电影双周线上展映专题页，让全国影迷都能尽享电影双周的惠民举措，感受经典电影的迷人魅力，跨越山海共赴这场盛夏的光影之约。两大专题页面分别汇聚了极具地域特色与时代印记的经典影片。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主题展映片单囊括了乔、赵一曼、黄金时代、悬崖之上、千万不要忘记、极寒之城、黑三角、萧红、千、君一发、莫斯科行动、冰上姐妹、他从雾中来等经典之作。而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主题影片展播则集结了宝贝计划、新警察故事、熊猫计划、龙马精神、急先锋、警察故事2013、神话、解忧杂货店、攀登者、寻找成龙、 《机器之血》《辛亥革命》等成龙经典影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歌手周深今年发布歌曲《月之纪》时明确标注，未经授权作品禁止用于人工智能 AI 的训练、模仿、学习、生成等相关活动。
1: 此前歌手邓紫棋的歌曲《泡沫》曾被网友用 AI 改造成雷霆版，这一改造版歌曲也因涉嫌侵权被投诉下架。
4: 近年来，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飞速发展，由人工智能生成或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及 AI 音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相关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在引发有关作品艺术价值讨论的同时，各种争议也让全社会更加关注 AI 音乐的法律边界。
1: AI 技术的确带来了音乐创作的便利，作为辅助工具， AI 可以帮助音乐人快速构思旋律、调整编曲，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但便利的另一面是版权秩序正在受到挑战。
4: 如今有的平台上 AI 孙燕姿、 AI 周杰伦等视频引发不少关注，这类视频用 AI 模仿歌手声线翻唱各种歌曲，其评论区总会出现一片太像了的惊叹。但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用明星嗓音翻唱是否触及了法律红线？
1: 一方面，被翻唱的词曲本身受著作权法保护，未经授权翻唱，无论真人演唱还是 AI 合成，都属于侵权行为。另一方面，民法典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声音参照肖像权予以法律保护，只要听众能够辨识出是某位歌手的声线，即便没有完全复刻，也涉嫌侵害歌手人格权。
4: 2024年，中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法院认定未经授权采集人声进行 AI 处理并制成配音产品牟利的行为构成侵权。
1: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纠纷不止于 AI 音乐作品本身，还涉及模型训练的源头。2024年，索尼、环球、华纳三大唱片公司联合起诉 AI 音乐生成平台 Sano 和 Udio， 核心争议就是平台抓取海量受版权保护的歌曲用以训练大模型，却没有获得音乐人、唱片公司许可。
4: AI 模型的灵感来自无数音乐人熬夜写词、作曲、录音、打磨的劳动成果，如果可以随意抓取喂给 AI，相当于无偿掠夺创作者多年积累的智力成果，长此以往，原创积极性将受到打击，整个音乐产业的生态基础也会被削弱。
1: 今年，国家版权局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建网2026”专项行动 ，AI 带来的版权问题也在重点治理之列。这进一步提醒我们，技术可以迭代创新，但法律底线不能突破。AI 平台应坚持先授权后训练，规范训练数据来源，大模型使用者不能把 AI 当作侵权避风港，克隆声线、改编作品等应取得权利人许可，网络平台也要落实审核责任，及时处理侵权内容。
4: 科技向善才是长久之道，只有尊重每一位创作者的成果，守住合规底线，危爱音乐产业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扩大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也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期，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等多个十五五专项规划集中发布，从推进文旅融合到加快健康消费、提质扩容，大力促进赛事领域消费，这些专项规划立足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系统性布局未来五年，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振消费的实践路径， 结合202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与当下消费市场的新情况，可以看出这些专项规划紧贴消费市场的发展规律，而消费市场的各类新变化又反向印证了政策部署的前瞻性。
4: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63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案例共5件，均为最高检提出抗诉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且均为刑事再审抗诉案件。据了解，这批指导性案例呈现出三个特点，从案件类型看，5件案例均为再审抗诉，诉讼过程曲折复杂，不少案件经历多次一审二审，有的还接续抗诉，均为重大疑难刑事抗诉案件，主要聚焦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证据审查判断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抗诉结果看，既有无罪抗有罪，又有有罪抗无罪的案件，多是颠覆性的改判。例如，辛某故意杀人再审抗诉案为无罪抗死缓的案件，谭某义故意杀人强奸再审抗诉案为死缓抗无罪的案件，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的立场和锲而不舍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从规则提炼看，这批案例共提炼规则16条，主要聚焦证据审查判断方面，力求为办案中如何审查判断证据提供遵循参考，同时涉及程序适用等问题。
1: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8月5号上午10点38分，中国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卫星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火箭采用四级固体发动机串联布局，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为1500公斤。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4: 记者4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归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归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1: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8月5号向媒体发布消息说，该所新建成投入试运行阶段尚未满月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FE，其在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首次产生并鉴别核速去-153。相关论文近日在综合学术期刊《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 发表。-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在本次实验前还未见报道，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稀有原子核-153。有助于检验核理论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
4: 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1: 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 FB 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 COSPA 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

0: 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
1: 据广东海事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广东海事局防热带气旋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5号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8月5号凌晨2点，南海东北部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8月5号上午11点，鲸鱼中心位于北纬17.1度、东经119.8度，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20-25公里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鲸鱼将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
0: 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和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当前，各地高招录取工作进入尾声，从高校公布的录取或投档情况来看，多所职业本科院校最高分超600分，投档分数线持续攀升。根据公开信息，录取或投档最高分超过600分的职业本科院校至少有4所。根据深圳职业技术大学8月4日公布的本科招录情况来看，在广东省内，该校物理类录取最高分为610分，最低分为571分，600分以上考生5人，高分段考生显著增加。除广东省外，该校录取最高分超过600分的省份达6个。物理类超特控线40分以上考生由2025年的471人增加到1329人，占物理类招生计划的60.3%，增幅达182.2%。
1: 5号 A 股开盘，申通快递跌超4%，报14.32元。据国家邮政局4日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干锅牛蛙、泡椒美蛙是很多人聚餐的心头好，但近日有关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却让不少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禁药。目前多地市场监管局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1: 记者5号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建设投资暨重点工作半年调度会上获悉， 今年上半年，湖北完成公路、水路、固

0: 定资产投资1061.4亿元，占年度目标2100亿元的50.5%，同比增长2.4%。该省水运发展能级实现跃升。目前，汉湘桂水运大通道湖北段核心工程、四船闸两航道已全部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京江二期主体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水运大通道的瓶颈加速打通，推动水陆运输强劲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4.09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38万标箱，完成水陆货运量1.47亿吨，货物周转量1363.76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7.4%和16.2%，货运量增幅居全国港口第四，周转量增幅居全国第三。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旅居华盛顿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宝莉，当地时间4号迎来5周岁生日，这是宝莉在美国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宝莉是雄性大熊猫，它和雌性大熊猫青宝2024年10月15日抵达华盛顿动物园，青宝将在9月12号迎来自己的5岁生日。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动物园举行了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包括书法、脸部彩绘等，吸引众多游客参观体验。
0: 近期，暑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升温，北京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在此期间，办理值机、行李托运、边防检查等环节所需时间可能有所增加。北京边检总站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充分预留中转时间，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避免因时间衔接过紧影响后续旅程。出发前应仔细核对每位同行人员的护照、区域性证件等出入境证件，并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最新入境政策。如果确实时间比较紧，也不用着急。执勤民警介绍，北京口岸边检现场针对老年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以及极客开设了特别通道。警方特别提醒，正规旅游、境外务工、外币兑换、航班退款等情况均有官方合规渠道，切勿轻信网络陌生渠道推送的各类利诱信息，不随意泄露护照、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隐私。面对他人介绍的境外赚快钱机会，不要轻信，要通过官方合规渠道进行核实。
1: 赏五岳，品美食，探非遗。7月30号至8月3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举办，生动展示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五岳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等特色活动为群众带来可触、可感、可品尝的沉浸式非遗体验，各地以非遗搭建文化桥梁，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让新疆群众感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各民族在非遗展览展示和交流交融中，不仅加深了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相互欣赏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
0: 随着中国 U18 男篮在收官战击败加拿大大卫安篮球学院队，2026年中国国青男篮热身赛国际篮球对抗赛咸阳站4号落下帷幕。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以下简称亚洲杯）开赛在即，这支青年军也借着实战查漏补缺，全力向洲际赛场发起冲击。本场比赛，中国队与加拿大球队开场便陷入拉锯战，比分交替上升。上半场结束，中国队39-41落后。下半场，中国队小将张毅、赵杰、王子超、李俊贤表现亮眼，带领中国队展开高效反攻，球队逐渐建立比分上的优势。最终，中国队以94-85获胜，同时也以3战3胜的成绩为此次热身赛画上句号。
1: 近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撰写的2025年网络文学 IP 转化报告在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规模约4000亿元， 同比增长 25%， 辐射带动万亿级文娱市场，网文 IP 深度重塑文化产业生态，行业迈入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 70% 的微短剧作品来自网文 IP 改编，爆款剧中大半是网文改编，长剧 60% 来自网文 IP 改编。2025年爆款剧 TOP10 中有5部来自网文 IP 改编，70%的动漫来自网文 IP 改编，其中爆款 TOP10 几乎全部来自于网文 IP。
0: 8月4号，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启动仪式上，各领域优秀代表共同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传统武术、机器人舞蹈、锅庄展演、桨板运动等特色体育项目展示，充分展现了全民健身与科技创新、民族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民族式射箭、高原游泳、攀岩等免费体验项目和景区徒步健身赛吸引民众和游客参与。仪式现场还通过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设置特色展品展示、文艺展演、全民健身项目集中展示体验、景区徒步健身赛等多个环节。
1: 3号至4号，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普降暴雨，冷水镇24小时累计雨量达203.5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约1平方公里范围内37栋民房被淹。在暴雨来临前6小时，当地将涉险区域63户、387人（含外地游客100余人）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成功实现零伤亡。目前，冷水镇11个集中安置点运转有序，方便面、饮用水、被褥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保障，群众情绪稳定。对投亲靠友的转移群众，村干部每日上门巡查，确保生活无忧，安全有底。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7点58分，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